0: 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1: 八点成果共识凸显中美对各领域沟通机制的重视。经贸上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科技上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设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此外，在安全上，中美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共识中也不乏温情，从共同一级二战并肩作战的历史，到相互支持对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G20 峰会，中美对外释放清晰信号，竞争需要边界，分歧需要管理，合作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支点。
2: 比方说达成了一个关于300亿美元的商品要降低关税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当然这个300亿美元对于中美整个贸易来说其实还不是很大啊，但是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不断都是加关税啊，但是这次呢在这个300亿美元上面我们是同意共同降关税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另外呢这次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中美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而且同意建立一个比方说人工智能的事态的通报机制，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1: 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也在发出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美国《华盛顿邮报》将此次访问结束时的气氛形容为温暖的告别，并分析认为，如此密集的元首会晤使中美双方能够通过持续沟通处理经贸、人工智能等复杂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弗罗曼则撰文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两个大国之间稳定与友好关系的价值，以及避免冲突和对抗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目前中美双方更多的将双边关系视为需要持续管理的长期关系，而非试图通过一次高层会晤解决所有问题。
0: 我想这些年啊，中美关系啊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美国方面现在已经认识到靠高额的这种关税想对中国打压让中国屈服，也美国根本做不到。所以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啊，避免大国走向新冷战，走向对抗，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1: 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中方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大熊猫频频扶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民众见面。在提前完成5年50万倡议目标的基础上，未来5年中方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路易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大学讲师，路易在中国实现了梦想。他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美国青年像他一样来到中国并爱上这里。
3: 这20年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我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的发展是蛮有期待的。如果两个国家能沟通得好，合作得好，我觉得这个会让世界更和平。
1: 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专门讲起一棵树的故事。1972年，尼克松总统赠送的特殊国礼红杉树就种植在他曾工作过的浙江省。今天在浙江杭州植物园内，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见证着中美友谊的这棵红杉树不断向上生长，也正如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始终未变。
2: 特朗普演讲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美国海军陆战队里面现在使用的一个词啊，共和啊，那么是从中国来的，从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的这个工人合作社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来的一个词叫“共和精神”，就表示要大家一起加油，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历史当中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包括这次双方在这个成果清单里都确认啊，中美是二战时期曾经并肩战斗，那么是二战当中的重要的盟友这段历史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表述，这样的一些重新的连接啊，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两国人文的交流都是特别重要的。
4: 从此次访问公布的成果来看，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呈现出一种更加机制化的思路，有经贸问题就通过贸易和投资机制来谈，有人工智能风险就建立专门的对话和事件沟通渠道。

0: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1: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0: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2: I'm here. Just today, just want to see the panda. They said panda in the quarantine, right?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4: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5: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6: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5: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
6: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
5: 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6: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总体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5: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
6: 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8: 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
9: 我们正在从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0: 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 5.1 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2: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
2: 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核岛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二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

0: 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2: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2: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黎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今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政府军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悠悠悠悠，让开心先过。

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稍后见。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依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杨桃能不能帮助缓解咽干、咽痛等秋燥困扰呢？秋季干燥便秘，居家如何调理？面包冷冻储存保质期更长？被宠物狗咬伤如何正确急救？久坐后下肢力量弱，身体僵硬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

0: 训练动作，改善身体僵硬。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科赛维肠胃宁，肠胃好安宁。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杨桃。每到秋季，咽干咽痛，反复干咳，困扰着不少的朋友。那说起润燥食疗，梨呀、枇杷呀，这些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但是还有一样水果，在古代医籍当中早有食养的记载，但是平常我们呀只把它当作普通水果来吃。哎，这就是杨桃。那么杨桃究竟能不能帮助缓解咽干、咽痛等秋燥的困扰呢？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枚小小的果子在秋季养生当中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同样是秋天嗓子难受，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吃枇杷能缓解。那外形别致的杨桃在古代医书当中究竟记载了哪些食养本领？对秋燥咳嗽又藏着什么独门绝招呢？
5: 明代《本草纲目》是第一次明确地记载了杨桃主治风热、生津、止渴。秋季应用杨桃是适合风热与邪胃轻型的咽干与燥咳。秋季呢，有一种容易被误判的情况，就是感冒初期的发热恶寒已经过去，但是嗓子持续干痛、干咳无痰、口干却不想多喝水，这是风热余邪留恋肺胃、津液被灼烧的表现。杨桃的甘酸之味能酸甘化阴、生津，寒凉之性能清余热，对于这种热去津伤的状态最为对症。它还能清燥润肠通大便，对秋季呢，因为肺胃有热导致的大便干结也有辅助作用。
0: 那么对比梨和枇杷，杨桃应对秋燥咳嗽的本领又藏着哪些独门绝招呢？专家告诉我们，杨桃与梨、枇杷的食疗差别在于，梨偏于润肺化痰，更适合干咳黏痰，需要润开的情况；枇杷偏于降气止咳，更适合咳嗽气逆、痰多胸闷的情况。而杨桃的特点是先利咽后润肺，它含有的挥发性成分和有机酸对咽喉局部的炎症和干痛有舒缓作用，更适合嗓子不舒服的情况。说起杨桃的食养吃法，除了直接鲜食，冰糖杨桃是民间流传很广的经典搭配。 杨桃遇上

0: 冰糖，二者配伍交融，又会碰撞出怎样养生火花呢？
1: 冰糖呢，味甘性平，无毒，它入脾肺二经，这个功效呢是补中益气，和胃润肺。在冰糖杨桃中呢，冰糖承担了三重角色，中和了杨桃的酸寒，使全方性质趋于平和，增强了生津之力。甘呢是能缓能润，而且引导了杨桃的药力偏向润而非清。如果冰糖放得少，方子偏于清热利咽，适合咽痛明显、口干舌燥但是痰不多的情况；如果冰糖放得多，方子就偏于润肺止咳，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禁忌，感冒咳嗽有痰的时候呢，建议不加或者少加冰糖，因为甜味呢它会助湿生痰，反而会加重痰浊。杨桃每日建议使用量呢不超过一个，就是小于100克，酌情加入冰糖，以口感不寡淡、不觉得甜腻为准。
0: 既然冰糖杨桃润喉效果这么好，那是不是但凡嗓子干痒、干咳不适，人人都可以放心吃呢？又有哪些体质的朋友要格外当心，万万不能随意食用呢？
1: 首先是脾胃虚寒的，平时怕冷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的人，杨桃的寒性会进一步损伤中焦阳气。风寒咳嗽的也要避开，咳嗽痰白清晰，怕冷无汗，这是寒邪犯肺，杨桃的寒凉呢会雪上加霜。腹泻呢或者大便溏稀者也要避开，杨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会加重腹泻。最后还有一类咱们要提醒的，就是肾病患者也要慎食，还有婴幼儿肾脏发育不全的也要谨慎食用，尽量不吃。
0: 除了冰糖杨桃这道甜汤，专家还跳出糖水思路，给我们带来了一道别具新意的创新药膳，它又是什么呢？
1: 今天跳出煮糖水的形式，给大家推荐一款杨桃瘦肉汤，将杨桃从甜品转变为汤品的主料，兼顾生津利咽与养阴润燥。它的配伍逻辑是这样的，杨桃在汤中承担了清热生津利咽的主攻角色，瘦肉呢作为载体，以血肉友情之品将诸药的这个润养之力引入肺胃，同时使这个汤品性质趋于平和，适合全家秋季日常饮用。养生的侧重从单一的利咽升级为润肺养阴、清余热、利咽喉的综合调养，尤其适合秋季咽干生思、干咳少痰，同时呢又感觉疲倦乏力的人群。
0: 接下来就教大家做这道简单又鲜美的杨桃瘦肉汤。咱们准备的食材也很家常，新鲜的杨桃，一块猪瘦肉。首先把新鲜的杨桃清洗干净，横着切成一片片漂亮的星形薄片，瘦肉也切成均匀的薄片。想要肉片口感滑嫩不柴，有一个小窍门，加一点生粉和少许的鸡蛋清，上手抓匀腌制一会儿，这样煮出来的肉又嫩又入味儿。接下来就可以煲汤了，锅中先放入杨桃片，开大火把水烧开，先慢煲半个小时，把杨桃的清甜滋味煮出来，然后放入腌好的瘦肉片，煮至肉片完全熟透就可以了。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盐调个味儿，一碗清润鲜甜的杨桃瘦肉汤就做好了。小小一枚杨桃承载着古人应对秋燥的食养智慧，食疗从不是千篇一律，贵在辨证施食，分清自身体质，守住食用边界。愿杨桃辅以的家常食养方守护您的咽喉，为整个秋天健康保驾护航。
2: 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杨桃的新吃法您学会了吗？如果您遇到了秋燥咳嗽等问题，不妨试一试吧。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扫码添加。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秋燥便秘的问题。进入秋天，天气逐渐变得干燥，很多人啊就遇到了秋燥便秘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是不是就能解决排便问题呢？殊不知只靠补充膳食纤维，忽略了燥邪耗伤体内津液，很容易越调理排便越费心，埋下更多的健康隐患。

0: 那么秋燥便秘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普通人秋天如何科学调理排便问题呢？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读懂秋燥便秘，给大家分享居家实用的调护小妙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诊疗中心的沈晨医师。这段时间来我消化门诊的患者不少人都被便秘困扰，很多人都纳闷了，说我这个蔬菜水果没少吃啊，膳食纤维也补得挺够的呀，怎么大便还这么干硬，排便还这么费劲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秋燥和便秘的关系。很多人觉得便秘不就是胃肠蠕动的问题吗？其实便秘的发生，它不光是肠腑不通，还与很多脏腑功能失调相关。在秋季，我们的肺感受了燥邪，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一样也可以导致便秘的发生或加重。那么中医有个很关键的理论，叫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说肺和大肠啊，他们俩是一对紧密配合的搭档。他们为什么配合这么紧密呢？哎，跟我们的人体经络把两者连通在一起有关系。那么肺其实它不光管我们的吐纳呼吸，它还有生发速降、通调水道等一系列的功能。肺气往下降，那我们的肠腑也能通过肺气的下降来通下。而且呢，这个肺啊它有通调水道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的水液也要向下去进行输送。那么大肠得到了水液的滋养，我们的大便就能保证顺利的排出来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大肠它排泄通畅，我们的肺气也就能更好的往下沉降。所以说啊，这二者啊是互相影响的。那到了秋天啊，燥邪最先侵犯的是我们的肺，肺被燥邪损伤以后，功能受损，不能将水液输送到大肠，那大肠的滋润不及，就会出现大便的干涩难解。就算我们吃进去再多的蔬菜水果啊，补充了很多的膳食纤维，那如果身体的精液输布出现了问题，肠道得不到滋养，照样会出现大便干结。那很多朋友一见到大便干，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上火了，我得喝点清火的茶。但是秋分这个时节啊，它很特殊，其实我们白天大家都感觉得到还残留着一点暑热的余热，一早一晚呢这个冷风又来了啊，所以呢温燥凉燥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第一种啊，就是我们说由于温燥的邪气引起的便秘，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多是由于受到了残留的暑热影响，所以它又有燥又有热啊，出现大便干燥，经常是一粒一粒像羊粪球，同时呢还有口干口苦，嗓子燥热，小便颜色发黄，身上呢甚至还有一些发热的感觉。这种燥热它是可以耗干我们体内的精液的，所以呢我们要以清热为主啊，烧灼润燥之品来进行治疗。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凉燥邪气，多是由于感受了早晚冷风的诱发，同样大便也可以难解，虽然也有口干，但是它的上火的症状并不严重，而且呢它不想喝冷饮，反而呢身体是怕冷风吹的，一喝凉水肚子就不舒服，甚至还可能由于喝冷水出现间断的拉肚子的情况。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居家可以操作的调护方法。首先啊，秋燥润肠代茶饮，可以用麦冬十克、黄精十克、菊花十克，用保温杯，用沸水啊，我们给它闷泡25分钟，或者呢，我们用小火煮10分钟，当做日常的这个茶水饮用。其中麦冬啊，它有非常好的润肺养阴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润肠通便。 黄精啊，它是一个气阴双补的一个药啊，兼顾我们的肺脾肾三脏。菊花呢可以清散秋日的燥热，那么这样三者搭配就适合秋分的这个时节啊，由于秋燥引发的大便干结。那重要提示啊，如果您是拉肚子大便稀溏的朋友就不要喝了，孕妇哎，我们也不建议服用啊。这个代茶饮呢也不需要天天不间断的喝，一般呢一周喝个三四次就足够了。第二个方法，我们就是哎，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按摩啊，导引这样的一个治疗啊。我们可以平躺在床上，把我们的双手交叉放在我们的肚子上，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啊，把自己想成一个钟表，顺时针来轻轻地按揉我们的肚子。那这个力度一定要轻柔啊，要柔和，不要使劲地按压腹部。每次呢做五到十分钟啊，建议我们可以睡前操作呀，或者你闲下来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来揉一揉，顺着我们大肠的走向来推动我们的肠道蠕动啊，可以有起到一定的辅助排便的作用。那注意啊，刚吃完饭你就不要马上揉啊，饭后至少间隔一小时以上。最后呢，我要重点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是所有的秋天出现的便秘都是秋燥引起的。如果您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食疗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第一啊，如果您的大便出现了便中带血、黑便啊，或者是排便滴血。第二啊，您排便的习惯突然改变了啊，而且呢这个便秘持续两到三周，和平时大便性状完全不一样，那这样的话要提起注意。第三，如果您伴有持续的腹痛、腹胀难忍甚至发热啊，就要注意了。第四，如果近期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周身乏力啊，这个也要提起注意。第五，如果您是老年人啊，突发的便秘同时伴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我们刚才教给大家的一些调养方法在家就能用得上。圈友们，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面包。哎，圈友丽丽就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特别喜欢吃面包，每到了周末呢，我都会买一大堆面包，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下一周上班的时候每天拿一个吃。可是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面包的储存放在冷冻室里要比放在冷藏室里更好。想问问真是这样吗？又到底为什么呢？那面包究竟该如何保存呢？好，下面咱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研究员，给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李研究员。
7: 你好，主持人。
6: 哎，说到面包啊，其实我家里也买面包，但是平常呢，我一般都是放在常温，就是食品柜里来储存。个别的时候，我看它后面有包装上的要求，写着要冷藏储存，我才会把面包放到冰箱里。但是也是放在冷藏室里，从来没放到过零下那种冷冻室里。所以想问问您，真能放到冷冻室里吗？会对面包的品质产生什么影响吗？能延长它的保质时间吗？
7: 那我们买来的面包到底怎么储存呢？看标签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吃不完的面包放在冷冻室里储存，是最科学而且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我们来给大家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两个样品，其中一个样品就是放在-18度储存的面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非常新鲜的，那么现在存了一个星期，还是像刚买来一样那么光鲜亮丽。那么另外一个样品呢，它仅仅储存了3天，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发霉了。所以我们在-18度储存是非常聪明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能不能放在4度下储存，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放在4度下储存，面包会很快的变硬。那么这就涉及我们学科里面的一个经常用到的名词，就是淀粉的老化回升。因为我们面粉里面，或者说我们的面包里面，它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淀粉在烘焙之后，也就是它变熟了，那么我们放在4度之下，它的淀粉链会发生重排，也就是发生了一个回升老化。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淀粉变老了，那么很难再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所以变老的同时，面包会变硬，口感就变差了。
6: 放在冷冻室里冻了那么长时间，拿出来硬的凉的那没法吃，咱得加热一下哈。所以究竟用什么方法加热？比如说微波炉，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还是直接放到火上去加热？您怎么推荐？
7: 我们恰好刚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用3种复热方式来看这个冷冻的面包哪个效果更好。用锡箔纸包住我们的面包，在烤箱以及空气炸锅当中都能够非常好的保证它的一个口感的还原。那么在微波炉当中，其实也是我们推荐的一种复热方式。因为当大家早晨起来，我马上要上班要上学，我烤箱还要先预热一下，这个时间上不允许， 所以我们就可以飞快的把我们的吐司放进微波炉里转30秒就已经可以吃了，它的口感也会变得非常的柔软，也是推荐大家采用的一种复热方式。
6: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您刚才拿的面包，这里面有普通的吐司面包，还有应该是一个贝果面包哈，有那个绿的，应该是加了抹茶粉的。所以您看，其实面包的种类很多，有不同的这种原材料的，当然还有里面加馅儿的，比如说加果酱的、加巧克力酱的、加奶油的等等。那这些加馅儿的面包适合用您刚才说的方式放到冷冻室里去保存吗？
7: 主持人，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加馅儿的这样的一个调理面包，肉松小贝也是现在烘焙店里面非常受到消费者喜欢的一种面包。其实对于这种面包来讲，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经常开冰箱门，然后就会对这个冰箱造成一定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冻融。那么冻融呢，其实会破坏组织结构，如果再复热的话，它的口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一类面包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尽快的食用，在保质期内把它吃完。
6: 最后想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商超买面包，有的时候会买一些打折的处理的，对吧？它可能离这个保质期就不太远了，但是买回家如果一时半会儿真的没吃完，我们该如何判断面包的品质？我们该怎么保存？怎么来确定我到底该不该吃？还是有的时候就必要的情况下得把它丢掉，不能再吃了？
7: 第一个原则，如果说还有一天到保质期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包迅速的把它吃掉，这样子还是能够保证它的食品安全的。但如果说我们当天没吃到，到第二天了，它表面好像长了一些霉点儿，那于是我们家这个特别节约粮食的人就说，我把这个起霉点的这个部分挖掉，我来吃好不好？其实我们不建议。其实这就好像我们那个发霉的苹果一样，虽然它只有一个地方起了霉，但其实霉菌的菌丝已经遍布了我们的食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我们的自身的安全来讲，建议大家把这个发霉的食品丢掉，不要再吃了。那么第三个呢，对于这样的食品，如果我们当天没吃完还想吃，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室里面，等到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复热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在冷冻室里面微生物已经很慢的生长了，那么它的整个的淀粉的状态也是被冷冻住了，当我们复热的时候就能够恢复到就是当天保存的那个状态，我们在吃的时候它的安全性和口感都能够得到保证。那对于我们面包如果要是放进冷冻室来讲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分装密封，保证它的水分不散失，而且生熟也要分开放。比如说咱面包就专门跟这个冷冻面制品放在一层，那么我们的生肉也放在一层，这样子做到了这种分区存放是更安全的。
6: 谢谢您，再见李研究员。
7: 再见。
6: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狂犬病。圈友自由飞翔发来了求助，说啊，前两天我去朋友家，不小心被家里的小狗给咬了一下，但是还好没咬破也没流血，但是后来看了看啊，好像皮肤上有几道红印儿。想问问像这种情况我用得着去打狂犬疫苗吗？如果不小心被宠物狗给抓伤咬伤，到底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1: 您好。
6: 王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狂犬病的问题哈。像刚才那位圈友的求助，被朋友家的小狗给咬了一下，但是没咬破也没出血，只不过看上去皮肤有几道红印儿。像这种情况必须要去打狂犬病疫苗吗？
1: 咱们一定要了解啊，就是狂犬病怎么传的。狂犬病是风险动物，它带病毒通过我们的皮肤破口或者我们黏膜接触传播。刚才这个网友呢说的问题就是皮肤破了没破，如果有破口那就是有传染性。这里就是出血呢是我们临床一个观察，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指标。我们在临床中如果病人抓了咬了，当时感觉有点疼，手有点红，就说明是破了。如果您当时有条件的话，拿酒精擦一下是凉凉的感觉， 不疼，那说明没破，不需要处理，扔扔清洗就行了。如果您擦一下糖，说明你的皮肤是破的，破的就有风险，就需要按狂犬病暴露处理，疫苗是必须打的。
6: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伤口，因为有的时候咬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咬在腿上、手上，但是有人可能咬在脖子上、咬在面部，这种暴露后的及时的处理以及打什么疫苗，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我们狂犬病暴露后处理的目标肯定是不让人得病，那人得病的条件是我体内有狂犬病病毒，伤口里狂犬病毒。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把病毒清光了，清成零了，肯定不得病。清成零呢，有三个手段。第一个手段，认真清洗或消毒伤口，这样能够把大部分病毒清洗掉、消毒杀灭掉。但是清洗的再好，它也不可能完全清掉。那我们第二个手段，通过使用能杀灭狂犬病病毒的药品，我们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在伤口周围使用，能够进一步降低病毒的含量。通过这个两个手段，病毒应该是大部分清掉，甚至有可能全部清掉。但是狂犬病是100%致死疾病，我们追求的是零失误，那么我们还要打疫苗兜底。打了疫苗2周产生抗体，抗体能够转过来，身体全身任何部位都有抗体，把我们清洗用被动免疫制剂以后残留的病毒彻底干净的消灭掉，这样才有可能零发病。刚才您提到的不同部位，比如头面部相对来说离脑子近，得病高

0: 一高，冲洗效果相对来说差，神经也丰富。那时候呢，头面部我们只要遇到红印，我们都要用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其他部位呢，一般来说明显出血，我们才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当然，最终目标一定是保证100%有效。
1: 关于打疫苗啊，还有朋友有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说了，我之前就被狗咬过、猫抓过，然后我打过疫苗，哎，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我又出现了猫抓狗咬的情况，我还需要再打吗？需要全程接种吗？这个时间间隔怎么来考量呢？
0: 狂犬病是致死性疾病，我们还是要说的，追求几乎100%有效。那我们一般来说，打完疫苗3个月以内受伤，我们只需要处理伤口，3个月及3个月以上只需要补2针疫苗就行。一般是受伤当天去医院的时候补1针，过3天以后再补1针，2针足够用。因为打了疫苗以后，体内有2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抗体维持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3个月只是我们的底线思维。第二个呢，几乎终身有记忆免疫。也就是说，你没打过疫苗的人打疫苗要打3针5针才有效，2周才有效。但是以前打过疫苗的人，你只要补2针，它的有效性就回来了，而且很快。所以以前只要打过一个疗程的狂犬病疫苗，再次受伤不管多长时间只需要补2针疫苗。
1: 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因为有些人说了，我当时咬完了，当天没有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打针，我隔了一段时间再去行吗？还能起到保护效果吗？
0: 很多人会误认为狂犬病暴露以后啊，24小时打疫苗就没效。实际我们狂犬病暴露处置是一个跟疾病潜伏期、跟死神赛跑的时间，当然越早处理效果越好，但是在没有发病之前处理都有可能有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两句话，越早处理越好。第二个呢，晚了去补打补处理也是可能有效的。
1: 好的，谢谢王医生。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刚才那位求助的圈友，他提到是被朋友家的小宠物狗给咬伤的。往往大家会觉得呀，家里的宠物狗比较安全，哎，我定期带他去宠物医院打疫苗，而且出门呢也不会接触什么流浪狗啊、野狗之类的，所以被宠物狗、宠物猫抓伤、咬伤，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定要去打疫苗吗？另外，除了狗和猫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动物，比如说有人家里养兔子、小鼠，还有蜥蜴这样的动物，蛇，它们的咬伤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吗？
0: 所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吃肉的哺乳动物，理论上是传狂犬病的。为什么我们说狂犬病是狗传的呢？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是猫狗，其实其他野生动物、哺乳动物也是传狂犬病的，尤其食肉动物，但是我们接触不到，是吧？所以说，你不说传狂犬病动物，最多的有可能风险最高的有可能是蝙蝠，当然其他动物、野生动物也有，但是哺乳动物以外的动物几乎现在是医学上认为是不得狂犬病的，也不传狂犬病。比如说蛇、鸡这一类的是不传或不得狂犬病的。家里养的小仓鼠、小松鼠或者那个小兔子，理论上它是哺乳动物传狂犬病，但现实生活中这种概率几乎为零，也不需要过度焦虑。第二个，您谈到家养宠物狗、家养宠物猫，您的动物、您的宠物接受过2次或2次以上的合格的兽用疫苗，那说明这个动物体内有抗体，它能保护自己不得病，它不得病也不会传给你。所以说宠物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家里养的动物不跟外头接触，得病风险几乎为零，跟外头接触尤其初期6如果没打疫苗，又是狂犬病，又是致死性疾病，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有底线思维，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是不是需要按狂犬病暴露处理。
1: 好的，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狂犬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科学的知识，谢谢您的分享和讲解。好，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1: 好，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

0: 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参与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呀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了解一种球类运动——匹克球。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久坐之后啊，感觉下肢力量偏弱，身体僵硬，肌肉关节都不太灵活。别着急，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学练两个匹克球的训练动作，帮助改善身体僵硬。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尹梦瑶。
0: 大家看我们今天手里啊，拿着球，拿着拍子，所以今天尹老师要带我们习练的应该是一项还有对抗性的球类运动。
1: 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匹克球呢，是门槛特别低的全身运动，球拍轻，然后需要的场地也不大，新手很容易入门，运动强度还可以自己调节，它是典型的全身动力链运动，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下肢、核心、上肢一起配合发力，在打球的同时就能锻炼我们的力量和身体协调性。打球的时候不停移动，属于持续的中等强度有氧，兼顾心肺锻炼和燃脂。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练习的就是匹克球，当然从入门开始啊。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新手，所以问问张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匹克球的？
2: 我打了已经两年多了。我呢是因为工作关系，当时一脸懵，什么是匹克球，然后就懵懵懂懂的去了，结果呢这一去不要紧，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就爱上匹克球了，
2: 疯狂的爱上了。
0: 其实张丽打了两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啊。那现在你水平怎么样？尤其是感觉这两年啊，对你的身体啊、健康啊，包括心情有什么样的改善吗？
2: 那太大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不运动的人啊，不爱运动，躲运动的人。但是呢，我接触了匹克球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小球的太有魅力了，然后让我觉得哇，就是你之前你能打起来，因为它上手快，门槛低，老幼皆宜，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特别友好。然后你这样拿起球拍轻轻一打，哎，你能接到球，当你接到球的那一刻，你就动起来了，你就算是爱上匹克球了。
0: 所以好多老毛病已经
2: 没了。
0: 已经没了，俩字就够了，没了。
2: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我感觉我都特别的神采飞扬，很多见到人都说，哎，张丽你变了，都是这句话。
0: 这就是运动给咱们带来的改变。
3: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觉得匹克球看起来和网球比较像，但其实专家告诉我们，匹克球场地更小，是网球场的四分之一，所以打球时跑动距离短，不用大范围冲刺。和网球对比，它整体运动强度更低，不用很强的体能、弹跳和爆发力。平时锻炼不多、关节偏弱的朋友，初次尝试不会觉得强度太大，上手门槛低，更容易坚持。想要快速上手玩起来，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从最基础的入门动作开始学习。既然是球类运动，那么发球和接发球就是最基础的技术动作，它不仅是打球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全身动力链运动。一个简单的发球动作就是一次完整的臀腿、核心、肩部协调训练，可以改善臀部无力、身体僵硬。接下来咱们一起学一学吧。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发球的技术动作要领。首先我们采用大陆式或东方式握拍，今天我们用大陆式握拍。我们可以将球拍用左手拿着，然后虎口对着这个拍面向下滑，握到拍柄的位置就是大陆式握拍，很简单。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姿势，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然后我们的左手轻扶拍脊，双膝微屈，重心前倾，然后我们的持拍大概在我们的胸部高度。我们发球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截击式发球，另一种是落地式发球。截击式发球呢，是当球在腰部的位置自然下落时，就将球直接击出。落地式发球呢，则是将持球手拿高一点，球自然下落，在地上弹跳一次后，再将球击出。我们发球呢，要记住三个要领。第一，我们的击球动作，拍头不能高于手腕，然后击球点不能高于我们的腰部。挥拍轨迹呢，是 自下而上来进行挥拍。另外，我们在做完发球后，接完球后，要随着这个球的飞行方向，然后一直随挥至我们的左肩，用飞驰拍手接住球拍。这时重心可以带动我们的右脚向前进行支撑我们的身体。做完这些动作以后，还原到开始的准备姿势，衔接下一拍就可以了。发球这项技术呢，主要锻炼我们的臀大肌、腹斜肌与腹横肌，以及我们的肩袖肌群，练到我们的臀腿力量、核心旋转和肩部稳定，能改善我们久坐引起的臀部无力与躯干僵硬，让发球从手臂发力变成全身发力。接下来我们进行动作二，接发球的练习。我们的动作技术要领呢，也是先采用大陆式握拍，将拍子顺拍沿滑下，握住球拍，然后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双膝微屈，重心前倾。我们采用开放式步伐，重心放在双脚中间，拍子抬至胸部高度。准备击球时，我们要先做侧身小引拍，判断出来球后转体侧身引拍，来球的同侧脚进行蹬地发力击球，然后另一侧脚向前上步，侧身引拍拉开，同侧脚蹬地跨步向前击球。击球后跟随球的飞行方向随挥至我们的左肩，飞驰拍手接住球拍，接完球后向前随着重心来到往前进行准备。然后我们本次的匹克球技术内容呢，均出自我们的中国网球协会组织编写的匹克球 C 级教练员培训教程。
3: 专家告诉我们，接发球动作可以帮助大家改善启动慢、重心偏高，强健膝踝关节周边肌群，坚持练习可以提升侧向稳定与平衡能力，改善身体僵硬。
4: 因为匹克球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跑前跑后往左往右，所以现在呢，我的身体躯干都是得到非常灵活的一些训练，不像以前啊弯个腰啊，然后走走路啊都会腰酸背痛什么的。
5: 打完这个球，我的腰肌劳损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感觉打完球每次都觉得非常的轻盈，然后身体的这些僵紧的状态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运动。
3: 怎么样，您是不是也觉得好处多多呢？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重温复习一下今天的训练动作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张力和主持人练习的怎么样。
6: 好，首先我来发球啊。
2: 好，
6: 我们的场地今天有限，我劲儿稍微小一点啊。
1: 好，
6: 来，你发，张力来发。
2: 李教练，我们这样发球对吗？
1: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球尽量拿在身体的斜前方。
6: 嗯，
1: 这个位置。
2: 嗯，
1: 对，我们拿正前方的话，这样发球很容易就发出界去了。
2: 好，斜前方。
1: 嗯，对，斜前方。
2: 然后挥拍。
1: 哎，对。
2: 收拍。
1: 对，
6: 引拍。
2: 嗯，
1: 对，我们挥完以后要随挥至我们的左肩。
6: 啊，要收手。
1: 完整。哎，对。
2: 好嘞，收动作好，准备
6: 来，
2: 我发球，
6: 接上，
1: 好上，
6: 好、
1: 对，然后拍子再拿远一点。
2: 哦，对，所以有些人在打球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只用胳膊打球，这样的越打肩膀会越疼。所以应该像易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刚才讲到怎么站位、怎么发力，是吧？要用全身来发力。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才让我们真正得到这个运动，
1: 对，能更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身体、
2: 运动的效果。
6: 所以啊，我们就可以从发球和接发球开始，大家都投身于这项又锻炼又有趣味性的匹克球运动吧。
3: 怎么样，今天的这两个匹克球的入门动作您都掌握了吗？别看动作基础简单，健身功效还是比较全面的。正所谓发球转体舒筋骨，化开浑身僵硬阻，挥拍送球活肢体，舒展全身唱步履。
6: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好，我们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快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大家吃的都满意，
1: 很好很好。李师傅啊，您的手艺真不错，尤其是那个小炒肉，比国营饭店的都好吃。那这是您的工钱哦。
0: 好嘞好嘞，以后有活继续叫我们啊。
1: 没问题，那我就不送了啊。 哎
0: 好嘞，
2: 您先忙。
1: 好，
3: 来吧，费干事。
4: 多了，李师傅。
0: 不多啊，您听刚才大姐在那夸你的小炒肉呢吗？帮我大忙了。
2: 谢谢李师傅。
0: 以后啊，咱们有的是机会赚钱的。老规矩，出桌。

0: 费尼，这个老师是我吗？你胆子可太大了，我都成这样了，你还敢说我是江城的风景？啊！大家好，我叫费尼，这位是我的老师，他就是最棒的老师，江城最美的风景。
1: 最棒的老师我不敢当，但是最棒的学生是我教出来的。

0: 你这段时间对我的鼓励，我有个礼物要送你。
1: 礼物？

0: 过年的时候，我爸都会给我扎这种走马灯，虽然有点简陋，但我也扎了一整天呢，还行吗？
1: 我的画怎么了？
0: 我是在报社垃圾桶里面捡到的。这么好的画，怎么会丢了呢？
1: 可能只有你觉得我画得好。
0: 那你觉得呢？他好，还是画册上的好？
1: 他好。

在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的草原上有一支特殊的人民军队，他们是骑兵队。我们的主角阿旺14岁就已经能骑善射，破格加入了骑兵队。那时的他仅仅高上步枪一个头，每次上马还需要他的战友搀扶，但是阿旺马术高超，枪法精准。他就成为他的连队里年龄最小的兵。

0: 我就是觉得我做那东西有点丑。
1: 丑？
0: 嗯，
1: 不丑。我小时候给我外婆做过一个，那才叫丑呢。
0: 方明，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都习惯了，所以有什么事儿呢，你都要自己扛，有什么不开心的也都藏在心里。但是你之前告诉过我的呀，你记不记得？你说两个人在一起最大的意义是？
1: 是要相互帮助，
0: 要相互安慰。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你有什么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你都可以跟我说。虽然我没办法帮你什么，但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呀，而且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虽然我的肩膀没你那么宽啊，但是也是很可靠的。你试一下，来，你试一下，你试试。
2: 嗯。

上班时间竟然跑出去干私活，还请个病假。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啊，这叫擅自离岗，弄虚作假。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说谁的主意？不说是吧？

0: 主任啊，您别开除我呀！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有工作有工资，您要把我开除了，全家就喝西北风了。
1: 你现在怕了？你没法厂里规定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了呢？你不是能赚外快吗？你去赚去！我教您一场，没有人留你。
0: 我向您保证，我再也不去赚外快了啊！我求求您了，好不好？我在食堂这么任劳任怨这么多年，也是厂里老人了，我求求您，千万别开除我，好吗？
2: 徐主任。
1: 李师傅是被我怂恿的，您开除我，把李师傅留下。我这，费婷，你可想好了？你来宣传科一年多还没到呢，要是被开除了，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方科长，我是不是干宣传的料？其实你心里早就明白，你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我在宣传科这段日子。 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住。既然我不是干这个的料，那也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然我这心里也别扭。
2: 你摆正好态度啊，你好好说话，什么茅坑啊似的？宣传科是茅坑吗？
1: 你看，我也就这么个水平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大本事，但还要脸。宣传科的工作是好，但我干着真不踏实。
3: 主任，食堂不能没有李师傅，但宣传科有我没我一个样。这件事必须要严肃处理，那就处理我，把李师傅留下，行吗？李学兵，哎，
4: 通报批评一次，一年之内不许参加任何先进评比。
0: 哎，好，好。
3: 贝婷。
5: 开除！费宁，费宁被开除了！
6: 什么？
5: 我刚看到汪科长，他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帮你请假，你赶紧去吧。

0: 哥，他们说你被开除了，是不是他们冤枉你了？你早就不跟李师傅干私活了，走，找他们说理去。
1: 对不起，妮妮，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在宣传科，我就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文章不会写，宣传材料弄不明白，组织个活动也乱七八糟的。妮妮，你哥这双手，拿锄头、拿镰刀、拿锅铲大勺那都没问题，就拿笔杆子真不行。我天天看着大家忙忙活活的，我就。 自己啥都干不了。那天，方北洋那小子跟我说，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人应该像螺丝钉一样，放在合适的地方。我这段日子我偷着跟李师傅出去做菜，我承认，我最开始的确就是想赚点钱。但我后来发现，我真的适合干这个。 越干越有劲儿，我就听见他们夸我做菜好吃，特别高兴，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你能明白吗，妮妮？我明白。
0: 你说你这么委屈，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男人嘛，要面子。 再说了，我也不想让你担心。
0: 那这事儿闹成这样，你打算怎么办？
1: 说实话，还没想好。但我觉着，我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绝不会饿死。嗯。

0: 更不会让爸妈和丽梅挨饿。
1: 我相信你。
0: 但这件事你先别让丽梅知道，她爸妈刚对我有点好脸色，我不想这时候让她没面子。
1: 行，哎，那你也得答应我，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不能瞒着我了。
0: 来一个吧，小时候教你的。喂，再平一点。

0: 吓我一跳，刚刚把门锁上。
1: 又看书呢？
2: 这书都看多少遍了？
1: 来，给你看本好看的。
0: 哎呀，连环画出版了。嗯。怎么没写你名呀？
1: 我是帮袁老师画的，当然要署他的名了。
0: 可是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你画的呀。
1: 我也不在乎这个，我在乎的是这个。
0: 稿费也发了。
1: 给你。看看你，看见钱眼睛都亮了。
0: 那当然了，钱谁不喜欢呀？那正好可以给你买一件新的短袖，再买一双新的胶鞋。
1: 那你买点什么？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缺。
1: 听你的，反正咱家钱都你管，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嗯，这个你留着，零花钱。
1: 不怕我乱花，
0: 就暂且相信你一次，别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1: 是，菲尼同志。
0: 你别学我哥。
1: 你哥暂时没有零花钱。
0: 那么学那么像。
1: 看看，给你翻啊！我那天给你演的是这场。

0: 我说两句啊，今儿呢是个大喜的日子啊，这小方同志的连环画终于出版了，来，我们庆祝一下。
1: 谢吧。
0: 哎呀，不过呢，你干嘛不署你的名儿呢？你这走到外边去，我跟别人说，别人都不知道是你画的，啊？不过这也没关系啊。
2: 至少你现在自食其力了，啊，又能养家糊口，是个爷们儿啊！来，那……哎，
3: 小芳，你这个工作要是画得好的话，是不是有可能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编制啊？
2: 妈，现在这样就挺好。
3: 哎呦，
2: 没说不好，那毕竟不稳定嘛。你看你哥，宣传科虽然赚的不多，但毕竟是个正式工，他每个月到点就把钱拿回来了，心里也踏实。
3: 他来了。 爸爸，你们先吃着，我等林梅回来，一起啊。小芳，跟我爸好好喝啊。
0: 哎，
3: 爸，我给自行车上个油去。
2: 哎，你吃点再。
3: 妈，你让他去吧。
0: 这工作这事儿吧，我跟我大舅哥不一样，我不太适合太稳定的工作。
3: 是是是，人各有志嘛。
0: 啊，来，见这个有志者事竟成。
4: 哎呀，慢点喝，慢点儿。嗯，
2: 吃这个。
4: 大舅哥，你怎么来了？行啊，车擦得够亮的呀！啊，被你照顾得真好。
3: 这辆车最早是我爸买的，后来给了我。嗯。

0: 大香呢，又给了妮妮，已经快10年了。那你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李师傅人还算仗义，厂里最近不是看得紧吗？他就把手里的活都介绍给了我，一个月七七八八也能凑合挣点。我看你的气色，可比在厂里那会儿好多了。是吗？我现在没活的时候，还靠点地瓜去买。
1: 也能补上点，那你可得当心点儿。帮厨是一回事儿，偷偷卖烤地瓜那可是投机倒把，你可千万别让人逮着了。
0: 放心，小心的很。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嫂子？哎，
0: 我呢，是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1: 能瞒一天算一天吧。你干嘛？我不要。你要不想让嫂子发现，这几个月的工资都得一分不少交上去吧。
2: 这个月工资攒够了吗？
1: 你别跟我客气了，咱俩永远是一个账号的战友。
0: 行，不和你客气，将来肯定还你。
3: 弄完赶紧上去吃饭啊！
0: 嗯。

0: 老郭
1: 啊，
0: 这次咱们项目组能取得重大突破，尤其是还受到了部里的表彰，你们这个团队可谓是绝功之伟啊！来，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1: 哎呦，老周这话呀，我是愧不敢当。这次项目的进展是我们所有成员精神合作的成果，尤其功劳最大的是方木镜带领的小组。小方，你没辜负我和周教授的期望。
2: 谢谢两位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我敬两位老师一杯。
1: 哎呦，我可没见过你喝过酒啊，别勉强。
2: 不勉强，今天是庆功酒，我想喝。
0: 好，是要多喝几杯。
1: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好。哟，
0: 小方还挺能喝的，
1: 是吧？来吃菜啊！
2: 我还想敬各位同事一杯。以前我没有资格参与任何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但是现在我不仅参与了，我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和支持，我敬各位同事一杯。
1: 能在这里的都是社会主义好同志，不过呀，大伙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啊。首长说了，期待我们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啊，今天是周教授请客啊，来，我们大伙敬他一杯。
0: 谢谢大家。
1: 来来来，哎，好，
0: 好，大家别光顾着喝酒，赶紧吃菜啊。

0: 吐出来就好了啊！哎，刚才领导太多了，我也不方便拦你。你说你不会喝酒，喝那么多干嘛？拜托，
1: 你不懂，这一杯酒我已经等了8年了，我努力了8年，才让自己的名字能跟他们并列在一起。
2: 这每一杯酒，都是我付出了无数的努力才换来的。我就应该多喝一点，我凭什么少喝？行，小静啊，你心里的苦，我都理解。你甚至都委屈自己嫁给了一个完全不爱的人。我承认，当年是我的问题。 我太懦弱了，可是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你已经做出成绩来了。

0: 即便是没有他，没有他那样的家庭，你也依然可以留在项目组里头。所以小江，我希望你可以认真。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他？你又凭什么以为我还爱着你？刘维，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不要总觉得当年是你抛弃了我，那也同样是我的选择。所以请你认清楚你自己的位置，我们之间除了同事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对了，既然你知道我现在是有爱人的，那你应该清楚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在挑拨我们夫妻关系。一旦我向组织报告，这一次走的那个人不会是我。
2: 小静，
1: 不要跟着我。

0: 又梦到你了。我最近总是梦到你。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我梦里总是不说话，一直都是我说话。你跟爷爷也不爱说话吗？
1: 你想听我说什么？
0: 你爱我吗？

0: 我爱你。
1: 你骗我，你倒分不清楚我还是爷爷。
0: 我分得清，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们不一样，很不一样。
1: 真的吗？我们哪里不一样？你骗我也没关系，我要谢谢你菊花。如果不是你，我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表彰通知里。谢谢你。
0: 我对你来说，就只是一张军人家庭的标签吗？
1: 你真好，你的人好，比你的出身好。

0: 我现在怎么满脑子都是你？怎么满脑子都是你？
1: 我也是，满脑子都是你。

0: 丹阳姐，你出差回来了。
1: 你醒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看来喝了不少啊。昨天的事情都忘了。
0: 你来了，不是做梦。
1: 下次还是少喝点吧，省得给人可乘之机。
0: 什么意思啊？你都听到了？
1: 抱歉啊，听力太好也不是我的错。
0: 我可以解释。算了，反正你也不在意。
1: 谁说我不会在意？要不是你昨天的那番话，我可能就要犯错误了。
0: 犯什么错误？
1: 滥用职权，逼迫核心成员离开项目组。
0: 你不会的。
1: 我会的。你们两个人要是还有感情的话，我肯定会那么做。
0: 那请问，厉害的曲医生，你这次打算待几天呀？
1: 鉴于你身边有不稳的因素，我决定不走了。
0: 不走了？
1: 我已经申请调到江城市人民医院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爱人医术高超，而且这个地方特别需要像我这样年轻有为、能够妙手回春的医生。行了，赶紧起来，一会儿吃完早饭跟我去医院报到好不好？

0: 好好反省反省，以后别再干那种投机倒把的事儿了，知道吗？
1: 费婷，费婷，
2: 林梅，
1: 怎么回事？警察同志，
3: 你就是他爱人啊？
1: 是，他犯什么事儿了？
3: 私自摆地摊卖烤地瓜，还跟我们打游击，你以为你跑得了啊？
1: 不不，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爱人他是江棉一厂宣传科的干事，他怎么能去卖烤地瓜呢？肯定是你们搞错了。费婷，你是不是又被人坑了？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啊，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被人坑了？说话。
2: 我被开除了。

0: 你什么时候被开除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呢？怎么回事？怎么被开除的？
1: 行了，别动手啊！
0: 同志，别动手啊！有话好好说。
1: 警察同志，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这次这事儿就算了，回去以后啊，好好听你爱人的话，别再干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了，记住了吗？
0: 是啊，是啊。
1: 行了，赶紧回去吧，我还忙着呢。那个，警察同志，我这个车我
0: 怎么
1: 还想在这儿待着啊？
0: 你快走吧，给您添麻烦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打算一直把我送进柜台吗？
1: 啊，
0: 我用你送，你就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
2: 我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0: 你给我滚。我就不明白了，那宣传科的凳子是烫屁股吗？怎么别人都能坐得住，就你坐不住？
2: 事儿都逼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不走，李师傅就得走。
0: 你还觉得自己挺伟大是吗？要不是他一直撺掇你，你还能丢了工作？
2: 其实也不能全怪李师傅，宣传科的工作我是真干不了。
0: 费婷，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能理解我呢？我也不是让你有多大出息啊，但是你能不能为我争点气啊？一说你就这样，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我现在给你两条路，要么你去找汪科长，把宣传科的工作要回来，要么干脆咱俩就别过了。

0: 徐主任，那个费婷不是被咱们厂宣传科给开除了吗？前两天汪科长跟我反映说，宣传科现在人手很不够，这眼看着咱们厂又要评选先进生产单位了，他们压力很大，希望能再招个人进来。
1: 这事儿他倒是没跟我说起过。
0: 您不是最近工作繁忙吗？
1: 那汪科长的建议是？
0: 他当然建议是招个大学生了。哎，主任，咱们厂那个王德发不是在江城大学读书吗？汪科长的意思，看能不能让他先来实习。
1: 冯玲啊，这是汪科长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如果汪科长想要招王德发进来，让他自己跟我说，你不要在中间传话。这上大学也是王德发，宣传科也是王德发，怎么，你这是要给他走后门啊？
0: 不是，
1: 厂子里的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占了？
0: 不是，主任。
1: 你呀，做好本职工作，别的部门的事儿少掺和。
0: 是。
2: 廖姨，晾衣服呢？
3: 对呀、啊。

1: 古人都是夫君读书，娘子缝补，咱俩正好反过来了。娘子，缝补跟读书都费眼睛，咱歇会儿呗。我眼睛好得很，不需要休息。
2: 你干嘛？大白天的。
1: 你说呢？

0: 嗯，从哪儿来着？报名。哥，哥，哥，慢点，慢点，慢点。我跟你说，烤地瓜绝对是门技术活。
1: 你地瓜炉的泥，你厚多厚？你烤的时候火调多大？
0: 哥，你现在问题不是烤地瓜，是怎么说服嫂子？
2: 要不，我再去求求汪科长。
0: 不用，谁也别去，就是他们让我回去，我都不去。这人呀，得有自知之明。
3: 我就不是那块料，我就是颠大勺烤地瓜的料，怎么了？我诚实劳动，我靠双手赚钱养家，我不丢人。
2: 没说你丢人呀，林梅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嘛。那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瞒他几个月，你搁谁谁不生气啊？我都现在后悔，我替你瞒这事儿。
0: 我倒是想跟他说呢，说完就是今天这样。
3: 可是，
2: 我说两句。
0: 你既然改变不了你自己，你就得说服嫂子，说服她啥呀？说服她接受真正的你啊！你不是什么体面光鲜的宣传科干事，你就是一身烟火气，能做一桌好菜，烤一炉好地瓜的费事佛。真正的我。
2: 对啊，这才是真正的我啊！哎，哥，我再多说一句，你明天去找嫂子，万一她还是不肯原谅你，我教你一招，
3: 幼稚，
2: 管用。
3: 我走了，我送你。
2: 不不不，别送。谁也别送，谁也别送。方明送你吧，你喝多了。
3: 多了，早点休息。
2: 慢点啊，你。慢点，嗯。
3: 你跟他说什么呀？你不让我听。
2: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一会儿留着对付你呢。
3: 咱们继续。
2: 行，我陪你喝点。
3: 干嘛？你拉窗帘啊！不是这边，那边。
2: 哦。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费尼，你胆子可真大呀！
2: 小芳，你家费尼看禁书，被冯林和常宝玉可抓走了。
3: 费尼，费尼，
4: 这种事儿那就是冯林一直针对费尼跟方苗才搞出来的。
5: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你要买什么？
1: 同志，我不买东西，我来找我爱人。
0: 这里是供销社，没有你的爱人，不买东西麻烦出去。
1: 好，那我买。陈姐，三斤水果糖。小张，帮我扯最好的布啊。小婷，两斤大米。
0: 飞行，你干什么？全花了，日子不过了。
1: 你管我呢？你又不是我爱人。
0: 谢谢啊。
1: 这壶也给我来一个啊。
0: 不买。
1: 还得买点肉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肉看着不错。
2: 嗯，是不错。
0: 谢谢。
1: 挺好啊。
2: 挺好。
1: 哦，我半斤猪肉。
0: 给我。
1: 你干什么呀？
0: 你给我出来。啊？
1: 怎么了，同志啊？我来买东西，你拽我干什么呀？啊？我这些东西都还没买呢。
0: 费婷，你别跟我耍这些心眼子。想要我跟你回家，可以，你去把宣传哥的工作求回来。
1: 林妹，你到底是想和我过，还是和宣传科的干事过？
0: 这有什么不一样？你不就是宣传科的干事？
1: 不对，我不是。就算我每天坐在宣传科里，我也没有当过一天的宣传科干事。宣传科的干事应该热爱写作，热爱读书，身上随身带着一支笔，可能还要戴副眼镜。可能是我吗？那不是我。

0: 那一身油烟抡大勺，跑街边卖烤地瓜，那就是你了。
1: 对，一身油烟，热热乎乎，踏踏实实，那才是我。妹妹，就好比你，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子泼辣精明的劲儿。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像妮妮一样写出那些好文章，对吧？
0: 哎呀，你别说的好像我对你要求有多高一样。我也不是非要你去写什么文章，那你起码得有份好工作吧？
1: 我喜欢的才是好工作呀。你看方牧阳，他既是反城知青，又是救人英雄，可他从来没有为了一份好工作去跟知青办闹过。他现在不也活得挺好吗？我觉得我不去宣传课我也能活得挺好。
0: 你怎么活？
1: 就去给人包大席啊，就算一个月只有三桌，挣的也不比厂里少。要是以后大家吃得好，我说不准还能进国营饭店呢。
0: 呸，还国营饭店？你连单位食堂都进不了。
1: 林梅，你能接受这个真正的飞艇吗？
0: 我不能接受还怎么办？还能离呀？往后钱和票都归我管，你要花钱打申请。
1: 是。
0: 往后每个月挣30块，要是挣不够，我就。哎呀，我上班去了。
1: 晚上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0: 怎么了？你看看，怎么回事啊？我刚刚被绊了一跤，我就磕这儿了。你我看看，你看你看，哎，快快快去医院！
1: 不去了，磨着点劲去。
0: 哎，你赶紧去吧，你这脑袋本来就摔坏了，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去吧，没事没事。哎，怎么那么不小心？走走走走走，慢点啊，慢点。
2: 还好伤口不深，已经打过破伤风针了，但因为他曾经脑部受过伤，怕留后遗症，建议先留院观察24小时。
0: 谢谢了，
2: 没事，有事叫我啊。
0: 对不起啊，你吓着了吧？下次我一定注意。我是把你脑袋被撞坏了，我又得照顾你一轮。

0: 哎，我上回住的就是这个床位吧？怎么了？触景生情了？你那个时候应该很烦我吧？我躺着又不醒，醒了又失忆，缘分真是挺奇妙的。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可你已经是我爱人了。
1: 话这么多，头不疼啊？
0: 你能再帮我剪剪指甲吗？

0: 花牧羊，你不是学会了吗？
1: 我忘了，最近都是这样的。
0: 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剪，是不是？

0: 汪科长，咱们厂参评先进生产单位这事儿，徐主任极其重视，宣传科一定要确保向全厂职工准确传达精神。
1: 我知道，肯定是十万火急，不然你也不能摸黑来一趟。哎呦，来电了！哎，福林同志，进屋喝杯水再走。
0: 不了不了，我还要去曹科长家一趟。哦，
1: 把头那家就是。
0: 我知道。啊啊，我先走了。哎哎，王科长。啊啊啊！

0: 回来了。费尼，你胆子可真大呀。
1: 被冯玲和常宝玉可抓走了。这些书是谁的？
2: 我的。
1: 从哪儿弄来的？
2: 捡的。
1: 捡的？在哪儿捡的？什么时候？怎么证明？
3: 菲尼，菲尼，菲尼，菲尼，菲尼，菲尼。
1: 英雄救美是吧？
3: 有什么事冲我来！
1: 我看是自投罗网。
4: 冯林，
3: 站住！坐下。冯林，冯林，书是我的，要找找我。
2: 你们别冤枉方明，这些书都是我的。
5: 放了菲尼，这些书不是他的。
2: 他都不知道，我都是背着他看的。
5: 这些事儿怎么能让他知道呢？他要知道了，肯定大义灭亲，把我给举报了。
2: 手抄本上的字也都是我写的，
5: 字迹确实跟我不一样，我找人替我抄的呀。
1: 私藏禁书，非法传阅手抄本，证据确凿。

0: 书我已经签了，你听到没？
1: 我也签了。我原本想着在你面前称霸英雄，把事儿都担下来。现在看来不行了。菲妮，不管接下来我们要面对什么，我陪着你。

0: 徐主任，像费尼这种坏分子典型，必须大力惩治。我提议，先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先批评，再开除。最好让日报社的同志也来报道一下，
1: 一定要把这案子做大做实，
0: 绝不能姑息。
1: 小冯啊，
0: 嗯，
1: 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
0: 我们厂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促生产，促工作，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说具体工作，昨天我让你去安排的。
0: 哦，是评选市级先进生产单位。
1: 在这么紧要的关头，如果我们厂子里出了一个坏分子典型，还一直潜伏了这么多年，你说？
0: 我们厂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啊？揪出一个坏分子和评选先进生产单位，孰轻孰重啊？当然是揪出，当然是评选先进生产单位。
1: 算你还能拎得清。
0: 徐主任，那费尼这事儿。 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过你也别动不动就给别的同志扣大帽子。啊，听说你还动用了保卫科，给人关了小黑屋。那保卫科是你一句话说掉就能掉的？那小黑屋是你说关就能关的？ 对不起，徐主任，我确实是着急了。我就不给你处分了啊。
1: 但这件事。
0: 就不要再往外传了，主任。那他俩还关？
1: 先关一关吧，省得一天到晚给我找事儿。

0: 木镜，
1: 你怎么来了？你买什么了？
0: 有没有兴趣再陪我探个亲戚？
1: 我发现你是真爱探亲戚。那要看是谁的亲戚。走吧，我给你弟他们买了特产。那我先回去放个东西。好。哎，医院给你安排好宿舍了吗？
0: 安排好了，东西前几天就已经寄过去了。 有没有兴趣去看看？没兴趣。他们家这是怎么了？
2: 你是放牧羊姐姐吧？他们家到底怎么了？
3: 他们家出大事儿了。

0: 你先别着急，这条路行不通，我再去想想办法。
1: 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别出面。我不想因为我家里的事情去麻烦你爸妈。
0: 我爸妈也是你爸妈。

0: 林毅，静姐，你怎么？你知道方牧阳和费宁出事了吗？不知道。这件事儿最后一定会落在许红旗手里，所以想让你帮忙，为他们两个说说情。
1: 可我也未必帮得上忙，毕竟我和叶枫结婚的时间还不长。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只要你愿意，一定可以说动许红旗。能不能帮他这个忙？
2: 林毅同志，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能不能带我们去你家里见一见许主任？

0: 秋华同志，您是军人家庭出身，应该很清楚，这种事情是很严重的。我明白，所以我想来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1: 书是我的，是我们的。是我和爱人把那些东西放在了方牧阳和费宁的家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要追究责任的话，也应该追究到我们这儿。

0: 你不打算帮费尼吗？林毅，我发誓，我对费尼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我相信你。我就是觉得，他们俩是有错，但不至于这么严重。你看能不能帮他们跟咱妈说说情？
1: 行。我其实刚刚就想说来着，但是我就是怕你误会我对费尼还有感情，我才没说。既然你都发话了。
2: 有点看我的，菊花同志啊，这种事情可是不能随便认的。
3: 是，但我们做姐姐姐夫的，总不能让他们替我们顶包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向。
0: 江城大学和江城医院如实汇报了。妈，哎，您也不先麻烦，这多大点的事儿啊，您就要闹到学校，闹到医院去？
3: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回屋。
0: 这怎么没有事儿啊？我也是咱们江棉一厂的职工，那我就有权发表意见。
3: 你能有什么意见？
0: 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事那就是冯林一直针对费尼跟方明才搞出来的，这是他们俩的私人恩怨，您小心被他当枪使啊！而且啊，这个冯林，他不经过您的同意，私自调动保卫科关人禁闭，这叫什么？这就是越权。要我说啊，不就是因为那几本破书吗？您就意思意思，教育几句，那就完了。
4: 咱不会真的相信费尼跟方牧阳就因为这几本书就成了坏分子吧？反正我不信啊，妈。说起来，现在大学里很多人私下都在读这些书，老师们呢也都比较宽容。徐主任，您作为江棉一厂的领导，一定也感受到了时代在变化。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进步和学习的机会。

0: 行了，出来吧，
1: 同志，我们是要去哪儿？
0: 先下去。

0: 徐主任，我秉着治病救人、承前避后的态度，决定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件事以后我就不再追究了，但鉴于你们。
1: 无视组织纪律的行为，决定进行全厂通报批评，并收回厂里分给你们的宿舍，以观后效。
2: 没事儿，你俩想住多久都行，反正咱家宽敞。
3: 对呀，你我妈，咱们仨就睡这儿，挺好的。
4: 就是，
5: 哥，别说三个人。
4: 在北大荒，18个人的通铺我都睡过。
3: 来，
4: 妮妮，房子没了，咱没事儿啊。咱们一家人住在一起，热闹。爸，芬妮是家里，我就不跟哥跟爸挤了，我去我姐夫那儿睡客厅，那是地儿大。
3: 不用这儿弄，这都收拾好了。
4: 这都收拾好了，
3: 你怕什么？
4: 我知道睡得下，我怕你们睡不好嘛。芬妮，走了。
3: 哎，
4: 爸，妈，
3: 我去送送。
4: 哎，回去吧。
3: 我想再送送。

0: 是假结婚，但是我们以后的日子是真真切切在一起过的。
1: 菲妮，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家人。
2: 方明，我们现在有家了，我好喜欢这个家呀，好喜欢。
1: 你觉得结婚的意义是什么？一个人聚短，两个人聚长。
2: 人生不只有远处的目标，还有近处的风景。
1: 我对他的感情从来不只有依赖。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你有什么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你都可以跟我说。有没有房子不重要，有你就够了。

有没有看见费宁？费宁，费宁！

0: 爸妈呢？在那儿呢。没事吧？没事，太好了。哥呢？
1: 他跟林梅回娘家看看情况。
0: 我估计一会儿还得有余震。现在大家肯定不能回去。我之前在北大荒的时候就遇到过地震，那会儿天空跟现在一模一样。趁着现在没下雨，得把棚子打好。上次哥拉回来的木料还有吗？
2: 那儿呢，墙角那儿呢。
0: 爸妈，得赶快跟邻居们说，让他们尽量多找一点油毡布。塑料布也行，多找一点废木头，趁着余震还没来，赶紧回去把行军床、雨伞、衣服、被子，所有日常要用的东西都拿出来，得快。
3: 好，
0: 现在就去。
3: 好，
0: 哎哎，
3: 大家伙，
0: 菲尼，你在这待着，等会儿我去楼里把需要搭棚子的工具都找出来。
2: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余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在这最安全，等我。
2: 方明，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怕你不知道东西在哪儿，工具箱在柜子里。
0: 家里有油毡布吗？
2: 床底下。
0: 赶快收拾，咱们赶快走。

陪你走。

来，老飞。

0: 欢迎回家。
1: 你看

0: 之远。
1: 在党和国家的带领下，各行各业都积极踊跃的志愿再去。我们将以一场指导为决定，一车间、三车间
0: 临时改为缝制救援帐篷。我们虽然不能到抗震一线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生产线就是前线。
1: 大家多缝制一顶帐篷，

0: 慢点啊。
1: 再见。
2: 你今天就不能请假吗？我还是担心会有余震。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去上班，厂里通知我们要加班加点的去做抗震用品。我还是我们厂的技术能手呢。
2: 那晚上下班我来接你。
0: 好，哎，你就送到这儿吧。你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回去好好补个觉。
2: 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我身体好着呢。你在单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是有余震，你赶快跑出去。
0: 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
2: 我看着你走。
0: 我走了啊！
2: 哎，
0: 快回去啊！
2: 晚上见。
0: 嗯。
2: 注意安全。
0: 知道了。
3: 洋洋。
4: 哎呀哎呀！哎呀，疼疼疼！
5: 轻点轻点！
4: 哎呀，
5: 你这管用吗？
0: 哎呀妈呀，您就别挑了，卫生所挤了那么多人，也顾不上咱们呀。就这个，还是费婷专门回家拿的呢。
6: 爸，你那肩膀应该就是抻了一下，没事。
5: 哎呦，小心烫
3: 着。你又知道了。
6: 我之前在北大荒给牛接过腿，骨头伤了，跟你这个不一样。陈叔。
5: 费婷，你快忙去吧，江棉一厂这活儿肯定事很多，这儿有我们，你甭管了啊，去吧。
6: 妈，其实
0: 他今天请假了，宣传科这会儿帮不上什么忙。
5: 哦，
0: 好了，爸。
3: 嗯。
0: 我上班去了。
5: 哎哎，你真不知。
7: 妈，喝点水。
5: 哎哎。
0: 费婷，你跟我过来一下。
7: 嗯。咋了？
0: 你记着啊，你工作丢了的事儿，千万千万别让我爸妈知道。你不嫌烦，我可受不了。
7: 行，听你的。

0: 七点五级，这么严重？目前镇中是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党中央非常重视，已经下达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咱们报社也接到了任务，要派记者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实地报道。组织上还想将抗震救灾的故事创作成连环画。 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灾区的情况，但现在报社人手紧张。我去。镇中很危险呐。再说了，你刚刚结婚。
1: 副叔，我不怕危险。我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我生存能力强。
0: 我又会打木工，又会搭棚子，说不定还能帮着抢抢险呢。说实话，我也考虑了很久，你们培训班有这个能力的也就是你了。回去，给家人打个招呼，简单收拾一下，该准备的物资，咱们报社都准备好了。1个小时之后，从报社出发。
1: 这么着急？
0: 有问题吗？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期待着你们光荣完成任务。
2: 放牧羊，
3: 雨战来了，快跑！
4: 来了，快跑！
3: 快跑！跑！慢点！
5: 你认识方牧阳吗？
6: 不认识。
5: 护士，你认识方牧阳吗？
7: 不认识。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0: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2: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4: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5: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老妈。
1: 嗯，吃饭了没？
0: 社里派我去镇中做采访。
1: 镇中？多危险啊！
0: 只有实地考察，才能拿到一手资料。您放心，我只在外围做采访的任务。
2: 那，费尼知道吗？
0: 我一会儿给他厂里打个电话。
3: 喂，
0: 你好，我找费尼。
3: 啊，方牧阳，我刘姐。
0: 刘姐，
3: 费尼在三车间呢，我去给你叫他。
0: 刘姐，不用了，我时间紧。您帮我转告费尼。
4: 什么？
1: 镇中，
3: 而且马上出发。
4: 刘姐
3: 啊，
4: 你帮我请半天假。
3: 你。

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日报社、杂志社还有出版社三家组成一个记者团，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第一条就是注意安全，只有在保证自我安全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完成采访和报道任务。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你们光荣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同志们，有信心没有？报告。

就这个车上了。

0: 怎么来了？
1: 是想到你
2: 一定要去。
0: 小小地方，菲妮，我必须去，镇区需要我。这种时候，知识青年就得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危险。
2: 我知道劝不住，万一让你平安回来，我等你。

0: 木匠，得回老家陪我爸妈待几天啊！哎，那啥，你也别搁这楼里待时间太长了，注意安全。
1: 哎，好。
0: 走了啊！
1: 嗯。

0: 你怎么来了？手术做完了？
1: 做完了。
0: 一晚上没睡吧？伤有很多吗？
1: 来之前刚做完第八台手术。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接到命令要去镇中支援。
0: 去多久？
1: 什么时候伤员都好了什么时候再回来。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0: 你什么意思？想离婚痛痛快快行不行？早点签了字，我们现在已经一拍两散了，你又何必调来江城？
1: 我去的是最危险的镇中，我听说第一批去的同事有的人受伤了，有的人在余震中牺牲了。我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就是想告诉你，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你到时候离开我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0: 你是觉得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我会跟你离婚？
1: 是如果有什么意外

徐华，我只是一个妻子，我只知道，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0: 照顾好自己，不要受伤，你才能救更多人。
1: 等我。

0: 方明，时间太紧了，只能搞到这些饼干和罐头，还给你带了藿香正气水、碘酒，还有管发烧和拉肚子的药。
1: 菲妮，来，
0: 吃的是林梅，林梅帮忙搞的。药吗？我是找小周护士要的，本来他不肯给，但听说你去支援灾区，就想办法凑了点。你一定得回来，这么多人情，我一个人还不上。

想你了。

0: 日报社的同志们，委屈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办公写稿了，目前通信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我们只能一周回来一次帮你们带稿件，而且只能带给你们报社。
1: 那你们呢？你们在哪儿？
0: 我们更靠近镇中，现在那边还在抢救群众，但是你们在这里是很安全的。
2: 好，谢谢。

0: 小房，你可能是第一次来，没有什么采访经验，我来跟你讲讲。比如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来，可以先画一下我们沿途经历的路程，包括接待我们的战士，采访一下从镇区回来的灾民。先不用提前构思那么多，先把素材给攒起来。当然，如果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也没关系，这样你先休息会儿。
1: 你帮帮我吧。
2: 同志，同志，我要去镇中，我要参加抗震志愿队。
3: 我不怕危险，对于手术来说，早一点时间生存的概率就会大一点。生命不等人，我的手术台离受灾群众越近，他们活下来的可能性就越高。
2: 我会搭抗震棚，我会做木工，我还会打担架，我有力气，我能帮你搬石头救人。
4: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也要尽量保证支援同志的安全。
5: 可是镇中真的很危险。
3: 我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如果我再冒一点点险，哪怕还能多救一名群众，那也是值得的。
2: 我花一千张花都不如救一条人命要紧。
3: 首长，你就答应我的请求吧，让我的手术台离镇中再近一点。
2: 我去和记者团领导申请。
5: 那好，那我给首长汇报。
2: 谢谢。

0: 快停住！快快快！儿子，陈牧阳啊！
1: 姐夫，
2: 英来了，
1: 报社派我来的啊！快走！
2: 是方淼有什么消息了吗？杨洋，他去了最危险的阵中，和部队一起参加抗震救灾工作。不过，你千万不要太担心。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很安全，也没有受伤。
1: 这孩子我了解，他机灵，不会出事的。我知道了，但如果方明阳再有什么消息，请您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2: 那当然，你放心。
1: 谢谢傅叔叔。

0: 解放，您寄出信吗？现在全力保障关键通信，普通信件可能寄不回去。怎么了？为非你写了好多信，寄不出去。
1: 你跟你姐真的很不一样。我从小，我爸妈就说我不像方家人，像我姐，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

0: 姐，你也没收到姐夫的回信？
1: 没有。
0: 听说方明去了郑州。
2: 不用担心，
1: 他呀从小最喜欢城桥，连插队都要去最苦的地方。他就像颗铜豌豆，蒸不烂也煮不熟。从小我爸妈都拿他没什么办法，我想着地震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0: 希望如此吧。
2: 你看，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0: 姐，你说这么圆的月亮他们也能看见吗？
2: 能，一定能。

0: 慢点啊，
1: 陈
0: 啊，
1: 哎，看，
2: 哎，抱上。
3: 受伤了，是不是方牧阳呀？
4: 你先别着急，你不是刚才也说了吗？那受伤的是救援队，方牧阳不是去采访了吗？
3: 报社说他已经去救援队了。
4: 啊？
5: 我得去问问。
6: 哎，你去哪儿了？
3: 去哪儿啊，闺女？
5: 傅叔叔，你听广播了吗？
7: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那广播我听了，人也没说那就是方牧阳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那许记者有来信吗？
7: 许勇下一次稿件发过来那是四天以后的事儿了，再说他和杨洋不在一起。
5: 那怎么办？他受伤了怎么办？我听广播说是重伤。
7: 孩子，只要有杨洋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8: 你去镇中干什么？
5: 我爱人方牧阳去了镇中支援，我要去找他。
8: 佩妮啊，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即便是方牧阳同志真的受了伤，

0: 镇中也有全国各地派过去支援的医疗队，肯定能照顾好他。
1: 主任，镇中那么多伤员，我不知道医生能不能顾得上他，您就让我去吧。

见到方牧阳同志，请转达我的慰问，告诉他，他一直是我们江面一场的英雄。

0: 明年，都说这个，灾区物资紧张，把这些吃的都带上啊。明年啊，到了镇中，找到小芳，只要她没事儿，你俩赶紧回来。
1: 是，回头你跟那个小芳说，啊，嗯，这，你说那个。
2: 爸，那家里藏着一瓶好酒呢，等他回来喝，他一会儿干了。我知道了，爸，我肯定跟他说，你放心吧啊。那他酒量不好，他再回来你让着他点儿，好不好？
1: 喝不醉，喝不醉。
2: 哎，我走了，平安。

穆星，我听说镇州那边又发生5.8级的余震了，目前伤亡人数的情况还没有统计出来。我知道你弟弟和你爱人都去支援了，你有他们消息了吗？

0: 三秒吗？
1: 不认识，
2: 一个个来，一个个来。
3: 我老公叫李雪飞。
4: 拜拜，要洗好
0: 澡。同志，你认识方牧阳吗？
5: 不认识。哎，
0: 嗯，医疗站在哪儿啊？
5: 在那儿呢。

0: 这怎么都没人呀？在这住的都是战士，他们都在阵中呢，明天才能回来。来，
1: 我这有毛巾，新的。
0: 新的？你保管好，等会儿带去医务室。问我。
1: 哎，我给你带面了，我可以给你煮。
0: 这煮不了面。
1: 你怎么来了？我听收音机说，这边有余震，好多人都受伤了。还有知青，我给你写的信你也没回我。我刚刚找了好几个抗震的那个棚区，他们都说不认识你，我就有点害怕，我怕你是。
0: 你看我也没事儿，你看我没受伤，啊？来了，给你看，这个是我这几天画的，看看怎么样。

0: 你受伤了，我怎么弄的？
1: 没事儿，我这是为救一个老大哥被砸伤的。这老大哥在底下被压了四天，出来的时候只剩一条腿了，但他还是挺乐观的，说等他痊愈了以后要包包子感谢我们的。把他救成以后，没想到他身下压了一个

6、7岁的小女孩，下半身都被压在石板底下了。在救她的时候，一直给她唱儿歌。

0: 的叔叔。我就是个小萝卜，你一定把我拔上来。
1: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

0: 现在去医务室，然后就回镇中了。我一会儿找运输救援物资的车给你捎回去。
1: 我不回去。
0: 这儿很危险。于震每天都几次。
1: 我不怕。毛主席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别瞧不起我。
2: 镇中救援队准备集合。
0: 行。

0: 老周，还是没我家信吗？
1: 没有啊。
0: 你都仔细看了吗？
1: 真没有。
0: 哦。我咋听说好多去支援灾区的人都回来了？这妮妮和小芳咋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哎呦，这心里真的……
2: 妈。

0: 这脸上咋回事儿？啊，身上呢？没事儿。
1: 爸，妈，我们没事儿，平安回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回家，妈给你们做好吃的，走。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我听说你没上班，天天在大街上到处教人烤地瓜。
2: 哥，你胡说什么呢？
3: 创作连环画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你在里面画你的爱人，这不是公私不分吗？
4: 我没有公私不分，
3: 我的意见你必须要听取。
4: 那您就不要跟我共创了。
5: 副厂长，我要揭发许宏基同志假公济私，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适合再担任领导的职位。

菜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着在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4: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5: 往家里偷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其中随着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美伊数日内重启谈判，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已做好战事重开准备，不过尚未放弃外交接触。武契奇27号即将辞呈，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此前，他宣布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十年旅居生活开启。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2: 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3: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4: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
2: 假期期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这个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此外，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而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2: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1: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束，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
1: 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4: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0: 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
4: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
0: 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充淤平衡目标。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历史最好成绩。
0: 数控险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
4: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第5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夺得银牌。
0: 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在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中，中国队得到299.2117分，最终以3项总分857.5084分的成绩，成功卫冕集体项目的冠军，并且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4: 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那今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
0: 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目前大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雨欣刚刚发回的报道。
5: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

0: 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8月18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江口河口现存最早的一条长钉子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其实我们说看钱江潮就像是开一个盲盒，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以及河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潮水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潮景。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今天上午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岛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我国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近日，位于四川南充的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浪营高速全长103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昨晚在长沙举行，开幕式以四大主题组曲铺展电视文艺画卷，多场重磅活动接续上。

0: 本届金鹰节共有八项主体活动，明晚将揭晓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多个奖项归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
3: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
3: 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2: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3: 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5: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或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4: 应对挑战，
5: 精力告急，
4: 头晕耳鸣，
5: 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3: 大熊猫平平和扶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扶霜。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5: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4: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经得到控制。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表示，由于附近埃特

0: 那虎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该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该机场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暂停航班起降。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影响范围延伸至新英格兰地区。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长江流域带多中到大雨天气，重庆、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随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降雨增强，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降温明显，局地降温10度以上。后天冷空气南下，北方多地降温4到10度，请大家及时增添衣物。北京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6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10到24度，咸阳15到21度，拉萨8到23度，广元17到24度，南充21到25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2度，邯郸19到25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8到21度，南昌26到35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6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北风4到5级，北部湾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4级。
9: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2: 我们到达现。

0: 安老师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用医者的仁爱

0: 携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格力全能王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0: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8: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片彩黄，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彩黄。
1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补安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4: 每天都有开心事，
15: 下班了，有相聚了，
14: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金龙鱼
4: 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新剧开播，大量负面帖文涌出。
6: 有的剧其实播的是很好的，数据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种舆情，然后就连演员的导演都会被波及。
5: 一条条的黑帖究竟是单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的筹划？
7: 他们不会把话说得很明显，也不会删这个东西。
5: 拒绝删帖，只谈合作，是正常生意还是另有所图？
8: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
5: 黑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
9: 根本就不是卖服务，它其实就是你已经对我的这个剧产生了威胁。
5: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案件侦办中固定下来的一组帖文记录，来自同一个账号，针对的也是同一批正处于宣发期的剧集和艺人。第一条帖文发布于2025年1月31日，帖文围绕剧中一段拿枪桥段，以两人的演绎如何进行发问。
10: 他们发布帖文言语上还是要斟酌过的，那么他们会说某某艺人发布电视剧啊，那么在剧照中他的演技怎么样，如何，他的言语倾向来讲就是让网友来评论的意思。大部分的这个帖文很多都是以反问、疑问或者是对比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5: 民警认为这种以提问对比方式发布的帖文措辞留有余地，却足以把话题抛给网友，引发讨论，抬高热度。而一旦把对家粉丝也卷进来，评论区里立刻互掐，话题热度就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也就产生了对艺人或是艺人参演剧集的影响。
10: 对于他们公关公司或者是艺人工作室来讲，他们认为会对他们的粉丝群体或者说他们艺人的本身流量会有影响。
5: 就是这样一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阅读量超10万，点赞数量超1000次。可就在2天后，同一个账号又针对这部剧集发布了新

0: 新的内容。这一次评论换了个方向，而此前那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也已经看不到了。
1: 发现啊，这些微博博主啊，他们一开始有针对性的去发一些负面的信息啊，然后呢在突然的短时间之内啊，他又会针对这些剧目啊去大力的去宣扬这些剧的一些正面信息。
0: 警方发现像这样的账号并非个例，一大批账号针对多部剧集和艺人接连出现先贬后扬、观点相斥的现象。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反常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非法获利的生意。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人对一部剧的评价短时间内发生了反转，这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但如果几十个账号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而且每次都发生在新剧上线、艺人宣发的关键节点，那就不正常。杭州警方正是从这条线索入手，打掉了一个操控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的职业化团伙。那么，这些账号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又是怎么把一条帖文做成了一门生意的呢？
0: 2026年上半年，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开展网络乱象整治的日常巡查中，注意到了一批行为异常的账号。
1: 有这么一批异常的这个微博账号，这些博主他们呢会不定期的去发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剧目也好、艺人也好的负面信息啊，然后呢忽然间过一两天啊，这些异常的帖文啊又会消失掉，同时呢针对这些剧目或者艺人呢，他又会去发这些正面的宣传的一些内容。
0: 民警对这批账号发布的帖文进行梳理后发现，他们的操作轨迹几乎一致，先发布针对剧集艺人的负面信息，过一两天帖文就消失了，随后出现的是同剧同艺人的正面宣传。节目开头展示的那组帖文正是其中之一。
3: 他们就是去跟这些当红的明星艺人或者正在开机或者正在热播的剧目，跟这些剧目和艺人的负面帖文、花边消息、花边新闻来炒作热度。
0: 民警注意到，这些账号发谁、黑谁也并非随手挑选。民警经过调查得知，这些账号盯上的往往是当下正处在舆论中心的艺人和剧。
4: 总的来说，他们对这个哪些艺人去发呢，还是有倾向、有选择性的。那往往来说是昨天、今天发布的热搜，在比方说平台上上了热搜，某某艺人或某某剧要开拍了，那么他们会选取这个剧的艺人进行宣传，或者说是讲起来就是负面宣传。
0: 类似先贬后扬的方式并不只存在于这一个账号，民警在梳理中看到，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操作接连出现。2025年6月初，这个账号针对两名演员的造型发文，一样的民国旗袍，谁赢了？评论区里两名艺人的粉丝针锋相对。3天后，他又发布一条称赞这部戏的预告片有悬疑味道、有故事感。2025年6月21日，还是这个账号发帖指向某演员主演的剧是不是全扑了。3天后，这个账号再次发帖称赞这名演员演技没话说，入围百花金鹰奖，作品上星央视黄金档。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条针对演员剧集引发负面导向的帖子在平台上已经看不到了，博主把它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而后发的这条夸演员的帖子却公开挂在页面上，还带着推广的标识。
1: 作为个别现象来说，我是觉得正常的，但是作为这个多个账号，而且是在这个多次啊，它也不是针对一部剧，而是在短时间内针对多部剧、多部艺人去进行这种操作，那肯定是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行为在产生了。
0: 如果不是巧合，那这些账号频繁变脸，图的是什么呢？
1: 针对这一种正负面极端的这些评论信息啊，我们初步怀疑呢，他们可能存在了一些有偿删帖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认为，这些账号短时间内观点反复、隐藏黑帖的操作，背后很可能涉嫌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行为。2026年5月初， 临安警方决定立案侦查，并成立。

0: 专案组对这批异常账号展开深入调查。立案侦查后，很快一批消失的负面帖文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些帖文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发布者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网友刷不到了。2025年6月8日、6月9日，同一个账号连续发布的两条帖文，前一条吐槽当下长剧注水作假，阅读量 38.7 万，后一条评价某剧剧本差，高开低走，阅读量 5.4 万。
1: 比方说他们会说艺人或者剧情网剧的剧本差，艺人的演技差，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粉丝来评论，来引战拉踩，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流量。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被隐藏掉的帖文都是针对宣发期艺人聚集发布负面信息诱导引战的内容，而这样的操作并不只是一个账号的偶然行为，一批类似的账号在短时间内接连变脸，相互呼应，步调出奇的一致。那么这些账号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带着疑问，民警对这批账号展开了深入调查。
2: 通过我们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这一大批账号都与李某产生了这个联系，李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组织背后的一个实际的操控人员。
0: 李某30多岁，常年从事自媒体工作。民警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博主，李某还与公关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类公司就是专门处理艺人聚集宣传与舆论事务的公司。那么李某和公关公司之间是普通的商业合作，还是另有名堂？带着疑问，民警走访了多家与李某打过交道的公关公司。
3: 李某他在跟公关公司聊天说，删帖不能删的，因为在他同行当中有很多因为有偿删帖进行被公安机关打处了，他们在刻意回避有偿删帖这一个违法行为。
0: 从公关公司，民警逐渐摸清了李某的运作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他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抛出合作，以拒宣舆情管理的名义报价，谈成之后把负面帖文设置隐藏，再安排发布一批正面帖文，以此收取费用。
2: 他们跟公关公司谈的时候就是不谈删帖，就是你要跟我合作以互去，我帮你发正面稿宣传那么我跟你合作了，我自动把这个负面稿引掉了，但是你这个正面稿的这个费用要给我。
0: 至此，一条隐藏在舆论场背后的链条逐渐清晰。李某是中间的操盘手，向上对接公关公司洽谈价格，向下联系发布帖文的博主安排发帖，表面看是一笔笔正常的宣传合作，实际上发帖与删帖之间早已标好了价格。新剧上线，黑稿准时出现，
4: 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0: 不删帖只合作，删帖的钱变成了宣传的钱。
5: 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给你结。
0: 一条黑稿如何演变成一门生意？
6: 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是不是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
0: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黑帖先来，合作跟上，钱款到账，帖文消失。那么屏幕另一头的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明明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为什么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花钱了事呢？
0: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公关公司往往是受艺人工作室或影视公司的委托来处理聚集艺人的舆情。那么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究竟为什么会一次次花钱了事？为此，民警来到了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了解情况。
5: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电视剧的链条，它其实都是来源于平台，原来是电视台，现在是互联网平台。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就给你结。
0: 在影视公司看来，黑帖带来的不只是名誉上的损失，更直接关系到一部剧能否顺利播出。剧集播

0: 出受舆情影响，平台便会向片方施压。正因如此，处理黑帖成了他们躲不开的难题。
1: 就是几种解决办法，一种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造谣的源头啊，就是正规渠道的去沟通，然后还有呢是要通过可能就也得去找水军，他们就把这个评论要给盖掉，就是你用更大的声浪去盖它。但是这个其实往往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啊，其实是不应该去投入这些钱的，但是你没办法。
0: 几条路里，公司最先试的往往是第一种，找到发帖的源头，正面沟通。可真找到发帖人，对方给出的却是另一套说辞。
1: 人家说呀，人家直接提了，说那个我不能随便删我的这些东西，我会失去一个公信力，对吧？但是呢，你做一些整改，然后呢，我再跟你往好了去说一说。
2: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而以收取护具费用为由来收取这个索财。
0: 一边强调不能随便删帖，要维护公信力，一边又提出整改往好了说的暗示。话说到这里，对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想处理这条帖子就得花钱。那么这笔生意要花多少钱呢？对此，一名有过这样经历的演员经纪人如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3: 他的语气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是可以删掉的。我正常发一条帖子是这个钱，那我删一条帖子可能跟那个钱至少得是一样的。最后你会被这些人给气哭。我觉得有一次就是在工位上面，我说这个人在说些什么事情啊，我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0: 删帖的价格不低于正常发帖的推广价格，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一次的钱交出去，事情并没有完。
3: 就是他们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长期的合作，其实这话就是在点你，那你要在我这里下单哦，就是你要定期在我这里下单，就是他们的点都是希望能够跟你长期合作。那一家艺人能够长期合作，那么多家艺人，那就有一个长期的饭票了。
0: 民警调查了解后认为，所谓长期合作不过是想把一次性的生意变成源源不断的财路。那么面对这样明显的要挟，受害方为什么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次次掏钱呢？
3: 最基础的影响肯定就是对你的后续的工作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制片老师、导演老师都会觉得你是否是真的有这个风险。如果是我 A 和 B 都可以的情况下，那 A 有一些舆论上的风险，那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这件事情，就选择 B 就好了。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0: 既然黑帖的影响如此直接，受害方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一再掏钱息事宁人呢？
3: 因为舆论是发酵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会发酵成你想不到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删帖是最快的。
1: 一个剧基本上就播一个月就完事了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累积的，然后你到那会儿的心态肯定不会说，就是因为你还有尾款要收嘛，你肯定是需要尽快的去解决，迅速解决。
0: 一边是发酵迅速的舆论，无法拖延的播出档期，一边是耗时耗力的维权程序。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多选择了息事宁人，而这份花钱了事的无奈，恰恰成了黑帖生意得以运转的土壤，甚至剧方在剧集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就会提前进行打点。
4: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公司方也好，剧组方也好，他们自己因为长时间这样子在操作嘛，新的剧出来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去打底啊。那这为什么要去打底？他就是迫于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我把自己的道路先去扫清爽，否则的话我不去打底的话，我一带我这个剧出来形成了舆情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代价去处置这个事情，所以会产生这个护具。
0: 一条黑帖成了稳赚的生意，
2: 它实际上就是善恶凭牟利，以

0: 做的方式掩盖他的真实目的，
1: 究竟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
2: 置换服务呢，比删帖价码更高。
1: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受害方花了钱，黑帖消失了，可这笔钱从头到尾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易。那么，这几十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是怎么一步步的把发帖做成了勒索生意的呢？
1: 顺着公关公司这条线，民警发现，在那些发布负面帖文的账号背后，除了李某，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廖某。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廖某也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工作者。李某和廖某此前素不相识，2024年，两人才在网络上一单合作中相识，并就此结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4: 李某主要是对接公关公司去谈价格的啊，那么廖某主要是就是负责发这个负面信息的，一个只管发，一个只管谈，
1: 一个负责谈价，一个负责发帖，两人上下配合，分工明确。民警认为，这种以护具为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2026年6月16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临安警方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分赴八省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经过调查得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多个自媒体账号，粉丝体量上千万。
4: 以李某、廖某为主的这个犯罪团伙啊，他们初步掌控了全国各地50余个这个自媒体账号，总的粉丝量达到了2020余万左右。
1: 50余个账号，粉丝总量超2000万，这样的体量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力恰恰成了他们拿捏影视剧和艺人的资本。民警在调取李某等人的聊天记录时发现，这些负面帖文并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他们恶意制造舆论。
4: 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犯罪嫌疑人在与这个下面的人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发现没，发这个剧的负面就可以赚广告费。其实呢，从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犯罪嫌疑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发负面帖文去制造这个相关信息之后来赚取非法牟利这个行为。
1: 民警认为，这些聊天记录恰恰说明犯罪嫌疑人早就清楚，发负面帖文就能吸引公关公司找上门赚到钱，而一旦发现某部剧集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他们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
4: 有些相关公司呢，他们愿意出钱来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操作者账号他们就会盯住这些剧啊，持续不断的去发一些负面信息啊，以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
1: 那么李某和廖某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李某说，自己最初是靠夸一些大流量的明星快速积累了一大批粉丝，人气上来之后，他又盯上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写起了麻辣热评，点评犀利，让不少网友看得过瘾。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路一步步走偏了。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李某是靠着一单又一单的合作，渐渐摸出的谈判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李某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以长期合作为名。
2: 李某通常会说不接受删帖，那么因此引导出后续的打包或者是置换服务。
1: 民警认为，李某和廖某二人的分工与分账早已固定成一套模式，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廖某负责组织携手发布帖文，所得按6:4分成，李某拿60%。所谓合作，就是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的名义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警方经过调查得知，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百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5: 通过打击呢，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文艺创作者也好，我们的演员也好，他们能够放下心。

0: 啊，这个更这个全身心的能够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不要让他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产生一个分心啊，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净化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与文艺创作的一个清朗的一个网络空间。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教授，你好，郑老师。
2: 您好。
1: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一直辩解称啊，我们是跟他们协商好的，而且是有正规合同的。其实从形式上看也确实签了合同，而且付了款，好像是正规的这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正常的这种市场的交易，什么样的情况下像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以合作为名其实是敲诈勒索。
2: 嗯，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商业合作的话，应该是基于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这个影视公司有正常的宣传推广我影视作品的需求，然后我找到你去帮我宣发，这个是呢属于正常的。而在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显然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先发了负面的黑帖，那么对于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再以此呢去诱惑逼迫公司上门来去谈所谓的商务合作，那么这就不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正当的商业合作。
1: 案件中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它是有一点威胁成分在的，而且呢，其实一方施压一方出钱也有点像这个强迫交易，所以我们怎么来区分哈这个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
2: 那么应该说这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它在犯罪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方面呢，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强迫交易罪破坏的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就是我手头可能有一个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我强买强卖，我要求你要接受或者提供，但是呢它是以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作为前提的，啊，只不过说这个交易本身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最初的意愿，但是当事人会得到一个服务或者商品。而我们说的敲诈勒索罪呢，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通过各种威逼利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呢，去想要去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那它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那么像在本案当中的话呢，实际上当事人付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负面的舆情，而不是去购买一个所谓真正的宣传推广的服务，所以说定成敲诈勒索罪是更为合适的。
1: 通过今天的案件我们也注意到，这也算是一种以影响舆论来作为筹码的一种新型敲诈了。所以针对于这种新型的敲诈，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和打击？
2: 那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个呢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通过人工智能啊等等的技术手段，主动的去发现那些存在的发负面网络舆情的这样的账号的异常情况，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早阻断，那么降低对于这个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为什么说一些影视公司他会愿意去采取这种破财消灾的方法？那么原因是在于说平台给他们施压了，就是把舆情的压力转移到了这个影视公司制片方的身上，因为一旦有负面舆情，他可能就会拒绝支付尾款。所以我觉得还要优化这样的一个舆情的处理机制，那么更好的去保障制片方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还有呢，从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呢，也要加强这个主动巡查的力度，那么主动的去发现那么这些这个涉及到影视行业的舆情负面公关的黑灰产啊，那么加大打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那么同时的话呢，还要去优化报案啊，还有案件办理取证的流程，从而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先贬后扬的帖文，到名为合作实为要挟的谈判，李某、廖某等人把网络舆论做成了敲诈勒索的生意，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做内容、写点评本是自媒体的正当门路，但凡事都有边界。您可以表达批评，却不能把写负面当成筹码，恶意制造舆论，借机索财。表达与敲诈之间隔着一道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守住这条线，舆论才是监督的力量，而不是牟利的工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郑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4: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4: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6: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0: 我是她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她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手术必须做，
2: 这什么意思啊？
3: 哎，你什么意思？什么必须做啊？除非是我躺在病床上等着你签字的时候，

0: 你们俩都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我爷爷以前就是中风，村里的人给他抓了药，没见过来。
1: 他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被耽搁了。你妈妈刚生病不久，一定来得及。这边有个灵芝，是药引子，没他不行。我从小在山上长大，我知道怎么找。
2: 哦，对，我这儿还有一个老的药方子，上面的药能配就尽量配，要是实在是配不齐，也没关系。喂，
3: 你妈那边终于说通了，手术会尽快安排，你放心吧。
0: 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中浮现人间。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冒险，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衣锦还乡的。这是什么？哎，这个是我在临潭山的办公桌里发现的，是他来大陆那天从机场拿回来的旧报纸。 有日期，有新闻，新闻里还有数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先把它们都抄回来给你。

0: 对，我在，我在，我在开爷爷。新店啊，在装修了，装修好了把你们叫回来啊，放心放心。那，小姐拜拜，我想你嘞，谢谢，好想你。哎，
1: 没关系啦，有我在还能亏了你们呢。来，喂，钱楠，老板，你先，我这个小姐，这是我这商业老乡，小的你接不来。不是，咱们先排队，好不好？
0: 钱呢？你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我下去什么为人，你们不相信啊？
2: 相信，相信，
0: 钱都在这儿了，咱们把队排好，我一个一个今天给你们，给不到你们就找我，
2: 都能给，
0: 都好了，都能给，都改说好了，给不了就找我啊！
3: 不
0: 理解，都得理解啊！真的，都是来领钱的嘛，对吧？理解，理解啊！
3: 姐，
0: 哎，
3: 你找那个名字。
0: 什么时候再开业啊？在装修了，装修好了就排。哎，喂，哎，我在，我在，我在啊！对，
4: 温老板呢？
5: 那个是啊，
4: 温老板，啊，对对对对，
6: 丫头，我进来啊！哎，
0: 有我在，你放心，你随时找我。
4: 老板就敲签了，怎么的？
0: 找我。
4: 你不是去澳门了吗？
0: 打电话打烂了也不接，怕我赖上你啊？我怀孕了，你的？
7: 我还挺意外的，我现在还有这本事。
0: 早就想告诉你，一直找不到人，我找人看了，是个儿子。
7: 不早说，你不怕呛着？啊，不行，那也太烟了，那进去。

0: 要不今天别试了，
1: 今天早点休息，
0: 别把身体搞垮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咱俩老了，哪一天谁生病住进医院，等着动手术，另一个人还得拿主意，也得搭把手。
2: 你先睡吧，我再试最后一组。
0: 那你早点叫我起来替你。

报纸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第一个字首字母连在一起，加上林开川到大陆的日期数字，就是他的寄出密码。

0: 不多要猜对一码，这不得猜到2026年去啊？
1: 这本书已经破译了，大部分密码都是一样的，你记不住，他也记不住，所以只要前面的几本书不变，只需要猜后面的数字就行。是。

这个。

0: 来，祝贺，重获新生。
1: 谢谢。
0: 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餐了？
1: 96年进去，09年出来，13年。13年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了。
0: 最后你怎么打算呢？
1: 走一步看一步呗。
0: 1995年你去北京，你用台湾给你的钱，在三环的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是曹小欧的名字，知道现在值多少钱？涨了10倍。你敢信吗？当然，那个现在你属于伐木资产了。这把钥匙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你手里，就要看你的表现。戴罪立功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还记得你的那位老同学吗？
2: 小蒋呢？怎么还没来呢？
3: 哎，到齐的，是不是在外面抽烟？
4: 哪个小蒋？
5: 赵老师的得意余量，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一，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二。
3: 哎，说曹操，曹操，
6: 哎，
3: 好了
6: 好了好了好了，
7: 蒋老师在面子里呢。
3: 哎，蒋哥，
1: 对不起对不起，蒋哥，
8: 哎，别，还老同志啊。
1: 好久不见呀，
3: 老曹。哎呦，
8: 你怎么放出来了？
3: 你怎么放出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你我怎么着也要替你接风洗尘、请客喝酒的。
1: 真的假的呀？
3: 你最爱的红葡萄酒现在就存在我家里，我老早就买了。存着存着，存出老酒了。你看这十几年过得真快。这么着。你定地方，我选时间，咱哥俩一定要把这酒喝了。
1: 哎，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呗。
3: 今天真不合适。这事完了之后，我还有个会，改天啊，改天，一定。
4: 蒋师爷，
3: 你记得提醒我啊。
8: 赵老师，您别急，您别急，哪有？
1: 别生气，
2: 你这会儿来了半天。
3: 当年呢，是您老

0: 注意，结果抄出一个高考状元。
1: 多聪明，还不是你自己努力啊！
2: 来，大家都往你站站啊，靠拢一点。
3: 好，哎，欢迎
1: 欢迎。我又
0: 发言了。哎呀呀呀呀！
3: 在我心
2: 里，
3: 对不起，
0: 慌里慌张的，就是老李眼睛
3: 没看见。
4: 哎呀，小曹，哎，
3: 还那么讨厌。鞋挺贵啊，意大利猪皮手工，花了多少钱呀？你那些东西卖给台湾人能卖多少钱呀？咱们合作，开源节流。
5: 胆肥了吧？还想回去坐牢呢？不怕我举报你？
6: 千辛万苦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
3: 现在都是电子书吧，不用胶卷了，你用什么装？ U 盘还是邮箱啊？
2: 来，大家跟我一起喊七爷钱。
0: 咱们这儿的人呢，开局一杯茶那是规矩。
7: 高兴，我今天是真高兴。
0: 表兵出来了，你看亲切吧？哎呀，高中三年同学，按班主任的话说，这叫缘分。
7: 咱们今天是高中毕业40周年。
0: 人生有几个40年呢？
7: 咱俩什么感情？一个高中，一个大学，还一个单位。你得脱大难，有我这样的朋友给你接风洗尘，替你真心高兴，为你高兴。哎，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3: 净缘分。
0: 净缘分。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去北京，我们俩都喝多了，我当时就在想，你曹了平啊，我还不了解你，你个小资产阶级，你就喜欢喝红酒，谁知道啊，你曹了平连喝二锅头都这么狠。
8: 累吗？
0: 你
8: 啥？我说你累吗？就像上学开联欢会，你在顶上说单口相声，底下同学没一个笑的，你不觉得累吗？
0: 我就没有那个文艺天分。
7: 今天你出来了，我高兴，真的很激动。
8: 上次在这儿的时候，你问我到底做没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7: 不
8: 我说我可以发毒誓，但其实我是撒谎了。你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内心慌得很。就像你现在这样，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吃！
9: 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出来了，我得天天吃龙虾，吃到吐为止。吃的我看见龙虾就恶心，你知道吗？这好东西，根本就吃不腻。
7: 你想怎么样？
8: 社会就是一所大学，现在的校长叫马契，我们还可以是同学。
7: 漂亮，别同学了，以后二位都是我的领导，你们怎么说我就这么做。合作愉快。

0: 明天把这收拾收拾，等老曹回来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吧。
1: 哎，不能抽烟啊。
0: 叫什么叫啊？

这个

0: 从古至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情报工作就是人的工作，有了人就八面来风，您的敬佩给谁都是一样。我们想把这份钱挣了，在您面前不敢撒谎，这360号我只能干这个，我也打心里边喜欢这个，以前只想干活，现在我只想赚钱。我这两年身体不好，也得给老了考虑考虑。旭哥，我自认为在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和敏感性，我不需要多少底牌，我只通过电视和报纸上的公开新闻稍加研究，就可以参透新闻背后的很多信息。情报工作的关键就是在新闻里找细节，找规律，就像开锁，钥匙一旦配好了，所有的大门畅通无阻，别人不猜。平时就喜欢看新闻看报纸，分析各种细节，这政治的走向和股市的走向异曲同工，不管烟雾弹有多少，它内在的运转都是有逻辑的。只要把自己放到被分析者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哪怕已经盖棺定论，我也能推断出其结果和走向的成因。只要推断出来，每一个都是绝密级的情报。旭哥，没猜错的话，您要在台海铺一张大网，对吗？我愿意做你的网眼儿，这网眼越多，岂不是越好？
1: 按你的说法，你最擅长预测分析。最近外面大小选举很多呀，说说看，能猜中哪些名单？
0: 欧洲议会选举、台湾三合一两党对决、阿富汗总统、日本首相大选，您随便挑。
1: 离这么近，那就赌赌台湾吧。
2: 近日，台湾县市长、县市议员与乡镇市长三合一选举举行，这是中国国民党去年再次执政之后首个关键选战。在最受关注的县市长选举中，据台湾选计部门的统计结果，获胜者包括基隆市张通龙、宜兰县林聪贤、
1: 还真是
2: 桃园县吴志阳、彰化

0: 文宗受那边最近怎么样？
1: 洗浴声音没什么起色，但情报声音被牵着，不过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已经都控制住了。761、761、762所，谢峰石的单位，还有最近新冒出来的点位，我觉得都是朱英甲下的一盘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串成一个项链。不过我们反应也很快，除了之前让曹了平偷走的那几个珠子，其他的都没有如朱英甲所愿。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七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你想说什么？如果他搞情报是为了挣钱，那给林看山的狱警呢？难道是为了兄弟情谊？
1: 我觉得他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朱英甲做交易。
0: 他的野心太大了。
1: 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2: 你觉得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会去他吧？
1: 越聪明的人，智商越高，犯的错误也就越大。

0: 很多事情以前不信，年纪大了身不由己。最近总是做噩梦，还会心慌。刚才在那柜里有，心马上就不慌了。你说神不神？遇到什么事情了？有两个朋友走了，走得很不踏实。年轻的时候。
1: 谁还不是放荡不羁、天不怕地不怕？年纪大了，敬畏的就多了，也是个好事情。七哥，这些年你有没有怕过什么？怕呀！我最近特别怕死，就是躺在病床上，活也活不痛快，死也死不了那种。
0: 也不知道我们老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不敢去算命，就像看电视剧，想看结尾，又怕结尾，就只能稀里糊涂活着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感慨？最近想写诗啊？哎，你看那些被抓了的人，古今中外。 全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偶然的，其实这就是命中注定。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决定，其实老天爷早都安排好了。朱先生的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
2: 你消息好灵通了，
0: 昨天凌晨一点。 帮我带句话，我要自己去一趟，登门吊唁。

两岸航空运输步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周往返航班次数由常态包机阶段的108班增至270班。从2003年开始，两岸空中通航从包机到双向对飞，从航班需经停港澳到准时绕经香港飞行情报区。

0: 判了多少天多少年，判的眼睛都要瞎了，我都怕退休之前等不来你。
1: 你瘦了至少6到10斤。
0: 我现在血糖太高，再不管住自己的嘴啊，腿都要被锯掉了。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北京的飞机上我都不用怕你的眼睛。
1: 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0: 哦，对，
1: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0: 不客气。你知道吗，再多看一秒钟我都要被你吓尿了。
1: 都说女人有直觉，我也是头一回知道这玩意儿男人也有。如果没有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顶肺。节哀，朱兄。
0: 你来了就是喜丧啊。走
1: 走。

0: 齐哥，来上桌。这么丰盛啊！来，台湾人啊，还有返家安心的习俗，讲究在家过世才算圆满。
1: 有的家属啊，甚至让病危的老人放弃治疗回家，医院也会配合，也会开出院的。你说人是不是很贪啊？要生得好，死的也好才会安心。
0: 你有福气，老太太寿终正寝，你和嫂子也不用受罪。我的福气是把你等来，对岸上上下下搞情报工作的有这么多人，谁也别说什么有勇有谋。 我最佩服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吴生来，一个就是你。老吴现在退休了，我等不来了，但是你能来，我这辈子就没白活。我不代表什么狗屁进群局啊，我只为我自己，真心诚意敬你。
2: 你是我前辈，按伦理辈分，也应该是我先登门拜访。讲心里话，能入你的法眼，比多少尊金佛都值钱。真的，除了我们两个，那半个人是谁？
0: 雾里看花呀，只能看见影子，看不见人。大陆关在我身边埋了人。
2: 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呀，你知道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张凤哥、李凤哥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他。你找了半辈子都没找着，那我就更难了。<笑>找得我好苦啊！
0: 当年我们内部有悬赏啊，只要是你们闽中国安局的核心骨干，一张照片一个地址，明码标价，绝不拖欠。现在经费越来越少，更难了。

0: 林看山比杨世文还要能干，只要这两条腿没断，你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瞎不会聋，急什么？
1: 腿没断那是仰赖你七哥手下留情啊，枪口何止抬高了那么一寸啊，要不是你在林看山家门口留下的毛线，他这条腿早就瘸了。
2: 解花献佛，
0: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我又不是貔貅光吃不吐。小礼回赠而已，
1: 多好啊！你从此捏住了他的命根子，现在你使唤他比我还管用。搞情报就是交朋友，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啊，他们觉得搞情报就是工作，就是上下班，一点人情都不讲，这对我越来越难带，你说怎么办吧？
2: 哎，你前面还在跟人讲务实，现在又讲义气，那人当然不听了。
1: 所以啊，现在对外讲江湖，对内讲规矩。其实只要是有价值的情报，用什么办法吃下去无关紧要，你跟我说就是坨屎我也能吃下去，起码它是热乎的。我最讨厌美国人那一套，号称有多严谨，过程有多细，最后还不是要看结果。
3: 能拿到想拿的东西才是真本事，将在外军命一定要有所不受，成王败寇，古往今来哪个不是这样。
0: 来，
1: 但是规矩得有，是给那些庸才的，真正的人才谁管狗屁那一套。我只能说七哥，倘若老朱是你当年的领导，那得烧高香供起来啊，什么处分降职回收调岗，脑子坏掉了。
0: 搞情报就像喝酒，跟张三喝不痛快，那我就找李四喝呗。我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憋屈。
2: 怎么感觉这些年你们也有点束手束脚？
1: 情势不同往日了，以前台湾跟大陆经济落差大，搞一点拉拢策反的工作很容易，现在大陆改革开放了，经济越来越好，想做点事情太难了。
0: 喝了点老酒就胀肚了，我去放个水。
2: 厕所在哪儿？

0: 他是文宗树的交通员，他刚做完新测就在隔壁。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稳定，但是没过半就出现了异常提示。
1: 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危害有多大有没有做评估？
2: 你的建议是什么？他知道文宗树的所有的事情和底细，以前都很稳定，最近一定是出了什么变故。近些年几乎所有人都被大陆抓，
0: 而且交通员是最先出问题的。我的建议是把他扣住。
1: 扣他一个人管什么用？文宗树没有报告吗？
2: 没有，他可能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了。
3: 把李峰哥给害了，不应该啊！哎，我为什么要挣钱？我要给他儿子办婚礼，起大错。李峰哥的老公是因为我死的，我答应过他要管他妻儿老小。
1: 老朱啊，老朱，
3: 这份忠义全都让你给拆了。
1: 是，不应该，不应该。
3: 关键是你们也没找对人呢。白费事，他一个敲边鼓的，能给你多少东西？这么多年。 够不够你喝一壶？全是土看了，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你带来的一块砖。这可是金砖呐！敲门砖，礼尚往来，也不能让你的小金佛白保佑。这里面。
1: 有什么？761、762，曹小平、贾春林，你拱了那么多年的小卒子，一城一池都在里。

0: 还想马采驹当头炮，还想以后源源不断的
1: 饭好做，只要老哥你胃口够大。坦白讲，我会把秦猫卖到全世界，也不止你一家。
0: 我才不管你跟谁眉来眼去呢，哪怕同一份情报拆分编织，只要做得够巧，那赚不同国家的钱就是你厉害。
2: 钱很重要，满足感更重要，
1: 这玩意儿会上瘾，
2: 戒不掉。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左右两岸的情报风向，今天放一些情报出去，明天就能让大陆的行动提前，赌不赌？
0: 他妈的，喝一辈子酒，只有今天最痛快。
3: 晋，台海的地下情报之王。
4: 晋，马采驹。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一定要把这次回台北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
2: 我不怕，你怕吗？
3: 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谁去打前站，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
4: 怎么才能确定哪个是密码本？
5: 看看哪些书跟林看山的性格出入很大。
4: 你怎么回来了？
6: 回自己家，还要跟你请示
1: 宝贝吗？
7: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上车。

0: 温总好，
1: 夏总好。温总好。
2: 温总好。
3: 别站住！
4: 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5: 台北那些人怎么说？你这次回去见了什么人？
4: 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分开我们两个做行程，
5: 还把你多留一天，是从来没有过的。你再这么搞，什么都不说，过不了行程，咱俩都有危险。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的手段。
6: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手段。
5: 你想说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我要想干什么，我早干了。
5: 听我说，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次回台北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否则
6: 我不怕。你怕吗？
7: 逢场作戏，迎来送往，咱们两个是开场子的，莺莺燕燕很正常。
6: 你要应酬，姑娘我来跟你安排，因为我知道谁是最安全的。
7: 但是温宗树啊，

0: 蛋糕可以，你这把年纪了，给人动上真情了。
1: 来，浩浩，过来，往前走，小心，小心脚，小心脚，好棒，浩浩，过来，过来，来玩滑梯，跟妈妈玩滑梯，滑滑梯，好，哦，球球。
0: 你去别人家里面上门看孩子做饭去了，丢人吗？你要是想要儿子，你早点跟我说呀。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可以给这个孩子当后妈，咱俩的日子不能只看眼前，以后呢？等到你70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
2: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老打电话，我不接电话是认为有事情在谈。
3: 我们在医院，孩子烧糊涂了，怕是喉炎，会要命的。
2: 哎，你等等。
4: 邱先生，什么时候走？
2: 明天。
5: 魏局，饭后甜点。
6: 有事儿了？
5: 温宗树和夏姐已经闹掰了。刚刚的消息，台湾那边暂时没有什么动作。
6: 有没有可能灭他们的口啊？
5: 至少有跑回台湾的可能性，就跟当年林看山一样。
6: 只要文宗树会撤，条件允许，立刻抓。

0: 家属答谢。
1: 老左，姐，谢谢局长。不是，姐，
2: 谢谢局长。
1: 送一下。
2: 留步，
1: 谢谢局长。

0: 是我挨刀了，你是不是忘记打胰岛素了？陈乐园攀上局长了，年轻就是好啊，手脚并用，爬得够快，看着吧，我就要被淘汰了。哎，
1: 这姓马的一来一连命都不要了，我从来没有见你喝过那么多酒哎，
0: 值得吗？没有一口酒是白喝的，他是真的为我所用。
1: 我喝到急救室都值得。看他像条泥鳅，你觉得自己能抓得住他？
0: 总要试一下嘛，不试怎么知道？赌一把。
1: 那万一赌输了呢？
0: 那就光荣退休啊，给你种菜做饭。
1: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退休，你埋在大楼那些钉子最好都要留住，否则全都起出来，你孤家寡人一个，都不用陈乐园使劲了，你自己先出局了。
2: 局里到底有没有消息？是正常离境还是撤退？要不要抓？
3: 局里到现在还没给指示，踏踏实实在这

0: 他是不是测试我们，到底抓不抓？应该是来消息。他要是真走，就抓他。
1: 先不用回来了，
2: 夏姐先暂停活动，回家时间等我通知。

0: 老哥，怎么样？
1: 姑婆找到了。
2: 找到就好了吗？
3: 你爷爷
2: 还有你爸爸就都满意了。
4: 我听我爸讲，我爷爷以前一直在等两岸探亲，他早就想回来了，结果在放开前的半年他去世，到最后还是没回了。
0: 姑婆，这是我爷爷叫林孝贤，我爸叫林所德，您记不记得？你看这个，看这个，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小孩，你还记不记得他是谁啊？
5: 阿婆，这个是林孝贤，你阿哥。这边上这孩子啊，是林祖德，他呀叫林看山，就是祖德的儿子。大老远来看您了。
2: 不许打，阿婆，你来打。对对对，
6: 等你啊，我命令你，侬阿错啊，莫台湾的无地家属，要么啊，还有外国爷，在哪都莫，从侬啊，爷爷一生都莫回来啊，爹娘过来了。
2: 阿婆，不是这样的，
5: 阿婆，
7: 您记错了。我是乡里的小陈，带他来咱们乡里认亲的，不是抓特务的。
3: 对呀，阿婆，不要害怕，
7: 别紧张啊。
3: 认亲的，认亲的，
2: 阿婆，那你
7: 不要害怕啊。
8: 哎
9: 找到就好了，
10: 找到就好了啊！
11: 你哥啊！
12: 忍受着朝暮，梦越
11: 你哥，你这个就没多你哥，你爸，我看远多你，没见到爹家妈
6: 子，你可不能够。你爱没听，你看也没有，你没有你带我，阿公我没有你天仙哪来的？
12: 岁月可再就不曾赶去，
11: 彼此模样心里熟透，你那模样还错不？

我刚硬别错的看你到哪去，我错的不过没睡，我顶没看我不别了，我别了，我这样都可以了，我就没干呀，你要给我。

0: 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哈。
1: 从这边到那边都是林家的，我是外孙，我姓陈。
0: 哦，看着挺干净的，平时常常有人来打扫吗？
2: 左邻右舍啊，谁来都会帮着收拾一下。大家都是客家人，你爷爷也是，还有你们住在台湾的，原先都是从中原搬过来迁过来，这互相帮衬的习惯呀，不用多讲，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0: 嗯。哎，表哥，这个扫墓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我爸让我来多看几次。
3: 我是表叔了，
0: 哦，
3: 再多我也来不了几趟，啥时候啊想回来就回来嘛。
0: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4: 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难。

0: 取点鸡蛋啊。
1: 你吃这么点就不吃了？
2: 哎，
1: 这个孩子，你看，
2: 不要把
1: 他，这够给他吃了，完一
2: 口
1: 又吃的。
2: 你不要把他老当小孩子，饿不死的。往后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0: 哎，你也是哦，
3: 几十岁的人了，搞得跟年轻人一样拼命。
0: 你熬到牺牲敬业英烈祠又怎样？
3: 还不是让那个郑贵嫔来了，说点虚情假意的话，
0: 鞠一个躬就走。他出门就把你忘了啦。
2: 来，喝点绿豆汤，我放了冰糖的。哪来的那么大火气嘛？
0: 你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退休？上面为什么把那么多事情分给陈乐园？以后林看山是不是要听他的？
3: 人家除了阿谀奉承那一套，还会什么？
0: 还不是你只懂得做事，不懂做人。现在只看谁会拍马屁，那军情局要完蛋了啦。
2: 我这两天牙又开始疼了，懒得去医院，你帮我买点消炎药去啊。
0: 消炎药，那个陈乐园他就是你的龋齿，你不把它拔掉，你就等着疼吧。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2: 年轻人想出头嘛，正常。
0: 谣言止于长官。郑贵嫔她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她都不听你说句话，她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她头上不知道有多少大官司要忙呢，哪顾得上这些事情？
0: 哎呦，不就是马屁吗？你把人也叫。

0: 见了面又喝了酒，能买的能换的情报都给过了，那还要怎么样啊？
1: 交心换命的事情哪那么容易啊？那郑桂平什么好菜没吃过啊？马季是不是好厨师？心思往哪里摆？有没有二心？会不会是骗子？那还得看呢。

0: 都养成习惯了。
1: 我以为还在监狱里，嘴一沾筷子就不敢停下来。
2: 还好七爷找人照顾我，不然都不知道受多少苦。陶教授，你是真的能忍啊，什么苦都能吃，你还不说话。
3: 他说了没用的事，你说他干嘛？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这牙疼，牙周炎。我也不是，拔也不是，拔的话这一排都得拔。都说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真的，疼起来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别提了。
4: 所以说抓紧吃饭，抓紧赚钱，明白吗？以后都换成烤瓷的。
0: 外公，
5: 哎，我听说这烤瓷牙15年就得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明年都不知道怎么样，你还想15年？

0: 写得很好啊，心虚什么？
1: 没有，没心虚。
0: 从我一进门你就躲躲闪闪的，看着我。对嘛，我又不是狱霸，怕什么？以前撒谎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蔫了？
1: 我自己分析的那部分情报肯定是没问题。
0: 那是什么？是我让你编的那些不踏实？
1: 是这样，七哥，我自己推断出来的，我心里有底，从逻辑到链条，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对得上。但你说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或者到香港的时候，谁去打前站，怎么检查酒店，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我肯定是不怕，我是把台湾那边看出来。
2: 什么叫情报？历来都是真真假假，
0: 那些看上去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那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信息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
2: 情报做的不止情报，也在做人。在台湾，军情局和安全局也会争夺绩效和情报关系，两边的人谁都瞧不上对方。
0: 军情局呢，隶属于所谓的国防部，钱多绩效好晋升快，
2: 安全局可就差多了，谁会服谁？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出去，真的给军情局，假的给安全局，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帮朋友

0: 对手。
1: 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0: 不会赚钱，不会帮朋友，不会搞对手，
1: 怎么在监狱里待了短短几年就突然开窍了？
2: 刚进去的时候吧，老觉得憋屈。我是有立功表现的，我把所有的资料都上交了，那为什么还关我那么久啊？刚好我隔壁也住着一个大哥，他也觉得憋屈，他说我都自首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判我死刑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命运的时候，在最后那几天，他的眼神和面相都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没过几天他就被枪毙了，我隔壁没人了。那天早上我听到外面有鞭炮在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在响，那是他的家人在送他上路。

0: 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反正从那天开始，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抓紧活着，使劲活着，好好活着。我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
1: 所以，如果不是跟着我干，你也会给别人干？
0: 那不一定，别人是要加钱的。

0: 怎么样，你的邻居起夜了吗？
1: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听他睡觉他还能一觉睡到天亮，现在一晚上要起夜好几次，而且醒得越来越早。他也才不到40，怎么睡眠跟我一样差了？
2: 心里有事儿，不知道哪天一睁眼他又会下什么任务。隔壁还有两位不睡觉的邻居，能打个盹心态算好的
1: 了。你呢？你最近做梦还多还乱吗？
2: 中药调理还是有用的，虽然睡得短，但是变成了。你说要是哪天接到上面的电话说能到隔壁抓人了，不用再等了，然后告诉你放假去吧，监听的事儿不用再管，你说你会睡得更踏实还是会空落落的？
1: 我听宝山说过，老魏年轻的时候呢也监听过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前后一共17年，他们两家不仅是街坊，还有点沾亲带故的远房亲戚，两家的小孩呢也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抓人的那天，老魏以为自己会特别痛快，会笑，谁都没想到他居然哭了。
2: 就像跑马拉松，跑得不知道有多难，一直也没停过，都跑习惯了，等到了终点还有点失落。
1: 我就不会失落，要真到了抓人那天，我一定是敲锣打鼓。
2: 日子久了，很多事情就成了心结，就好比以前的密码本，14年了也没找到。虽然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加密通讯，但如果密码能够破译掉，也能看看密码本跟密电之间的关系，串联一下以前的案子。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你就只能等，就像你有的时候着急用抽屉里的指甲剪，哎，你翻来覆去你都找不到，等到你突然不想用了，突然一下它又翻出来了。
2: 就当要等到退休吧。
1: 我那天问过老魏了，我说现在证据足够，什么时候抓人，他说看人像。

0: 方面，林看山这个人啊，贪图小利，但是有大义倾向，对大陆也有好感。所以
1: 要养金鱼，还要利用他。他这么滑，有利用的把握吗？那就说不准了。他有心，那我们也得有意。交朋友嘛，任何时候都不晚。所以还抓不着。
0: 维护身份，给足尊重，弥补也是一种礼节。等信儿吧。
1: 你今天体检结果怎么样？不孕好点了吗？哎，
0: 老样子，说又多了个溃疡，反正我是没什么感觉。你呢？你的甲亢检查来了吗？
1: 上回就变成甲减了，正在往回调呢，血压有点高。
0: 高血压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上次心慌是不是就血压闹的？
1: 你说咱们有多久没这么说话了？一年，有没有？有这么久吗？我都不太记得了。哎，我上次看到吴局，他这个眼睛里啊全是血丝，都红了一片。他说高血压就容易这样。
0: 所以你一定要按时吃药。我那天在街上碰到吴叔叔，远远的看他，怎么老成那样？脑力和体力消耗都很大，压力也大。机关内部保密检查也很频繁。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是你也架不住他天天敲门，都是肉眼可见的衰老。我呢，我是不是也老了？

0: 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中浮现人间。
1: 老魏，
0: 你是白日里的黑点，在台阶中冒险。
1: 有新任务，
0: 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
1: 每天怎么
0: 无法已经幻想的报效，见过春光的种子藏于你。
2: 文大哥，你这是在开玩笑了啊？我这样的懒汉怎么当得了秘书长了？我就给你打下手就好了嘛。秘书长是什么人啊？啊，里里外外八面玲珑，有钱有闲了。我是客气了，真的做不了了，没有这个能力。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就好了嘛。啊，富的也不行了啊，真的干不了了。好好好，再讲再讲了啊。好好好好好，嗯，
1: 老板，
2: 对，
1: 有两份合同需要您盖章签字一下。
2: 啊，什么东西啊？
1: 牛黄。
2: 牛黄，牛的胆结石啊。这东西要是真的拍卖能到几十万，哎，哪里来的？
1: 我姥姥给我的，去世之前我回去看他，偷偷塞给我的，说是家里传下来给我找工作用的。他要是知道我现在能有这个铁饭碗，都要笑醒了。
2: 这么好的东西不要给吴敬鹤了，我都不知道帮了他多少忙，让他安排一个文人的差事，他就是抬抬手的事情了啊。
1: 不是给他的，给你爸爸用，年纪大了辟邪的。哎呀，我在他那儿工作不做事情只拿钱吃空饷，会不会有问题啊？你说我要不要给文联主席送点东西什么的？
2: 不用，你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嘛，诗人哪有去上班的，当仁不让了，没有人写得比你好。
1: 你才看过我写几首诗啊？就是我写得好。
2: 开玩笑，当然没少看了，不就是那一本小本子吗，放在桌子上面，秋天啊，落叶啊，活着呀、啊。

0: 啊，死了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了，说这些，对自己有信心了，没有问题啊。
1: 哎，前几天过来拉赞助那小册子在哪里啊？
2: 你说哪一个呀？钓鱼比赛还是球场广告牌？
1: 政协编书那个呢？还有文史资料委员会台湾老兵家属回忆录，我要投这个。
2: 都在这边了。

0: 啊，好，了解。哎，你帮我去家里取个东西，到家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在哪里。
1: 好。

0: 怎么才能确定那个是你老板？先看书籍，哪一本被明显的频繁的拿下来过，翻得多了，新出也就成了旧书。看封面，有的很特别，也许非常规，也许不多见。
1: 看看哪些书跟林看上的性格出入很大，和他平时阅读的习惯出入很大，哪些会很突兀，哪些书又在林看上的文化水平之外，都要重点去找、去看、去想，要动脑子，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看他会去拿哪一本书，也许你想象不到，还要看书上的痕迹，哪些是被折过的，折得越多，越要重点注意。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回自己家，还要跟你请示明明。

0: 我已经到家了。
1: 对，
0: 我怕来不及嘛。到家取了给你送过去。还是人民公园北边那家茶馆吧。
2: 这边过去离得近。好啊。
0: 那我在家等你司机过来。没问题。
3: 这个书柜放得乱七八糟，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下？
0: 还问我干嘛？你不是已经整理好了吗？位置都放错了。
2: 你没有看出来，我一直在找书里的诗集，
3: 之前在柜子上看到过，怎么没了？
0: 我怎么知道？二手书摊买回来的，充当门面用，从来都没看过，丢就丢了吧。
1: 别把我色情小说搞丢了就行，
0: 那是我的精神食粮。
3: 哲学书，尼采的，看得懂吧？
0: 你以为脑子里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啊？不在脑子里装点东西，怎么出去吹牛啊？色情小说看多了，有时候看看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世间万物都是有轮回的，人要以无畏的心态去面对宿命，懂不懂？怕不怕？

0: 取东西，那个人最近很敏感，不想让别人看见。
1: 我先走了。
2: 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你不会是卖货吧？

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1: 那本书虽然很新，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看哲学书。有一页折痕很多，那一页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他们扔给你似的，是不义和秽物。可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0: 如果你想做一颗星辰，你还得不计前嫌地照耀着他们。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金针菇了，嚼起来又像肉又像菜。我姥姥说我就是馋肉了，这么大一锅，小时候舌头都得香掉了。
2: 哎，来，我教你个吃法，
1: 沾点海鲜汁，蜻蜓点水一下就行，然后再沾辣椒面，这样吃金针菇最好吃了。

这是辣椒的问题。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可能会很久。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
2: 听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
3: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4: 电视声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5: 有人在盯着，
6: 那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7: 又是林看山，又是马奇，棋这么多，赌注这么大，能赢吗？
8: 你给我交个实底，你到底要干嘛？
9: 吴京鹤要搞林看山呢。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转院。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2: 快点，过来啊！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3: 爸，

0: 好了，这是辣椒的闻记。
1: 下次见面，交换人了。

0: 换什么人？
1: 工作上有安排，临时通知我要去外地出差。

可能会很久，多久啊？结束前没人通知那么细。你第一次跟李峰哥见面的时候，他应该跟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要换人。 如果我的工作发生调整，相互之间所有的联系必须马上中断。我也会换个身份，换个手机号，换个名字，重新来过。以后你要是有别的事情，也只能去联络新的朋友。如果我有事情要找你。 你只能去找你未来的朋友，不管多着急，我们都不能再联系。按照要求，我需要说清楚，也要请你重复一遍。

0: 听你的，你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但你是这个鱼丸两份，我退了一份，
1: 下面写着呢，有退了。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钱？
1: 这个是餐巾纸啊。 我来过很多次了，餐巾纸一直都不收费的。刚坐下的时候，服务员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现在要收？
2: 合适上都写着，工本费一块钱。
1: 我们俩在说话呀，我们都很忙的，哪有功夫去看那种小字儿啊？那筷子上我是不是也得挨个检查呀？
0: 行了行了，我给你退了，小姐。
1: 我已经跟你说，你不要拉我，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吗？你知道是他们不对，对不对？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为什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呀？你也知道是他们的问题，是不是？你不觉得是他们的问题？我就是想来好好吃顿饭，你不要再帮我了，行不行？ 为什么都那个在欺负人？为什么？

0: 都解出来了，这个邮递员就是之前新犯的那个邮递员，这个就是海军码头那件事儿。北上圆满说的就是曹了平之前去北京，然后他那个时候开始，交通员就是林看山。但是这个春雷行动之后，他的交通员好像又换了，不知道说的是他自己还是温东硕。
1: 等抓到他，你当面问问。
2: 你怎么了？

0: 我跟他说了坏人的事情，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不停的谈恋爱吗？和这个好，和那个好，他也知道有些男的不好，但还是要谈啊，就跟喝酒一样。
1: 他要麻醉自己，要不然怎么办呢？谁都不会真心对他，林寒山也不会。
0: 前有金池中，李凤歌，现在换了我说走就要走，连个能交心的朋友都没有。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怎么会去计较将来呢？人人都是这样，只能先活好当下了。起码我们现在拿到了密码本，加上之前破译的 SD 卡、邮箱和加密，就能把这些痛点全都打通。
0: 但是依然不能抓，十几年了，还要再等，
1: 只能再等等了，看看用它能不能钓出马蹄。它们都是鱼，都在池子里，早晚有一天能钓出来。
2: 这样的事，真的会下地狱啊！

跟我走吧。

0: 喂，一切顺利，正在去开会的路上。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是他脱离危险了吗？

0: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这个？你也来凑热闹？
1: 好毛病，没事。
0: 没事。有事的时候吓死人啊。到最后，还不是我来收拾。
2: 十点吧。
0: 脸色很差。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您需要静养。

0: 阿宝，阿宝，阿宝，带个饭。
1: 马西还没回家呢。
0: 目标最近怎么样？饮食起居有没有什么规律啊？
1: 他最近很谨慎，接打电话明显变少，尤其是杨世文，俩人几乎没有通过电话。杨世文和台北那边的联络也中断一阵子。
0: 中断的是电话，联络是不会断的。说不定是他们小心，换了别的方式了。情报贩子也是贩子，有生意就会有空点。对了，最近有没有外国友人联系他？乔梁呢？
1: 他给马西只打过一次电话，用的是暗语，让他星期六到小区门口的咖啡厅，在37号窗口点两杯喝的，然后找到第三排的第四把椅子。其实小区门口根本就没有咖啡厅，这里边的数字提取出来是一串电话号码。
0: 鼻子还是这么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马七回来了。

0: 台新闻，时值两岸。
1: 能不能听听他在说什么？
2: 电视声音太大了，根本什么也听不清啊。
3: 有人在盯着你，你打算怎么办？
4: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了。
1: 我要是马奇，我就会用二战时候的通联方式。如果他严格按照精密的规划和计划执行。

0: 跟目标接头，那就会把风险降到最低。他比任何人都懂得风险。
1: 老魏说过，以前有的案子为什么对方始终没有失手，就是因为双方严格按照约定的细则来操作。那对方如果一直那么谨慎，咱们是不是永远抓不到把柄啊？
0: 概率问题，彼此之间比的就是看谁先出现纰漏。如果他先出现了纰漏，但是我又没有有效控制，可能他就错这一次，过了就过了，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犯。又比如说，有的人就违规了一次，恰好被你抓住，可能这个案子就破了。干我们这个，拼的就是概率。
1: 那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办？
0: 对方用的是旧办法，我们就不能用新技术。从明天开始，他只要一出门，派人跟上他。他和目标人物接头，关键就是那黄金十分钟。一旦错过了，那就是错过了。但是他也是人，也会累，也会犯错。等着吧。
2: 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3: 怎么感觉剪完像只兔子？
4: 总比像驴子咬好看。但是这里还能要求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走？
2: 哎，等机票呢。这两天来的人多了，机票都贵。
5: 你也要哭穷啊？
4: 那我还不去街巷要饭了？
6: 莫里奥尔经济特区是不能白来。
5: 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把身家性命都压到这里了，
4: 你多少给我点东西，
5: 只要我回去能交代就行了。
2: 你倒是不挑，想要什么？
6: 环宇十号快要发射了，
5: 全世界都在盯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手控交会对接，刚性连接，推进机啊，传感器，升空的，轨道的，我不挑食，我什么都爱吃。你手里有多少？
2: 我就是个中介，买的卖的都得去问。你把范围搞这么大，我该去找谁呀、啊？
5: 我就怕你找不到，不怕你人多。
4: 管你的东西，
5: 那肯定是稀缺的了，
4: 就像这些雪茄一样，烟灰也有人想要。
5: 你呀，来来回回一年搞多少国际情报？我的钱不比台湾的少，给兄弟留点吧。
2: 军情局有一个女中尉，去年跑到英国了，死活不愿意回台湾，搞得台北很没面子。听说了吗？
5: 我在伦敦有亲戚，你想怎么样？
2: 河里捞条鱼，树上采点茶，你的给他，他的给你。我就是个二道贩子，你说还想怎么样？
5: 明白。
7: 现在这个进度还是慢，离任务要求还有差距。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如果助燃器的技术还停留在眼下这个水平，那不仅会拖我们的后腿，会拖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后腿。这个责任，我们是背不起的。

0: 已经吹来了。
1: 你也不说主题，打个电话就叫我过来，这荒山野岭搞什么呀？
2: 这块饼太大，一个人吃不下了。我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也不能白当嘛，找一些朋友过来，搞联合收购，大家一起搞嘛，啊，搞一个温泉旅游酒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
1: 什么意思？
2: 当初谢逢时挂了个大饼，说要把这里搞成亚洲第一大产业园，但是投资方不给力啊，刚启动资金链就断了，草草了之。你看这块地方，现在村民们把那个铁丝网剪断，进来放羊什么的，放着多浪费啊！
1: 哎，但是这边有个机场，还是居民合用的，噪音这么大，你还搞什么旅游酒店？哎，这个大盘子，吃不吃得下？
2: 吴区长、吴主任一再告。

0: 了解我们了，不要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最近是没有看新闻了，交易会要过，还要办企业家峰会，也许很快两岸还会签署一堆经济合作协议，这是什么信号？未雨绸缪。当这个台湾商会副秘书长啊，有好也有不好，给你搞得累得要死，什么都要管，但是呢信号强，有什么事情接天线都能提前知道了。所以你听兄弟，旅游开发一定要搞。
1: 林秘书长，
0: 吴局长，
1: 看得怎么样啊？哎，你发现了没有，
2: 这附近连鸡鸭鹅都没有啊。
1: 他总来，这附近的家禽同类都被他吃光了。
2: 你中午怎么安排啊？
0: 考察团要去漳州，不用我们管了。您中午什么安排？
2: 那当然是听你安排了。
3: 别看这酒脏啊，喝一瓶少一瓶了。前天拆迁去一个老乡家里砍价，就看到只有这三瓶，我全都给收了。
2: 哎，这要不是你带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放心喝了啊。你看一下这个酒花，
0: 龙邦龙老啊，有没有？
3: 上面还有字了，1972年，我还在穿开裆裤了。
4: 这民间还是有好命。
3: 来，老哥，先敬你一杯了，真心的感谢啊。
4: 谢什么？有没有什么说法？
3: 我那个小秘书了，老哥给安排进文联的一个事业编制，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了。
5: 哎，你说哪有这样的老板跟秘书啊？光谈恋爱不结婚，你到底要搞什么呀？
3: 恋爱太多了，谈不过来了。但是秘书啊，该管还是要管了。我也是跟老表哥学习了，做人要感恩嘛。不管怎么讲，人家辛辛苦苦帮我几十年，不能不管了。领导也不能不管我了。我刚来大陆的那个地皮，原先就是一片荒地了。后来呢，又升级做这个产业园，后来又让我做房地产，做好了，又要征地。现在这个工厂的设备都没谈好，怎么赔偿了？又要搬迁，怎么个办法嘛？我就听我老哥的。
5: 哦，我去个厕所。
3: 我也去一下。
5: 哦。
3: 坐了坐了。
5: 哎，好。
3: 老哥，
2: 嗯，
3: 别先去了。
2: 哦，好。哎，赔偿的事情你先不要急啊，我回头出个方案，等上面批了，一切都好说，好不好？
3: 那个不着急了，着急的是区里那边，现在他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要换个地方搬家。但是这个郭部长油盐不进，能不能想办法约他吃个饭？
2: 你不要老盯着一些蚊子肉好不好？人民公园给你修这么大一块唐僧肉，我跟你讲，副市长给我打电话，我都给顶回去了，你还嫌不够？
0: 苍蝇蚊子都是肉啊，项目小但是回款快了。
2: 哎，前些天临县出了个案子，武装部泄密，墙里被人装了窃听器，你听说了没？
3: 有这事？哪个县？
2: 哎呀，出了这种事，每个县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我告诉你，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沾，惹了一身腥臊，你连桌都上不了。有些饭能吃，有些饭绝对不能吃，拉肚子中毒是会要命的。你来大陆这么久了，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3: 我肯定听你的嘛。关键是这已经是铺了路花了钱的，
6: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
3: 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人可以撤，钱撤不了了。
2: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
3: 芝麻大点事情都去找你，你不得烦死我啊？
0: 走了，
4: 姐夫，怎么走？
1: 啊，不要管我，你先送我兄弟。
0: 喝了老药酒就各回各家了，谁都不要送谁了。
2: 两岸文化贸易会招商的事情，你要帮我多上点心。文贸会是天大的事情，我最近压力很大，你要帮我多介绍一些台商啊。
3: 老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了。
2: 嗯，
3: 这上午那几个企业，谁要赶不来，我拿枪崩掉他们。
7: 各位领导，先去开车哈。
3: 啊，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
1: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有些人提拔了之后就忘了兄弟了啊，哈哈。哎，当了县长一天到晚只顾着往市委跑。哎，你路过鼓楼区就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吗？怕我没钱请你吃饭啊？哈哈。啊，你还在跑你们县里武装部泄密案的事情啊？那法院判这么快啊？几年啊？死刑？丢了什么东西了？要砍头？哦，好好好，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不说了不说了。
1: 先走了。嗯。哪位？我认识。在哪里啊？

我以为你跟着考察团去漳州了，跟谁和陈建啊？下次找男朋友，让我给你把把关嘛。把你灌醉了，自己先跑了，这是什么类型的人渣？比我都渣了。晚上跟商会吃饭，你不要去了，会把你喝死掉。

0: 谁呀、啊？是不是那个人渣良心发现了？
1: 家里催相亲，烦。
0: 这么着急结婚啊？
1: 无所谓啊，想结就结呗。
0: 你上一个男朋友呢？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怎么还要相亲呢？
1: 不相亲又能怎么样？你又不会跟我结婚。你还会娶我吗？

我们两个不结婚才是对你最好的。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我自己都不知道了。

0: 还不睡觉的干嘛？赌博啊！又是林看山，又是马骑，骑这么多，赌注这么大，你觉得能赢吗？
1: 老哥，我要拿这块地，政策很好，流程齐备啊，现在就差区里面点头了。还有，老哥，你给我盖个章了。
2: 我在忙，回头再说啊。

0: 那么多好地方你不选，非要搞到城郊区，就要到军民两用机场了。
1: 他们新要搬的那个地方，第三方的工程队都是我找的人了。
0: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事情？
2: 小郭，
3: 临县那个间谍案怎么破的？
4: 具体的
5: 没有通报。
4: 听说办事情的是两口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被利用了，
5: 还说是什么自己的第二职业。您说这不是法盲是什么？哎，
2: 你觉得是法盲啊？我觉得是狡辩了，安全教育刻不容缓啊。把下午所有的事情都推掉，组织全体开会学习。
4: 全体啊？好的。
6: 老哥啊，
4: 林秘书长，
6: 林秘书，每次来都喝领导的茶了，关系再好也不能当貔貅了，好茶单独给领导泡。
4: 好的，林秘书长，
6: 人人都只进不出怎么行了？学不条纪律啊，以后来领导这里必须自己带茶了，开水就蹭区政府的了啊。
4: 哎，林秘书长，开始。哎，
2: 小郭，你等一下。林秘书长，有事啊？
6: 没事就不登三宝殿了，送礼送茶，汇报工作，行不行了，老哥？
2: 把礼品交给区纪委，实名上交，登记在册。具体怎么处理，我尊重纪委的意见。去吧。去啊！
6: 老哥，这样子搞，不就成受贿了吗？
2: 你是行贿在先，我是拒绝贿赂。我奉劝你去自首，啊，这样可以减刑的。
6: 我要是坐在纪委的椅子上，就怕嘴松，什么都往外讲。
2: 有什么事啊？是安全矿难啊，还是强制拆迁啊？吃喝嫖赌，拉拢腐蚀干部，哪一桩不是你干的？
7: 该做的老我自然要做，但是吴公子在厦门那段时间里，有人专门给他送过东西，留了底。照片在我这里，是不是说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东西一旦出现，你该怎么解释？
2: 林开山，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叫公安把你抓起来？
8: 你觉得你离得开这栋楼吗？
2: 有照片又能怎么样？怎么样？进来。
4: 区长，整点要开会，书记马上就要到了。

0: 送客。
1: 老哥，那我先走了。

0: 最近的两个事情要重视，一个是举办闽台同名村新年期联谊活动的事情，主要是配合第五届文茂论坛，闽台十九队同名村要签约结对子。
1: 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家丢了现金和金条，数量巨大嘞。谣言王晶已经处理了，造谣的人严惩追查。
2: 我还听人说，网上这些假消息全是潜心护照人晃上去的呢。说他当你台县县长的时候被你搞的，还有人讲他要给你相互竞争当护士长呢。
0: 再一个就是，万名台湾青年学子来闽休学和旅游活动的开启，具体是5年内将邀请台湾50多所高等学校、万余名台湾青年学子来这里休学和旅游。 你们要主动和省旅游局，包括省台办协调好、沟通好。这个事情看起来不大，但是影响不一样，一定不能出篓子掉链子。

0: 哎，房间订好了吗？
1: 啊，都安排好了，我洗好了。
0: 哦。

0: 老哥，
1: 老肖跟我说你晚上约他去温宗树那里蒸桑拿呀、
2: 啊？为什么不请我呀、啊？
1: 抠抠搜搜的多一张门票会花很多钱吗？
0: 老哥，你要跟领导开大会呢。你我敢请，我不敢连领导一块请吗？那光着屁股汇报工作，没有这个经验了。
1: 抠门都抠得这么冠冕堂皇，把你今天请客。
3: 你不要告诉我上回那个假酒已经没有了吧？
0: 最近酒驾抓典型了，我是没有关系没再怕了。您跟肖主任都是体制内的，不敢冒这个险了。
3: 钱先富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喝醉了？
0: 听说是被人举报了，一个刚上班的小警察进去戴上铐子就带走了，人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嘛，自己喝醉酒把持不住，谁也怪不了了。
3: 以后喝酒必须周末，谁也不许开车啊。家宴回头你组织一下，把区城建局还有武装部那几个好朋友都叫来，嗯，我们去康乐街喝骨头汤。
0: 好啊，养生局。
1: 去点菜啊。
4: 嗯，好好好。
1: 不许给林老板省钱啊。
3: 林总破会了。
0: 哪里的话了，给老哥点两条土龙好好补一补。
4: 明白明白。
3: 你给我交个实底，你到底要干嘛？
0: 老哥，我从台北跑到大陆来，除了赚钱还能干什么？

0: 小芳，你从哪儿出来的？我都没有看到你。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1: 我用公用电话打。我怀疑有人监控我的手机，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啊。
0: 你跟他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什么事了？哎呀，
1: 翻脸都是关系好的嘛。具体我就不讲了啊。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0: 哎，再帮我查查我的手机，还有我办公室的座机，看看有没有装窃听器什么的。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
0: 哎，你跟姐姐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

0: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
2: 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的身边。只要这份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
3: 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就是你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等待新的安排。啊。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你不是有朋友在国安上班吗？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细啊？
1: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0: 也没什么。这帮台湾人你知道的，他嘴里没实话，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小心一点总没坏处嘛。哎，你跟姐夫说实话，你是不是国安啊？肯定是，对不对？
1: 我要是国安，我早就把林看山找了。
0: 我巴不得你是。
2: 好的好的，林总啊。
3: 那我们就按今天聊的这个方向啊，我们来我家进行了。
2: 没问题，
3: 细节部分我让那个我的秘书到时候整理好发给您的秘书，他们来对接了，好不好？
2: 哎呀，林总啊，我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交给我你放心了。
3: 好好好，那感谢啊。
2: 再见再见再见。来，老板，合作愉快啊。
3: 发财发财发财，
4: 顺利
3: 发财。好，
5: 七哥，这么巧，听你在哪里发财啊？怎么有时间跑到这边喝酒看风景啊？
6: 吴金鹤如今的安全意识不比以往，你这几年做的事有些敏感。我要是你，就不走。没有证据，谁也没有办法抓你。换句话说，要是想抓，早就抓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我是在想，这交心换命的恩情，我要怎么报答了？
6: 请我喝酒吧，先欠着。

喂，大哥，你上回讲那个姓林还是姓武那个老板啊，不是要来这边收购酒店吗？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你啊？我讲真的了，我打算去海外搞搞移民生意了，你帮我问问他，我的企业他收不收啊？

0: 您好，
1: 哎，肾脏中心吗？哎，帮我看一下三号病房的林祖德是不是睡着了？
2: 打电话怎么没有人接啊？哦，我是他儿子。
1: 脑血管堵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讲啊？
2: 好了，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人现在怎么样？
1: 我现在订机票。

0: 老魏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在路上吧，应该快了。
0: 你觉得上面会是个什么态度？
2: 你要是老魏，你会主动申请对林开山动手吗？
1: 想要动手，随时都可以，没有必要非得今天动手。打草惊蛇，一抓他，其他的鱼都吓跑了。
2: 那他这次走了，要是真不回来怎么办？
1: 不可能。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他前半辈子攒的产业都在这边，他不可能不管。确实，我给台委那边也打过电话了，他爸的情况是真的。
1: 过几天就是文茂论坛，被这件事他先混忙活了小半年。以我对他的了解，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人生在世一辈子，前后就是几十年，只有做这件事情，他才可以掌握主动权。只有这样。
0: 他才可以在他爸姑婆和祖宗面前挺直腰杆，只有做这件事，他眼睛里才有光。
1: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要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忙活富春山泥土、梁人展览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人生啊，很多事情都不可以用算账来衡量。
0: 一个人主动做一件事和被动做一件事，区别太大了。我要是老魏，我就等他游回来，
1: 再把池塘围起来。
2: 把里面的鱼一网打尽，他一直想把自己手上的企业卖掉，但对方给的钱很低很低，我估摸着他这一时半会儿是卖不掉。那秋天那边呢？有没有什么消息？很不顺利，有一次差点出错，也差点被林开山给看出来。他呢，其实还是不信任我。我们之间确实这几年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不管从性格还是工作方式上，我们的磨合期很漫长。
3: 而且根本看不到任何进展的希望，他只相信前面的朋友。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也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要不要把这个关系给废掉？331号刘芳，谁进去了？
4: 金丽娜，金丽娜到你了。金丽娜未婚，无家着室，你家属在吗？
5: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4: 你是不是经常喝酒啊？
5: 啊，是有什么问题吗？
4: 有点胃炎，还有点慢性咽炎。你家属是不是都检查完了？他在吗？
3: 他去外地了，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还是我呀？你的检查报告呢？显示你的乳腺可能有点问题，你呢？去趟肿瘤医院，到那边呢再确认一下，好吧？335号，林静怡，你可以进去了。

0: 话。上次那护工讲得很对，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不服从命令了，老是要吃那么咸，搞得现在又加重了。这里也是前线嘛，治疗前线，那你要服从命令嘛。你要是早一点好好听话，我就不用大老远折腾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行了。不要在心里嘀咕了，讲句话听一听。
1: 我配合了，医生护士推卸责任，治不好就说病人不配合。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查廖广，怎么地啊？廖广是廖广，脑袋是脑袋，他晃着说你晃着听，两个糊涂蛋。
0: 还能骂人了，说话也很流利。

0: 说明脑血管堵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你娘，那个胖护工呢？怎么没来啊？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嘛。嗯，牙齿不好啊，豆腐也咬不动了，他还老是弄那个胡萝卜，还加生的。哎，刚才还没说完，你姑婆怎么样？她的牙好不好？
1: 他每天都在地里干活，身体比我还好啊。我问了那些亲戚，他们讲，他每天中午还要喝一杯酒了，所以不用担心了。嗯，这个小快一点，好咬，慢一点吃啊。
0: 他的孙子，儿子怎么样？对他好不好？
1: 我站在那里，他们肯定要表现好嘛。 但是我看了一下，郭波穿的衣服跟鞋子，不像是装出来的，头发跟脸呢也很干净。嗯，他们把他照顾的挺好的了。你见他吃过午饭了吗？他吃虾米、啊、米粉，我还特意去厨房看了一下，锅里面还有包子、豆腐馅的，都是很好咬的了。怎么了？
0: 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你把我忘掉了，他是一家人，我应该在这边，谁也见不到了。好了，苹果先给我了，不要呛到了。见不到，不要哭了，姑婆过得很好嘛，过得好你也要哭。
1: 我想回大陆，
0: 不要回大陆。我想回大陆。我想看家人。祖先们会不会不懂事？终有一天，我会在云端。我只看到。现在不能激动了，冷静一点嘛。答应你了，等你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带你回去，回去看他，好不好？ 没有比闽中更近的地方了。到时候就算坐轮椅，我也把你推回去，好不好？
1: 好。
0: 对了，姑婆想啊，还有一份家谱，我给带回来。到时候把我们家里的家谱找出来，好好对一对了。
1: 什么东西？
0: 家谱啊，赶紧给他搞好了，要不万一。

0: 听到护士叫，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您怎么会在这边啊？
1: 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0: 你爸爸不是在深藏中心吗？不住康复楼了？我爸的脑血管也是有点堵车了。您呢？要不要紧？
2: 大陆讲健康工作50年，他们怕我不工作，逼着我体检休假，再不休啊，全部报废。这个便宜还是要占的吧？坐，来。
0: 您要不要喝点水啊？
3: 你没有找个人过来讨好？

0: 我爸的病房就在对面啊，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叫我。哎呀，你不管，走走走走走。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行啊？廉颇老矣，连床都下不来了。
1: 那也不会啊。要真有什么事情，第一个接到电话的人就是我。
0: 更换上线，
1: 还不是要通知底下的人？ 也许有人巴不得呢。越快越好，不是吗？哎，你回来第一时间不去报到，先跑过来看我，那人家会批评你不懂事的。
0: 谁呀？
2: 哎。
0: 史上最年轻的副处长啊，有没有？啊？要不是去看老朱，都不知道你升官了。做大陆的飞弹都没有你这么快了，怎么做到的？心法口诀教一教嘛啊！这以前谁的办公室啊？以前来老朱办公室说话聊事情，都是低头听训了，也不敢东看西看，都不知道领导这个办公室都有什么东西了。
3: 这门一关，直接可以在里面翻跟斗了。有没有水啊？我大陆人跑过来，不给我倒杯茶。喂，按照程序，有了应该先过新测。我实在是太忙，所以把你叫过来，我是要沟通一下。
0: 什么事情啊？
3: 不是让你去拿机场旁边那块地吗？你要忙了很久了，钱也花了不少，手续批不到吗？
0: 涉及到部队，人家那栅栏也设得很高了。那我要想办法，
3: 事情要分轻重。那块地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紧办。还有啊，把你手上账都整理一下，越细越好，交上来。不是有意张嘴的多少有多少，是要明细。账？对啊，你不在搞两岸交流？ 那古画展览什么不是你个人要报吗？公司不收账，历年来的开销收支，你都交上来，我们这边会仔细核查。反正时间你自己把握，不要超过半个月。 交账，以前从来没有交过哎。 钱当然也有问题的，人浮于事。
0: 你比别人烂，这还得敢擦屁股。没有针对你，是所有人都要讲。你的意思是？
3: 说得很明白啊，听不懂就是不愿意听，或者不愿意办。

0: 要是被护士发现，会不会抓我去判刑啊？
1: 多喝一罐不会死，少喝一罐也不会马上出院。要是冰镇的就好了。
0: 下次我在裤子里放点冰块了，要是有人问，就说受了伤要冰敷了。
1: 冷笑话说得越来越差了，路都走不稳了，还在说大话。来之前喝了多少啊？
0: 报告长官，一点点了。

0: 陈冠元是不是给你脸色看看？听说他很勤奋，事必躬亲，还要把我以前的糊涂账都翻出来。新官三把火，有没有料到你的裤裆啊？
1: 这个王八蛋连您的脚底板都够不上了，搞那么大火，怕不是要自焚吧？

0: 哎，我的脸色是不是很差？最近太累了，喝一点就上头了。听说你最近很忙，当了商会的副秘书长，文贸会的分论坛也要你操心。
1: 又要应付我，现在还多个陈乐园，还要提防大陆的国安同志，这么多事情，能应付过来吧？
2: 您的事情，鞠躬尽瘁。至于其他的，
0: 没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爱抱怨，干活归干活，抱怨归抱怨，很正常。
2: 如果让陈乐园这样的人接班，军情局就要完蛋了。他是台独分子，是政客，是投机犯啊，跟我们不一样的。
0: 政客怎么了？那也要看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端谁的碗，吃谁的饭。
2: 现在是国民党，下一届呢？如果是民进党，要不要谋独？一定的。
0: 你想说什么？
2: 我一直都想问，台湾独立真的好吗？真的是为了每一个老百姓好吗？还是为了少数政客的一己私欲？如果是为了台独，为了那些台独政客无耻的私欲，那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我们的不懈奋斗的意义在哪里啊？
0: 你喝醉了。
3: 我们这些人漂洋过海去到大陆，坑偷拐骗，说不定哪天一睁眼醒了就在监狱里了。不是说了不想打仗，
4: 又让我去搞机场旁边那块地。
2: 如果是为了台湾，我死不足惜，但如果是为了那些台独政客的利益，我不服。陈水扁一会儿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是中国人，那我们拜了一辈子孔老夫子、关老爷，他们是外国人啊，那我们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吗？
0: 你心里有一个疙瘩解不开。
2: 您说台海必有一战，我们这些人艰苦奋斗20年，到底为了谁而战？为了什么而战？
0: 我们是军人，命令大于一切，台湾的利益大于一切。
2: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那些政客需要一个敌人，需要一个对手来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是不是？
0: 几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的宣传还是这么厉害啊，连你的脑子都被洗了。你要是想不通，这次就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去了。
2: 服从命令是天职吗？您让我抱怨，那我就一五一十的抱怨吗？那陈乐园他查我的账了，要把我这些所有的利益都要上交了，那我是不是也要把你送给我这个劳力士也要上交啊？还要给我扣帽子？我是您的人，他这是在大清洗了。
0: 你在大陆搞生意很辛苦，每天都要喝好几顿酒，陪完县长陪乡长，项目那么多，催债要债都不容易，别把身体喝坏了。
2: 今天来医院的路上有人在跟踪我，很专业，自己人跟踪自己人，为什么？
0: 你的心脏没有通过，这是唯一的可能。
2: 您要是不回去，我他妈的也不干了，辞职了，摆个摊炒米粉，一样过日子。
0: 这条船很小，但只要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明天回去办手续，要退休了，把你送上船。我自己倒先下去了，对不住了。

0: 才会越来越快。朱玉甲同志没有预警过吗？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在医院，和周处长在一起。
1: 到了军情局，是来搞情报的，天天在这里拆包裹。你傻呀？这都是往来大陆的帮助啊，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 你小心点，别给拆坏了。
0: 不安分的人，就让他回来拆邮包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就好，不用您亲自跑一趟。您这身体还好啊？
1: 还能走，还能上门来，嘴皮子还很利索，是不是没想到？处长您坐，我给您倒茶。前天我还跟干妈讲，说这次真的是吉星高照，许愿完全就当体检。我听说，你要把我埋的钉子都起出来，斩草除根，有没有？
0: 是这样，这个事情本来要等您回来一起商量，但上面实在是很着急，必须要我给个方案。大陆那边的春雷行动真的是隔三差五打一次雷，咱们人又回不来，其实主要也被抓差不多。那你告诉我，差不多是多还是少？年纪轻轻的你就跟我来这一套，四目相对，你还在跟我演戏？这些人当初埋的多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人参果，一千年开花一千年结果，哪个给你的锄头让你砍树挖根呢？程乐园，你要干什么？篡权夺位吗？我还没瘫在床上，你连一个星期都等不了了。郑桂平真是老花眼了，让你替四处主持工作，你要搞搞清楚，什么叫代理主持，临时帮长官擦几天屁股上的事。
2: 搞不好糊的满手都是，你算什么狗屁副处长？哪来的人命？
0: 代理主持也是主持，至于有没有人命，那是上面的事情，不劳你费心。
2: 你他妈在讲什么？
0: 讲规矩。郑局长让你把深烟计划交给我。 正式一交，
1: 这种东西我只会亲手交给局长，他和老糊涂了，给什么阿猫阿狗的，那是他的事情。

0: 朱处长明天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从现在起取消他24项权限。是个人，24年，蝌蚪好不容易变成青蛙，说不要就不要了。
1: 还关在大陆的监狱，都能凑一桌麻将了，太可惜了。

0: 废掉的人是不是多了点啊？谁都舍不得孩子，所以一直舍不得窝里那匹狼。像你说的，快20年了，这个内鬼一直在我们身边。再过3个月，连您都退休了，他还不露头。再不花点本钱，难道我们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
1: 还不止4个，连你呀！哼，我要牺牲5个兄弟啊！
0: 长官，我想到了，内部高层有共产党的奸细，唯一甄别的办法就是用死谏。
1: 继续说，
0: 包括林刊山那批治内人员，他们的档案和资料是共产党最需要，也是最想得到的东西。 所以演戏演真，先放出一些消息，说我身体不行了，要退居二线，工作要移交，但是我不肯，所以你一直在找接班人。
2: 陈乐园判上局长了，年轻就是猴啊，手脚并用，拔得够快。最近有人一直在传你身体不好，连体检报告都要偷偷去拿，你说是不是他编的？肯定是。
0: 又是你那个鬼来偷情报，把假名单怎么弄啊？要假的要真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牺牲几粒撒在大陆的真种子。只有真的名单，才会让那个内鬼真的相信，要让他以为我真的退休了，再也回不来了，他才会冒险偷那份要移交到下一任手里面的绝密名单。他只有这一次机会，只要这份
1: 真名真姓的名单外泄，我怀疑的那个人就能确定是内鬼。那如果不是他呢？
0: 干一辈子了，要真不是，只能说明我老朱老眼昏花没有用，真该退休了。
1: 要我怎么做？
0: 你监视我，我监视你，互相监视。
1: 你来做一个小妾，而下作的领导，成全我的一世英名，只能委屈长官你了。接班人啊，也要蛮子，也要利用好。你有没有人选啊？
3: 朱英姐，在监听里。
0: 陈乐园，这批年轻人，他最想往上爬，不吝心计，不择手段。
1: 为什么是这4个，不是别人呢？从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哲学问题：间谍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疑问。你把一只风筝放出去，这只风筝漂洋过海，箭头捏到你的手里，可他的心呢？到最后，他到底是敌？
0: 还是依旧是我，所以你一直在防着，警惕着那座山。说实话，快2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还是不是自己人，就像对面的马奇跑过来台湾一样，我也不知道那些远在大陆的同志们 有没有被利用和变节的可能？那马季呢？你怎么又知道他是哪边的？所以不能全信。也许间谍就是这样，上了船，注定就是没有人相信的浮萍。
3: 兄弟啊，我在这栋楼里啊。 工作了几十年，一直看着啊，我们和大陆这些年的变化。说一句关起门来的话啊，兄弟啊，其实啊，拱手早就意味了。往后看啊，以后两岸政治啊，不比从前了。马契啊，对我非常的重要。 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

0: 我谁都不信，只相信我自己。就这样，任务完成。
1: 老朱也该告辞了。

0: 启动四处的管理移交手续，金马。
1: 一年一度的文贸论坛即将举行，本届论坛
2: 所有的落地活动都是你儿子干的了。我现在是台湾商会的副秘书长，这种中华民族大活动怎么样都要参与了。关中耀祖啊，有没有？搞得七七八八了，不能半途而废。等你的治疗稍微好一点，我就得赶回去了。说不定到时候你在电视上面就会看到我。以前读书不行，考试也不好，现在只能靠这种事情给你争脸了，行不行啊？

0: 监视你这座大山要倒了，脑血管被堵了1/3，哪天来电说给他调研都说不定。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讲过，深渊计划要被终止了，或者是废掉。
1: 没人跟我讲了，
0: 那我现在给你讲。咱们是同学。 自己人，所以很多事情我要提前知会你，让你心里好有个准备。
1: 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就是你。

0: 暂时先不要离开台北啊，等待新的安排。跟着我，肯定比跟着那个不信任你要强。
1: 哦，那大陆的情报呢？都不要了？
0: 那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这是上面的意思吗？
0: 我的意思，就是上面的意思啊。
1: 那文贸会呢？很多配套的活动已经做到一半了，文贸论坛也马上要开始了。不管你将来派谁去，这些活动不能断，这活动很重要。
0: 活动一点都不重要，我要做的事情比这重要100倍，对你我好，对长官更好，对台湾对人民那是10000个好。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要是老朱，我当年就会把步子迈得大一些，不惜一切代价。台湾的局势，两岸的局势，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
1: 老朱就从来不会讲不惜一切代价。
0: 我会。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林开山回大陆了，
2: 你怎么搞的？
3: 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1: 明白。
4: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5: 要是不呢？
6: 寰宇上天，他们啊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搞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5: 马器现在在什么地方？
7: 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

0: 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 到了。
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9: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林看山回大陆了，
1: 你怎么搞的？昨天是朱处长最后一天的权限，他还可以生效，是他签发的，要不要通知他马上回来？新策不过关，有脸怀疑他叛变头目，从现在起把林看升为高敏感、高警惕名单。 只要他回来，立马抓捕。
2: 明白。
3: 喂。
4: 是我，我回来了。

0: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机器坏了，我一会儿再来啊。
1: 我手机找不到了，那麻烦你帮我拨个号码吧。哎，进来。
0: 哎，来了来了。

0: 这次回来是回来探亲，还是路过顺便来坐坐呀？
1: 不走，以后还像从前一样。我再也不走了。

认为蒋在真为什么会叛变？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

0: 找厕所啊，山上没有，在山下呢。
1: 不劳烦您了，我刚才上过了。哎，老同志，你这手艺不错呀，值一个月起码3000块钱的工资啊。
0: 喜欢干的事不给钱我也干。
1: 这才几年没见，这头发怎么就全白了？
0: 看着比郑桂平精神吧。我的目标，抓不住他，我就熬死他。
1: 放心，你熬得过。我刚才进公园的时候可看见你了啊！没来得及躲呀，还是想躲没躲开呀？
0: 你觉得我要想躲你，你能找得着我吗？
1: 那不好说。这有的老同志啊，退了休没事干，这专业上的东西难免会有些生疏嘛，正常。
0: 你就嘴硬吧。是谁啊？头一回街头就出洋相，拉肚子还让我去厕所给他送纸。
1: 那水土不服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没带纸，我带了一把大剪子。啊，看看这老同志像不像返聘的园林局师傅？
1: 像一个因为偷吃贡品被开除的老庙祝。
0: 这地方亲近吗？这要是以前你喝多了想吼几句台南的老情歌，只要你吼得不太难听，没人过来管你。
1: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年纪越来越大，酒量也是越来越差。哎，之前被你灌醉出的那些洋相，现在也没机会再出了。我呀，还是老实一点，就在家里玩玩网络游戏挺好的。哎，网络游戏，

0: 上这个时髦吗？
1: 劲舞团还是帝国时代？
0: 哼，你哪个都玩不过我。林看山、潘水妹、许丽婷、陆新伟，记住没有？
1: 嗯，
0: 都老成这样还能记住呢？新浪网的游戏论坛啊，有个叫逍遥鸟的，从今天晚上起，他会连续更新网游攻略，连更四天，里面所有的数字都是摩斯码，连起来就是这些人的具体资料。你抓紧看啊，看完文章会被删除。这些都是军情局的治内人员，有些在大陆已经埋了快20年，20年啊。我一直在找这份名单，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朱英甲刚刚退休，这个时候名单频频出现了，如果是他搞的鬼，哎，
2: 你说我这算不算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
3: 这20年了，很多人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剩下没几个了。这么危险你还跑过来，你这是想我了，还是有非要见面说的事儿？
4: 寰宇十号
3: 泄密了。
0: 嗯，
3: 这军情局盯着761、76220多年，想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回泄密的多不多？
0: 不止一个部门会丢东西，也不止一份情报。如果这个事情搞成，郑桂平会平步青云，所以他拼了命也会把东西弄到台北去。
3: 卖家是谁？
0: 我只知道交通啊，台湾会派人做交易。哎，你不是有名单吗？顺藤摸瓜呗。
4: 寰宇十号倒计时了，又得跟时间赛跑。
3: 每回都这样，跑断腿。
0: 跑跑步嘛，锻炼锻炼不挺好的？要不腿脚都不灵光了。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再见吧。
3: 我能保证让你安全的回去，但你也要保证能安全的再回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你得让我多偷点情报回去，不然完成不了业绩很难搞的。我们军情局也是很敬业的，对不对？
3: 这回给你准备了很多货让你带回去，保证你能领赏，你看需不需要？我们可以把戏演得真一点，给你发一个驱逐令，禁止你再回大陆。
0: 不要，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3: 两岸统一那天，我去机场带着锣鼓家伙接你回来。
0: 保重，
3: 保重。

0: 丁老板，我小林了，台北的林坎山，酒店收购的事情，价格不变，我可以再搭一些土地，郊区跟胜利路的地，随便你选，但是我要港币，美金也可以，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一星期不行，10天可不可以？新冠两岸融合更为发展，热烈欢迎来自海峡两岸的贵人人士。
1: 今年为收复腾冲。

0: 我一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今晚谁都不准走啊！老规矩，谁先喝吐谁买单。我们三个有多久没有凑在一起了？是你太忙，我跟何老板还是挺有缘分的，三天两头的见。
1: 以后不能叫七哥了，刚才我都听见了，别人改口叫他七爷了。哼，
0: 谁要是能带我发财，别说叫爷了。叫祖宗都可以了。哎，
2: 好说好说。
0: 要钱不要命，前段时间陪酒，陪的都发烧了，去了医院一查才发现，急性阑尾炎，差点死在病床上。
2: 讲真的，在大陆，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其他人不会这么掏心掏肺了。躺在医院里面动手术，阑尾都割了，一个女朋友都没来，只有小哥辛苦陪床。当兄弟当成这样，没话讲了。 哎，曾宗树人呢？我刚才刚才还在这儿呢。那个测字的事情，我真得好好跟你清楚。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上次跟我测了什么？少年自负凌云笔，还是他记性好。我本来以为就这一句，没想到后面还有。道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本来以为我命好，少年自负凌云笔，多牛啊！搞来搞去还有后半句，到头来一场空。
3: 那我这每天辛辛苦苦的在折腾些什么呀？好话才会讲啊，不好的话人家也不会讲。讲了你又生气，
2: 你信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是假的，一句话而已。一看你还是年轻，经历的事情还是太少。我妈生病，基本上用遍了所有的医疗手段，不好不坏。想走走不掉，留也留不好。我到庙里去问。
0: 问我妈什么时候就不用再受罪了，师傅说，人生就是剧本，没受完写好的苦，它是走不掉的。照
1: 你这么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写好的。我们三个怎么认识，哪天见面，是非对错恩怨情仇，都改不了了。
0: 我觉得有道理啊。你看我们干的这个差事，世上什么都可以说不干，哪怕是小偷都可以金盆洗手，但是干我们这行的。 再苦再累，只要上了这艘船，就退不下去了。
2: 不想干，什么都可以不干。难道你想下船呀？
0: 我想上洗手间，
4: 你们先喝。

0: 台湾有个新上任的官员托我再找你，不请假就逃学，这算旷课呀。台北那边的学校啊，没有教过你纪律吗？我们俩的剧本是怎么写的？一边是新官，一边是雇佣，你是要帮我还是要搞我？
1: 大陆是讲法律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逆来遵纪守法。放心，我不会去当一个杀人犯的。
2: 那边让我捎句话，文贸论坛的活动一结束，叫你马上回去。
3: 要是不呢？
2: 一旦逾期，要是再有人来找你麻烦，就不会像我这么温柔。
4: 上个厕所还聊生意，没必要这么争分夺秒吧？
5: 文贸论坛就一周，眨眨眼就剩6天了，我还不赶紧。

0: 乐园别惹我回去，您签字让我来大陆的事情，说不认就不认了。等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抓起来关禁闭，是不是？
1: 军情局又不是一层糊窗户的纸，这么多年的规矩，说破就破了。真要到那天，我就门口静坐绝食也要把你保出来。
2: 我成了他眼里的钉子，不把我拔掉，都不会舒服的。
1: 找机会。
0: 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见到马季了，大概率他跟陈乐园也有联系，而且很深。有一点可以确定，他背叛了大陆，要不然他不会在台北到处撒网，连基本的单线联系都不要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不是个势利鬼，见我要退休，又要去攀陈副处长。
0: 势利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陆端不了碗筷，只能在台北拼命的上桌。
1: 慈禧要拜，光绪要拜，我觉得他是要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卖给我们了。
3: 好，再联系。等马季再来台北，你可以见见他了。
4: 明天记得，给我等几时啊。

0: 事了，打电话过来看看你睡了没有。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啊？是不是又在看小说？
1: 没有看小说，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0: 刚到家了，最近一直很忙，不是跟你讲了吗？
2: 文茂论坛、文茂会都是大事情了，光宗耀祖啊，结婚的事情不要一直催了。你朋友那么多，你就让我挑一挑嘛。那个血压怎么样？
3: 手还麻不麻？
1: 和你讲都讲不清楚嘛。你说你的大事吧，我没事啊，我不用你的关心啊，我这个糟老头。
0: 什么叫没事啊？我问你话就要回答嘛，手到底麻不麻？你不讲清楚，医生怎么给你用药啊？
4: 老是不当回事，你要是不在意，那不要治了，
0: 回家了，让血管堵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4: 你以为我为什么大半夜打电话跟你唠叨啊？

0: 我说我一直咳嗽，不想吃药，你就伸手打我。问我是不是想咳死？
1: 我现在一样在问你啊。
2: 我每天很忙的，我还要打电话操心你的事情。
1: 我也害怕你站不起来，你到底明不明白嘛？
3: 不用讲了，你累了就歇歇吧。
4: 我知道了，
1: 对不起啊，我一直在说你。
3: 我躺在这里，动都动不。

0: 你又不在旁边，我真的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在讲什么？你不活着，以后我娶老婆带回去给谁看？以后我生了小孩，你还要不要听他叫爷爷啊？
0: 要，肯定要啊！你一直又不生，我
1: 算了，不说了。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了，不要想那些事情了，好不好？好好的等我回去，给我带老婆回去了，带小爱回去叫你爷爷。你要好好听话嘛，听护士的话，不要犟嘴了。我在这边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好不好？好了，你早点睡了啊，不要想那么多，慢慢就睡着了嘛。那我挂掉了啊。

0: 大半夜爬到我这里来，还喝了酒，肯定不是因为想我吧？想让我听你倾诉什么？取消婚事？
1: 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0: 1995年，我刚来大陆。最近喝醉酒，喜欢回忆往事。快满20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会认识你这么久。那个时候还真的以为你就是个沙台商，想到这么近，我还跟钱文英说呢。 别太狠，骗他一点钱就算了。
1: 你以为你们没骗我啊？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啊？

老板吗？老板就是要发工资的呀。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我怎么敢忘记你对

0: 大半夜跑过来不让我睡觉就替你拍马屁啊。
1: 所以我才要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再走啊。我要回老家了。
0: 为什么？
1: 总是要回去的呀。我一直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呢？
0: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赚了那么多钱付首付，你还要去哪里啊？
1: 那是房子，不是家。等我老了之后也是要回去的嘛。我妈妈最近身体不好，让我回去照顾她。我那个超市本你放在哪儿了？我过来拿一趟。

0: 我不走，你也不说要走。
1: 你要去哪儿？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遇到你，你不认识我，我会在哪里？你又会在哪里？
1: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死了。

是很容易的，活下去才是最难的。

0: 阿宝，把资料发下去。
1: 好。
0: 宝山处长最近一周去党校学习，今天的晨会不用等他吧？材料上这些都是林看山这些年在柴园园区的征地情况，或远或近，或大或小，都跟军民两用机场有联系。吴长进猜，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1: 机场年底要扩建，我觉得林看山他肯
0: 定想。先不用着急回答，先想一想，仔细想，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林看山，你会怎么做？除了机场扩建，还有那些空余的厂房，除了溢价，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深入到机场里面？把资料上的这些征地信息镶嵌到市区的地图上，看看他想要干什么。不要怕不靠谱，我就怕你们想不到。
1: 哎，师傅，上周陈立会你说林看山的思想里面裂了一道缝，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投诚？
0: 没有100%的把握，我也不敢确定。
2: 台湾的朋友来消息了，寰宇上天，他们啊在想尽一切的办法搞相关的情报，尤其是助燃器的技术。
0: 要是情报泄露，会不会重蹈19年前的覆辙？
2: 台海危机再来一轮。
0: 马七现在在什么？

0: 你又不带房卡，都重新办了多少张了？
1: 哎，你整天丢三落。
2: 七哥，
3: 三句话说完就走，影响你谈恋爱？
1: 哪有那么多恋爱可谈啊？说实话，早都谈不动了，分又分不掉，麻烦。
3: 饿的时候怎么不嫌麻烦？吃饱了就觉得腻了。
4: 你们台湾那边也这么不讲究吗？
1: 他们又怎么了？
4: 经费啊，越来越少，也不担心你买情报没钱赊账，天天找我有什么用？
0: 他们呢，
1: 天天就知道催我要东西，问军情局要点钱，比要他命都难。七哥，要不是咱俩交情深，我怎么好意思问你赊？
4: 给他们捎句话，事不过三，再不给钱，毛都别想从我这里买走一根。还有，他们托我办的事情，逃到英国的那个女中尉有消息了。
1: 哎，他们还是想见见你，见面聊一聊，你看行不行啊？
4: 台北的日子这么不好过，不会给我买经济舱吧？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1: 哎、欸，
2: 张老板，
1: 马老弟，
2: 久仰。
1: 哎，坐坐坐坐坐，
2: 请坐。
1: 来，坐坐坐。亲，你送儿毛，你就点这些菜、啊，而且还是素的呀。自己的生鱼片不错，有没有点啊？
2: 喝喝酒，聊聊天，足够了。
1: 台湾的经济啊，虽然不如大陆，不过一顿饭的预算啊，还是有的。你先开开胃，啊。待会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乌鱼子，
2: 给下次留个念想吧。等这边食品安全的雷都排完了，再去胡吃海喝，免得又拉一次肚子。
1: 你说的对啊，现在台湾的情况啊，还真的像在拉肚子嘞。毒面粉、毒面包、毒酱油，现在士林夜市啊，我都不敢去了，我也怕食物中毒啊。马先生啊，你给我的印象好像瘦了一点，不大一样哎。
2: 从我上班的第一天，我老板就告诉我说，能见面就不要打电话，因为与人交流是要看到对方眼睛的。同样一句话，面对面说出来一定不一样。
1: 嗯，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也相信我的判断。怎么样，钱怎么给？虚拟币吗？
2: 从台北到大陆的地下钱庄不是一直都很畅通吗？老样子吧，我从来不信任这种虚拟货币，像个骗子。有了钱呢，我就买房，全世界买，看见那些砖头瓦片我才踏实。
1: 听说环宇十号今年要升天呢，你那边有多少消息啊？大的小的我都要。我
2: 嗨，我也就是跑来跑去当个中介传传话，找个媒体写写稿子还可以，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也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那边有情报，这么大老远跑来啊，总不能白忙一场。你在这里赚了钱啊，也在台北可以买一个别墅，你也可以从台北跟东京、纽约、莫斯科还有首尔那边的房子比比价。你如果不相信我啊，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那我不相信你呢，我今天啊也不会举起这杯酒啊。今天啊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合作愉快。

0: 你们要干嘛？他是不是去台湾了？是不是？
1: 知道还问我？

马先生，早上好。小小心意，

0: 牛栏坑的证言，这是我最喜欢喝的口味。费心了，
1: 肖新辰没有假名，善乐下缘，兴味。
0: 听说过，接了朱处长的班，第一次见，人中龙凤。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有何指教？
1: 我来是要表达一下诚意，我知道马先生今天就要离开台北，所以特意为您开辟了一条往来台湾的绿色通道，手续上的麻烦从此免去。
0: 这么小的便利，还要劳烦陈处长亲自跑一趟？
1: 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与马先生能达成长期合作，一对一的、私密的、坦诚相见的。
0: 你和我见面，郑老板知道吗？他还有三个月零四天就该退休了，乌鱼子我随时可以请你吃哦。有更新鲜的，在台北，我和任何人说的每句话，你是都要知道吗？
1: 属下只是关心长官，碰巧听到了你。陈乐园交心交友，向来都是坦诚不公，所以今天我不妨把话也说透了。欧美暗礁、大陆、日本，外面的情报，还得指望马先生多多帮忙。我不可能自断道路。劝君更敬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合作愉快。

0: 师傅，
1: 哎，
2: 我这手机没电了，有急事打个电话，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啊。
3: 喂，你好。
0: 华侨酒店吗？
3: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客户前几天一直都住128房间，他房间没人接电话了，是退房了吗？他姓杨。
3: 哦，您稍等。
0: 查不到吗？
3: 先生，您贵姓？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我觉得你的眼睛里多了一种我要弄死你的劲儿。
2: 死到临头还装风轻云淡。
3: 马季和杨世文全部失联，很可能是被捕。哎，
4: 你们干什么呀？咱们是自己人吗？
5: 我是七爷的人，我给你们国安干了好几年了呀。
6: 马季早就不是国安的人了。
4: 啊！别动，马季！
7: 马季，你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了？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军长，滚不单是有虫部落的罪人，也是部落联盟的罪人啊！将那孽子呈给水神，

0: 有何不可？
1: 哎，大武士，我知道你的心情。那场洪水，你的家人呢？
0: 岂止我一家人，岂止有虫氏，多少人，多少部落惨遭灭顶之灾呀！这一切都是鲧的罪过。军长，当年你是鲧的亲随，但现在你是部落的首领，要为全部落的福祉着想啊！
1: 大巫师，所言极是。
0: 那就如此决定了。
1: 只是，人生已经废除，不能因为这个孩子违背祖训。
0: 那就把他逐出幽冲。鲧得罪了水神，留着他的儿子，对部落大不利。
2: 是啊，这孩子把灵灵都招来了，定是不祥之人呐。
3: 可若把鱼赶走，烛龙大神是否会怪罪幽冲？
1: 我看，此事最好禀报舜帝，由舜帝决断。各位，意下如何？
4: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阿父不是罪人，快放我出去！
5: 阿公，
6: 快起来，给军长行礼。
1: 想必是经历了千难万险呢、
4: 可你们却这样说我阿父，还要把我赶走。
6: 是。
4: 军长，难道我阿父真的是罪人吗？
0: 他盗取息壤，触犯了天条。
4: 你胡说。
1: 哎，先不说这些了，我已遣人上报舜帝，等他来决断你的去留。你先好好歇息。
4: 什么？我能不能留在幽冲还要别人决断？
1: 孩子，别急。听我慢慢说。
4: 我不听，你们不留我不待就是。
1: 雨，
0: 哎，雨公子执意要走，不应阻拦呐。狂牛，送雨公子一程。
6: 好。
4: 不必。是英雄还是罪人？

0: 人。
1: 妈妈知道你这一路受了委屈，但不要责怪有虫部落的族人。

你不曾经历那场洪水，那场洪水带给每个人的伤害太大了。不要在意别人对你阿父的功过之论，你要相信自己内心的信念。

0: 阿姑姑啊，
1: 阿姑，你是不是也见到妈妈了？
0: 阿姑，
1: 哎，原来是个梦啊。阿姑，我们回去。
2: 外人不得擅入，
1: 这里是我家，我才不是外人。
2: 快快走开，幼虫部落没你这一号。
1: 你胡说，让我进去。
2: 哎，怎么又回来了？出尔反尔。
1: 我的家，我想回就回。
3: 雨，昨天你太过急躁。雨可以进入部落，今后你们不得阻拦。
4: 是。
1: 哼。

0: 神仙呐、啊！这要是弄坏了我的宝贝，蜉蝣大人，什么方法您给吹来了？
1: 公公大神有旨，醉神滚的儿子回到有虫了，让你严加提防。啊！
0: 滚！不是早死了吗？怎么还冒出个儿子？
1: 哎，都是些啰嗦事儿。总之，吴知奇大人万不可小视这小儿，他在阳水居然将画蛇打伤了。
0: 哦，有意思。请回禀公公大神，此处有我吴知奇镇守，绝不会有任何差池。
1: 嗯，那就有劳吴知奇大人了，如有异常还需及时相告。
0: 放心吧，蜉蝣大人，

0: 奇怪，我切月用的弓哪儿去了？明明放在这儿来了，哪儿去了？
1: 啊，是这个吧？啊，
0: 谢谢啊。
1: 不用谢。
0: 是你，快去别处玩去吧。

0: 是
1: 它咬人吗？
2: 不咬人，它是食铁兽，名字叫阿姑，它特别温顺。哎，
3: 阿姑，
0: 什么食铁兽、九铁兽的，怪模怪样的。
2: 阿大儿，该去练剑了，小心你们阿父发火。
4: 阿离，小心啊！
3: 阿姑，
2: 阿姑不会乱咬人的。
3: 他叫阿姑啊，怪不得老是咕咕咕咕的叫，真好玩。阿姑，阿姑，阿姑，阿姑，阿姑，阿姑。
4: 孩子，这些你拿着，一定饿坏了吧？
2: 是你，谢谢你昨天救了我。
5: 阿离，去送米田了。
3: 啊！阿姑，阿姑，阿姑！
2: 谢谢阿婶。阿姑，等等。

0: 我去过君子国，那里种了好多水稻，做的大米饭可香了。我看你种这个很费力，结出的颗粒也不像水稻的那么大。哥哥，哥哥，我饿了。阿离，给。不，这是阿母给你的。
1: 我们一起吃。谢谢宇哥哥。嗯，你也吃点吧。吃自己种的松更香。
0: 来，阿公追我呀，追我！
1: 你说你见过水稻？
2: 是啊，
1: 在君子国都是一垄一垄分开种的，再引水过去，那样会长得更好。嗯。啊啊
3: 水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不知道有虫能不能种。这应该是野生的，有虫这两年水越来越多，宿总是长不好，应该能改种水稻。我试试。
1: 阿离，离水边远一点。
0: 当心。

0: 水中我们没有优势，那怎么办？你在岸上等着，龙鱼一跃出水面，你就攻击。
1: 那你
0: 我自有办法。

0: 阿离，你没事，太好了。
1: 阿公。
2: 对了，姐，你是怎么知道龙鱼会跳出水面的？
3: 我在龙鱼身上涂抹了一种草药，涂了这种草药的皮肤遇水会变得炙热，所以它只能离开水。
2: 哇，你可真厉害。
3: 不，还是多亏了你。
1: 你们两个都了不起。

下起雨了，不好，发大水了！ 快往后山上跑！阿离，快点！

0: 觉这大水渐渐退去了。
1: 啊，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待我起卦，向吴知奇大人求问。我的苍离之壁呢？
1: 什么？苍离之壁找不到了？
0: 这玉璧我随身携带，丢了它，我如何起卦？你搬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1: 谢谢你啊，孩子。
2: 不用谢。
0: 你敢抓鱼？哼，冒犯水族可是有虫大忌。你啊？这不是？
2: 这是你的吗？我在部落里捡到的。也不说声谢谢。

0: 同心合灵，有崇悲心爱气，水神有机之靠。
1: 吴志奇大人，有崇年年供奉水神，虔诚之志从无不敬，今日为何将此无妄之灾？
2: 胆敢打伤我座下龙鱼，还说从无不敬，简直是无法无天！
1: 绝无可能，吴志奇大人，我族人绝不会做出此事。
2: 住口！打伤龙鱼的人就是鱼。滚的孽子，以为我不知道？
1: 吴志奇大人圣明，这孩子来路不明，部落并未接纳他，不可因他连累我族人呐！
2: 休得啰嗦！龙鱼在你们这儿受了欺负，就得你们来赔。
1: 吴志奇大人，您说要怎么赔？

0: 愿意，也行，那就
1: 加倍加倍，请吴志奇大人快将水退去，族人方能加紧筹办贡品。
0: 五天后就是水神大祭，若是兑现不了，

0: 走，别推我！快！哥哥，哥哥，哥哥，怎么了？你哥哥被绑起来了！阿姑，阿姑，阿姑，走！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军长大人，这小子打伤龙鱼。刚才还抓了好多鱼，
3: 真是和你的罪神父亲如出一辙，就会给部落招灾惹祸。
4: 不许你这样说我阿父，他为众生牺牲了性命，他是英雄。
3: 英雄？族人十之八九葬身鱼腹，这是英雄所为？
0: 鱼得罪水族，必遭报复，你怎敢打伤龙鱼？
4: 是他作恶在先。
0: 鱼，你惹了大祸，马上离开幼虫吧。啊！
2: 军长，舜帝还没有回音，是否？
3: 军长已做决断，不必再等舜帝回音。
4: 是为了救阿离，才不得已伤了龙鱼。
5: 阿离，是这样。
3: 军长，还让他留在部落？
0: 事出有因，要怪就怪阿离这孩子，不该招惹龙鱼。
2: 话不能这样讲，阿离姑娘并未做错什么。
6: 是啊，只是在水边逗留，何罪之有啊？
2: 唉，跟水神有何道理可讲？这些年，每逢年节，我族人忍饥挨饿也要凑足贡品，可他们依然残暴无情。
6: 眼下猎物越来越难打，还有我们缴双倍贡品，真是没有活路了。
3: 这倒是当务之急，若不答应吴之奇的条件，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0: 而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明日进山猎杀凌凌。如不将凌凌这个凶兽除掉，全部落的人不被大水淹死也会饿死。有虫的勇士们，今天要和凌凌决一死战，你们怕不怕？
7: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0: 出发！
8: T，你们要去哪儿？
4: 我们去稻田看看。哎，
8: 就知道稻田，稻田。阿姑，听阿离的话。
9: 鱼哥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阿姑。你和鸡哥哥都要当心。
8: 放心吧，阿离。
0: 准备进山。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咱俩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0: 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光点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8: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杨桃能不能帮助缓解咽干、咽痛等秋燥困扰呢？秋季干燥便秘，居家如何调理？面包冷冻储存保质期更长？被宠物狗咬伤如何正确急救？久坐后下肢力量弱，身体僵硬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改善身体僵硬。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杨桃。每到秋季，咽干咽痛反复干咳困扰着不少的朋友。那说起润燥食疗，梨呀、枇杷呀，这些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但是还有一样水果在古代医籍当中早有食养的记载，但是平常我们呀只把它当作普通水果来吃。哎，这就是杨桃。那么杨桃究竟能不能帮助缓解咽干、咽痛等秋燥的困扰呢？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枚小小的果子在秋季养生当中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同样是秋天嗓子难受，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吃枇杷能缓解。那外形别致的杨桃在古代医书当中究竟记载了哪些食养本领？对秋燥咳嗽又藏着什么独门绝招呢？
2: 明代《本草纲目》是第一次明确地记载了杨桃主治风热、生津、止渴。秋季应用杨桃是适合风热与邪胃清行的咽干与燥咳。秋季呢，有一种容易被误判的情况，就是感冒初期的发热恶寒已经过去，但是嗓子持续干痛、干咳无痰，口干却不想多喝水，这是风热余邪留恋肺胃、津液被灼烧的表现。杨桃的甘酸之味能酸甘化阴、生津，寒凉之性能清余热，对于这种热去津伤的状态最为对症。它还能清燥润肠通大便，对秋季呢，因为肺胃有热导致的大便干结也有辅助作用。
0: 那么对比梨和枇杷，杨桃应对秋燥咳嗽的本领又藏着哪些独门绝招呢？专家告诉我们，杨桃与梨、枇杷的食疗差别在于，梨偏于润肺化痰，更适合干咳黏痰需要润开的情况；枇杷偏于降气止咳，更适合咳嗽气逆、痰多胸闷的情况。而杨桃的特点是先利咽后润肺，它含有的挥发性成分和有机酸对咽喉局部的炎症和干痛有舒缓作用，更适合嗓子不舒服的情况。说起杨桃的食养吃法，除了直接鲜食，冰糖杨桃是民间流传很广的

0: 经典搭配。杨桃遇上冰糖，二者配伍交融，又会碰撞出怎样养生火花呢？
1: 冰糖呢，味甘性平，无毒，它入脾肺二经，这个功效呢是补中益气，和胃润肺。在冰糖杨桃中呢，冰糖承担了三重角色，中和了杨桃的酸寒，使全方性质趋于平和，增强了生津之力。甘呢是能缓能润，而且引导了杨桃的药力偏向润而非清。如果冰糖放得少，方子偏于清热利咽，适合咽痛明显、口干舌燥但是痰不多的情况；如果冰糖放得多，方子就偏于润肺止咳，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禁忌，感冒咳嗽有痰的时候呢，建议不加或者少加冰糖，因为甜味儿呢，它会助湿生痰，反而会加重痰浊。杨桃每日建议使用量呢不超过一个，就是小于100克，酌情加入冰糖，以口感不寡淡、不觉得甜腻为准。
0: 既然冰糖杨桃润喉效果这么好，那是不是但凡嗓子干痒、干咳不适，人人都可以放心吃呢？又有哪些体质的朋友要格外当心，万万不能随意食用呢？
1: 首先是脾胃虚寒的，平时怕冷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的人，杨桃的寒性会进一步损伤中焦阳气。风寒咳嗽的也要避开，咳嗽痰白清晰，怕冷无汗，这是寒邪犯肺，杨桃的寒凉呢会雪上加霜。腹泻呢或者大便溏稀者也要避开，杨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会加重腹泻。最后还有一类咱们要提醒的，就是肾病患者也要慎食，还有婴幼儿肾脏发育不全的也要谨慎食用，尽量不吃。
0: 除了冰糖杨桃这道甜汤，专家还跳出糖水思路，给我们带来了一道别具新意的创新药膳，它又是什么呢？
1: 今天跳出煮糖水的形式，给大家推荐一款杨桃瘦肉汤，将杨桃从甜品转变为汤品的主料，兼顾生津利咽与养阴润燥。它的配伍逻辑是这样的，杨桃在汤中承担了清热生津利咽的主攻角色，瘦肉呢作为载体，以血肉有情之品将诸药的这个润养之力引入肺胃，同时使这个汤品性质趋于平和，适合全家秋季日常饮用。养生的侧重从单一的利咽升级为润肺养阴、清余热、利咽喉的综合调养，尤其适合秋季咽干生思、干咳少痰，同时呢又感觉疲倦乏力的人群。
0: 接下来就教大家做这道简单又鲜美的杨桃瘦肉汤。咱们准备的食材也很家常，新鲜的杨桃，一块猪瘦肉。首先把新鲜的杨桃清洗干净，横着切成一片片漂亮的星形薄片，瘦肉也切成均匀的薄片。想要肉片口感滑嫩不柴，有一个小窍门，加一点生粉和少许的鸡蛋清，上手抓匀腌制一会儿，这样煮出来的肉又嫩又入味儿。接下来就可以煲汤了，锅中先放入杨桃片，开大火把水烧开，先慢煲半个小时，把杨桃的清甜滋味煮出来，然后放入腌好的瘦肉片，煮至肉片完全熟透就可以了。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盐调个味儿，一碗清润鲜甜的杨桃瘦肉汤就做好了。小小一枚杨桃承载着古人应对秋燥的食养智慧，食疗从不是千篇一律，贵在辨证施食，分清自身体质，守住食用边界。愿杨桃辅以的家常食养方守护您的咽喉，为整个秋天健康保驾护航。
2: 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杨桃的新吃法您学会了吗？如果您遇到了秋燥咳嗽等问题，不妨试一试吧。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扫码添加。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秋燥便秘的问题。进入秋天，天气逐渐变得干燥，很多人啊就遇到了秋燥便秘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是不是就能解决排便问题呢？殊不知只靠补充膳食纤维，忽略了燥邪耗伤体内津液，很容易越调理排便越费心。

0: 埋下更多的健康隐患。那么秋燥便秘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普通人秋天如何科学调理排便问题呢？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读懂秋燥便秘，给大家分享居家实用的调护小妙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诊疗中心的沈晨医师。这段时间来我消化门诊的患者不少人都被便秘困扰，很多人都纳闷了，说我这个蔬菜水果没少吃啊，膳食纤维也补得挺够的呀，怎么大便还这么干硬，排便还这么费劲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秋燥和便秘的关系。很多人觉得便秘不就是胃肠蠕动的问题吗？其实便秘的发生，它不光是肠腑不通，还与很多脏腑功能失调相关。在秋季，我们的肺感受了燥邪，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一样也可以导致便秘的发生或加重。那么中医有个很关键的理论，叫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说肺和大肠啊，他们俩是一对紧密配合的搭档。他们为什么配合这么紧密呢？哎，跟我们的人体经络把两者啊连通在一起有关系。那么肺其实它不光管我们的吐纳呼吸，它还有生发速降、通调水道等一系列的功能。肺气往下降，那我们的肠腑也能通过肺气的下降来通下。而且呢，这个肺啊还有通调水道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的水液也要向下去进行输送。那么大肠得到了水液的滋养，我们的大便就能保证顺利的排出来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大肠它排泄通畅，我们的肺气也就能更好的往下沉降。所以说啊，这二者呀是互相影响的。那到了秋天啊，燥邪最先侵犯的是我们的肺。肺被燥邪损伤以后，功能受损，不能将水液输送到大肠，那大肠的滋润不及，就会出现大便的干涩难解。就算我们吃进去再多的蔬菜水果啊，补充了很多的膳食纤维，那如果身体的精液输布出现了问题，肠道得不到滋养，照样会出现大便干结。那很多朋友一见到大便干，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上火了，我得喝点清火的茶。但是秋分这个时节啊，它很特殊，其实我们白天大家都感觉得到还残留着一点暑热的余热，一早一晚呢这个冷风又来了啊，所以呢温燥凉燥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第一种啊，就是我们说由于温燥的邪气引起的便秘，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多是由于受到了残留的暑热影响，所以它又有燥又有热啊，出现大便干燥，经常是一粒一粒像羊粪球，同时呢还有口干口苦，嗓子燥热，小便颜色发黄，身上呢甚至还有一些发热的感觉。这种燥热它是可以耗干我们体内的精液的，所以呢我们要以清热为主啊，烧灼润燥之品来进行治疗。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凉燥邪气，多是由于感受了早晚冷风的诱发，同样大便也可以难解，虽然也有口干，但是它的上火的症状并不严重，而且呢它不想喝冷饮，反而呢身体是怕冷风吹的，一喝凉水肚子就不舒服，甚至还可能由于喝冷水出现间断的拉肚子的情况。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居家可以操作的调护方法。首先秋燥润肠代茶饮，可以用麦冬十克、黄精十克、菊花十克，用保温杯用沸水我们给它闷泡25分钟，或者呢我们用小火煮10分钟，当做日常的这个茶水饮用。其中麦冬啊它有非常好的润肺养阴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润肠通便。

0: 黄精啊，它是一个气阴双补的一个药，兼顾我们的肺脾肾三脏。菊花呢，可以清散秋日的燥热。那么这样三者搭配，就适合秋分的这个时节啊，由于秋燥引发的大便干结。那重要提示啊，如果您是拉肚子、大便稀溏的朋友，就不要喝了。孕妇，哎，我们也不建议服用啊。这个 代茶饮呢，也不需要天天不间断的喝，一般呢一周喝个三四次就足够了。第二个方法，我们就是哎，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按摩啊，导引这样的一个治疗啊。我们可以平躺在床上，把我们的双手交叉放在我们的肚子上，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啊，把自己想成一个钟表，顺时针来轻轻的按揉我们的肚子。 那这个力度一定要轻柔啊，要柔和，不要使劲按压腹部。每次呢，做5到10分钟，建议我们可以睡前操作呀，或者你闲下来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来揉一揉，顺着我们大肠的走向来推动我们的肠道蠕动，啊，可以有起到一定的辅助排便的作用。那注意啊，刚吃完饭你就不要马上揉啊，饭后至少间隔1小时以上。 最后呢，我要重点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是所有的秋天出现的便秘都是秋燥引起的。如果您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食疗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第一，啊，如果您的大便出现了便中带血、黑便，啊，或者是排便滴血。第二，啊，您排便的习惯突然改变了。 而且呢，这个便秘持续2到3周，和平时大便性状完全不一样，那这样的话要提起注意。第三，如果您伴有持续的腹痛、腹胀难忍，甚至发热啊，就要注意了。第四，如果近期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周身乏力啊，这个也要提起注意。第五，如果您是老年人啊，突发的便秘，同时伴有恶心呕吐，
1: 这样的情况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们刚才教给大家的一些调养方法，在家就能用得上。圈友们，想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面包。哎，圈友丽丽就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特别喜欢吃面包，每到了周末呢，我都会买一大堆面包，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下一周上班的时候每天拿一个吃。可是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 说面包的储存放在冷冻室里，要比放在冷藏室里更好。想问问，真是这样吗？又到底为什么呢？那面包究竟该如何保存呢？好，下面咱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研究员，给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李研究员。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说到面包啊，其实我家里也买面包，但是平常呢，我一般都是放在常温，就是食品柜里来储存。个别的时候，我看它后面有包装上的要求，写着要冷藏储存，我才会把面包放到冰箱里。但是也是放在冷藏室里，从来没放到过零下那种冷冻室里。所以想问问您，真能放到冷冻室里吗？会对面包的品质产生什么影响吗？能延长它的保质时间吗？那我们买了面包到底怎么储存呢？
2: 看标签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吃不完的面包放在冷冻室里储存，是最科学而且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我们来给大家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两个样品，其中一个样品就是放在-18度储存的面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非常新鲜的。那么现在存了一个星期，还是像刚买来一样，那么光鲜亮丽。那么另外一个样品呢？ 它仅仅储存了3天，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发霉了，所以我们在-18度储存是非常聪明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能不能

0: 放在四度下储存，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放在四度下储存，面包会很快的变硬。那么这就涉及我们学科里面的一个经常用到的名词，就是淀粉的老化回升。因为我们面粉里面，或者说我们的面包里面，它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淀粉在烘焙之后，也就是它变熟了，那么我们放在四度之下，它的淀粉链会发生重排，也就是发生了一个回升老化。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淀粉变老了，那么很难再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所以变老的同时，面包会变硬，口感就变差了。
1: 放在冷冻室里冻了那么长时间，拿出来硬的凉的那没法吃，咱得加热一下哈。所以究竟用什么方法加热，比如说微波炉，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还是直接放到火上去加热，您怎么推荐？
0: 我们恰好刚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用三种复热方式来看这个冷冻的面包哪个效果更好。用锡箔纸包住我们的面包，在烤箱以及空气炸锅当中都能够非常好的保证它的一个口感的还原。那么在微波炉当中，其实也是我们推荐的一种复热方式。因为当大家早晨起来，我马上要上班要上学，我烤箱还要先预热一下，这个时间上不允许，所以我们就可以飞快的把我们的吐司放进微波炉里转30秒，就已经可以吃了。它的口感也会变得非常的柔软，也是推荐大家采用的一种复热方式。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您刚才拿的面包，这里面有普通的吐司面包，还有应该是一个贝果面包哈，有那个绿的，应该是加了抹茶粉的。所以您看，其实面包的种类很多，有不同的这种原材料的，当然还有里面加馅儿的，比如说加果酱的，加巧克力酱的，加奶油的等等。那这些加馅儿的面包适合用您刚才说的方式放到冷冻室里去保存吗？
0: 主持人，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加馅儿的这样的一个调理面包，肉松小贝也是现在烘焙店里面非常受到消费者喜欢的一种面包。其实对于这种面包来讲，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经常开冰箱门，然后就会对这个冰箱造成一定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冻融。那么冻融呢，其实会破坏组织结构，如果再复热的话，它的口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一类面包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尽快的食用，在保质期内把它吃完。
1: 最后想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商超买面包，有的时候会买一些打折的处理的，对吧？它可能离这个保质期就不太远了，但是买回家如果一时半会儿真的没吃完，我们该如何判断面包的品质？我们该怎么保存？怎么来确定我到底该不该吃？还是有的时候就必要的情况下得把它丢掉，不能再吃了？
0: 第一个原则，如果说还有一天到保质期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包迅速的把它吃掉，这样子还是能够保证它的食品安全的。但如果说我们当天没吃到，到第二天了，它表面好像长了一些霉点儿，那于是我们家这个特别节约粮食的人就说，我把这个起霉点的这个部分挖掉，我来吃好不好？其实我们不建议。其实这就好像我们那个发霉的苹果一样，虽然它只有一个地方起了霉，但其实霉菌的菌丝已经遍布了我们的食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我们的自身的安全来讲，建议大家把这个发霉的食品丢掉，不要再吃了。那么第三个呢，对于这样的食品，如果我们当天没吃完还想吃，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室里面，等到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复热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在冷冻室里面微生物已经很慢的生长了，那么它的整个的淀粉的状态也是被冷冻住了，当我们复热的时候就能够恢复到就是当天保存的那个状态，我们在吃的时候它的安全性和口感都能够得到保证。那对于我们面包如果要是放进冷冻室来讲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分装密封，保证它的水分不散失，而且生熟也要分开放。比如说咱面包就专门跟这个冷冻面制品放在一层，那么我们的生肉也放在一层，这样子做到了这种分区存放是更安全的。
1: 谢谢您，再见李研究员。
0: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 好，我们来看。

0: 看看健康热度词，狂犬病。圈友自由飞翔发来了求助，说啊，前两天我去朋友家，不小心被家里的小狗给咬了一下，但是还好没咬破，也没流血。但是后来看了看啊，好像皮肤上有几道红印儿。想问问，像这种情况，我用得着去打狂犬疫苗吗？如果不小心被宠物狗给抓伤、咬伤，到底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1: 您好。
0: 王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狂犬病的问题哈。像刚才那位圈友的求助，被朋友家的小狗给咬了一下，但是没咬破，也没出血，只不过看上去皮肤有几道红印儿。像这种情况必须要去打狂犬病疫苗吗？
1: 咱们一定要了解啊，就是狂犬病怎么传的。狂犬病是风险动物，它带病毒通过我们的皮肤破口或者我们黏膜接触传播。刚才这个网友呢说的问题就是皮肤破了没破，如果有破口那就是有传染性。这里就是出血呢，是我们临床一个观察，所以它不是个绝对指标。我们在临床中如果病人抓了咬了，当时感觉有点疼，手有点红，就说明是破了。如果您当时有条件的话，拿酒精擦一下是凉凉的感觉，不疼，那说明没破，不需要处理，扔扔清洗就行了。如果您擦一下疼，说明你的皮肤是破的，破的就有风险，就需要按狂犬病暴露后处理，疫苗是必须打的。
0: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伤口，因为有的时候咬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咬在腿上、手上，但是有人可能咬在脖子上、咬在面部，这种暴露后的及时的处理以及打什么疫苗，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我们狂犬病暴露后处理的目标肯定是不让人得病。那人得病的条件是我体内有狂犬病病毒，伤口里有狂犬病毒。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把病毒清光了，清成零了，肯定不得病。清成零呢有三个手段。第一个手段，认真清洗或消毒伤口，这样能够把大部分病毒清洗掉、消毒杀灭掉。但是清洗的再好，它也不可能完全清掉。那我们第二个手段，通过使用能杀灭狂犬病病毒的药品，我们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在伤口周围使用，能够进一步降低病毒的含量。通过这个两个手段，病毒应该是大部分清掉，甚至有可能全部清掉。但是狂犬病是100%致死疾病，我们追求的是零失误，那么我们还要打疫苗兜底。打了疫苗2周产生抗体，抗体能够转过来，身体全身任何部位都有抗体，把我们清洗用被动免疫制剂以后残留的病毒彻底干净的消灭掉，这样才有可能零发病。刚才您提到的不同部位，比如头面部相对来说离脑子近，得病概率高，冲洗效果相对来差，神经也丰富。那时候呢，头面部我们只要遇到红印，我们都要用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其他部位呢，一般来说明显出血，我们才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当然，最终目标一定是保证100%有效。
0: 关于打疫苗啊，还有朋友有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说了，我之前就被狗咬过、猫抓过，然后我打过疫苗，哎，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我又出现了猫抓狗咬的情况，我还需要再打吗？需要全程接种吗？这个时间间隔怎么来考量呢？
1: 狂犬病是致死性疾病，我们还是要说的，追求几乎100%有效。那我们一般来说，打完疫苗3个以内受伤，我们只需要处理伤口，3个月及3个月以上，只需要补2针疫苗就行。一般是受伤当天去医院的时候补1针，过3天以后再补1针，2针足够用。因为打了疫苗以后，体内有2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抗体维持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3个月只是我们的底线思维。第二个呢，几乎终身有记忆免疫。也就是说，你没打过疫苗的人，打疫苗要打3针、5针才有效，2周才有效。但是以前打过疫苗的人，你只要补2针。

0: 它的有效性回来了，而且很快。所以以前只要打过一个疗程的狂犬病疫苗，再次受伤不管多长时间，只需要补两针疫苗。
1: 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因为有些人说了，我当时咬完了，当天没有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打针，我隔了一段时间再去行吗？还能起到保护效果吗？
0: 很多人会误认为狂犬病暴露以后啊，24小时打疫苗就没效。实际我们狂犬病暴露处置是一个跟疾病潜伏期、跟死神赛跑的时间，当然越早处理效果越好，但是在没有发病之前处理都有可能有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两句话，越早处理越好，第二个呢，晚了去补打补处理也是可能有效的。
1: 好的，谢谢王医生。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刚才那位求助的圈友，他提到是被朋友家的小宠物狗给咬伤的。往往大家会觉得呀，家里的宠物狗比较安全，哎，我定期带他去宠物医院打疫苗，而且出门呢也不会接触什么流浪狗啊、野狗之类的，所以被宠物狗、宠物猫抓伤、咬伤，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定要去打疫苗吗？另外，除了狗和猫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动物，比如说有人家里养兔子、小鼠，还有蜥蜴这样的动物，蛇，它们的咬伤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吗？
0: 所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吃肉的哺乳动物，理论上是传狂犬病的。为什么我们说狂犬病是狗传的呢？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是猫狗，其实其他野生动物、哺乳动物也是传狂犬病的，尤其食肉动物，但是我们接触不到，是吧？所以说，你不传狂犬病动物，最多的有可能风险最高的有可能是蝙蝠，当然其他动物、野生动物也有，但是哺乳动物以外的动物几乎现在是。医学上认为是不得狂犬病的，也不传狂犬病。比如说蛇、鸡这一类的，是不传或不得狂犬病的。家里养的小仓鼠、小松鼠或者那个小兔子，理论上它是哺乳动物传狂犬病，但现实生活中这种概率几乎为零，也不需要过度焦虑。第二个，您谈到家养宠物狗、家养宠物猫。您的动物、您的宠物接受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合格的兽用疫苗，那说明这个动物体内有抗体，它能保护自己不得病，它不得病也不会传给你。所以说宠物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家里养的动物不跟外头接触，得病风险几乎为零，跟外头接触尤其初级六如果没打疫苗，又是狂犬病，又是致死性疾病，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有底线思维，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是不是需要按狂犬病暴露处理。
1: 好的，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狂犬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科学的知识，谢谢您的分享和讲解。好，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1: 好，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参与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呀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了解一种球类运动——匹克球。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久坐之后啊，感觉下肢力量偏弱，身体僵硬，肌肉关节都不太灵活。别着急，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学练两个匹克球的训练动作，帮助改善身体僵硬。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尹梦瑶。
1: 大家看我们今天手里啊，拿着球，拿着拍子，所以今天尹老师要带我们习练的应该是一项还有对抗性的球类运动。
2: 对，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匹克球呢，是门槛特别低的全身运动，球拍轻，然后需要的场地也不大，新手很容易入门，运动强度还可以自己调节，它是典型的全身动力链运动，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下肢、核心、上肢一起配合发力，在打球的同时就能锻炼我们的力量和身体协调性。

0: 打球的时候不停移动，属于持续的中等强度有氧，兼顾心肺锻炼和燃脂。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练习的就是匹克球，当然从入门开始啊。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新手，所以问问张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匹克球的？
2: 我打了已经2年多了。我呢是因为工作关系，当时一脸懵，什么是匹克球，然后就懵懵懂懂的去了，结果呢这一去不要紧，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就爱上匹克球了，
2: 疯狂的爱上了。
1: 其实张丽打了2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啊。那现在你水平怎么样？尤其是感觉这2年啊，对你的身体啊、健康啊，包括心情，有什么样的改善吗？
2: 那太大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不运动的人啊，不爱运动，躲运动的人。但是呢，我接触了匹克球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小球的太有魅力了，然后让我觉得哇，就是你之前你能打起来，因为它上手快，门槛低，老幼皆宜，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特别友好。然后你这样拿起球拍轻轻一打，哎，你能接到球。当你接到球的那一刻，你就动起来了，你就算是爱上匹克球了。
1: 所以好多老毛病已经
2: 没了。
1: 已经没了，俩字就够了，没了。
2: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我感觉我都特别的神采飞扬，很多见到人都说，哎，张丽你变了，都是这句话。
1: 这就是运动给咱们带来的改变。
3: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觉得匹克球看起来和网球比较像，但其实专家告诉我们，匹克球场地更小，是网球场的1/4，所以打球时跑动距离短，不用大范围冲刺。和网球对比，它整体运动强度更低，不用很强的体能、弹跳和爆发力。平时锻炼不多、关节偏弱的朋友，初次尝试不会觉得强度太大，上手门槛低，更容易坚持。想要快速上手玩起来，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从最基础的入门动作开始学习。既然是球类运动，那么发球和接发球就是最基础的技术动作。它不仅是打球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全身动力链运动。一个简单的发球动作就是一次完整的臀腿、核心、肩部协调训练，可以改善臀部无力、身体僵硬。接下来咱们一起学一学吧。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发球的技术动作要领。首先我们采用大陆式或东方式握拍，今天我们用大陆式握拍。我们可以将球拍用左手拿着，然后虎口对着这个拍面向下滑，握到拍柄的位置就是大陆式握拍，很简单。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姿势，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然后我们的左手轻扶拍脊，双膝微屈，重心前倾，然后我们的持拍大概在我们的胸部高度。我们发球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截击式发球，另一种是落地式发球。截击式发球呢，是当球在腰部的位置自然下落时，就将球直接击出。落地式发球呢，则是将持球手拿高一点，球自然下落，在地上弹跳一次后，再将球击出。我们发球呢，要记住三个要领。第一，我们的击球动作，拍头不能高于手腕，然后击球点不能高于我们的腰部。挥拍轨迹呢，是自下而上来进行挥拍。另外，我们在做完发球后，击完球后要随着这个球的飞行方向，然后一直随挥至我们的左肩，用非持拍手接住球拍，这时重心可以带动我们的右脚向前进行支撑我们的身体。做完这些动作以后，还原到开始的准备姿势，衔接下一拍就可以了。发球这项技术呢，主要锻炼我们的臀大肌、腹斜肌与腹横肌，以及我们的肩袖肌群，练到我们的臀腿力量、核心旋转和肩部稳定，能改善我们久坐引起的臀部无力与躯干僵硬，让发球从手臂发力变成全身发力。接下来我们进行动作二，接发球的练习。我们的动作技术要领呢，也是先采用大陆式握拍，将拍子双拍沿滑下，握住球拍，然后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双膝微屈，重心前倾。我们采用开放式步伐，重心放在双脚中间，拍子抬至胸部高度。准备击球时，我们要先做侧身小引拍，判断出来球后转体侧身引拍，来球的同侧脚进行蹬地发力击球，然后另一侧脚向前上步，侧身引拍拉开，

0: 从侧角蹬地跨步向前击球，击球后跟随球的飞行方向随挥至我们的左肩，飞驰拍手接住球拍，接完球后向前随着重心来到网前进行准备。然后我们本次的匹克球技术内容呢，均出自我们的中国网球协会组织编写的匹克球 C 级教练员培训教程。
1: 专家告诉我们，接发球动作可以帮助大家改善启动慢、重心偏高，强健膝踝关节周边肌群，坚持练习可以提升侧向稳定与平衡能力，改善身体僵硬。
2: 因为匹克球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跑前跑后往左往右，所以现在呢，我的身体躯干都是得到非常灵活的一些训练，不像以前啊弯个腰啊，然后走走路啊都会腰酸背痛什么的。
3: 打完这个球，我的腰肌劳损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感觉打完球每次都觉得非常的轻盈，然后身体的这些僵紧的状态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运动。
1: 怎么样，您是不是也觉得好处多多呢？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重温复习一下今天的训练动作吧。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张力和主持人练习的怎么样。
4: 好，首先我来发球啊。
3: 好，总
4: 的场地今天有限，我劲儿稍微小一点啊。
0: 好，
4: 来，你发，张力来发。
5: 李教练，我们这样发球对吗？
0: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球尽量拿在身体的斜前方。
4: 嗯，
0: 这个位置。
5: 嗯，
0: 对，我们拿正前方的话，这样发球很容易就发出界去了。
5: 好，斜前方。
0: 嗯，对，斜前方。
5: 然后挥拍。
0: 哎，对。
5: 收拍。
0: 对，
4: 引拍。
5: 嗯，
0: 对，我们挥完以后要随挥至我们的左肩。
4: 啊，要收手。
0: 完整。哎，对。
5: 好嘞，收动作好，准备
4: 来，
5: 我发球，
4: 接上，
0: 好上，
5: 啊、
0: 对，然后拍子再拿远一点，
5: 哦，对，所以有些人在打球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只用胳膊打球，这样的越打肩膀会越疼，
4: 对，
5: 所以应该像易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刚才讲到怎么站位，怎么发力，是吧？要用全身来发力，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才让我们真正得到这个运动，
0: 能更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身体、
5: 运动的效果。
4: 所以啊，我们就可以从发球和接发球开始，大家都投身于这项又锻炼又有趣味性的匹克球运动吧。
1: 怎么样，今天的这两个匹克球的入门动作您都掌握了吗？别看动作基础简单，健身功效还是比较全面的。正所谓发球转体舒筋骨，化开浑身僵硬阻，挥拍送球活肢体，舒展全身唱步履。
4: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找子你自己说的。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

0: 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6: 往家里投啊。
7: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6: 往家里投啊。
7: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9: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竹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11: 这是一座枕水浇淮的古城，却镌刻着华夏文明的诸多关键开篇。一方豆腐在此诞生，从此温润中华餐桌百味交织的烟火。24节气由此定序，从此厘定农耕文明四季流转的岁章。安丰堂2600余年润泽不息，铸就了这里历代兵家必争的天下粮仓。城池固若金汤，扼守南北咽喉。淝水扬波千载，藏着以少胜多的千古传奇。这里融汇楚风汉韵，500条成语凝萃千年文脉。先民用智慧与坚韧，将城市的名字从一个祈愿活成了生活的烟火。这里是安徽寿县。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每逢佳节，寿县古城东大街剑道巷的盛宴便如约开启。长桌如龙，蜿蜒望不到尽头。琳琅满目的佳肴中，豆腐是绝对的主角。
12: 豆腐宴的菜品非常讲究，刀工讲究，锅口在重要的节假日里，一桌丰盛的豆腐宴是我们当地人表达平安祝福的

0: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腐豆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相传20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在八公山炼丹时，偶然将豆汁与盐卤混合在一起，意外发明了豆腐。经过后世不断的演化改进，豆腐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献给人类饮食文明的一份厚礼。当地传说，这第一块豆腐的诞生地就在今天的寿县。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淮河干流和支流常年泥沙淤积，孕育出连片沃土良田。寿县全境处在华北平原、江淮丘陵、大别山东延余脉三大地貌的衔接地带，北以八公山为天然屏障，出山口即可穿越黄淮平原，直抵中原腹地；南可沿江淮丘陵，通达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内有山河险阻可固守，外连南北通途可达，又扼守水路要冲，是南北地理与文化交汇的枢纽。这片土地夏商时期已有先民聚居，春秋时蔡楚两国相继在这一带建成。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将都城命名为郢，后世称此地为寿郢。在寿县古城东南侧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一面由153块黄金组成的金壁墙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
1: 8, 9, 10, 21, 22, 23, 24,
2: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每一块就像一块块巧克力一样，它一块完整的重量呢是在250克到280克之间。那如果要用的话，当时呢是利用工具切凿一块，放在天平上进行称量以后支付。
0: 寿县及周边区域出土的楚金币多达190余块，数量为全国之最。
2: 楚金币是战国时期楚国用于大宗支付、对外交流的货币，与青铜铸币互为补充。大量楚金币的发现说明楚国治下江淮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贸易水平。
0: 在战国时期，作为楚国最后一个国都的寿县就已是当时全国大都会之一。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中记载，郢之后喜寿春，亦一都会也。时至秦代，在此设立郡县。汉代至淮南国，魏晋至隋唐先后改称寿阳、寿州。宋代大规模修整城垣，如今的古城格局就此定型。
3: 走啦！
0: 不到7点，古城里的旅游三轮车就鱼贯而出，穿过古城东门，去迎接来到寿县的客人。
3: 欢迎来到寿县古城，这里有3街6巷72拐。过去这个街给
0: 年过七旬的潘存友，退休后常年踩着三轮车带着游客穿街走巷。他认为这是一个既能再多份收入又能锻炼身体的晚年消遣方式。
3: 这是寿州州署的入口，这个是寿春镇总兵署，我们寿县三总曾经在里面办过学校。这条街是东街，通往宾阳门的，西门是定
0: 街。巷间烟火流转的样貌根植于古人巧妙的城建规划。
4: 寿县古城定型于宋代，寿县古城内东西南北四大街与四个城门相连通，以十字街交

0: 会处为中心，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采取道路不直通的方式，辐射出枝干街巷。古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城的西北是以行政功能为主，有州署、县衙、察院、兵署等集中的官署建筑。城西有文庙、书院等文化建筑，是古城的文化中心。城南主要是居民生活片区。
1: 古城东南区的南过驿下，明清时期曾是供邮差军士歇脚的驿站，如今却成了古城最鲜活的角落之一。七点刚过，巷中水井边便已聚满居民，洗菜、打水、做饭，数百年的蹄声与尘烟早已化作了尘间的家常里短。
2: 这附近的一直都用这个水，
3: 我们每天早上都来三十趟。
4: 我们买鱼全部是这个水，它清水养鱼好呀。
1: 这口几百年历史的三眼井设计巧妙，三个井口可供多人同时取水。历代以来，古城百姓在城内凿下近180口水井，滋养着千年不绝的市井烟火。城外，淮河支流交织成纵横水网，航道四通八达，与长江水系互通相连。寿县向北，沿淮河东下，转汴河可抵开封，入泗水可抵徐州。向南，循肥水经合肥入巢湖，借长江抵达江南。向西，沿淮河逆流可达豫东南，向东顺淮河干流直下，这里是淮河中游水路的十字路口。淮河、肥水、瓦埠湖环绕四周，依托北面八公山主脉，寿县古城形成一条南北略偏西的城市轴线，造就了古城背山枕水、山水环抱的格局。
0: 古城选址是位于肥水南岸的最高地，占据了这个地理中的最优地形。同时，由于这一选址靠北侧，地形低洼，所以采取了一个不对称的十字结构，形成了这种北窄南宽、北长南短的一个布局形式。这样的选址把古城的中心及东西大街布局在地势中脊上，占据了地势的最高处，使得城市的核心功能较少受到周边水患的影响。
1: 寿县古城四个方向各开一道门，它们的名字就是带着美好祝福的交通提示。南门通肥门，通向肥水，且寓意肥水畅通，不起水患。西门定湖门，去往卫生湖，寓意湖波平浪静。北门静淮门，离淮河最近，希望淮水安定。东门宾阳门，取迎接朝阳之意，其东南方的瓦埠湖古名阳湖。在寿县古城定湖门外的广场，直子对弈的身影三五成群随处可见。
5: 你下场子下摊子，
6: 我来下摊的。
5: 你下摊的，我下场的。
1: 抓一把泥土，随自己的喜好捏成棋子。
5: 我下字。
1: 方棋追求四枚棋子围成最小的正方形，称为成方。一人成方后，就可吃掉对手一枚棋子。
5: 不打我的。
1: 直到一方无法成方或棋子被吃光，则分出胜负。
6: 你来吧，不让了。
5: 你来，我让他来。
6: 好，再来吧，我不过。
1: 方寸之间排兵布阵，攻守博弈，较量谋略，恰是此地千年兵家风云的缩影。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征伐东晋，东晋谢石、谢玄率8万精兵迎战，双方于寿阳肥水对峙，秦军内部局势复杂，军心不稳，

0: 守住了这个寿县，就拥有了与北方政权对抗的一个军事支点。寿县是连通长江和淮河乃至于黄河几个大水系的一个重要的水运节点。对于中国而言，寿县是一个极佳的历史观测点。
1: 飞河的波荡，前头的浪，八公山高，淮河的长，寿县就是俺的家乡。
2: 这段寿州大鼓的传统唱段《淝水之战》，八十多岁的老艺人魏明华从他的青年唱到了老年，每每传唱到这场古代战役为人们留下的经典成语，他都格外高亢。
1: 哎，这就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2: 战前秦军登寿阳城远望，把八公山上的草木当成伏兵，溃败北逃时，听到风声鹤鸣，都以为是晋军追来，心里崩溃。东晋军队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缔造了以弱克强的经典战例。水不仅塑造了寿县的山河形胜，改写着这里的古今风雨，也在江淮水网中留下了这座以城治水的活态城垣。
3: 走，
4: 党好，
3: 党
4: 好，
5: 连长
4: 加油。
6: 好，跑完了吗？
7: 7点跑完这圈，正好去上班。
2: 每天清晨，人们喜欢用城墙上的晨练打开新的一天。这条始建于宋代、有900多年历史的跑道，全长7147米，整圈相接，平坦开阔，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州级城墙遗存之一。
8: 这感觉什么跑跑都不能比，我每天都从这里跑一圈，如果他不跑一圈呢，觉得他不踏实。
2: 千年城垣，今天是人们惬意生活的承载，曾经它却是寿县人赖以生存的底线。在古城东南的寿县档案馆里，从事古城保护40年的李凤新翻开档案。
9: 你看，按照我们的县志记载，那就寿县呢，可以说是从西汉的文帝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78年，一直到呢1987年，之间呢是2165年中间，有史记载的自然灾害就有379次，那么其中呢，水灾就有184次，占总自然灾害的48.6%。
2: 历史上，黄河河道南移，裹挟泥沙淤高淮河河床，当洪水无法顺畅下泄，便沿河道反向倒灌到四面环水的寿县古城下，使古城面临毁城之灾。
9: 寿县古城墙呢，是目前国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宋代城墙。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完整？因为历代的政权他都要靠这个城墙去防洪。
2: 这是1991年拍到的大水围城的画面，这座淮河边上的古城已多次被大水围困，水位线一度没过城门，城墙外的水位高到甚至坐在城墙上就能触碰到水面。面对着淮河洪水反复倒灌的威胁，古人究竟如何屈淮水之力，同时护佑城内百姓？答案就在这座城的最初的设计里。看城墙墙体，内侧的斜坡使城墙趋于三角形稳固，抵御洪水的冲击力。看内外城关系，四座城门皆设瓮城，瓮城的城门和内城的城门不是正对着， 而是平措四

0: 45度角。
1: 如果洪水把第一道城门冲破过以后，它进入瓮城内，洪水直接冲击的是城墙，它会形成一种涡流，减缓了洪水对内城门的冲击力。
0: 城门附近码放着一堆石料，这些石料看似平常，其实是自带说明书的防洪设施。
1: 这块石头是内九，这一块石头呢是内十八，这一堆石头它都是寿县古城防洪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每遇到洪水涨起的时候，在城门的外侧将石头按序号排列出来，有外有内，石墙的垒砌成功过以后，会在后边用那种夯土把它填筑起来，这样呢会增加城门的防洪的力度。
0: 从宾阳门游览的游客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内城城墙上看到两块高度不同的标牌，标牌所在位置的高度就是当年洪水漫过寿县城墙的水位高度。
1: 最上面那一条呢，是1954年的水位线，海拔25.78米。那么下面这一条水位线呢，是1991年的水位线，它是海拔24.46。在涨水的时候，城外是一片汪洋，城内呢是滴水不进。
0: 城墙、城门，共同织就了寿县人疏浚防水、赖以生存的基石。千百年来，生活的五谷丰登，更来源于这里人们饮水治水的智慧。每至十月，寿县迎来盛大秋收，联合收割机昼夜作业，机械化作业让粮食收割高效顺畅。这片江淮沃土盛产优质水稻、大豆与玉米，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全县年粮食总产量可达182万吨，这份年产量足够14亿全国人民食用2天。不止在今日，2000多年间的历代王朝，寿县都是天下粮赋重地。东晋福涛《郑怀论》中誉其龙泉之碑，粮畴万顷。南朝萧子显《南齐书》亦盛赞寿春地方千余里有碑田之饶。这份粮安天下的千年底气，正源自安丰堂流传2600余年的灌溉水脉。
2: 翻灵盘，踩塘边，却杯清水，灌良田，灵角堡，稻穗湾，满仓新米堆屋檐。
0: 儿歌里传唱的却杯就在寿县古城以南约30公里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位期间，为实现问鼎中原的宏图，需要为大军开发后方大粮仓。寿县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润，但是常年受到洪水侵袭。楚国令尹孙叔敖便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在低处筑起堤坝，建成周长约50公里的巨型水塘，拦蓄上游来水，调节旱涝，将水患转化为全城自流的灌溉工程却杯。从此这里成为了旱涝保收的江淮粮仓，为寿县成为淮河流域延续千年的行政中心夯实了农业基础。却杯比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300多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杯塘蓄水灌溉工程。因灌区连年丰收，隋开皇3年安丰县志迁至此塘旁，史称安丰塘。
3: 小钱松风傍杯塘，一半渡河一半秧，塘水漫过田埂上，秋收米面满储仓。
0: 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一碗淮南牛肉汤都是寿县人

0: 幸福的选择。牛肉来自淮河两岸丰美的水草，千张来自本地产的优质大豆，一碗热汤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物产馈赠，成为江淮家喻户晓的风味。不只是街头，古城街巷深处寻常百姓家中，丰饶也同样摆在每一张餐桌上。在一餐一饭的安稳里，尽享水土丰饶带来的岁岁安乐。
1: 敬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增岁月人增寿。
0: 位于寿县古城西门约400米处的24节气馆，是寿县中小学生经常使用的校外课堂，也是备受孩子们欢迎的游乐场。在这里，依托先进的裸眼 3D、动态捕捉、环境传感等技术，设置了贴合对应时节民俗、农耕活动的互动装置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知节气内涵。春分，孩子们和虚拟牛一起耕地；夏至，来一场电子龙舟；秋分时，点起数字河灯；小寒时节，拼尽全身力气磨豆腐。
2: 立夏，
3: 立春。
0: 在这面物候墙上有72个小格子，每个格子上都标注着对应文字，格子背后藏着各不相同的自然景象。
4: 蟋蟀居壁，
5: 这个是鹰屎鸡，
6: 这个是东风解冻，
7: 群鸟养休。
8: 群鸟养休，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飞翔的群鸟在储存过冬的食物。你注意看这个休在这里呢，它是一个通假字，是通那个珍馐的馐，指的是美味佳肴。这个群鸟养休呢，是我们这个七十二候里面，我们白露节气里面的这个第三候。古人呢是15天为一节，15天又分成3个等份，每5天就是为一候，就形成了72候。
0: 孩子们感知着节气的变化，雨水、惊蛰、春分，这些词语他们从小就会背，但很少有人追问24节气的完整名称和固定排序最早是在哪里确立的。答案就在寿县。寿县所处的秦岭淮河一带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四季分明，物候变化显著。2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正是在此完整记录了24节气的全套名称、固定排序与相关内涵。这一体系此后成为先民辨别时序、指导农耕的重要准绳，被收入由他们编著的典籍《淮南子》中。
9: 淮南子时代啊，汉朝建立已经60多年了，经过了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天下安定。这个时候呢，在淮南国有3000多名学者，思想非常的活跃啊，这里物产丰富，气候适中，有楚国800年的文化深厚积淀，更有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学说的复兴，为这批学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因此呢，杰出的学术文化著作啊应运而生。
0: 这部典籍中还荟萃了上古寓言与典故，留存定型了成语典故400余则。书中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天文、地理、音律、神话等领域，堪称一部诞生在汉初的百科全书。在安徽博物院的展厅深处，游人聚在铸刻大鼎前，这件楚国巨型青铜圆鼎气势雄浑，1933年从寿县楚幽王墓出土。人们总愿凑近

0: 细看的是顶前足跟部与左腹外壁下侧两处铭文，上面均刻有安邦二字。2000多年前的家国期许字字如初，更在古城今日的安康祥和之中绵延回荡。
1: 安邦之志今日如愿，今已寿州古城迎宾礼，赏古城之盛景，纳新春之安康。
0: 每年春节期间，涌入寿县的各地游客高达100万人次，在安稳与祥和中尽享浓浓年味。从大河交汇的十字路口，到八方扶凑的交通要冲，再到金戈铁马的军事重镇，寿县历来是四方汇聚之地，而历史的邀约也从未停歇。今天寿县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千年古城正以更为通达的胸怀拥抱世界。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我的桃
3: 皮薄入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亲手的半个妹妹，父亲
3: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2: 妹

0: 真的过上好日子了。
1: 上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2: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3: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去，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来了都说好，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

0: 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

0: 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五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 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

0: 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17，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

0: 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5: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9: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戟同志是国

0: 黄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六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七项新增赛项中荣获六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五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元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 1.11 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 62.9%， 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两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鲜，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正在逐渐的活跃起来，未来一周有两股冷空气连续影响我国，将会带来降雨降温，北方的寒凉感将会加重，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逐渐结束。我们来重点关注第一股冷空气，这股冷空气将会从今天夜间登场，明天主要是影响内蒙古及周边一带，将会带来4到10度的降温，并且会伴随4到6级偏北风，之后冷空气南下，降温的影响将会波及到江南一带。那降温过后，从

三十号到一号，北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近期的谷底，普遍就只有20度上下。特别是东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15度。而在南方，暑热将会逐渐消退，今年的高温天气将会画上句号。而且最低气温的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呼和浩特，一号早晨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0度。如果外出比较早，最好是穿一件厚。

0: 辽宁等地还需要警惕伴随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那预计东北和南方的频繁降雨将会持续6天左右，五号才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下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长春多云转小雨，8到19度。沈阳多云转中雨，8到20度。天津阴，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乌鲁木齐晴，11到22度。银川晴，14到26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19度。兰州晴转多云，11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拉萨晴，10到23度。成都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2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小雨，24到27度。武汉阴转阵雨，22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小语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美团团购，啥都省。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喂，你好，在这儿。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树不躲，没事，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

0: 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试赛新项目，跟着产业走。
7: 国际市场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8: 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完善成熟，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
6: 以技能报国，正当其时。
9: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10: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
11: 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3: 用事实说话。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创下4项历史之最，比赛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潮流。4天赛程紧张激烈，盛况空前。那么，大赛比拼的究竟是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大赛折射出哪些新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呢？
1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6: 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届。
15: 本届试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所有竞赛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4.0、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
17: 这场赛事非常精彩，让我们得以目睹优秀的竞争对手。
18: It's so cool, and we have
19: 现场非常精彩，我们很开心。中国参赛者，我认为他们技艺高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能。展示的风采堪称其国家、行业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杰出代表。
15: 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新增7个竞赛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是近几届新增赛项最多的一次。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20: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15: 这 17个新增赛项中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产业实力引领赛事升级的实证。获得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金牌的是中国女选手何小曼，她今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
10: 投身这种轨道车辆技术行业，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能带动更多的女性来加入这种工科的行业。
15: 轨道车辆技术的赛事究竟比的是什么？开赛第一天，记者在赛场进行了观察，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这项比赛。
0: 现在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手正在比赛的车门的安装与调试，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6个小时以内，所有的全部都要安装到他的现场去，做好那些调试，确保最终他所有的完成以后，这个车门是可以正常的自动开关门，而且所有的精度角度是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国标规范的这个按照技术文件里面标准的这个所有的尺度。
15: 这个比赛板块要求选手熟悉机械、电器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技术精良，动手能力要强，严格按照标准尺度完成，稍有偏差车门就关不上。在6个小时内，脑力与体力消耗都很大，尤其对女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0: 先到这边来，
15: 而眼前这辆20多米长的列车来自现实的地铁编组，选手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列车上解决和排除整车故障并进行检修。记者得知，这个比赛板块的题目来源于现实遇到的问题。
0: 这些故障实际上也都是日常有可能在各个我们日常的轨道交通运行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块区域有可能设了一个故障以后，它现在供不上电了，吃电了，或者是空调有故障了。那么它通过这个，先要看这个技术文件，然后再看这些原理图，再看它的电路图，所有的这些看完以后，它要去排除这些故障。
15: 在自动化普及的轨道列车行业，大赛考验选手现场快速解决问题、精益求精的技术能力。遇到突发的状况，如何确保列车能正常运营，确保市民出行的高效和安全，贴合轨道交通智能化、高精密运维的产业新需求。这个赛项使用的标准是中国标准，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试赛竞赛规范，是我国第一次把轨道列车的国标推向世界，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21: 我们自己撰写的这些标准成为比赛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伴随着我们的产业出海，我们很多的海外的这种产业项目一定要有人才的，特别是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支撑，我们才能把产业做得更好。
15: 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能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9: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啊，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质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15: 记者在大赛上还见到 AI 催生传统行业产生的新技能，比如这个新增加赛项零售。项目要求选手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整模拟店铺运营，比的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卖得好还让顾客满意。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于沟通，考验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应变能力。
7: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15: 世界技能大赛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记者发现，不少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大赛进行的第二天，飞机维修赛场吸引了不少观众。这里摆放着两架直升机和两架按比例缩减的模拟民航客机。
8: 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技能点考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机头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是我们的电气的相关的技能和电子的相关技能，然后我们的中段部分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我们的机械啊，我们的一些排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尾部目前我们部署的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拆装和维护的模块。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的话呢，昨天是完成了结构修理的模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昨天的表现还不错。然后今天的话呢，它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拆装和维护的内容。
15: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航空航天的热度，凸显了相关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飞机维修的竞赛内容也不再仅仅限于单一的机械维修，更趋向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培养方向。
8: 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的完善成熟，在进行批量化的交付，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随着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在飞机维修这一块的技术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在飞机维修的作业现场，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AI 的辅助，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辅助设备，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未来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选手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技能人才他需要掌握的一种新的手段。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今天赛场上的竞赛标准将会成为明天我国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未来的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更强的跨领域复合能力，并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应用。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是参赛的主力。记者在赛场场馆看到有41家职业技工院校设立展台，展示本校的技工教育成果。其中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放了一座小雕像，是5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22: 我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我们学校的五虎将，就是参加上一届的47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这个5位五虎将就取得了4金1优胜的成绩。
15: 李院长说，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学校每届大赛都有选手代表国家出征，本届大赛又有5名选手正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记者在移动应用开发的赛场上见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朱小航，他正在认真比赛，赛场围栏外站着他的2位辅导老师。
23: 我叫杨淑明，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曾经是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24: 我叫马真鹏，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也曾是2024届法国里昂的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获得者。
25: 那我看到了有2位，那是不是咱们学校在这个移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很强？
23: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赛项呢，最早期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一批参加这一个比赛的学校单位。然后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以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也是陆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5: 本届世赛，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又取得了4金1优胜的优异成绩。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

0: 要的地方。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校企双职班，跟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有些企业还跟学校有专门的订单班、工匠班，课程和技能学习训练都紧跟产业。
1: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手上都有几个 offer， 他供他选择，啊，因为说其实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五虎将放在这里来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啊，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可以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啊，也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产业发展，为我们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技术和技能的力量。
2: 方寸赛场连着万千产业气象，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关键是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更好地融入国内行业规范、生产标准和工艺体系，让传统产业在对标中持续提质增效，也为新兴产业培育紧缺的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能够只停留在赛场上，更要走进车间，走上生产线，成为全行业的普遍追求，让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8: 当无数个仁爱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有有有

0: 我志七，爱你哦。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你好，深蓝。
10: 我想去看世界。
11: 好的。
1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啊，
13: 患者怀孕33周，
14: 在其颅内发现一颗脑瘤，
15: 我们恐怕做不下来。
16: 杨老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立刻转位。
14: 主刀医生苏格，那太年轻了。
17: 院里安排谁来主刀，那一定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13: 准备支架，取栓。
6: 请关注《爱在山海间》，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你好，深蓝。
10: 我想去看世界。
11: 好的。
1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5: 好喝就抬起头喝。

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深蓝 L 零六，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1: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好雨知时节。

0: 施周乙，施周乙，
1: 杨澜老师怎么了？
0: 杨澜老师没事吧？施周乙。

0: 患者白马央拉，女，37岁，职业教师，怀孕33周，在讲课的过程当中突然晕倒，经检查在其颅内发现一颗脑瘤。
1: 根据 CT 影像显示啊，脑瘤位于患者暗区，且直径达到3.5厘米，并伴有卒中出血，视交叉受压严重，目前患者的情况十分危急。
0: 刘主任，你们妇产科检查结果怎么样？
2: 患者怀孕33周，胎儿发育不够成熟，目前我们检查出患者已经发生胎儿宫内窘迫的情况，需要尽快进行剖腹产手术，但是以患者目前的状况，恐怕下不了手术台。
3: 如果先摘出肿瘤再进行剖腹产手术呢？
1: 两台手术同时进行，
3: 有没有这个可能？
1: 硬件条件倒是有，但是以本医院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我们恐怕做不下来，难度太大。
4: 少爷，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目前生命体征较平稳，
0: 准备准备。
4: 好。
0: 经过专家会诊，杨拉的病情非常严重，必须立刻转院。
4: 转院？
0: 我们医院条件有限，必须立刻转到拉萨的医院。
4: 好吧，听你的。
5: 是宫内严重缺氧，胎动越来越弱，缺氧饱和度这么低，胎儿也会有危险。
0: 什么情况，大哥？

0: 怎么能堵这么长程？我去看看。前面，前面什么情况？
1: 前面发生泥石流，保住路了，现在正在抢修。他们说，估计还要7-8个小时呢。可是杨磊的病情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啊。那怎么办呀？查一下最近一班飞滨海的航班。
0: 杨老交给我，我带着医生们亲自护送他去彼岸。
2: 你放心吧，有我们三呢。

先进行剖腹产手术取出婴儿，再进行脑部肿瘤的摘除。鉴于这台手术的复杂性，希望各科室能高度重视，同力协作，完成对患者的救治。

0: 放心了吧，怎么样？孩子挺好的，但毕竟只有33周，正准备送
1: ICU， 我们现在在准备后面的脑瘤切除手术，
2: 那你们抓紧准备。
0: 那我先进去了。

0: 喂，
1: 杨爱已经顺利生产，
0: 真的？
1: 但她人还在抢救中，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
0: 好，好，等你的消息。
2: 孩子们，
0: 我当爸爸了。
3: 妈妈呢？
0: 杨澜妈妈还在抢救呢。

0: 傅科，病人的血压有些异常，我进来看一下。
1: 我先看个造影，动脉瘤内栓子脱落，远端血管堵塞，形成了血栓。
2: 傅科，马上停止手术，
1: 给我2分钟，准备支架取栓。

0: 关于杨拉手术人员安排，我不同意。你不同意谁啊？主刀医生苏可，我了解过，虽说他是副高职称，但他太年轻了，无论资历还是经验，他都不…… 你这叫什么了解呀？苏可是滨海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又在国外进修过，神医院，神外最不缺的就是博士。院里安排谁来主刀，那一定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作为患者家属的指定代理人。
0: 我要求更换主刀医生。
1: 你想换谁主刀？
0: 苏可，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长江，咱们院里派到临床医院的院残干部，原来也是你们室外的。
1: 我知道，从医护人员工事墙上摘下照片的那位吗？略有耳闻。
0: 不好意思，苏可医生，这位患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你放心，我对我的所有患者都是一视同仁的。
0: 这位患者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患者，但对纳木区小学的孩子们来说，那不仅是他们的老师，还是他们称之为妈妈的人，明白吗？

0: 我们的血温惊吓，肿瘤已经切除了。方明，生命体征怎么样？
1: 生命体征平稳。
0: 放几天就行，缝合吧。

0: 别去。
1: 苏老师，先坐下吧，先交给警察处理，等家属平稳下来了，我们再去找他们谈，好不好？
0: 坐下吧，苏老师，先坐下，坐。
1: 先坐下吧，苏老师。
2: 你们喊什么？你们喊什么？你们喊什么？
3: 你是谁呀？
2: 我是这儿的医生。
4: 你医生，你能代表这医院吗？
2: 你现在不要管我能不能代表这个医院。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医院公共秩序。如果你们有什么诉求的话，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好吗？
5: 你算哪根葱啊？你呀，赶紧去给我一边待着去啊！苏可，苏可，
4: 苏可，
5: 出来！
4: 苏可，
5: 苏可，苏可，
4: 出来！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
4: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里边有个苏医生，他把我们父亲给害死了，我们要在这儿讨回公道。
6: 什么叫把你父亲害死了？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要乱说话。我，
5: 你向着谁说话呢？现在是他们把人给害死了，我们作为家属来讨个公道，要个说法，还不能说话了是吗？你们还是人民警察吗？
6: 你们是人民，医生就不是人民了吗？
4: 那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就要个说法，要么赔钱，要么偿命。
7: 要不这样，我们换个地方会议室聊，好不好？郑主任。你去找一下医务科的人来会议室。
8: 患者是上个月因为库欣综合症收治入院的，当时他的情况非常的危险。为了让你们更加了解这个病情，我让你们
9: 逐字逐句地抄写了病情说明，
8: 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病到底有多严重，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术后管理。
4: 是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做术后管理，但是你们为什么让我们出院呢？
8: 我是让你们出院吗？我是让你们转到分院，在那里进行术后管理。
5: 不对呀，当时就是你让我们出院的呀，是你把我们给撵出去的。我，
7: 哥，这个患者家属，先控制一下情绪。你们失去亲人的心情啊，我们能理解。请你们相信，作为医生，我们是最不希望看到患者失去生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心情是一样的。
10: 但问题出现了，
7: 总要解决。你们刚才说到苏可医生开具了出院证明给你们，那么现在你们能不能拿出来，当着警察同志的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证明到底是出院证明还是转院证明？
0: 这个。我找不到了。
7: 找不到，找不到也没关系，这种资料我们医院都会有存底，这个可以以后再说。那刚才苏可医生说到让你们了解库欣综合症，这个属实吧？库欣综合症的严重性你们了解吗？请回答我。
0: 了解。
11: 哎，了解。
7: 库欣综合症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它的自然死亡率会达到50%以上。
10: 我刚才从苏可医生那里了解到，
7: 苏可医生当时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住院部挤出一张床位给这位患者。这一点，你们还记得吗？相信你们也知道。神经外科的床位有多么的紧张，这个患者术后在我们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的护理下达到了可以转院的标准，苏可医生才开了转院证明，转到分院继续接受术后管理。但是你们怎么做的？直接把患者带回家了，而且事后苏可医生不止一次的跟你们联系，希望你们尽快的把患者转到分院，但你们一直置之不理，所以才导致患者最后在家中的死亡。
4: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分院在哪儿啊。
7: 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随便打开手机任何一个导航都能显示分院在哪儿。
5: 那反正现在人也已经死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7: 你们问我们怎么办，我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也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也请警察同志判断一下主要责任在谁，我们在想怎么办的事，好吗？
12: 二位教授啊，我看这样吧，稍后医务科的同志会与你们继续商议后续。
4: 你
12: 苏医生，你们下回吧。
13: 哎，不是，
10: 不管多大的事情，我们医院都会负责的，请放心。哎，苏哥，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5: 错不在我。
10: 我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我是觉得你应该改一改你的脾气，别总是板着个脸。来，冲我笑笑。嗯，我的意思是，病人和家属到我们医院治病，他们是怀着忐忑和痛苦的心情来的。如果我们微笑着面对他们，是不是沟通起来会更顺畅一些？
5: 我是来治病救人的，不是来卖笑的。我当然知道他们很痛苦，那你觉得我面对这些痛苦，我心情能好吗？你还让我笑，神经病！
14: 还性格改一改。

0: 这个药是四床的患者都做完手术3天了，怎么还没醒啊？为什么还没醒？你很困惑？没有，没想明白。回去把神经外科学第3章第3节抄10遍，陆欣一起。
1: 苏可，
2: 哎，魏姐，
1: 魏姐，
2: 陆
3: 市长，嗯，
1: 那我们先回去了。
2: 嗯。
1: 哎呦，
0: 年轻真好啊！
1: 魏姐找我啊？
0: 哦，走去会议室。
1: 会议室，没通知啊？
0: 说是院里临时决定的一个什么欢迎会？
1: 欢迎会？嗯，欢迎谁呀？
0: 不知道啊，来不及了，走。

林俊，开始吧。请后入场的同志赶紧入座，欢迎会马上开始啊。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欢迎我们的赵志成教授。相信我们院里的一些老同志，应该都认识赵教授。年轻的医护人员或多或少也应该听说过赵教授的大名，他是我们院神经外科的创始人，也是国内神经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 多年前，赵教授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并移居海外从事教研工作。虽然他身处国外，但他依然心系祖国，心系我们医院这个曾经他为之奋斗过的地方。

0: 乔，别走了，再不走就赶不上飞机了。
1: 如今赵教授荣归故里，并将担任我们滨海医院的名誉院长。我谨代表滨海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对赵院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们就请赵院长为大家致辞。
2: 请。

0: 可可，你好吗？你为什么回来？啊，总不能一直在国外飘着吧？毕竟这里是我的家。
1: 家。
0: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
2: 喂，申院。啊，好，我马上过去。嗯。四号床和八号床的病例啊，比较典型，你们回去看一下病志，写份报告给我。
3: 好的，苏老师。啊，哎，
2: 坐。不管怎么说，你对苏可的关照，我记在心里了。哎，
4: 不提了，不提了。
2: 苏可，来来来，坐。
3: 申院，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2: 科里比较忙，
0: 院里啊，在年后准备派几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去国外参加学术交流会。目前人选基本已定了，有你一个。
2: 我拒绝。
0: 啊？
2: 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去。可可，
2: 赵院长，这里是工作单位。
0: 好，苏可。
2: 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0: 交流会的事儿，对你未来的前途很有帮助。你
2: 谢谢，我不需要考虑，我自己的前途我自己会努力，不需要任何人推波助澜。
4: 苏可，你误会了，参加交流会的人选是院里讨论通过的，并不是某个人能做决定的。
2: 我有决定权吗？
4: 有。好，
2: 我拒绝。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4: 不可以。
2: 根据滨海市参加援藏医疗队的相关文件，我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具备参加援藏医疗队的所有条件和要求，你无权干涉。麻烦给我一份报名材料，谢谢。
0: 哎，苏可。

0: 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是难度很大呀。
1: 是这样，临沧市医院它没有独立的神经外科，有很多手术是开展不了的。像央拉这样的患者，我们不得不冒。

0: 他，还在临沧医院挂着副院长。
1: 程江其实挺好的，有担当有情怀，在他援藏这两年时间里啊，不仅提高了临沧医院的医疗水平，在医院管理上也做出很大贡献，为当地做了不少实事呢，是吧？
2: 嗯，
1: 他没什么背景，家庭条件也一般，有今天全凭自己的努力。哎，我听说还是当年的高考状元。
0: 这种人我见多了，放弃自己学的专业改走仕途，没有什么格局情怀啊。我严重怀疑他去援藏的目的和动机。
3: 老常，这苏可可不是一般人，神经外科女博士，还在国外知名的医疗机构进修过。
4: 我感觉申院长对他好像不太一般呢。啊，
3: 那岂止是不一般呢，别说是申院了，就咱们院里那几个老人，张主任、李主任、王主任，那哪个对他不是客客气气的。
4: 那不知道他有什么背景啊？
3: 那肯定有背景，不过具体什么背景那我就不清楚了。
4: 嗯，
3: 我只知道啊，他第一天来院里的时候，申院亲自接待。还有一次我听见他叫申院叫叔叔。
2: 嗯，苏老师，常院不是那样的人。
5: 嗯，
2: 护士长说的都是真的。
5: 嗯，
2: 我阿佳非常了解他，说他一直人都很好。
5: 你阿佳？
2: 哦，就是我姐姐。嗯，她是我们那边的院办主任，说常院在临沧做了不少好事，那边的医生们都很喜欢他。
0: 你手术报告写了吗？
4: 嗯，没有。
0: 还不快写，想留下来值夜班啊？
2: 嗯，
0: 嫌我年轻看不起我。
1: 行了，误会误会啊，他不了解你。这样吧，我晚上喊他一块吃个饭，让他当面给你道歉。
0: 哎，别，千万别，我不想见他。
6: 喂，哪位？喂，喂，你说话呀！你要是不说，我就挂了啊！
7: 慧兰，
6: 谁？

0: 赵志成，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忘了吗？你不许见苏可。
1: 慧兰，你先别激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事情该放下了。慧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赵志成，我警告你啊，哪儿来的给我回哪儿去，这儿不欢迎你。

0: 妈，我回来了。
1: 嗯。
0: 你还没吃啊？我不是让你别等我了吗？

0: 怎么了？
1: 苏可，为什么突然要去援藏？这么大一件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2: 我不是正准备回来告诉你吗？你怎么知道的？
3: 是他告诉你的。
1: 可儿，妈知道，你去援藏呢，是为了不想见他。你放心，妈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们娘俩踏踏实实的就待在滨海，行吗？
3: 妈，我去援藏不是为了躲他。
4: 先吃饭。
3: 我回国以后，桑吉和陆星和我说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事。

0: 那边的医疗水平比较有限，其实像他们这样的年轻医生能来滨海进修还是少数的。
1: 如果像我们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医生能去到西藏，把我们学到的技术带给他们，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帮助到更多的病人，那不是件很好的事吗？
0: 妈，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那你要去多久啊？
1: 一年，很快就回来了。
2: 想去就去吧。你跟我的脾气一样，自己做的决定，谁劝也劝不了。快吃吧。
1: 妈，谢谢你。
2: 妈是舍不得你。
3: 在省外工作多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护士长，所以呢，经过院里讨论一致认为啊，你是这次援藏任务的合适人选。
2: 援藏？
3: 嗯。
2: 申源，
3: 嗯，
2: 我特别想去援藏，可我家的情况您也知道，我儿子明年就要中考了，我老公他整天工作特别忙，我走不开呀。
3: 两位啊，心外科的杨护士长让你去援藏的事儿，孩子刚断奶，人家不愿去。
2: 我不想去临场，
3: 这是院里做的决定，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来干什么？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
1: 有什么话赶紧说。
0: 我就是来道歉的呀。真不该打你，我喝多了，我混蛋。媳妇儿，我再也不会犯了。我听你的，我好好找工作，好好照顾家里，照顾小陈。你信我一次。
1: 我信过你多少次？
2: 你改过吗？我改，我改。我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你再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吧。我没给过你机会吗？我决定参加援藏医疗队了。妈妈，爸爸每天什么都不干，家里的活都是您在干，您工作还那么忙，老加班，爸爸还打你。
3: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2: 妈。您不是说医院派您去援藏吗？您去吧，去了那儿就被受我爸欺负了。
3: 我去的是来照顾你啊。
2: 妈，您看，我都14岁了，已经长大了，我可以自己照顾好我自己了，您就放心吧。
3: 但妈妈舍不得你。
2: 妈，您不是说援藏一直都是您的心愿吗？但是在妈妈心里，你更重要。不，妈妈，您想的不对，不要老是为了我和我爸而活，你要为自己而活，活出精彩，这才是给我做最好的榜样。你要去西藏？
4: 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商量？
1: 我都想跟你商量，你给过我机会吗？
4: 什么给你机会了没有？不是，你走了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小陈怎么办？
1: 那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刚刚不是说你会照顾好家，照顾好小陈吗？

0: 你说说嘛，
1: 事儿已经定了。
0: 不，你真要走吗？
1: 以前我都是为别人活，以后我要为自己活。
0: 两位，我告诉你，你不许进去！你听见了吗？

0: 想去就去吧。你跟我的脾气一样，自己做的决定谁劝也劝不了。妈是舍不得你。
1: 叶子，等我回来，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2: 儿子，妈妈要成为你的榜样，妈妈每天都会想你，你要在家好好的。

0: 没事的，辛苦了，不辛苦，谢谢，来，谢谢，
1: 辛苦，
0: 谢谢。

我们都找起来吃的，我们都找起来吃的，我找，都是鸡啊，都是鸡啊，那你说都是鸡的，我找，都是鸡啊，那个，都是鸡。

0: 我们现在马上赶往医院做抢救准备。
1: 好，我马上过来。

0: 来了，
1: 好像稍等。
2: 稳一点，稳一点。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中微弱，颅骨骨折，半颅内损伤。
1: 慢点。
4: 现在什么情况？
1: 伤者意识清醒，腹部按压疼痛剧烈，怀疑有脏器受损。
5: 不管这件事，
4: 都给我
5: 马上检查。
1: 晕过下体大量出血，腹部组织变硬，按压我明显。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目前我们这里啊，只有大外科。
1: 李姐，
2: 稳住，从哪一个？
3: 传帮带施带徒，这是我们医疗援藏的传统。
1: 这部医生，暂时认识一下。
4: 我不仅能够当好他的学生，将来我还能够超过他。
3: 现在是三人为重，一人轻伤。
5: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二集。
6: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

0: 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5: 树不躲，
8: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赢。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保质期，爱你哦。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你好，深蓝。
3: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5: 取栓成功。
6: 这苏可可不是一般人，神经外科女博士。
7: 嫌我年轻，看不起我。
8: 长江其实挺好的，就在援藏这两年时间里啊，为当地做了不少实事呢。
9: 去国外参加学术交流会，有你一个。
7: 我拒绝。
10: 为什么突然要去援藏？
1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那不是件很好的事吗？
12: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鲜龙鱼
15: 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鲜龙鱼
14: 1:1:1。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8: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

0: 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你好深蓝，
6: 我想去看世界。
5: 好的，
7: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8: 这
9: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14: 隔离真好。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
1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第一级认识，
1: 第一级认识，你把第二级认识，
0: 第二级认识，
1: 让我们跟我走一步，
2: 咱们也是第二级认识，是吗？
1: 罗总主任，
3: 罗总主任，
1: 来，常院长，车辆情况怎么样？伤者情况不太理想。

0: 现在是三人危重，一人轻伤，小车司机重度昏迷，怀疑有颅内出血，孕妇和老人腹痛明显，可能腹腔内有脏器受损，不过一切都得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才能判断。
1: 手术室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 好。

0: 行，我签完了。
1: 嗯，
0: 下面咱们就是。
1: 嗯，
0: 对对，他交给你签，做手术的。
1: 对。
2: 我带着周静、彭俊为白马老人手术。
3: 好的，
2: 苏医生、季布、黄医生，你们负责四人的手术。
1: 好。
4: 好，刘主任，孕妇就交给你们了。一定尽全力挽救母子的生命。接下来大家就各就各位。如果在手术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及时与我联系，我负责全面协调。
5: 常源，我刚从巡护接到通知，伤者急需的 AB 型血储备不足。
4: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5: 好，我知道了。

0: 我是 AB 型。
1: 我是 O 型血。
2: 我也是。
3: 我 AB。
4: 正好，我 O 型血吧。
2: 正好。

0: 再来四个人。
1: 来，再上四个人。
2: 你们刚从滨海过来，献血会有生命危险。
3: 顾不了这么多了，患者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0: 一模镊子，腰鼓神边上那个，一模剪刀，别剪，
1: 稳住，从哪一个？

0: 小马，要是累了，先回去休息。没事，还是我守在这儿吧，你回去休息吧。我看现在手术都接近尾声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对不起，护士长，认真清点，不要想其他的。
2: 苏医生，没事了，对吗？嗯，对的，清点完毕，可以关炉。苏桐，苏桐，发生污染，姐夫，接下来的就交给你了，别着急，别着急关炉，一定要仔细冲洗数据。
3: 常院，常院长，苏医生晕倒了。
4: 苏哥怎么了？
5: 是两颊割反，志新，不抽血了吗？
4: 准备高压氧了。
2: 好。
4: 苏哥，傍晚回去。

0: 哎，小周，我到了，你在哪个病房？嗨，
1: 何少，神经外科821病房。行，
0: 等着，我这就上去。
1: 我可怜的小川弟弟，你哥我来看你了。何少，你可算回来了。哎，
0: 行行行行，想你了吗？来，快坐。
1: 行了，我这不是刚回国吗？一下飞机，第一时间先来看你。哎，
0: 你小子这脑瓜子怎么回事？
1: 我这喝酒喝的。
0: 那你还让我带酒来看你啊？
1: 我就算个小眼儿，出点血。
0: 问题不大嘛，等着，将就一下啊，听你的。
2: 这里是医院，不能喝酒，而且你刚做完。

0: 我手术怎么能喝酒呢？关你屁事儿！
1: 下次再查吧。如新，那个十八床的患者于小川和他朋友在病房里喝酒，我不让他喝，他还把我骂了一顿。十八床？
0: 是八床？
1: 应该是苏老师做手术那个，是不是脑出血那个？对，现在其他医生都在台上。
0: 你要不去帮我说一声，这万一喝出人命了，咱们谁也担不起责任呀。我怎么说啊？学苏老师那样。哎，我说你小子刚才有点过了。他就自己欠骂。
2: 人家也是担心你在喝出点事儿来。
0: 我过两天就出院了，能出什么事儿？哎，美女来了。
3: 嗨，
4: 陆医生，给他道歉。
0: 我为什么给他道歉？这是医院，你当这是夜总会还是夜店？有区别吗？
4: 哎，
0: 不许动！
4: 哎，
3: 放手！
4: 哎，我的陆医十三，陆心，没事吧？
5: 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赔呗。口气这么大，行，10万赔吧。10万？啊？你到医院里搞敲诈来了呀？哼，
4: 土鳖！
5: 我呢，就喜欢看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陆毅13，12万一瓶，让你们赔10万，我还打了8折呢。
4: 我怎么知道你这酒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你说我这酒是假酒是吧？行啊，哎，这里面还有半杯，我可以带着它去鉴定真伪，费用我出。哦，对了，你们可能也不知道鉴定真伪的地方在哪儿是吧？我有车，现在就带你走。
5: 走啊！

0: 喂，吴静文。
1: 喂，常医生，那个何威他们把酒带到病房了，陆欣把酒打碎了，现在何威让他赔呢。
0: 把人家酒给打碎了，什么情况啊？
2: 何威，又见面了。
3: 不是，你又是哪路的神仙啊？
2: 吴静文，当年你车祸住院，是我护理的你。
3: 啊，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啊？
1: 常医生电话。
3: 我常哥。喂，哎，常哥，你现在人在哪儿呢？还在西藏吗？
0: 啊，我还在临沧呢。何伟，我听说我们科里的人把你酒给打碎了，是吧？
3: 是啊，太过分了。我现在正要去你们那个医务科投诉呢。
0: 我想问一下啊，你那个朋友跟你有仇吗？
4: 我听说他是一个脑出血患者。
0: 你知道给他喝酒的后果是什么吗？
3: 不是啊，长哥，这
4: 我……行了，你别这个那个了。我问你当初说的话还算数吗？
3: 我何为说出去的话什么时候反悔过？
0: 这个事情呢，我告诉你啊，其实是你有错在先，所以呢你也别再想着什么投诉了，
4: 也别要什么赔偿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3: 哎呀，长哥，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成，那今天这事儿就听你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给我说一声，我给你接风。行了，今天这事儿呢，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2: 谢了，
3: 还是谢你们常医生吧。陆医生是吧？

0: 我叫何伟，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1: 不方便。
2: 没事，我们走了。
3: 你看上他了？
4: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了。

0: 哎，你醒了。啊，想起来是马别动，我摇起来。怎么样？
1: 好，谢谢。你做手术的时候晕倒了，还记得吗？啊，我怎么会晕倒啊？可能是刚到这儿，疲劳加上高反，所以。
0: 你有没有水？有。来，你刚醒过来，别喝那么多水。来，给我。嗯。
1: 啊，渴死了。
0: 患者怎么样啊？手术很成功，已经送 ICU 观察了。这次真辛苦你了。哎。
1: 周妈，苏医生请了。哎，卓玛主任，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太好了，
0: 你真是及时雨啊！我刚刚还在想吃什么粥啊。来，真
1: 是太麻烦你了，客气。带了什么好吃的？给苏医生带了小米粥，饼子带了馄饨。
0: 馄饨，厉害啊，都学会包馄饨了。
1: 是你教的好，我还真饿了。嗯，味道怎么样？
0: 好吃。
1: 来，你多吃一点。
0: 嗯，你吃了没有？
1: 啊，我吃了。嗯。

0: 这馄饨汤还蛮好喝的啊。
1: 嗯，好吃。
2: 哎，
3: 干嘛？老姜，你不是减肥吗？
0: 明天再减，
3: 干脆就从今天开始。
0: 哇！
2: 哎，哪有你这样的人呢？
1: 你想至于吗？一盘炒鸡蛋。
2: 姐，你太不长你的厨艺了，真的太好了，太好吃了。
0: 确实好吃。
1: 是吗？
0: 嗯。
1: 那我以后有时间就给你们做。
2: 真的？
1: 嗯。
2: 哎呀，终于要摆脱吃外卖的日子了。
3: 姐，你真好。姐夫真幸福，娶到你这么好的女人。你看什么看啊？你要找媳妇，你就得找像梁姐这样的。
0: 怎么了？
1: 没事，不是医院的。
0: 哦。
2: 哎呀，也没鸡蛋了，收了吧。
0: 嗯。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收。你们回去休息吧。
0: 我们帮你一起弄吗？
1: 不用。
2: 那姐，谢谢了啊。
1: 嗯。
2: 姐，我们真不收拾了。
1: 跟我客气什么呀？
2: 姐，这不姐夫的电话吗？
3: 哎，
0: 姐，那你收一下，我们就先撤了啊。
3: 走走走走走了
2: 啊！我们撤了，回头再来蹭饭啊！
1: 好。

0: 喂，
1: 干什么呢？
0: 不接我电话。
2: 忙着呢。
0: 忙什么？忙着藏人呢吧。来来来来来，把视频打开，视频打开，
1: 让我看看屋里。

0: 长能耐了是不是？扣我电话了是不是？
1: 你要不会说话，还不如不说。
0: 行啊，两位，啊，是不是你觉得到了西藏，
2: 没有人管得了你了？
1: 我不想跟你吵架，有事你就说，没事我就挂了。
3: 金兰花，你儿子小陈要跟你说话。
4: 你妈，拿着。
5: 妈，
1: 儿子，你在啊？这几天怎么样啊？
4: 轻一点。
5: 我挺好的，就是我想报个围棋班。
1: 围棋班好啊，多少钱？
5: 一万。
1: 这么贵啊？
4: 我来。
0: 人家是专业老师，收费肯定高。两位，
2: 你要是同意呢，就转我钱，我就给你儿子报名。
0: 你要是不同意呢，那就算了。哎，都是为了孩子啊。
1: 徐丽，你在儿子面前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你装什么可怜呀？啊！要不是你乱说话，你妈能去西藏吗？给我憋着，烦不烦？

0: 老陈，来，让爸爸看看啊，疼吗？爸爸也不是故意的啊。拿着，一会儿呢，你自己去吃啊，乖乖的啊。小陈，你妈要是问你围棋班的事儿，你就说报名了啊，听见了吗？
1: 嗯，
0: 大点声。
1: 知道了。
0: 哎。

0: 这是他们的任职通知。
1: 嗯，没问题。请进。
2: 小燕。
1: 哎，
3: 嚯，你们都来了。
4: 对啊，你这身体刚好，怎么不多休息几天？
5: 我已经好多了，而且我不太放心我的患者。
0: 这里有这么多的医生，有什么可放心的？
5: 我不习惯把我的患者交给别人嘛。
1: 那你们呢？也都有患者？
2: 没事，闲着无聊过来看你。
6: 我有事要说。
7: 哎，我声明一下啊，我是被他拽过来的。
1: 我感觉你们都这么闲，跑到我这儿来，像是要我请吃大餐的节奏啊！
3: 哎，来都来了，那就正好我宣布一下大家的任职啊。临沧市人民医院关于苏可等同志任职的正式通知。各科室根据医院发展需要，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任命苏可同志担任综合外科副主任。
0: 好。
3: 方明同志担任麻醉科副主任，江宇同志担任心内科副主任，梁威同志担任护理部主任兼手术室护士长，并协调院内护士的调动安排，特此通知。
0: 好。
8: 哎，梁主任，
9: 可以啊，身兼数职。
7: 哎，那是不是工资也翻几番？要是这样的话，常远你也给我安排点工作。
1: 没问题，我给你多安排工作，不过工资就只有一份啊。
8: 这个也好，
7: 当我什么都没说。
5: 行了行了，我去看看我的患者啊。来，
2: 我也撤了。
7: 我也上。
0: 程院。
1: 哦，那位啊也在闹情绪呢，他们的事情回头再说吧。
0: 你要不我去劝劝。
1: 行，去吧。
0: 去，那我走了啊。
1: 梁主任找我有事儿。上次手术室的事情，卓玛跟我说过了。
10: 我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不专业的护士，手忙脚乱，慌里慌张，连基本的手术器械都不熟悉，关键是掉地上的，他竟然还想用手去捡。
1: 不知道，别激动。这个事情呢，得这么去想，这边的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准和工作能力，跟滨海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过，这也正是我们来这儿工作的原因，对吗？
10: 道理我都懂。可我这一时，我都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1: 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变好的。
10: 我可不敢给你打这包票啊。
1: 我呢，给你打个包票，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行。
3: 传帮带，师带徒，这是我们医疗援藏的传统。我们的目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平素和拉针都是非常有潜力的，你们俩一人带一个。
7: 必须带吗？
1: 工作要求硬性规定必须带。
7: 我有个提议。
1: 你的提议可以保留。平素，自我介绍一下。
11: 我叫平素，今年30岁，麻醉科医师。
1: 好。方明，你带平素。
7: 我
12: 你好，方老师。
7: 哎，你好。
1: 拉针。
13: 我叫拉珍，今年27岁，初级护士，以后麻烦老师了。
1: 护士长，来，以后拉珍这边就交给你了，好好带啊。
10: 好，嗯，一起努力，
13: 请老师多多指教。
7: 好，哎，等会儿啊，哎，常远，我觉得你得一视同仁。你看我俩都带了，你苏可不带？
1: 必须要带啊。
7: 啊，常远，常远，说明现在人还没定好啊。我觉得这个平措就可以啊，跟桑吉一样忠厚老实，我可以忍痛跟。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7: 这个师傅带徒弟是不是意味着徒弟出错，师傅就得扣工资扣奖金？
1: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再说了，平措是麻醉师，你让苏可带合适吗？
7: 说不定人要改行了。
1: 别扯这些有的没的，院里有院里的安排。我跟你说啊，平措家里有2000多只牛羊。嗯，
7: 难怪长得挺年轻的。哎，平措，以后跟着我。
12: 好的，老师。
7: 好好学。
12: 嗯。
14: 骆总主任，苏医生来了。
15: 哦，苏医生，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骆总主任。哎，
6: 身体怎么样了？
5: 已经没问题了。
6: 我介绍一下，这是彭俊，彭医生。
15: 你好，苏医生。
5: 你好。
6: 主要负责户外的手术。
5: 主要？
6: 嘿，我们这不像滨海医院，科室都划分的那么细。目前我们这里啊，只有大外科。没办法，缺人手。比如我吧，主要负责神经外科的手术，但遇到忙不过来的时候啊，我也可以做一些普外的手术。我们这些人呐，别看人少，但外科的所有手术基本都能做。
5: 挺好的。
6: 啊，这是你的办公桌。
5: 啊，好。
6: 哎呀，我们这没有单独的办公室。
5: 洛森主任，在我们那边呢，也是像这样的集体办公室，其实大家交流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没问题的。
16: 医院的安排哦，没问题，但是让苏医生当我老师，我不同意。他那么年轻，我当他老师还差不多哦。
17: 你还算是真正的藏族男人，
16: 我怎么就不是了？
17: 真正的藏族男人的心胸像天空一样宽阔，你看看你现在就像是个耍脾气的小孩。我就问你，那天夜里送来的重病患者，如果交到你手里，你能保证救得下来吗？学武先后，达者为师。苏医生虽然比你小，但他的学识、他的技术，你能比他强吗？

0: 我没有。
1: 阿布，你看着我，你看着我，告诉我你敢于面对他。
0: 我就是个真正的藏族男人，我没有什么不敢面对他。
1: 这还差不多，音量倒是够了，但是光说没有任何用。
0: 不就是当他学生吗？这没有什么难的。我会让你知道，我不仅能够当好他的学生，将来我还能够超过他。
1: 好，那我就期待你的表现，可不许犯规。
0: 卓玛，你是故意激我，我知道，但我绝不今天说的话一定算数。
1: 这才是我认识的阿布。
2: 哎呀，那个，这
3: 来，这是杰布。哦，你们已经见过吧？
4: 对，
3: 他是我们外科的青年才俊。
4: 杰布医生，正式认识一下，苏肯。
0: 啊，你好，苏医生。
1: 姜老师，
0: 他搞的左眼病毒。
1: 苏医生，杰布是查院给您带的学生。
4: 学生？

0: 少棠，
1: 谢谢薇姐。你看这里的天空真的很漂亮，感觉云离我们特别近。嗯，有时候上来发发呆还真的挺好的。
0: 有心事？
1: 你说我们那个办公室吧，神外的、府外的都挤在一个屋，有时候我都恍惚了，我到底是哪个科的呀？那要是有个阑尾炎啊、肺气肿，我是不是也要上手去做？
0: 这要真需要，没准还真得上。忍忍吧，常媛不是说她要见神经外科吗？
1: 别提常媛这个人。
0: 又怎么了？
1: 她还让我带学生。
0: 带学生不是很正常吗？我们都带啊。
1: 可她让我带的是结部医生，她年纪比我大，年资又比我长，让我怎么带啊？而且我能感觉到她是不服我的。你说我这人的性格吧，你也知道，万一他犯了什么错，我是肯定不会惯着的。嗯，那杰布能忍吗？我俩肯定会打起来。
0: 也没这么严重吧？嗯，
2: 严重，特别严重。不行，我得把这个事情扼杀在摇篮中。
0: 怎么扼杀？
2: 薇姐，嗯，要不然你帮我跟常媛说说。
0: 你自己怎么不去说？
1: 我跟他性格不合，肯定会吵起来的。
0: 你跟杰布不合，跟常媛也不合，我就好奇这世上有你能合的人吗？
1: 有啊，你呀，薇姐，我跟你最合。哦，
0: 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1: 好不好嘛？你帮帮我好不好？
0: 行，我现在去说。
1: 啊，现在。
3: 嗯。薇姐，谢谢啊。嗯。
4: 苏可不想带杰布，那为什么他自己不来？
0: 要不你去跟他谈谈。
4: 没什么可谈的呀，愿帮科师带徒，这是我们援藏的主要目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再说让杰布跟苏可学神外也是院里的意思，杰布在年轻的外科医生里面算是佼佼者，能力强，也是院里重点培养的对象。洛松主任呢，年纪大了，将来肯定是杰布来挑大梁。
0: 是这个道理，可苏可的性子，你让他带个刚毕业的学生可以，你让他带杰布，这两人不得打起来呀？你也不想成天看科里鸡飞狗跳的吧？
4: 反正杰布是肯定要带的，你让苏可克服克服。
0: 怎么克服啊？
4: 这本书帮我带给他。
1: 怎么样，他怎么说啊？
0: 他给了你一本书，
1: 他说我没情商呗。
0: 不，常媛的意思是你性子太直，想让你怎么学习和人交流。
1: 哦，我知道了，我既不会说话，

0: 也不会做人。维姐，你也帮我给他个东西。
1: 什么意思？
0: 苏可让我一定要100%的传达准确，我给你演一面吧。你要是不会说话，就把嘴缝上。表演完毕。好好说话，高情商回话术，开口就让人喜欢。
2: 你帮我给他带一个东西啊，漱口水，让他好好漱漱口，他嘴太臭了。

0: 高情商沟通。
1: 让他把嘴捂上。

0: 程燕。
1: 哎，卓玛，来。
0: 程燕，我刚接到琼珠的电话，她跟我说杨澜老师和她的孩子已经回到纳木区了。
1: 哦，杨澜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杨澜老师回来之前在滨海复查过，目前没有并发的症状和复发的迹象。
1: 那就好，下个月你安排杨澜到我们医院复查一下。
0: 嗯嗯，
1: 他这个病情需要长期的监测。
0: 嗯
1: 啊，对了，给我安排辆车，
2: 我去纳木区小学看一下杨澜和孩子们。
0: 嗯，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1: 好。

0: 大家再坚持一下，翻过前面那个垭口，海拔就低了。实在不行的话，吸点氧气啊。怎么了？
1: 我下去看看。
2: 车轮陷坑里了，要不我们下去推一下吧？走！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别动，别动！程远，怎么办呀？我找一下救援电话看看。宋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咋知道是不回来了？你用那抱怨的力气，他车都推出去了。喂，启程救援是吧？哎，你好。我们的车在古拉山头。
2: 现在泥坑里了，你们能不能？那什么时候有人？明天肯定是不行啊。那行吧，好，谢谢。我来西藏前做过功课的，这里边道路救援那10000起啊！
0: 你出钱啊？
2: 那凭什么我出？要不是我把车陷里边了。
0: 喂，救援是吗？哎，你好，我们的车陷泥坑里了。 在古拉山口，加钱也不行吗？那算了，走吧。
3: 怎么样？要么就没人手，要么就嫌远。
4: 你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办？没事，我打电话再找找看看。
4: 还有吗？好啊。
2: 哎。
0: 哎，有人，有人！哎，是他们吗？有人，哎，我问他们吧。你好，大叔，你好，怎么称呼？
5: 我叫仁增，你们需要帮助吗？
0: 你好，仁增大叔，我们的车陷在泥坑里了，您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把它弄出来？
5: 没问题，来，感谢大叔，
0: 太感谢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完善其他影像检查之前，我认为这不一定是脑瘤。
2: 那我现在一想到院里还有他在，我都不想干了哩。
3: 不要被虚荣心和嫉妒心蒙蔽了你的双眼。
4: 没有一种器械的型号是全的，我们连最常规的介入手术都做不了。
5: 这得慢慢来，明白吗？
4: 你拖来拖去拖的不是我，是患者的命啊！
6: 患者出现心脏骤停、呼叫无反应、有轻微的抽搐。
7: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三集。
8: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10: 往家里偷啊。
1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2: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

0: 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
2: 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1。

0: 炒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1: 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刷手机频繁遭遇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其他应用或者网页，且很难关闭。今晚披露套娃式手机弹窗广告该怎么治理。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9月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海外联谊会作为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支持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着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着力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着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着力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海内外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出席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第49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8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给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民强调，全军部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广泛开展向王给同志学习活动，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等各项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
2: 今年以来，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 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5.3 倍和 1.0 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4: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2: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便是临清，
6: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2: 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7: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2: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 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一趟列车加速江城与山城的山水文脉互通，也为人们增加了新的旅游体验。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0: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那么今年情况怎么样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2: 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

0: 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1: 请别眨眼，今天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十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5: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6: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7: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4: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8: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 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4: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0: 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元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
4: 今晚亚运会乒乓球最后两项比赛展开角逐，女双决赛，中国队王曼玉蒯曼组合战胜日本组合获得冠军。来看战报。
9: 决赛在王曼玉、蒯曼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首局比赛，中国组合11-0轻松取胜。虽然日本队在此后通过反击给王曼玉、蒯曼制造了一些困难，但中国组合凭借坚决的进攻，以13-11、11-4、11-9直落四局战胜对手，获得女双金牌。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林诗栋就占据场上主动，以11-5、11-8、13-11、11-5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田径比赛今晚在大雨中继续进行，在女子铁饼决赛中，卫冕冠军冯斌凭借最后一投的63.83米的成绩摘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姜志超获得银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最终以42.9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17秒的成绩成功卫冕。
4: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刷手机时突然遇到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现在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常见。
0: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10: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0: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11: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12: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记者发现， 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

0: 触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即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法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2: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 1.11 亿吨。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将持续到10月。上海多个城市地标纷纷换上璀璨外装，叠加文商旅体展活动，打造全域联动的光影秀场。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4: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

0: 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2: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1: 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在多地引发严重洪涝。据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当地救援和应急部门通报，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强降雨已造成至少81人死亡、60多人受伤、2254栋房屋受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我们有这个条件吗？立刻转院。
1: 你在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只代步走的医疗队。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幸福就照顾着你自己生命。
1: 当无数个神爱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让，小心啊！倒车了，快倒车了！哎，挂上了，挂上了！好，黑了。哎，没事吧？
1: 你啊，
2: 有。来，西哥，小心上来啊！
0: 好，动了，动了，动了，好，好，好。
2: 哇，出来了，出来了，太好了！一会儿记得砍价。哎呀，请，没事吧？没事。哦，哎呀，真是辛苦大家了，掏钱的，掏钱的。
0: 不用不用，
2: 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
3: 多少钱？啊？
0: 不用钱，不用钱，不用钱，那怎么行呢？大叔，您的手受伤了，
3: 没事吧？
0: 不行，我还是给您包扎一下吧。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大叔，我看看，给包扎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0: 哎，
3: 好了。
0: 你包扎的真好，你是医生吗？
3: 我是从滨海过来的援藏医生，我叫苏可。
0: 这位是我们的副院长程江，我们都是援藏医生。哎呀，谢谢你们，安吉拉，多谢大安吉拉，
2: 多谢了，谢谢你们，哎，谢谢你们，
0: 你们赶快上车吧，天气冷得很哦。啊，
3: 好，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辛苦你们了，谢谢，
0: 再见，
2: 大叔，谢谢，再见。
4: 没想到啊，是真没要钱啊！我们的
3: 小心思在这些善良的人面前，一文不值。
4: 是啊，真的太神奇了！来来来来来，排队排队，别抢别抢，都有都有都有啊！好，排队。哎，乔院，嗯。
5: 这不是村小吗？怎么学生那么少？哦，这里其实是纳木区小学以前的旧址，前几年孩子们就转到乡里新盖的小学去了，但几个月前的泥石流把去乡里大桥给冲毁了，孩子们去不了乡里，就只能暂时在这儿先读书了。
6: 对，以前我跟央呢是这里的老师，现在的孩子们马上面临考试了，虽然路不通，但是孩子们的学习我们不能耽误。
7: 所以我们把这些不能去学校的孩子全部集体安排在这儿，集体授课。等我们的这个桥修好了，孩子们就可以继续去乡小区读书了。嗯，原来是这样。嗯，谢谢你。
8: 在昨天晚上的这个事故中啊，我接手的这名患者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他的这个脑部 CT 显示啊，他的大脑出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灶。根据患者的口述，他最近半年经常是头痛，并且伴随着一个右半身的轻度偏瘫，偶尔啊还有癫痫的这个发作。所以我认为的话，他这个就是脑瘤压迫所致。我个人建议的话呢，就是做开颅手术，直接取出脑瘤。
9: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10: 我认为杰布的诊断没有问题，这应该就是脑瘤。嗯，我也同意。从这个 CT 影像上来看，脑瘤呈低密度，边界清晰，应该是个脑胶质瘤。
11: 苏医生的意见呢？
12: 在完善其他影像检查之前，我认为这不一定是脑瘤。

0: 病人口述的病史、症状表现和 CT 的影像结果来看，这都比较完整的说明了他就是脑瘤啊。苏医生，我们这里的话呢，虽然不如滨海的三甲医院接诊的患者多，但是也不至于这么明显的病灶也看不出来嘛。谁买来给了？
1: 瞧，苏医生，你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的建议是，重新向患者进行一次更加详细的病史询问。以及
0: 我问的已经很详细了。
2: 杰布医生，你不觉得随意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我的表述仅仅是针对这个病例的个人观点，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也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么抵触，也没有必要拿这里跟滨海的三甲医院做对比。如果你非要分个高下来，那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就是不如我，我有这个自信。院里安排你做我的学生不是我的本意，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的尊重。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向院里提出申请，我绝对不会耽误你一分一秒。
1: 好了，苏医生，别生气了，把这一段咱先按下。
2: 不好意思啊，主任，刚才呢我说话确实也有点冲动了。我
1: 没事，都年轻人嘛，朝气蓬勃的挺好的。你还是继续说说对病例的看法吧。
2: 杰布医生，你有没有详细询问过患者家属啊？
0: 问过几句。
2: 问过几句？详细询问患者及患者的家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样可以补充患者病史信息的遗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我的建议是重新询问病史，而且我觉得有必要加做一个头部的 MRV 检查。
1: 加做 MRV 检查？
2: 对，我怀疑这是静脉窦血栓。
0: 这怎么可能是静脉窦血栓？你让他卡送来的。
1: 我赞成苏医生的建议。杰布，把这名患者交给苏医生，你负责协助。啊，
2: 主任，更换主管医生不太合适吧？
1: 怎么，不敢接啊？
2: 那倒不是，但是杰布医生……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3: 娜珍，
4: 梁主任，
3: 哎，停下。抽的是胰岛素？
4: 是的。
3: 谁让你加这么多胰岛素？
4: 啊，我按照医嘱加的。
3: 医嘱上让你加多少？
4: 四单位。
3: 四单位？这是四单位吗？
5: 这是40单位。
3: 你想什么呢？啊，
4: 对不起，梁主任，我以为我抽的还是维嘉林。
3: 你以为？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疏忽就会要了患者的命？
4: 对不起，主任，我……
3: 行了，别哭了，重新配药。
4: 是。
3: 护士长呢？
6: 护士长被叫去门诊了。
0: 苏克斯，你甭的，说话真的让人难受。那我现在一想到院里还有他在，我都不想干了。
7: 行，你把辞职信写好，我交到院长手里。看着我干嘛？
0: 可是你是我认识的卓妈吗？
7: 当然呀，怎么了？
0: 你可是没可是你怎么不向着我？
7: 因为你做的不对。
0: 我哪里不对了？
7: 这里，虽然你嘴上答应苏克可以做你的老师，但是你的内心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你根本就不认可他。直接把这……
0: 我没有。
7: 你没有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阿布，阿布，不要被虚荣心和嫉妒心蒙蔽了你的双眼，这一切都是罪恶的根源。认清你自己，摆好你的位置，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好好想想吧。
0: 什么？
8: 行，菜齐了。大家吃吧。
9: 没了，这就大餐全素的。
8: 这多有地域特色啊，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松茸，这个羊肚菌，这个牛肝菌，那个呢珊瑚菌。来啊，尝一下啊。嗯，味道不错，
1: 好吃吧？
2: 就你凑合啊，什么都好吃，什么都没味儿。
1: 你吃不吃？
2: 我吃。
0: 哎，吃这个对身体特别好啊。小薇，怎么不动筷子？
3: 没心情。
0: 怎么了？
3: 我那儿今上午啊，差点出了医疗事故。
0: 怎么回事？
3: 一个护士，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把40单位的胰岛素当成了4单位，幸亏被我及时发现了，不然就出大事了。
1: 这么低级的错误，护士长不在吗？
3: 被叫到门诊帮忙去了。这次就是运气好，被我及时阻止了。可下回呢？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吧？长远，关于护士的培训迫在眉睫。
0: 你送过来的培训计划我看过了，没问题。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说。
3: 好，
4: 来吃点松茸。
0: 那你们俩那边呢？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嗯，
2: 我这儿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让我带那徒弟，不太灵光啊。
0: 这个得慢慢来，别着急啊。杜哥，
4: 嗯，
0: 你那边呢？
4: 嗯，
0: 我听说你们讨论会的时候，你跟杰布发火了。
4: 嗯，对啊，发火了。
0: 我们既然到了这儿，那么大家呢就都是同事，同事之间沟通是不是得注意一下说话的方式呢？要不然显得咱们滨海的医生好像缺乏素质是吧？
4: 我只是陈述了事实，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任何有侮辱性的词语，怎么就扯到了素质了呢？长院，您这帽子给我扣的有点大。哎，
2: 苏哥，你都说什么了？
0: 工作中啊，还是要收敛一下自己的个性，把态度放平和一点，对吗？
4: 不要把个性和态度混为一谈。我的个性源于我自己，我的态度取决于对方的态度。
0: 我觉得与人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我们作为医生的必修课之一。
4: 我不需要你觉得，我怎么做人，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至于我怎么跟人交往，我觉得这不是我需要考虑的范畴，大家把事情做好就行了。
0: 那你的意思可以完全不用考虑对方的感受是吗？
4: 他都不考虑我的感受了，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呢？我已经吃饱了，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我就先回去了啊。
3: 再吃点松茸吧。
4: 没有胃口了。
2: 你说难得聚在一块吃顿饭，给人点面儿嘛。
0: 有些事情啊，总得有人去提醒的。
1: 但你这方式好像不太管用啊。
0: 一次不行，可以多来几次。哎，吃菜啊，来。
3: 儿子，
5: 妈妈，
6: 你没事呀？妈妈刚想跟你视频就打过来了。
5: 因为我跟妈妈有心灵感应啊，我在想妈妈，所以我猜妈妈肯定也在想我。
3: 妈妈正在想你呢。
6: 哎，妈妈，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5: 我看网上说人在海拔高的地方就会有那个高原反应，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头疼或拉肚子之类的呀？
3: 妈妈什么高原反应都没有，你别担心啊。嗯，
5: 那您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啊，也不用担心我。
6: 哦，对了，我今天写的作文被老师表扬了。
3: 是吗？写的什么呀？
5: 我写的是我的妈妈。
6: 哦，对了，老师还说
5: 要把我的作文送到市里参加中学生作文比赛呢。
3: 儿子，你真棒。
5: 妈妈，你怎么哭了？
3: 没有没有，妈妈高兴，妈妈刚刚看到你朋友圈了，谢谢你对妈妈的支持，妈妈也为你骄傲。
5: 那您笑啊，像这样你这么一哭我也想哭。
3: 哦，乖乖，

0: 哭啊，宝贝，不哭不哭，这么好的事哭什么呀？对不对？宝贝不哭啊。嗯。
1: 小青，妈妈，
0: 我先不跟您说了，我要去睡觉了啊，有空再跟您聊，拜拜。
1: 妈妈爱你，宝贝，爱你。
0: 好，拜拜，那我先挂了。

0: 你现在来吧。苏医生，我们要转院。
1: 为什么呀？没事，你说吧。苏医生，这脑子里面长肿瘤太可怕了，还要做开颅手术，吓得我媳妇这两天是迟迟不好，睡不着。
0: 中途还换了个大夫，他就觉得自己没两天了，一想到这儿，他就开始哭。所以啊，我们还是回滨海的大医院去看看吧。
1: 对不起啊，关于换医生的事呢，是因为最近杰布医生临时接了其他的患者，所以克里做了这样的决定，
0: 没有及时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的问题，让你们误会了。
1: 是吗？
0: 对，至于你爱人脑子里的肿瘤呢，这还没确诊呢，你让他不要太过于担心了啊。
1: 没有确诊。 这 CT
2: 照不都已经出来了吗？这个CT影像呢，只是辅助手段之一，并不能立刻就确诊。我刚好要找你，你看，你爱人的血检报告刚刚出来，我发现他体内的激素水平太高了。他有没有长期服用过激素类的药物啊？
3: 他吃过那个什么磁醇吗？
0: 缺磁醇环丙孕酮。
2: 啊，对对，就是他。
0: 吃了多久？
2: 断断续续，大概有一年吧。
0: 因为我媳妇一直怀不上孕，
2: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是多卵巢囊肿，卵泡发育不成熟，所以说给开的这个药。
1: 当初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不说呢？你也没问这个问题啊，我是来看头疼的，又不是来治不孕不育的。是这样啊，结合目前的
0: CT
1: 影像和激素检测报告来看，我怀疑你爱人脑中的病灶很可能是静脉窦血栓，
0: 不是肿瘤啊。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更倾向于静脉窦血栓。他的病症和 CT 影像跟脑肿瘤是特别相似的，所以呢，我这边建议加做一个核磁共振，然后用溶栓治疗来看看效果。
0: 不用开颅了？
1: 暂时不用，你呢让他放轻松，他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好吧？
0: 不会耽误事儿吧？万一真是肿瘤呢？
4: 放心吧，苏医生是滨海大医院来的援藏医生，你一定要相信他。
5: 行，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好，苏医生。哎，请进。哎，苏哥，我要开展神经介入手术，这些是我要用到的器械和耗材，你看一下。你刚到临沧，用不了这么着急吧？一切先以适应为主，多带带学生。
1: 神经介入这个项目呢，咱们慢慢来。这边救人的事情怎么能慢慢来呢？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开展神经介入，又不是来当老师的。你对临沧医院的实际情况不太了解，这边手术量没那么大，对神经介入这个项目的需求呢也没那么多。需求没那么多，那我来做什么呢？
5: 这个项目早晚是要开展的嘛。
1: 那为什么现在不开展呢？
5: 时机还没成熟。
1: 什么时候才算是实际成熟呢？
5: 最新的血管造影机，你知道多少钱吗？咱们院里不是有一台吗？咱们
1: 医院那台都多少年前的了，现在都已经更新好几代了。
5: 光球囊就要8种型号，每种型号各50个。苏医生，你在开玩笑吗？你想开医院啊？
1: 这不就是医院吗？我这列的都算少的了。
5: 那你也得按实际情况来呀，这儿跟滨海比不了，明白吗？

0: 这样总行了吧？
1: 你光是把数字改了改有什么用？这根本就不是数量的问题。在临沧医院想开展一项新的技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光是资金的问题，还得考虑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明白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周之内我要看到这些东西。
1: 回来，你是在命令我吗？
0: 谢谢长远。
2: 喂，阿爸。
3: 欣欣啊，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留在滨海的可能啊？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来之前签了协议的，违约要赔违约金呢。
4: 哎呀，要是能留在滨海，赔点钱就赔点钱。
5: 20万。
4: 什么？20万？哎呦，他们可真够坑人的。
2: 好了，这件事你别管了，你照顾好自己，等我回去。啊。
4: 哎呀，欣欣啊，我听说呀，他们滨海的政策现在放宽了。
3: 只要有学历还有工作就可以在滨海落户。
4: 我们花20万换一个滨海的学历和户口，这买卖不亏呀。
2: 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当初县里给我们的那两头牦牛，你因为要给我生活费已经卖了一头了，剩下那头不能再卖了。嘿嘿嘿，
4: 这是我的摇钱树，我可舍不得卖它。欣欣你放心吧，不就20万吗？爸爸凑齐了，
3: 你打过去。
2: 阿爸，别乱来，违法的事不能干。
4: 你也太小看你爸爸了。放心吧，啊，挂了。
6: 嘿嘿嘿嘿。陆爷，送你呢。陆爷，送你呢。
7: 我不要了。哎呀，多好看呀，我帮你拿的。
8: 最近忙什么呢？约你好几次也不出来。
7: 你有事吗？
8: 我最近发现了一家新开业的西班牙餐厅，东西做得不错，我请你。文文也一块儿吧。
7: 好呀。我不去了，我得准备考试。
8: 像你这么聪明还需要做准备吗？走啊，先吃饭。劳逸结合嘛。
7: 下次吧。
8: 别下次了，位置我都定好了。
9: 听不见吗？他不想去。
8: 哟，我以为是谁啊，桑吉医生，好久不见了。
9: 坐。
8: 哎。
7: 行了，没看出来吗？鲁欣的心里有事儿。
8: 他有什么事儿？
7: 这也不是说话的地儿啊。
8: 上车。
0: 你们看，这名患者的核磁所是右额低密度影像边界不清，脑内结构有所改变，有轻度的水肿影，但未见坏死机能变缺。结合该患者间接性头痛的病史，我考虑低级别胶质瘤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完善核磁评扫及强化，以明确诊断。
7: 明白了，谢谢苏医生。
0: 不客气。
10: 谢谢苏医生。
11: 苏医生，
0: 哎，卓玛主任，
11: 你要的器械和耗材都到了。
0: 真的？还算是靠谱啊。
11: 这清单你看一下。
0: 就这些啊？
11: 不对吗？
0: 长远在办公室吗？
11: 没在。哦，对，他好像去开会了。
0: 开会？
11: 啊，
0: 不好意思。
11: 哎，苏医生。

0: 你在躲我啊？
1: 你在找我吗？
0: 我要的东西呢？
2: 哎，常远啊，
1: 应该已经运到了吧？
0: 我给你的设备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每种器械需要的型号数量，你说有难度，好，我降低数量，控制成本，对吧？只要能开展最常规的介入手术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没有一种器械的型号是全的，我们连最常规的介入手术都做不了。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我告诉你啊，能弄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得慢慢来，明白吗？
0: 慢慢来，怎么慢慢来啊？就在前几天，我接诊了一个动脉瘤的患者，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条件做手术，我只能让他转院。后来我才知道，患者在路上动脉瘤破裂了，人差点没了，现在人还在 ICU 躺着呢。你让我怎么慢慢来？你拖来拖去拖的不是我，是患者的命啊！
1: 你以为是我在拖吗？我恨不得这儿明天像滨海一样，我能接收所有的患者，我能替他们解决所有病痛，但你觉得可能吗？珠穆朗玛峰也不是一天能堆起来的。
0: 珠穆朗玛峰，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0: 来，苏医生，这是我们西藏的特色石锅鸡。哎呀，谢谢啊！尝尝汤啊，怎么样？嗯，好鲜啊，而且这里面还有一股药材的清香。嗯，这里是不是有很多松茸啊？特别香。
1: 是的，我们这个石锅啊也不简单哦。
2: 是南迦巴瓦峰上的造石打造出来的，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身体是很好的。
1: 卓玛主任，嗯，你今天找我出来，不只是因为吃饭吧？你还是教我卓玛吧，这样我听起来比较有亲切感。
2: 卓玛，
1: 嗯，我是此来尸体长怨喊冤的。其实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弄到这么多的器械，这放在以前是肯定不可能的。有些事儿呢。 你可能不了解，长院已不愿意解释。就拿你之前列的那个清单来说，如果我们的手术量达不到的话，医院是要承担高成本的。你们来临沧也有一段时间了，应该也都发现了，这边的手术量也好，门诊量也好，都比滨海少很多。
2: 可是我已经把器械和耗材的数量都降下来了呀。
1: 如果这些数量降下来的话，供应商是不会供货的。
2: 为什么？这不都是赚钱的事儿吗？
1: 这哪赚钱啊？ 到临沧的运费是很贵的，如果我们采购量少的话，供应商是要亏本的。那他为什么不说啊？长院这个人呀，一向都喜欢用行动来说话，不愿意多解释。遇到什么事儿呢，也都喜欢自己一个人扛着。苏医生，这下你能理解长院的难处了吧？
0: 谁都有困难，这都是他该做的。
1: 苏医生啊，我发现你和长院有一个共同点。
0: 什么？
1: 嘴硬。

0: 程远，谢谢你啊，带我们来放松放松，这么好的环境。就是为什么要喝这个？
1: 要是一会儿万一院里有事呢？
0: 程远，现在是下班时间，你能不能别那么乌鸦嘴？
1: 一切皆有可能嘛。
0: 江月，我看出来他就想省钱，
2: 那你给加点儿。
0: 我谁张罗谁请客呀？
3: 姐姐，

0: 我说话有点急，别放在心上。
1: 嗯。哎哎，他是不是笑了？
2: 笑了吗？
3: 嗯，笑了，笑得还挺欣慰。
1: 慈父般的微笑，
2: 还慈父般的微笑。你笑一个我看看，
1: 好没有？哎，长远，别打岔啊，说，老实交代，谁的消息？
2: 苏可。
3: 苏可没事吧？
2: 没事。
1: 姐，你没事吧？苏可主动给他发消息，他还笑成这样。
2: 我就奇怪了，苏可怎么就不能主动给我发消息呢？啊，
4: 哎，喝酒喝酒，来，祝你成功。
2: 行行行，
1: 你看，电话都追过来了，接接。
5: 喂，赵妈，
1: 平时就没看出点什么来吗？
5: 啊，我知道。
2: 好，我们马上过来。院里呢，临时有紧急会议，我们都得去。走吧。
5: 啊，乌鸦嘴。
1: 谁乌鸦？他乌鸦嘴好吧？每次一说有事就真有事。
6: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哎，好嘞，走嘞，走。
7: 我这都没什么事了，这还来医院干什么吗？这不是给人家医生找麻烦吗？你今天都晕倒了，还说没事儿？
8: 仁仁大叔，
7: 安教授了。
9: 您是身体不舒服啊？
7: 没事，我好着呢。好什么好啊？今天他干活的时候又晕倒了，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晕好几次了。
9: 又晕倒了？
7: 啊。
9: 您是有什么基础病吗？
7: 别听他胡说，我没病。
10: 没病我能让你到医院吗？
7: 就是有点高血压。
10: 嗯，
7: 没事。
9: 要不这样，您还是去做个检查，拿到报告以后呢来找我，我帮您看看。
7: 这太麻烦了吧。
8: 不麻烦，那边挂号。
7: 嗯，
8: 啊，一会儿来找我啊。
7: 哎，
9: 从 CT 上来看暂时没有明显的异常病变。
7: 你看看吧，不就是没问题吗？
9: 仁仁大叔，
7: 嗯，
9: 您有高血压病史，并且不止一次的晕倒过，对吗？
7: 对，好几次了。
9: 我得提醒你啊，高血压患者发展脑卒中的风险非常高，比如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等，您必须要引起重视，不能大意。我呢，还是建议你要住院观察，接受治疗。
7: 还要住院吗？
9: 嗯。
7: 安秘书了叫你住院，你就住嘛，听安秘书了的。
11: 你又不是不明白，现在正值雨季。道路巡查和清理都需要人手，我怎么能住院吗？
7: 你安心住，不是有我们的吗？恩苏了，给他住院。
11: 不住，
7: 听我的。
11: 我不住，
7: 听我的。
11: 不住，
9: 那我就开住院单了啊。
7: 住院，住住院。
5: 王一鸣，能多观察一下，先上治疗吧。
12: 我在下是他们刚。介入医生，您好。
5: 到楼上了，出院了是吧？
12: 哎，
5: 好吧。
12: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5: 副参谋呢？回去以后一定注意休息，饮食清淡。那罢了，酒一定要点啊。
12: 知道了，知道了。
5: 好啊，明天去呗。
13: 明天去了。
5: 又有阿姆拉，回去以后一定按照医嘱正常给巴拉吃药啊。
13: 谢谢谢谢。
5: 好啊，又有。好，没有。
12: 大家好。
13: 怎么了？
1: 潘主任，您刚到，有什么需要买生活用品啊？您跟我说。
5: 好啊，谢谢了。
13: 巴拉，你是不是在干呢？

0: 今天监护，开放静脉通道，准备气管插管。 立刻做一个血气分析，监测血糖。 患者是半个月前因腹腔肿瘤入院接受了手术，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史。 刚刚在出院的时候，突发性呼吸困难，心脏骤停，检查后发现盆腔有占位，就在膀胱旁边。哎，
1: 你先等一下，你是医生吗？
0: 哦，这位啊是滨海医院来援藏的韩林主任，今天啊刚来报道。现在啊是咱教培中心主任兼急救科副主任。
1: 韩主任你好，
0: 你好。
1: 血糖检测结果6.8。
0: 护士，去找患者家属把出院前的检查报告拿过来。
1: 好。
0: 程远，我王丹。嗯。一位刚出院的患者在门诊大厅晕倒了。七号做的心脏彩超没什么问题，胸腹腔也没有明显的积液，心包也是好的。
2: 那心脏骤停的原因是什么呀？
1: 液体进不去了。加压，用手加压。还是不行。下
2: CVC
0: 吧。护士，去向患者家属讲述病情。好的。
3: 病人现在什么情况？根据患者家属陈述，该患者半月前在外科接受了腹部肿瘤切除手术，刚刚在出院的时候，突发心脏骤停，经过心肺复苏，心跳恢复了。
4: 把病人找到了没有？
2: 没有。
1: 那25号病床呢？他今天早上退烧了，还挺好的。
5: 节目医生，节目医生，我爸快不行了。
2: 您在哪里？
6: 在急救室。
2: 走，去把主管医生叫过来。情况怎么样？巴洛桑了，巴洛桑了，出院的时候也好好的吗？什么情况吗？
7: 是你的病人吗？
2: 是。
7: 说一下他住院时候情况。
2: 这巴洛桑了之前做过腹部肿瘤摘除手术。
7: 我。
2: 病人出现失震。
8: 抓紧准备，
1: 快快快，
8: 我来。

0: 通电200焦，出差。所有人听好。
1: 肾上腺素1毫克进推，肾上腺素1毫克，
2: 胸部液压，
1: 出差失败，充电300焦，出差，
0: 所有人退后。 肾上腺素2毫克进推，
1: 肾上腺素2毫克，
0: 继续胸部按压。

0: 仍是时辰，可能没希望了。
1: 继续抢救，
0: 我试试。
1: 韩主任是急救方面的专家，我相信他。
2: 能量360，除颤。

0: 钱的事谁都不希望看到，老张那也不是故意的。
1: 我希望你来西藏是真心为西藏人民服务，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2: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住院。
3: 风险跟隐患我都跟您说过了，一旦发生问题这是致命的。
2: 你算
4: 完成没事，
3: 怎么了？
2: 那边有人晕倒了，快。
5: 真是陆承志？
3: 你们认识啊？
5: 吴昕的父亲。
6: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四集。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知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班长，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踏上寻访苏轼苏辙之路。
9: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0: 人生无梦，一尊

0: 深蓝，我想去看世界。好的，
1: 速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

0: 在这里挂着七幅珍贵的人物画像，他们出自七位不同的绘画大师之手，但是画的都是同一个人，苏东坡。千年以来，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太多了，这当中既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也有浮游天地明月清风的广博，当然更有他戴着斗笠穿着木屐和贩夫走卒谈笑的那份率真。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苏东坡，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你总会遇见他。
1: 和东坡诗文一样令人难以抗拒的还有东坡美食，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用他舌尖上的发明告诉我们，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认真地热爱生活。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千年过去了，东坡的词我们还在唱着，因为他对词体的拓宽和解放，宋词才得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存在。
0: 欢迎崔老师，欢迎康老师。
3: 小三好。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说到苏东坡啊，其实所有人都感觉好像身边的一个老朋友一样。
3: 对。
0: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历史上文豪宗师见多不怪，唯独东坡人见人爱？
1: 你这问得好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在中国这么多的大文豪当中，可能苏东坡是最有趣的一个，也是最亲切的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到苏东坡，感觉是我家的大文豪，是我的大文豪，是我们的大文豪。所以我想呢，苏东坡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们一颗赤子之心。
2: 其实呢，我认为啊，苏东坡如此的让我们喜爱，跟他非凡的审美创造力当然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能够把艺术生活化，把生活有艺术化的这样一个人。
0: 东坡之后一千年，无数的士大夫将他视为楷模和偶像，而且他所创造的文化也成为中国人精神血脉当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我想没有人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去穿越时空见一见这位身边的大文豪，但是见见东坡先生之前，我们先去见一见和他相关的几份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存。
1: 太好了，
0: 两位老师请。这幅字帖两位一看就知道了，黄州寒食帖。
1: 对，
0: 苏轼是一个全才，不仅文章诗词，在书法方面那也是个大家。
1: 寒食帖这幅书法作品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妙。古代的优秀书法家非常多，为什么独独要说它是第三行书呢？因为这三大行书作品都是和作者的心境、心情和那个时代紧密联系。所以我们看这幅书法作品，你看它或长或短，或肥或瘦，或粗或细，像一个音乐的乐符一样在不断的跳跃，但是实际上它跳跃的是什么呢？是自己内心的节奏。所以你看它这个字里边这个年字儿，这一竖像立锥一样，从这个字体的变化来讲，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均匀的，越到后头越是起伏跌宕。从这个字和诗里边啊，能看出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平静，情绪非常的激动。所以第三行书是写出了人格，写出了心境，
0: 仿如听了一曲交响乐一般。
1: 是。
0: 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苏东坡的呢？我想我们还是寻找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穿越到那儿去寻找答案吧。
4: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26岁时，我初次为官，也是第一次与弟弟分别。
1: 第一次分别，这是苏轼要去凤翔为官了。
4: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经历浮沉，在黄州， 我成了东坡。
0: 这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州时期的苏轼。
3: 62岁，我来到了这天下之南，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很喜欢。
0: 虽然直接穿越到黄州是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立刻见到苏东坡，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26岁时候那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苏东坡。
1: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我们一定要去看，这就是开封的怀远驿。这怀远驿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准备制科考试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兄弟二人夜雨对床，许下了一个共同的约定，待到攻城之后就一同身退，隐居田园。此后的一生当中，他们都在遵守着这个共同的约定。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踏上宗师之路，前往公元1061年的怀远驿。

0: 哎，现在咱们要去这地儿啊，在文学史上那也是大名鼎鼎。
1: 对，
0: 怀远驿。
1: 嗯，没错。
0: 这应该是兄弟两个人当时准备制科考试的时候备考的地方。
1: 对。
0: 哎呀，终于可以有机会见到这对文豪兄弟。
1: 是啊。
2: 哎。嚯。
3: 哎，让开，让开。
0: 我就超速了，这哎。系上安全带，你说应该抄牌罚他了。
2: 没人敢抄他牌。
0: 怎么了？
2: 这是宋代最快的一种邮递，叫急脚递。宋代的邮驿系统呢，主要是三种，一个叫步递，一个叫马递，最快的就是这个急脚递。据说呢，它是日行400里。哦，如果要是传输重要信息的时候，还会配上金牌。那金牌急脚递，那快如闪电，行人那是要纷纷的避让。
0: 哎，但普通老百姓能用上这种？
1: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这就让你给问着了。过去啊，这个私人的信件啊，那绝对不能用官方的邮递系统。
2: 后来放开了。
1: 后来才放开，这官方的邮递系统，特别是官员，也可以通过邮驿。然后来传递私人信件，所以你看啊，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个私人的这个腹地啊，它这个什么呢？你没发现它这个书信体大量的增加？
0: 对。
1: 那么像苏轼和他的弟弟也是私人信件往来，但他们的私人信件啊，也可以通过官方的邮驿来传递，只不过啊，人家哥俩写的信里头有好些诗文，哎，所以最后呢，把这信件结集出版，叫了个名字，齐梁唱和诗集。
2: 对，他们两兄弟呢，是一个月互相都会写一首诗，至少，诗成十日到，就是我这首诗写完10天就到子由那边了，子由的诗呢，10天就到我这边来了。
0: 苏轼那首

0: 给送到宾馆吧。哎呦，这怀远驿门头不小啊！
1: 是啊，哎，
0: 这个驿站古代的时候不是用来送信的中继站吗？也能住人？
1: 哎呀，到了宋代啊，这个邮政系统跟这个驿站系统都分开了。这个驿站啊，就是用来招待宾客的。咱们这怀远驿来头可大，京城里头四大驿站之一啊，专门用来招待。
2: 外国的宾客，外国宾客在这儿。你看，你看，说什么了？是外国的宾客。招待外宾的话，苏轼、苏辙这内宾怎么住进去的呢？嘉佑到熙宁年间呢，这个地方一度就成为官员和士子进京暂时的。
3: 住所，所以苏轼兄弟为了能够考出好成绩，搬到条件比较好的怀远驿来，
4: 就跟现在高考前啊，有的父母给孩子把那个考场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一样。
2: 是，
4: 哎，咱们去看看。
3: 好，
0: 走。
5: 您话一个一个，
3: 这个房间，
5: 这就相当于酒店大堂了。
4: 哎，对，不，哎呦，
3: 这些新岛心得，你凭什么说你定了？凭什么说你定了？
4: 哎，
3: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苏轼、苏辙在制歌中联名共中，学子们都想沾沾他们好运，住他们住过的房间。说起这两兄弟啊，在我们怀远卫备考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气势不凡，日后必成大器。
1: 真会说话。
0: 小苏先生啊，您怎么来了？您快随我来。
1: 小苏先生，
0: 苏辙，
1: 苏辙，哎，咱们还等什么呢？
2: 上去，上去。
3: 小苏先生，终于见到了。
4: 几位是？哎，
3: 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康震。
2: 在下崔明。
3: 我是令尊明允公的旧友，曾经有幸与令尊在欧公府上以及梅州贵府促膝长谈过。
4: 原来是诸位啊，那天家父介绍过来这边，请坐下聊。这边请。
5: 谢谢谢谢。
3: 两位老师，
4: 叔公请坐。
3: 首先要贺喜您和兄长，这次您和兄长再一次因制科登科，名动朝野。
4: 是啊，是
3: 啊。我们这次来啊，本来是想特地去拜会，但没想到运气好，在这儿偶遇了。
4: 感谢叔公，这是不巧啊。前几日兄长子瞻前往凤翔复命去了。哦。
1: 不过啊，这次见到了子由兄，也不虚此行。哎，
3: 盼好久了。
1: 是啊，不知最近令尊可好啊？
4: 感谢诸公惦念，家父最近忙于修改礼书，闲余之时呢，也在续写自己的书作，身体倒还康健。近日经常看见父亲的苍苍白发，经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人们常说啊，家父年轻的时候喜欢游历，不抄家，可我呢，只记得家父每天都会看着我们背书，而且呢，他喜欢看着地图给我们讲历史、讲天下。父亲这一生啊，科考不成，我与兄长终于给他争了口气。可是突然，母亲去世了，父亲因此情绪一直很消沉。此次若不是因为我和兄长来制科考试，父亲恐怕一世都不会能踏入京城。如今我在南园与父亲作伴，也难以报答父亲。
2: 您与子瞻双双考中制科，百年罕见，这就已经是对明永公最好的报答了。
4: 现在想想，在怀远驿生活的日子确实清贫，但是兄长呢，经常开玩笑地说，只要每日有三白饭，我们就会士气高涨。
3: 三白饭啊，
4: 一碗白米饭，一碟生萝卜，嗨，一撮盐，
1: 这么个三白，
4: 三白盐。子瞻确实是好兄长啊，我与兄长从小从未分离，一起成长，一起考试，一起考取功名，直到此次他去了凤翔，我们才第一次分开。也不知道子瞻死去会遇到多少艰难，我不能再陪伴他出行了。
3: 我们还听说 兄弟二人

0: 在这里曾经有过夜雨对床的约定。
1: 是啊，当时我跟兄长呢就在这华远玉业被制科考试。因为当时考试的难度之大，让我们心里啊充满了忧虑。尤其是我自知不及兄长的才学，更是担心得很。而且呢，在考试之前还生了场大病。还是兄长有办法，每天与我说笑，给我呀减了不少的压力。
2: 公元1061年，苏轼、苏辙寓居东京怀远驿，悉心准备当年的制科考试。考试前不久，苏辙突犯肺病，时任宰相韩琦奏请朝廷将制科考试延迟举行。

子悠，别背了，明日密阁考试得养精蓄锐，你这肺病才刚好没几日。

0: 喂，听到了没有，子悠？九三郎，
1: 哥哥，哎呀，哥哥，你是都背完了吗？
0: 秘阁六论，那名义上是要把六经史记、诸子百家及其著书，全部要熟记于心。要是再给我一年，日日夜夜的苦背，那我也记不全呀。
1: 那你刚才怎么就敢躺下了？
0: 因为我知道，他们考不倒我。不信啊？那你考考我，哎，出个难一点的。
1: 好。先劳苦，而后得功。《
0: 论语》，雍也。樊迟问智，孔安国著，没错吧？
1: 换你考我。
0: 明别而听之则语。
2: 别而听之则语。别而听之则……
1: 哎呀，哥哥，你又在编题来戏弄我吧？
0: 这出自《管子·君臣》，平日你都是倒背如流的。
1: 都怪这外边的雨太大了，记不得了，搜肠刮肚，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干什么？
0: 别乱动，别出事。哎呀，
1: 怎么了？
0: 惨了！
1: 怎么？我肺病未愈？
0: 是你心里有鬼，就在此处。就是前几日，韩相公得知你患了肺病，将制科考试推迟了一个月。苏轼、苏辙两兄弟，乃我大宋前所未有之贤能。若是有一人不在，此番制科了无幸味矣。韩相公此话一出，那只小鬼就钻到了此处，天天在你心里面叫嚷。万一考不上，你就真成了大宋前所未有的笑话。你这一害怕，一身所学全都被他压住了。子悠，你也莫慌，我能治他。这只小鬼挺蠢的。
1: 你才蠢呢。
0: 哎，我没说你，我是说他呢。他以为韩相公推迟了考期是为了你苏子悠一人，殊不知你考不考得上跟他狗屁关系都没有。
1: 没有吗？
0: 哎，当然没有了。哎，我问你，国家为何开制科？
1: 因为世风疲弱，急需人才。
0: 何等人才？
1: 是不为一身谋，敢为天下任的直臣。
0: 那该如何做？
1: 自然是不顾权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哎，这只怕出丑的小鬼一听到这儿，是不是就跑了？
2: 跑了。
0: 恭喜小苏学士，从此秘阁题海，如履平地矣。

0: 仕途漫长，恐怕从此以后我要与哥哥聚少离多了。
1: 宁知风雨夜，父子对窗眠。子由，我可否与你约定一事？
0: 请讲。
1: 将来你我二人若是有一番大作为，不负天下，你我就早早辞官，选一处风景优美之地共度余生。
0: 我心中早有如此想法，只是哥哥不要后悔才是。
1: 不知你我二人此生会成就何等功业？
2: 公元1061年，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北宋建国百年来的最好成绩，随后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辙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争议，最终仍被授以商州军事推官。然而苏辙选择辞官不就，自请流经侍奉父亲。

0: 哥哥，我好像看见界碑了。
1: 这么快就到了？
0: 要3年见不着面了，现在该说真心话了吧？
1: 什么真心话？
2: 为什么朝廷如此器重哥哥，任命他做凤翔府的判官，却只派一个不疼不痒的商州军事推官给我做？我不服。
3: 哎，我没有不服啊，哥哥在最后的御史对策无懈可击。
2: 阴阳怪气，不说我的对策做得好，却说我无懈可击。不过也对，你的对策那是震动朝野啊。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
3: 哎，好了好了，哥哥，我承认我的对策确实比哥哥勇敢一些。
2: 哎，我听说官家看了你的文章，回去后说他为子孙得了你我二人两个太平宰相。嘿，我这回可是沾了你的光呢。
3: 哎，哥哥，官家真这么说的？
2: 所以啊，就算王安石误解你，说你哗众取宠，你也不必非得自证清白嘛。
3: 无论他怎么说，我呀问心无愧。
2: 既然是问心无愧，为何要辞官？
3: 哥哥，你我不要在意此事了，我已决意回家养心。
2: 你怎么跟爹爹一样倔呢？
3: 就你不倔，我看还没到你倔的时候。
4: 好了好了，哥哥。
3: 哎呀，怎么你也想起当年那头倔驴了？
2: 哎呀，那时候咱们路过渑池，这一想想都已经5年了。
3: 当年我们还一起在寺院的墙壁上题诗，现在哥哥要去凤翔，沿的是同样一条路，只是弟弟不能再陪伴哥哥了。相携话别正缘上，共到长途怕雪泥。

0: 自由起住，待我到了渑池，你再将这诗写完寄给我，这样一来，那时那刻你也是在我身边的。
1: 好则好矣，只是对哥哥非常挂念，无所依托。不如这样，哥哥先喝我两句，那时那刻我看着这两句，就如同哥哥在我身边了。

0: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2: 哥哥，这次我呀真的服了。

0: 虽然是天才，但毕竟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是吧？第一次踏上社会，一定会有紧张迷茫，所以这兄弟两人实际上这书信往来啊，都是在彼此鼓励，彼此给对方以支撑。尤其是苏轼作为哥哥，他这个时候站出来其实是很有担当的，在劝导宽慰弟弟，所以留下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篇应似飞鸿踏雪。
1: 一上来他给自己先似乎浇了一瓢冷水，整个的人生写得有一点，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雪泥红妆。但有一种东西一定得记住，那就是我们之间携手走过的那个人生。
2: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和苏州的关系是极为特殊，兄弟、同学、同事、朋友、知己。我们说呢，诗歌的创作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生命的交流，两个生命个体之间非常深刻的交流，就使得这种创作会变成经典。他们兄弟两个之间的诗文往来、书信往来，后人读上去总是觉得有一种翻出一层、振起一层的一种感受，就在于这是两个时代的双子星。这就使得在北宋的文坛上终于可以给后世奉送这么大的一笔文化的遗产，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幸事。
0: 所以正是这样一对双子星，实际上也见证了北宋文化最繁荣的那段时间。
2: 对，
0: 但是人生似乎没有真正一帆风顺，虽然考试这一段非常棒，但是接连经历了几次家中的变故和打击。你比如像母亲的去世，苏轼的妻子的去世，包括苏洵的过世，实际上给他们的这个开局啊，还是带来了一些阻力和困惑。所以我觉得呀，咱们应该去1066年看一看当时的苏轼、苏辙坐着船拂旧归川的那段时间。
1: 好，出发。

0: 我觉得对于苏轼来讲，虽然是回故乡的路，但是这一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
1: 什么声来的？
2: 我们可能得赶快走了。
3: 怎么了？
2: 因为宋朝呢，他发船之前他会要击鼓为号。那么现在你听听那个鼓声。
1: 我听那鼓声。对呀，我说怎么有
2: 越来越远呢？
0: 赶紧。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哎，到码头了，两位老师，看能不能赶上他们。
4: 快走快走。
0: 这边。

0: 我觉得咱们可能来晚了。是啊，啊，就是。
1: 二位，多有叨扰，请问二位也是来送别苏公的吗？啊，
2: 没错。
1: 苏老先生去世，苏家兄弟扶柩回川，我等特意前来送别。
2: 那船是已经走了吗？啊，
0: 船只已经出发许久了，诸位也是来送别的吗？
1: 对，两位是苏老先生什么人？
2: 我们都是苏老先生的学生。
0: 今日特此前来送别，
1: 苏老先生这么多追随者，
2: 一时之间百事所宗。先生在世时以文章名动天下，虽然在世时始终未能施展抱负，幸而只受千年。先生的资嗣宏文，定将流传后世。
1: 书今朝野上下也都深感惋惜。
2: 谢谢两位给我们解惑。
3: 先生客气了，
2: 告辞告辞。哎呀，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
0: 所以你看，一代文学宗师能够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3: 是啊，关键是苏辙、苏轼失去了一个可以追随的背影。苏洵这一生是有一些遗憾，但是呢，从朝廷百官。 都纷纷为他写挽词送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培养了两个儿子。嗯，这两个儿子呢，把他一生的学问都传承了。对，苏轼之学啊，后来成为我们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蜀学。
1: 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洵也算得是一个教育家。哎，
3: 这位是？
1: 这位官人，叨扰了。
4: 您也是来送别苏家的吗？
5: 正是。
4: 不知几位是？
5: 在下撒北宁，
4: 在下康震，
6: 在下崔明，
7: 在下文同。哦，
4: 胸有成竹的文同先生，久仰久仰，
5: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4: 不敢当。去年得知王夫人去世了，几天前又听闻苏公苏明允病逝了，你说这，哎。
8: 自然遭此变故，你说让我如何能放心的下呀？这不知不觉间，我便在此徘徊久。
9: 夫人和父亲相继离世，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
4: 诸位是有所不知啊，以此真的直爽性子，若不是有王夫人在旁劝解的话，真不知道在官场上又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
8: 当年在凤翔时，便是如此。 苏轼任职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时，妻子王弗相伴。王弗有识人之明，时常提醒苏轼：“
10: 哼，天杀的陈老儿！”
11: 天杀的陈老儿，
10: 我不负府爷，都被他向朝廷揍了一顿，罚铜八斤。听说了吧？
11: 我觉得太守就是怒恨苏千良。
12: 你小心挨板子。
11: 我不管，只看了，心里有气。哎，
12: 老兄，真乃知心之人。
11: 听说太守请苏千良给他新筑的临学台做记，哼，啊！哟，这还没写完呢。
12: 文到此处，就要开始吹捧那陈老儿了。我实在不想落笔。
11: 知道太守为何让你写临学台记吗？
12: 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吗？
11: 他是想借您的这篇雄文和高台一起留名于世啊，但多半又要乱改您的文字，

0: 你夸耀他的文采，好啊！既然他想留个骂名，那我就留给他。弑父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 荒草野田，霜露之所逢矣；虎毁之所窜伏，方是时，其之有灵虚台也。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何属荆棘，丘墟龙母矣，而况于此台于？
1: 好啊，骂得好，骂得好！
2: 官人，天色将晚，明日要升堂奏事。时辰
1: 不早了，卑职就不再叨扰了。
2: 不着急，啊，不着急。
1: 您稍等，我再去取些酒来。
0: 别！卑职真的不便再叨扰了，卑职。
1: 酒来了，酒来了。
3: 真是扫兴！你拿这个辞诊作甚？示意你小心提防。他是自家人，这府衙的一些秘闻都是他告知的，提防他作甚？正因如此，更需提防。自从你被罚同之后，他对你说话总是躲闪不定，方才一来。 其实就是想试探你和太守是否有和好之意，一听话头，他就马上附和你一起贬损太守。这是一个见风使舵之人，万不可交。
1: 你呀，疑心太重了。平日里太守刁难我，你也不肯与我一起骂他出气。我找谁去说我的委屈啊？
3: 你初入仕途，正需磨练，有什么委屈的？

0: 太守是一个难得的好官，我听人说他公正无私，就连那皇亲国戚他都不怕得罪。而且他处事干练，再繁难的重物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你应当好好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才是。
1: 跟他学什么？就因为你跟他都是亲生人，你就替他说好话？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讨厌他。
0: 你再讨厌他也不能写文章骂他呀，如此作文以泄私愤是取祸之道啊。哎呀，
1: 我那是自己做出图个乐，我又不会真的拿他去交差。你真当我蠢啊？

0: 楚判官，这可是你亲笔所作呀！
1: 下官愚钝，我没有问你愚钝不愚钝，我是问，是不是你亲笔所作？
2: 是我所写，不过乃酒后游戏之作。
1: 虽是游戏之作，却也。

0: 真心实意呀、啊。夫台犹不足，事已长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余，盖世有足事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写得好，骂得好啊！板子伺候。
1: 是。
2: 哎，怎么是我呀？
1: 趴下，趴下！
2: 抓错了！啊！
0: 搬弄是非，不务正业，一府之风气全被这些小人毁之。来人呐，将此卷收起。府判官乃大才，这灵虚台记，振聋发聩，将之刻在台判石碑上，一字不可改易。
3: 遵命。
4: 成功。
0: 嗯，不是陈老儿吗？
4: 小子年少狂妄，羞愧无地，太守为何不重罚？
0: 平日里我对你不假辞色，是因为你年少得名，那不是幸事，很容易目中无人，看清世之事。而为官呢，正是要习于琐碎纷繁。我磨磨你的性格，那是害你呀、啊。

0: 恭喜官人。
1: 你怎么听说的？
0: 我什么也没听说，方才听你到家时的脚步都快跳起来了。

0: 有娘子和这次者在，我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吗？可是你从来都不提。听了才做出好文章啊。就算文章惹祸，有娘子在，也无妨啊。
1: 那妾身有一事相求。求什么？倘若你惹祸被贬，能不能申请被贬到杭州？
0: 为何是杭州？

0: 你喜欢柳七郎的词？
1: 那西湖，真如词中所唱那般美好吗？此生不知能否得见。
0: 待我惹祸外放，你就能见到了。
2: 公元1065年正月，苏轼奉祥任满，返回京城。五月，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年仅27岁。
3: 他跟陈公弼的这一段交往，其实更深地塑造了苏轼的性格。后来，苏轼这么傲气的人，很少给别人写传，其中就给陈公弼专门写了一篇。

0: 可见苏轼这个人非常坦率，也很坦白。什么样的人很坦率？自信的人。
1: 但是在这一番交锋当中啊，我觉得陈宫弼赢了。你如果当时真的就给他打压了，可能反而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等苏轼长大了成熟了，回过头一想，哎呦，当初人家是一番苦心啊。我觉得这种领悟实际上是陈宫弼最想达到的效果。苏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真正开始由名传天下，包括很多的学子慕名而来？大概是在徐州。
2: 对，全国的学子都来徐州向他求学。著名的词人秦观当时就写了两句很有名的诗句，我独不愿万古侯，唯愿一时书徐州。
1: 我想咱们还不如去一趟当时的徐州，去看一看苏徐州名满天下的那一段。
0: 有道理。
1: 好吧，
0: 好，行，好。
3: 哎呀，我们这来到北宋的徐州了，虽然不像东京那么繁华，但也挺热闹。哎，
4: 很热闹，很热闹。你看的这，
2: 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呢，它历史很悠久，上古的时候是封给一个叫彭祖的，它又叫彭城。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靠近黄河主干道。淮水和泗水贯穿于这个境内，自古是征战之地，所以呢，民风彪悍嘛。
3: 哎，咱们今天赶巧了，刚好是中秋节，
4: 那得喝酒。
3: 是。你看前面人多，咱们去凑凑热闹。
4: 凑凑热闹。哎，
1: 他们这个在干嘛呢？
4: 这人家有个说法，你看这酒幌子这么多啊，这酒家特别会做生意，他先免费让你品尝这新酒，哦，等你品尝差不多了，勾出这魂来了，
5: 您尝尝。
4: 他让你买了这酒，把这酒都卖完了，把这酒旗子一扯，这叫扯酒旗。哦，
3: 就收摊了，
4: 收摊了。哎，
3: 庆祝今天寿庆。
4: 对对对，没错。
3: 来一壶，
4: 来一壶。
5: 抱歉，各位客官啊，最后一壶卖完了。
4: 那你这说了半天，说什么呢？
5: 抱歉，抱歉，
3: 不凑巧，下次再说。哎，好
5: 好好，马上就要扯酒旗了。哦，明日再来。
3: 行了，行了，
5: 抱歉，抱歉，抱歉。行，
6: 金酒还剩最后一壶了啊！柳娘子的桂花酒，柳娘子的桂花酒，
3: 最后一壶留给我们，留给我们，行吗？
6: 几位看着面生，像是初来徐州的，
3: 远道而来，尝尝您这好酒。
6: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将这位苏徐州的词化作祝福送给各位。
3: 这位娘子也读过苏徐州的词？
6: 读过。苏徐州刚上任，听说是位大才子。哎
4: 呦我的天哪，
7: 扯酒旗喽。
3: 来吧，康老师，咱一块
4: 儿一块儿来。
3: 扯酒旗喽。哎呀，走，咱们去苏徐州家去赏月去，
4: 赏月去，
3: 走
4: 走走走。
3: 明月几时有？
4: 把酒问青天。
3: 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机会啊，打着灯笼也难找。
4: 是，没错。哎，这不是子由先生吗？
3: 子由先生，你也在徐州啊？
8: 是啊是啊，哎呀，
9: 太巧了，我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哦，许久不见，
3: 许久不见，许久不见。
9: 随我进去，我们慢慢聊。
3: 好好好，
9: 来来来，请请请。都进请。
3: 谢谢子由先生。哎呀，今年中秋你们兄弟二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9: 这整整七年的时间了。今年呢，子瞻到徐州上任，我呢就特意告假回来陪他。今天正好是中秋佳节，等他回来呀，我们正好能好好的喝上一杯。
3: 太好了。
10: 是啊是啊，刚才啊我们在酒铺碰见了一位卖酒的柳娘子。哎，子瞻先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是张口就吟诵出来，
3: 这叫脍炙人口。
10: 是啊，你想想16年前我们在怀远驿第一次见面，那次啊子瞻先生刚刚去凤翔上任。这算起来啊

0: 这么多年，子瞻先生在文才啊和仕途上，那真是步步登高啊。
1: 没想到这怀远一别已经16年。
0: 是啊，
2: 如今的苏徐州啊，名闻天下。嗯，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名声呢就传播开来了。
1: 子瞻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他的文采就已经名闻天下了。哦，黑云翻墨美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那个时候呢，他刚刚把诗吟出来，现场的人就已经把它记下来，而且呢已经传送出去了。因为在杭州的时候有太多人喜欢子瞻了，所以呢书商就出版了一本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嗯，当时的学子啊几乎是人手一本，连高丽的使臣到了杭州都要求一本。
3: 哦，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个学者说啊，苏轼绝对是中国第一个活着的畅销书作家。嗯，
1: 萨君，嗯，请赐教，畅销书作家啊。
2: 畅销书的意思就是说写出来的书出版那以后马上就卖光了。
3: 对，受欢迎。哦，
2: 太受欢迎了。嗯，
1: 这杭州确实是子瞻的福地啊，兄长呢也独爱杭州，他在这里啊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不仅完成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会写词的朋友。哦，比如与柳七郎齐名的子野先生。啊，
4: 对，
1: 有一次子瞻啊就向子野先生请教了一个问题。嗯，可没想到呢这变成了子瞻在词作上开辟的新天地。
5: 公元1071年，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的部分举措，苏轼自请出京，任杭州通判期间，他在词人张先的影响下，开始探索词作的新方向。
6: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阴满径。
7: 听张公长短句，哀而不伤，让我一时竟忘却了胸中之不平啊。
8: 贤侄一直在听曲，何不也试作长短句？
7: 不可不可，班门弄斧。
8: 以贤侄的大才，写起词来必是得心应手啊。老夫金玉一关，请务必从老朽之请啊。
7: 长公就别为难小子了。哎，
6: 重蝴蝶掩青椒，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是他唱过的唱短剧，那我就试着做一首《江城子》。
1: 好，请。

0: 黄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暮娉婷。
1: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寒情，遣谁听？烟碾云收，依约试相领。欲待曲中寻问曲，人不见，树风清。
2: 贤侄一出手，便有如此境界啊！你得了柳七郎三分真味，

0: 什么？
1: 难道贤侄并不满意？
2: 此本主情，但我并非想成为柳七郎，而是想说出心底事。但此一写出，就好像非我之声，而是似曾相识，意境重复，仿佛有无数人唱过一般。
1: 贤侄所求，也是老朽一世所求，可是求也求不成啊。
2: 为何？
1: 若是写出了老朽的心声，但最后都由
3: 歌姬们唱，
1: 那么以我之心声对彼之歌喉，风味差矣。
2: 难道此就止步于此了吗？
1: 老夫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就看贤侄了。
4: 公元1074年，苏轼杭州任满，调往密州担任知州。
5: 太守剑法大有长进，太守手工吃第一块肉。
6: 苏太守，喝。

0: 妹啊，你这酒也不喝，肉也不吃，怎么了？爹爹，你没发现吗？发现什么？
1: 那里像不像家乡眉山一个地方？是很像，连那几棵松树都一样。母亲的墓，多年无人打扫。 我心中不安，
0: 不知不觉，你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老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伟哉男子！
2: 伟哉男子！
1: 策马过高！
2: 策马过高！
1: 弓如满月！
2: 弓如满月！
1: 金驱虎狼！伟哉男子！
2: 伟哉男子！
1: 策马过高！
2: 策马过高！
1: 弓如满月！
2: 弓如满月！
1: 金驱虎狼！
2: 金驱虎狼！
1: 伟哉男子！
2: 伟哉男子！
1: 策马过高！
2: 策马。

0: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我写的新词，
2: 他们来唱。他们能唱对吗？
1: 我这首江城子
3: 天生歌姬唱不对，
1: 只有这些东周的壮士来唱才能唱对。
2: 爹爹，这词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4: 那天晚上我梦到你母亲，
1: 就在这山口之上，她唱词给我听，我情不自禁也想把自己的心声唱给他听。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以往词人写词时
3: 都会想象未来是由歌姬来演唱，
1: 因此永远逃不出哀伤婉约之牢笼。
3: 这演唱者为何非得是歌姬？
1: 此事一想通，这词就一破牢笼，走向广阔的天野，世间万事无不可入此，贤人君子忧思壮志尽在其中，
2: 那岂不是可以唱的诗？
1: 你说对了，就是可以唱出我生命的诗。

0: 数日后，苏轼写信对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笛长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1: 东坡先生这首词可以说是以诗为词，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豪放词。哎，来了，
2: 苏轼先生回来了。
3: 陆俊，哥哥，这三位就是我在怀远驿遇到的三位旧友。这位是萨俊，
4: 见过子瞻先生，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宇非凡啊。
3: 这位是康先生，哦，
1: 久仰久仰，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位是崔先生。
5: 子瞻先生好。
6: 原来是诸位啊，失礼了。我这就去为大家备下酒宴。子由，你先陪大家聊一聊，我随后就来。
4: 有劳先生。
1: 有劳有劳有劳。
3: 朱军，请先坐。
2: 哎，谢谢谢谢。我怎么看子瞻先生这一身泥汤啊？哦，
3: 最近啊，因为雨水不断，这汴河的水势大涨。子瞻呢，怕这洪水进了徐州城，哦，所以啊，这今日日夜在加固水防工程。
1: 难怪呢，
4: 徐州的水患是挺闹心的。
1: 是是是。
7: 叔父，酒已温好。
3: 朱俊，这位是侄儿伯达，哦，是兄长的长子。
7: 小侄见过各位官人、娘子，
4: 伯达不必多礼，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3: 朱军，请坐，不必客气。
7: 谢谢。上菜。
1: 嚯，
5: 螃蟹，
1: 螃蟹！哎呦，
4: 这中秋时节最美的味道都在这儿了。
1: 是啊，是啊。
3: 不与各位斟满酒，
2: 谢谢。
3: 三军，
4: 谢谢子由先生。
6: 哎呀，让大家久等了，
3: 哥哥，
4: 子瞻先生，
6: 哎，都坐，都坐，
2: 好好好。
6: 诸位到徐州来看望我们，一路辛苦了。嗨，
4: 跟您比，我们这不叫辛苦。您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
5: 刚才听子由先生说，子瞻先生中秋节还在操劳公务。嗯，哎呀，
6: 都是分内之事。今日佳节，我们不谈公务。
1: 对，不谈。
6: 我们只管吃喝。
1: 好，对，只管吃喝。
6: 要敬子由，明日归去不寂寞。啊，
3: 兄长，
4: 子由先生明天要离开徐州。
6: 是啊，子由明日就要去应天府赴任了。这一走，又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解了。哎，大家快吃，吃喝。
2: 好好好好好。
3: 是啊，这时间一晃啊。四个月就这么过去了，这段时间我与兄长是夜夜卧谈，有的时候啊都会聊到这东方发白，有的时候我都恍惚啊，甚至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与兄长回到了怀远驿那个小房间呢？
6: 今天中秋佳节，你也别悲伤了。
3: 座中客，翠玉佩。紫绮裘，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翼，依旧照例游。
4: 咫尺不相见，时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中，
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8: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我们在这。

0: 这个徐州的中秋之夜，其实在他的前一年，苏轼写了非常著名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在密州的时候，
0: 第二年，也就是我们跟他们兄弟俩共度的这个中秋夜，苏辙做了一个回应：“离别一盒酒，七度过中秋。”苏轼

0: 简直就像一个文学奇妙夜。但是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可是我们又不能告诉他。
1: 对，
0: 所以在告别的那一瞬间啊，我其实还是挺担心，因为很快在湖州
2: 一场灭顶之灾，
0: 苏轼真的是人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据说当天那官员来捉拿他的时候，吓得他以为是皇帝是要赐死吗？
1: 是，
0: 小命不保啊那种感觉。但乌台诗案确实是苏轼苏辙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点，尽管它可能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去看一看那会儿的苏轼。

0: 我觉得呀，进不去。
1: 是啊，
0: 看守的太严明。
1: 一会儿啊，苏麦可能会来给他父亲送饭。据我所知啊，一直都是由苏麦来照顾他。一会儿说不定我们会在这儿碰到。
2: 那我们等着吧。
1: 再等等吧。
0: 那倒是个办法。御史台，哎，历史上不是管这个叫乌台诗案吗？这乌台跟御史台有什么关系吗？
2: 有关系的。首先呢，御史台它是朝廷针对百官的一个监察机构，它会重赏很多的百数。哦。所以御史台也叫百台。那百数呢，它特别招乌鸦，就很多乌鸦在这上面接巢。哦。
0: 所以乌台是这么来的。
1: 据说啊，这苏轼被关到狱中啊，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他后来回忆说啊，关他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阴暗潮湿，也很狭窄，房间是朝北，向上看有个天窗，就席子大小，整个这个预设就好像一个百尺深的深井一样。他呀当时应该也受到了拷问啊，所以当时跟他同在狱中的人后来回忆说，遥怜北户无星手，构辱通宵不忍闻呐。所以应该说他不仅蒙冤关在了狱中，而且呢这狱中的这狱卒啊和审判的人啊对他也是不客气。
0: 我们的担心啊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先生一生当中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刻，
1: 是
0: 至暗时刻，咱们一定得想办法进去看看先生，鼓励鼓励他。
1: 是的，是
0: 怎么也得给他带来点精神的支撑啊。但是关键这
1: 哎，这好像是里边的狱卒。
0: 我有个办法，辛苦两位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苏麦，我去去就来。
1: 好，好。哎，这好像是苏麦啊。
2: 是。
1: 伯达，伯达。
3: 原来是二位。哎
1: 呀，伯达伯达，然后我们在这也是等候多时了。
2: 对啊，听闻叔公入狱，我们不放心啊，所以特意在此想要了解一下。
3: 此地不便交谈，二位随我来。
1: 好，好，好。
3: 家父现在身处狱中，处境堪忧，案件牵涉甚广，只要与父亲苏轼有书信来往的人都被提审了，叔叔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叔叔也被提审了。父亲与叔父兄弟情深，虽然叔父也因此事受了牵连，但一直在设法全力营救。事发之时，早一步得到消息的叔父就曾派人前来送信。
4: 公元1079年，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上任不到三个月便因诗获罪。苏轼被御史台以诽谤新政为名从州衙逮捕，借往京师。目击者称，顷刻之间拉夷太守如驱犬。

0: 今日这乌鸦是怎么了？
1: 哼，罗织罪名，欲置我于死地，连乌鸦都觉得你们黑。麦儿，
2: 快走，走走走。
1: 你在外头多打听消息，每日给我送饭，若是无事就送菜和肉，若是吃了杀头之罪，你就送鱼，切记。

0: 伯伯和爹爹，他听得怎么样？朝中之人大多怕受牵连，不敢说话。除了支持在家的张公，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上书朝廷，要救伯伯。
1: 张公恩庆，我苏家永世不忘。
0: 我抄了一份带来，张公说伯伯和爹爹就如自己的儿子一般，他就算冒着明枪暗箭，也要救伯伯。
1: 怎么坏了？你伯伯作罪，正是因为文学之名太高，还得节制其诗文。张公此番作书却说，此生文学是天下之奇才，如此一番，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你去找笔快马，一定要拦住此风奏书，否则必令大祸。你还在迟疑什么？快去啊！
0: 要是截住了这封奏书，朝中就再无得理之人为伯伯说话。 爹爹一个人如何救得伯伯？
1: 就算我一个人，也要救得你伯伯。

0: 沉闻困极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微叵之肯，为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识护世，为兄室一人，相须为命。今者妾闻其得罪逮捕富裕，举家惊豪，犹在不测。
1: 哥，宗孝找到你了。
2: 怎么了？
1: 弟弟要我截住张公的儿子，他那儿有一封奏书，要是递了对伯伯有碍。
2: 殿下，今天劳驾替我给爹送饭。
0: 臣妾思念，是居家在官，无大过，为是复姓于之，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每欲物脱星，作为歌诗，欲获轻罚。臣诚哀是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计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之。

是执将就待也，是为臣也，是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孤愤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欲不世出之主，虽举语于当也，终欲效尺寸于晚节。

0: 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示明主，其道无由。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2: 洒君，
3: 这是外头给先生送的饭。
2: 有劳了。若是知了杀头之罪，你就送鱼，

0: 帮我取炭酒来，为我壮壮胆。
1: 先生，且听我一言，死鱼非彼鱼也。先生不必多问，吉人自有天相，百日归期，恰及春。先生。

0: 方历朝罪过，左右亲近必无威严者，为兄弟之亲，是求哀于陛下而已。臣切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1: 臣欲起纳再申官，以赎兄事，非敢望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2: 不要再念了，这对兄弟让朕头疼得很。你去狱里看过了？
1: 看过了。
2: 苏轼在做什么？
1: 喝得大醉，正在熟睡。
2: 这倒是个坦荡之人呐。还发现什么？
1: 他在墙上提了一首给弟弟的绝命诗，我抄录在此，
2: 念来听一听。
1: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于岸自亡身。
3: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事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为聊音。
4: 审刑院最终判决苏轼获赦，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参与公事。苏辙被贬兼云州盐酒税。
5: 爹爹，吃饭了，吃饭了。哎，爹爹，哎，
6: 你可算来了，饿得不行了，
5: 快，请坐。
7: 小娘说，羊肉吃不起，只能做点猪肉了。
6: 只要不是熏鱼就行。
7: 爹爹别取笑我了，也不知道那店家犯什么浑，让他送个饭，非往你家熏鱼。
6: 这怎么是凉的呀？
7: 此处荒地没名字，我一路问过来，都没人知道在何处，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
6: 是该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了，
7: 和爹爹相称，要风雅一些。
6: 哎，不不不，简单一些好。此处乃州城的东边，就叫东坡吧。

0: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2: 苏轼在遭遇这场灭顶之灾，他没有崩溃，没有自我放弃，除了自己内心的信念之外，能够支撑他的其实就是这一份深情。
3: 所以你看这诗里边说，士树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身。我一直就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面临死亡威胁的是他，而不是苏辙。但是他却说，他年夜雨独伤身。所以苏轼或者是苏辙，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看成只是自己的。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
2: 苏辙当时给神宗皇帝直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全都是在讲自己对哥哥的这一份感情，特别的感人。因为他知道神宗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兄弟之情的人，这历史上也有记载的啊，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这一份兄弟情去打动神宗。而且呢，他甚至表示，我把我的官位放弃，朝廷你就削掉我的官，来为我的兄长赎罪。有一种说法啊，就是神宗读了苏轼的诀别诗被打动了啊，也有说读了苏辙的这个为哥哥求情的这封信被打动了。
4: 接下来就要去一个任何人都不会错过的地方，东坡诞生之地黄州，这也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之地。中国文学在这会儿迎来了一座高峰，咱们一块儿前往。
5: 好。
6: 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曾将苏轼家眷送至黄州，兄弟二人短暂相聚。
7: 传言此书就是三国时之赤壁啊。
8: 确有此说法。
7: 哥哥，我现在有一念头，你是否能够料中啊？
8: 我以本子作罪，还连累了你。自来黄州起，就不敢与人做文字。你就别再逼我与你一起题诗赤壁了吧。
7: 哎，我逼一逼你怎么行啊？
8: 哎，那以何为题？
7: 我看呀，就以赤壁怀古为题如何？
9: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苏轼、苏辙之路。
11: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12: 我还后悔当初之所为吗？
13: 若不为

0: 国不畏军，我是无法坦然面对。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2: 举国心犹在，康时树已虚。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方医疗队。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6: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7: 立刻找援。
8: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0: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1: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3: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手里。
1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4: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杨桃能不能帮助缓解咽干、咽痛等秋燥困扰呢？秋季干燥便秘，居家如何调？

0: 条例。面包冷冻储存保质期更长，被宠物狗咬伤如何正确急救，久坐后下肢力量弱，身体僵硬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匹克球训练动作，改善身体僵硬。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杨桃。每到秋季，咽干咽痛，反复干咳，困扰着不少的朋友。那说起润燥食疗，梨呀、枇杷呀，这些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但是还有一样水果，在古代医籍当中早有食养的记载，但是平常我们呀只把它当作普通水果来吃。哎，这就是杨桃。那么杨桃究竟能不能帮助缓解咽干、咽痛等秋燥的困扰呢？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枚小小的果子在秋季养生当中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同样是秋天嗓子难受，有的人喝梨水管用，有的人吃枇杷能缓解。那外形别致的杨桃在古代医书当中究竟记载了哪些食养本领？对秋燥咳嗽又藏着什么独门绝招呢？
2: 明代《本草纲目》是第一次明确地记载了杨桃主治风热、生津止渴。秋季应用杨桃是适合风热与邪胃侵行的咽干与燥咳。秋季呢，有一种容易被误判的情况，就是感冒初期的发热恶寒已经过去，但是嗓子持续干痛、干咳无痰，口干却不想多喝水，这是风热余邪留恋肺胃、津液被灼烧的表现。杨桃的甘酸之味能酸甘化阴、生津，寒凉之性能清余热，对于这种热去津伤的状态最为对症。它还能清燥润肠通大便，对秋季呢，因为肺胃有热导致的大便干结也有辅助作用。
0: 那么对比梨和枇杷，杨桃应对秋燥咳嗽的本领又藏着哪些独门绝招呢？专家告诉我们，杨桃与梨、枇杷的食疗差别在于，梨偏于润肺化痰，更适合干咳黏痰，需要润开的情况；枇杷偏于降气止咳，更适合咳嗽气逆、痰多胸闷的情况。而杨桃的特点是先利咽后润肺，它含有的挥发性成分和有机酸对咽喉局部的炎症和干痛有舒缓作用，更适合嗓子不舒服的情况。说起杨桃的食养吃法，除了直接鲜食，冰糖杨桃是民间流传很广的经典搭配。杨桃遇上冰糖，二者配伍交融，又会碰撞出怎样养生火花呢？
2: 冰糖呢，味甘性平，无毒，它入脾肺二经，这个功效呢是补中益气、和胃润肺。在冰糖杨桃中呢，冰糖承担了三重角色，中和了杨桃的酸寒，使全方性质趋于平和，增强了生津之力。甘呢是能缓能润，而且引导了杨桃的药力偏向润而非清。如果冰糖放得少，方子偏于清热利咽，适合咽痛明显、口干舌燥但是痰不多的情况。如果冰糖放得多，方子就偏于润肺止咳，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关键的禁忌，感冒咳嗽有痰的时候呢，建议不加或者少加冰糖，因为甜味呢它会助湿生痰，反而会加重痰浊。杨桃每日建议使用量呢不超过一个，就是小于100克，酌情加入冰糖，以口感不寡淡、不觉得甜腻为准。
0: 既然冰糖杨桃润喉效果这么好，那是不是但凡嗓子干痒、干咳不适，人人都可以放心吃呢？又有哪些体质的朋友要格外当心，万万不能随意食用呢？
2: 首先是脾胃虚寒的，平时怕冷吃凉的就容易胃痛腹泻的人，杨桃的寒性会进一步损伤中焦阳气。风寒咳嗽的也要避开，咳嗽痰白清晰，怕冷无汗，这是寒邪犯肺，杨桃的寒凉呢会雪上加霜。腹泻呢或者大便溏稀者也要避开，杨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会加重腹泻。最后还有一类咱们要提醒的，就是肾病患者也要慎食，还有婴幼儿

0: 的肾脏发育不全的，也要谨慎食用，尽量不吃。
1: 除了冰糖杨桃这道甜汤，专家还跳出糖水思路，给我们带来了一道别具新意的创新药膳，它又是什么呢？
0: 今天跳出煮糖水的形式，给大家推荐一款杨桃瘦肉汤，将杨桃从甜品转变为汤品的主料，兼顾生津利咽与养阴润燥。它的配伍逻辑是这样的，杨桃在汤中承担了清热生津利咽的主攻角色，瘦肉呢作为载体，以血肉有情之品将诸药的这个润养之力引入肺胃，同时使这个汤品性质趋于平和，适合全家秋季日常饮用。养生的侧重从单一的利咽升级为润肺养阴，清余热利咽喉的综合调养，尤其适合秋季咽干生思、干咳少痰，同时呢又感觉疲倦乏力的人群。
1: 接下来就教大家做这道简单又鲜美的杨桃瘦肉汤。咱们准备的食材也很家常，新鲜的杨桃，一块猪瘦肉。首先把新鲜的杨桃清洗干净，横着切成一片片漂亮的星形薄片，瘦肉也切成均匀的薄片。想要肉片口感滑嫩不柴，有一个小窍门，加一点生粉和少许的鸡蛋清，上手抓匀腌制一会儿，这样煮出来的肉又嫩又入味。接下来就可以煲汤了，锅中先放入杨桃片，开大火把水烧开，先慢煲半个小时，把杨桃的清甜滋味煮出来，然后放入腌好的瘦肉片，煮至肉片完全熟透就可以了。出锅前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盐调个味儿，一碗清润鲜甜的杨桃瘦肉汤就做好了。小小一枚杨桃承载着古人应对秋燥的食养智慧，食疗从不是千篇一律，贵在辨证施食，分清自身体质，守住食用边界。愿杨桃辅以的家常食养方守护您的咽喉，为整个秋天健康保驾护航。
2: 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杨桃的新吃法您学会了吗？如果您遇到了秋燥咳嗽等问题，不妨试一试吧。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扫码添加。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秋燥便秘的问题。进入秋天，天气逐渐变得干燥，很多人啊就遇到了秋燥便秘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是不是就能解决排便问题呢？殊不知只靠补充膳食纤维，忽略了燥邪耗伤体内津液，很容易越调理排便越费心，埋下更多的健康隐患。那么秋燥便秘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普通人秋天如何科学调理排便问题呢？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读懂秋燥便秘，给大家分享居家实用的调护小妙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诊疗中心的沈晨医师。这段时间来我消化门诊的患者不少人都被便秘困扰，很多人都纳闷了，说我这个蔬菜水果没少吃啊，膳食纤维也补得挺够的呀，怎么大便还这么干硬，排便还这么费劲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秋燥和便秘的关系。很多人觉得便秘不就是胃肠蠕动的问题吗？其实便秘的发生，它不光是肠腑不通，还与很多脏腑功能失调相关。在秋季，我们的肺感受了燥邪，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一样也可以导致便秘的发生或加重。那么中医有个很关键的理论叫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说肺和大肠啊，他们俩是一对紧密配合的搭档。他们为什么配合这么紧密呢？跟我们的人体经络把两者连通在一起有关系。那么肺其实它不光管我们的吐纳呼吸，它还有生发、速降、通调水道等一系列的功能。

肺气往下降，那我们的肠腑也能通过肺气的下降来通下。而且呢，这个肺啊，它有通调水道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的水液也要向下去进行输送，那么大肠得到了水液的滋养，我们的大便就能保证顺利的排出来了。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大肠，哎，它排泄通畅， 我们的肺气也就能更好的往下沉降。所以说啊，这二者呀是互相影响的。那到了秋天啊，燥邪最先侵犯的是我们的肺，肺被燥邪损伤以后，功能受损，不能将水液输送到大肠，那大肠的滋润不及，哎，就会出现大便的干涩难解。 就算我们吃进去再多的蔬菜水果啊，补充了很多的膳食纤维，那如果身体的津液输布出现了问题，肠道得不到滋养，照样会出现大便干结。那很多朋友一见到大便干，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上火了，我得喝点清火的茶。但是秋分这个时节啊，它很特殊，其实我们白天大家都感觉得到， 还残留着一点暑热的余热，一早一晚呢，哎，这个冷风又来了啊，所以呢，温燥、凉燥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第一种啊，就是我们说，哎，由于温燥的邪气引起的便秘，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多是由于受到了残留的暑热影响，所以它又有燥又有热，啊，出现大便干燥， 经常是一粒一粒向阳分球，同时呢还有口干口苦，嗓子燥热，小便颜色发黄，身上呢甚至还有一些发热的感觉。这种燥热它是可以耗干我们体内的津液的，所以呢我们要以清热为主啊，烧灼润燥之品来进行治疗。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感受到了我们的凉燥邪气， 多是由于感受了早晚冷风的诱发，同样大便也可以难解。虽然也有口干，但是它的上火的症状并不严重，而且呢它不想喝冷饮，反而呢身体是怕冷风吹的，一喝凉水肚子就不舒服，甚至还可能由于喝冷水出现间断的拉肚子的情况。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居家可以操作的调护方法。 首先啊，秋燥润肠代茶饮可以用麦冬十克、黄精十克、菊花十克，哎，用保温杯用沸水啊，我们给它闷泡25分钟，或者呢，哎，我们用小火煮10分钟，当做日常的这个茶水饮用。其中麦冬啊，它有非常好的润肺养阴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润肠通便。 黄精啊，它是一个气阴双补的一个药，兼顾我们的肺、脾、肾三脏。菊花呢，可以清散秋日的燥热。那么这样三者搭配，就适合秋分的这个时节啊，由于秋燥引发的大便干结。那重要提示啊，如果您是拉肚子、大便稀溏的朋友，就不要喝了。孕妇，哎，我们也不建议服用。啊，这个 代茶饮呢也不需要天天不间断的喝，一般呢一周喝个3-4次就足够了。第二个方法，我们就是哎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按摩啊，导引这样的一个治疗啊，我们可以平躺在床上，把我们的双手交叉放在我们的肚子上，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啊，把自己想成一个钟表，顺时针来轻轻的按揉我们的肚子。 那这个力度一定要轻柔啊，要柔和，不要使劲的按压腹部。每次呢，做5到10分钟，建议我们可以睡前操作呀，或者你闲下来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来揉一揉，顺着我们大肠的走向来推动我们的肠道蠕动，啊，可以有起到一定的辅助排便的作用。那注意啊，刚吃完饭你就不要马上揉啊，饭后至少间隔1小时以上。 最后呢，我要重点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是所有的秋天出现的便秘都是秋燥引起的。如果您有以下的这些情况，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食疗硬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第一，啊，如果您的大便

0: 便出现了便中带血、黑便啊，或者是排便滴血。第二啊，您排便的习惯突然改变了啊，而且呢这个便秘持续2到3周，和平时大便性状完全不一样，那这样的话要提起注意。第三，如果您伴有持续的腹痛、腹胀难忍，甚至发热啊，就要注意了。第四，如果近期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周身乏力啊，这个也要提起注意。第五，如果您是老年人啊，突发的便秘，同时伴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才教给大家的一些调养方法，在家就能用得上。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小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面包。哎，圈友丽丽就发来了求助，说啊，我特别喜欢吃面包，每到了周末呢，我都会买一大堆面包，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下一周上班的时候每天拿一个吃。可是最近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面包的储存放在冷冻室里要比放在冷藏室里更好，想问问真是这样吗？又到底为什么呢？那面包究竟该如何保存呢？好，下面咱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李研究员，给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李研究员。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说到面包啊，其实我家里也买面包，但是平常呢，我一般都是放在常温，就是食品柜里来储存。个别的时候，我看它后面有包装上的要求，写着要冷藏储存，我才会把面包放到冰箱里。但是也是放在冷藏室里，从来没放到过零下那种冷冻室里。所以想问问您，真能放到冷冻室里吗？会对面包的品质产生什么影响吗？能延长它的保质时间吗？
2: 那我们买来的面包到底怎么储存呢？看标签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那实际上，我们如果吃不完的面包放在冷冻室里储存，是最科学而且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我们来给大家看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两个样品，其中一个样品就是放在-18度储存的面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非常新鲜的，那么现在存了一个星期，还是像刚买来一样那么光鲜亮丽。那么另外一个样品呢，它仅仅储存了3天，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发霉了。所以我们在-18度储存是非常聪明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能不能放在4度下储存，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放在4度下储存，面包会很快的变硬。那么这就涉及我们学科里面的一个经常用到的名词，就是淀粉的老化回升。因为我们面粉里面，或者说我们的面包里面，它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淀粉。淀粉在烘焙之后，也就是它变熟了，那么我们放在4度之下，它的淀粉链会发生重排，也就是发生了一个回升老化。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淀粉变老了，那么很难再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所以变老的同时，面包会变硬，口感就变差了。
1: 放在冷冻室里冻了那么长时间，拿出来硬的凉的那没法吃，咱得加热一下啊。所以究竟用什么方法加热？比如说微波炉，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还是直接放到火上去加热？您怎么推荐？
2: 我们恰好刚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用3种复热方式来看这个冷冻的面包哪个效果更好。用锡箔纸包住我们的面包，在烤箱以及空气炸锅当中都能够非常好的保证它的一个口感的还原。那么在微波炉当中，其实也是我们推荐的一种复热方式。因为当大家早晨起来，我马上要上班要上学，我烤箱还要先预热一下，这个时间上不允许，所以我们就可以飞快的把我们的吐司放进微波炉里转30秒，就已经可以吃了。它的口感也会变得非常的柔软，也是推荐大家采用的一种复热方式。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您刚才拿的面包。

0: 包，这里面有普通的吐司面包，还有应该是一个贝果面包哈，有那个绿的，应该是加了抹茶粉的。所以您看，其实面包的种类很多，有不同的这种原材料的，当然还有里面加馅儿的，比如说加果酱的、加巧克力酱的、加奶油的等等。那这些加馅儿的面包适合用您刚才说的方式放到冷冻室里去保存吗？
1: 主持人，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加馅儿的这样的一个调理面包，肉松小贝也是现在烘焙店里面非常受到消费者喜欢的一种面包。其实对于这种面包来讲，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经常开冰箱门，然后就会对这个冰箱造成一定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冻融。那么冻融呢，其实会破坏组织结构，如果再复热的话，它的口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一类面包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尽快的食用，在保质期内把它吃完。
0: 最后想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商超买面包，有的时候会买一些打折的处理的，对吧？它可能离这个保质期就不太远了，但是买回家如果一时半会儿真的没吃完，我们该如何判断面包的品质？我们该怎么保存？怎么来确定我到底该不该吃？还是有的时候就必要的情况下得把它丢掉，不能再吃了？
1: 第一个原则，如果说还有一天到保质期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包迅速的把它吃掉，这样子还是能够保证它的食品安全的。但如果说我们当天没吃到，到第二天了，它表面好像长了一些霉点儿，那于是我们家这个特别节约粮食的人就说，我把这个起霉点的这个部分挖掉，我来吃好不好？其实我们不建议。其实这就好像我们那个发霉的苹果一样，虽然它只有一个地方起了霉，但其实霉菌的菌丝已经遍布了我们的食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我们的自身的安全来讲，建议大家把这个发霉的食品丢掉，不要再吃了。那么第三个呢，对于这样的食品，如果我们当天没吃完还想吃，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室里面，等到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复热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在冷冻室里面微生物已经很慢的生长了，那么它的整个的淀粉的状态也是被冷冻住了，当我们复热的时候就能够恢复到就是当天保存的那个状态，我们在吃的时候它的安全性和口感都能够得到保证。那对于我们面包如果要是放进冷冻室来讲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分装密封，保证它的水分不散失，而且生熟也要分开放。比如说咱面包就专门跟这个冷冻面制品放在一层，那么我们的生肉也放在一层，这样子做到了这种分区存放是更安全的。
0: 谢谢您，再见李研究员。
1: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狂犬病。圈友自由飞翔发来了求助，说啊，前两天我去朋友家，不小心被家里的小狗给咬了一下，但是还好没咬破，也没流血。但是后来看了看啊，好像皮肤上有几道红印儿。想问问，像这种情况，我用得着去打狂犬疫苗吗？如果不小心被宠物狗给抓伤咬伤，到底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王医生您好。
2: 您好。
0: 王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狂犬病的问题哈。像刚才那位圈友的求助，被朋友家的小狗给咬了一下，但是没咬破也没出血，只不过看上去皮肤有几道红印儿。像这种情况必须要去打狂犬病疫苗吗？
2: 咱们一定要了解啊，就是狂犬病怎么传的。狂犬病是风险动物，它带病毒通过我们的皮肤破口或者我们黏膜接触传播。刚才这个网友呢说的问题就是皮肤破了没破，如果有破口那就是有传染性。这里就是出血呢，是我们临床一个观察，所以它不是一个绝对指标。我们在临床中如果病人抓了咬了，当时感觉有点疼，手有点红，就说明是破了。如果您当时有条件的话，拿酒精擦一下，是凉凉的感觉，不疼，那说明没破，不需要处理，扔扔清洗就行了。如果您擦一下疼，说明你的皮肤是破的，破的就有风险，就需要按狂犬病暴露后处理，疫苗是必须打的。
0: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该如何。

0: 正确处理伤口，因为有的时候咬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咬在腿上手上，但是有人可能咬在脖子上咬在面部，这种暴露后的及时的处理以及打什么疫苗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我们狂犬病暴露后处理的目标肯定是不让人得病，那人得病的条件是我体内有狂犬病病毒，伤口里狂犬病病毒，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把病毒清光了，清成零了，肯定不得病。清成零呢有三个手段，第一个手段认真清洗或消毒伤口，这样能够把大部分病毒清洗掉，消毒杀灭掉，但是清洗的再好它也不可能完全清掉。那我们第二个手段通过使用能杀灭狂犬病病毒的药品，我们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在伤口周围使用，能够进一步降低病毒的含量。通过这个两个手段，病毒应该是大部分清掉，甚至有可能全部清掉。但是狂犬病是100%致死疾病，我们追求的是零失误，那么我们还要打疫苗兜底。打了疫苗2周产生抗体，抗体能够转过来，身体全身任何部位都有抗体，把我们清洗用被动免疫制剂以后残留的病毒彻底干净的消灭掉，这样才有可能零发病。刚才您提到的不同部位，比如头面部相对来说离脑子近，得病概率高，冲击效果相对来说差，神经也丰富，那时候呢头面部我们只要遇到红印我们都要用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其他部位呢一般来说明显出血我们才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当然最终目标一定是保证100%有效。
0: 关于打疫苗啊，还有朋友有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说了，我之前就被狗咬过猫抓过，然后我打过疫苗，哎，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我又出现了猫抓狗咬的情况，我还需要再打吗？需要全程接种吗？这个时间间隔怎么来考量呢？
1: 狂犬病是致死性疾病，我们还是要说的追求几乎100%有效。那我们一般来说打完疫苗3个以内受伤，我们只需要处理伤口，3个月及3个月以上只需要补2针疫苗就行，一般是受伤当天去医院的时候补一针，过3天以后再补一针，2针足够用。因为打了疫苗以后体内有2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抗体维持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3个月只是我们的底线思维。第二个呢几乎终身有记忆免疫，也就是说你没打过疫苗的人打疫苗要打3针5针才有效，2周才有效，但是以前打过疫苗的人你只要补2针它的有效性就回来了，而且很快。所以以前只要打过一个疗程的狂犬病疫苗，再次受伤不管多长时间只需要补2针疫苗。
0: 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因为有些人说了，我当时咬完了当天没有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打针，我隔了一段时间再去行吗？还能起到保护效果吗？
1: 很多人会误认为狂犬病暴露以后啊24小时打疫苗就没效，实际我们狂犬病暴露处置是一个跟疾病潜伏期跟死神赛跑的时间，当然越早处理效果越好，但是在没有发病之前处理都有可能有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2句话，越早处理越好，第二个呢晚了去补打补处理也是可能有效的。
0: 好的，谢谢王医生。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刚才那位求助的圈友，他提到是被朋友家的小宠物狗给咬伤的，往往大家会觉得呀家里的宠物狗比较安全，哎，我定期带他去宠物医院打疫苗，而且出门呢也不会接触什么流浪狗啊野狗之类的，所以被宠物狗宠物猫抓伤咬伤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定要去打疫苗吗？另外除了狗和猫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动物，比如说有人家里养兔子小鼠还有蜥蜴这样的动物，蛇，它们的咬伤需要打狂犬病疫苗吗？
1: 所有的哺乳动物尤其是吃肉的哺乳动物理论上是传狂犬病的。为什么我们说狂犬病是狗传的呢？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是猫狗，其实其他野生动物哺乳动物

0: 也是传狂犬病的，尤其食肉动物，但是我们接触不到，是吧？所以说，你不传狂犬病动物，最多的有可能风险最高的有可能是蝙蝠，当然其他动物野生动物也有，但是哺乳动物以外的动物几乎现在是医学上认为是不得狂犬病的，也不传狂犬病。比如说蛇、鸡这一类的，是不传或不得狂犬病的。家里养的小仓鼠、小松鼠或者那个小兔子，理论上它是哺乳动物传狂犬病，但现实生活中这种概率几乎为零，也不需要过度焦虑。第二个，您谈到家养宠物狗、家养宠物猫，您的动物、您的宠物接受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合格的兽用疫苗，那说明这个动物体内有抗体，它能保护自己不得病，它不得病也不会传给你。所以说宠物不能一概而论，当然家里养的动物不跟外头接触，得病风险几乎为零，跟外头接触尤其初级六，如果没打疫苗，又是狂犬病又是致死性疾病，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有底线思维，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是不是需要按狂犬病暴露处理。
1: 好的，再次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狂犬病这个话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科学的知识，谢谢您的分享和讲解。好，再见王医生。
0: 再见。
1: 好，犬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也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参与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呀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了解一种球类运动——匹克球。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久坐之后啊，感觉下肢力量偏弱，身体僵硬，肌肉关节都不太灵活。别着急，今天啊，咱们一起来学练两个匹克球的训练动作，帮助改善身体僵硬。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尹梦瑶。
1: 大家看我们今天手里啊，拿着球，拿着拍子，所以今天尹老师要带我们习练的应该是一项还有对抗性的球类运动。
2: 对，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匹克球呢，是门槛特别低的全身运动，球拍轻，然后需要的场地也不大，新手很容易入门，运动强度还可以自己调节，它是典型的全身动力链运动，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下肢、核心、上肢一起配合发力，在打球的同时就能锻炼我们的力量和身体协调性。打球的时候不停移动，属于持续的中等强度有氧，兼顾心肺锻炼和燃脂。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练习的就是匹克球，当然从入门开始啊。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新手，所以问问张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匹克球的？
3: 我打了已经两年多了。我呢是因为工作关系，当时一脸懵，什么是匹克球，然后就懵懵懂懂的去了，结果呢这一去不要紧，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就爱上匹克球了，
3: 疯狂的爱上了。
1: 其实张丽打了两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啊。那现在你水平怎么样？尤其是感觉这两年啊，对你的身体啊、健康啊，包括心情有什么样的改善吗？
3: 那太大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不运动的人啊，不爱运动、躲运动的人。但是呢，我接触了匹克球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么一个小球的太有魅力了，然后让我觉得哇，就是你之前你能打起来，因为它上手快，门槛低，老幼皆宜，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特别友好。然后你这样拿起球拍轻轻一打，哎，你能接到球，当你接到球的那一刻，你就动起来了。你就算是爱上匹克球了。
1: 所以好多老毛病已经
3: 没了，
1: 已经没了。俩个就过了，没了。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我感觉我都特别的神采飞扬，很多见到人都说，哎，张丽你变了，都是这句话。
1: 这就是运动给咱们带来的改变。
4: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觉得匹克球看起来和网球比较像，但其实专家告诉我们，匹克球场地更小，是网球场的四分之一，所以打球时跑动距离短，不用大范围冲刺。和网球对比，它整体运动强度更低，不用很强的体能、弹跳和爆发力。平时锻炼不多、关节偏弱的

朋友初次尝试不会觉得强度太大，上手门槛低，更容易坚持。想要快速上手玩起来，今天专家就带我们从最基础的入门动作开始学习。

0: 力，身体僵硬。接下来咱们一起学一学吧。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发球的技术动作要领。首先我们采用大陆式或东方式握拍，今天我们用大陆式握拍。我们可以将球拍用左手拿着，然后虎口对着这个拍面向下滑，握到拍柄的位置，就是大陆式握拍，很简单。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姿势，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然后我们的左手轻扶拍脊，双膝微屈，重心前倾，然后我们的持拍大概在我们的胸部高度。我们发球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截击式发球，另一种是落地式发球。截击式发球呢，是当球在腰部的位置自然下落时，就将球直接击出。落地式发球呢，则是将持球手拿高一点，球自然下落，在地上弹跳一次后，再将球击出。我们发球呢，要记住三个要领。第一，我们的击球动作，拍头不能高于手腕，然后击球点不能高于我们的腰部。挥拍轨迹呢，是自下而上来进行挥拍。另外，我们在做完发球后，击完球后，要随着这个球的飞行方向，然后一直随挥至我们的左肩，用非持拍手接住球拍。这时重心可以带动我们的右脚向前，进行支撑我们的身体。做完这些动作以后，还原到开始的准备姿势，衔接下一拍就可以了。发球这项技术呢，主要锻炼我们的臀大肌、腹斜肌与腹横肌，以及我们的肩袖肌群，练到我们的臀腿力量、核心旋转和肩部稳定，能改善我们久坐引起的臀部无力与躯干僵硬，让发球从手臂发力变成全身发力。接下来我们进行动作二，接发球的练习。我们的动作技术要领呢，也是先采用大陆式握拍，将拍子双拍沿滑下，握住球拍，然后双脚平行开立，略比肩宽，双膝微屈，重心前倾。我们采用开放式步伐，重心放在双脚中间，拍子抬至胸部高度。准备击球时，我们要先做侧身小引拍，判断出来球后转体侧身引拍，来球的同侧脚进行蹬地发力击球，然后另一侧脚向前上步，侧身引拍拉开，同侧脚蹬地跨步向前击球。击球后跟随球的飞行方向随挥至我们的左肩，非持拍手接住球拍，接完球后向前随着重心来到网前进行准备。然后我们本次的匹克球技术内容呢，均出自我们的中国网球协会组织编写的匹克球 C 级教练员培训教程。
0: 专家告诉我们，接发球动作可以帮助大家改善启动慢、重心偏高，强健膝踝关节周边肌群。坚持练习可以提升侧向稳定与平衡能力，改善身体僵硬。
2: 因为匹克球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跑前跑后，往左往右，所以现在呢，我的身体躯干都是得到非常灵活的一些训练，不像以前啊，弯个腰啊，然后走走路啊，都会腰酸背痛什么的。
3: 打完这个球，我的腰肌劳损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感觉打完球每次都觉得非常的轻盈，然后身体的这些僵紧的状态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运动。
0: 怎么样，您是不是也觉得好处多多呢？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重温复习一下今天的训练动作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张力和主持人练习的怎么样。
4: 好，首先我来发球啊。
5: 好，
4: 我们场地今天有限，我劲儿稍微小一点啊。
1: 好，
4: 来，你发，张力来发。
5: 李教练，我们这样发球对吗？
1: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球尽量拿在身体的斜前方。
4: 嗯，
1: 这个位置。
5: 嗯，
1: 对，我们拿正前方的话，这样发球很容易就发出界去了。
5: 好，斜前方。
1: 嗯，对，斜前方。
5: 然后挥拍。
1: 哎，对。
5: 收拍。
1: 对，
4: 引拍。
5: 嗯，
1: 对，我们挥完以后要随挥至我们的左肩。
4: 啊，要收手。
1: 完整。哎，对。
5: 好嘞，收动作好，准备
4: 来，
5: 我发球，
4: 接上，
1: 好上，
5: 哦，
1: 对，然后拍子再拿远一点。
5: 哦，对，所以有些人在打球的时候，你不能一味的只用胳膊， 打球，这样的越打肩膀会越疼，所以应该像易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刚才讲到怎么站位，怎么发力，是吧？

0: 要用全身来发力，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才让我们真正得到这个运动，
1: 能更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身体，
0: 运动的效果。
2: 所以啊，我们就可以从发球和接发球开始，大家都投身于这项又锻炼又有趣味性的匹克球运动吧。
3: 怎么样？今天的这两个匹克球的入门动作，您都掌握了吗？别看动作基础简单，健身功效还是比较全面的。正所谓发球转体舒筋骨，化开浑身僵硬阻，挥拍送球活肢体，舒展全身畅步履。
2: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1: 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刷手机频繁遭遇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其他应用或者网页，且很难关闭。今晚披露套娃式手机弹窗广告该怎么治理。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

0: 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9月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海外联谊会作为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支持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着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着力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着力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着力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海内外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出席会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国务委员盛宜勤出席闭幕式。闭幕式上，64个比赛项目金银铜牌和优胜奖获奖选手以及68个代表团最佳选手一一揭晓。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第49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8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给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民强调，全军部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广泛开展向王给同志学习活动，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等各项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
0: 今年以来，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

0: 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2: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3: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便是临清，
4: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3: 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5: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3: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一趟列车加速江城与山城的山水文脉互通，也为人们增加了新的旅游体验。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1: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那么今年情况怎么样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3: 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6: 请别眨眼，今天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

0: 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4: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5: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6: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4: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7: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4: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3: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8: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复兴门东北角的

0: 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心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亚运会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2: 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二十五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
1: 今晚亚运会乒乓球最后两项比赛展开角逐，女双决赛，中国队王曼玉蒯曼组合战胜日本组合，获得冠军。来看战报。
3: 决赛在王曼玉、蒯曼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首局比赛，中国组合11-0轻松取胜。虽然日本队在此后通过反击给王曼玉、蒯曼制造了一些困难，但中国组合凭借坚决的进攻，以13-11、11-4、11-9直落四局战胜对手，获得女双金牌。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林诗栋就占据场上主动，以11-5、11-8、13-11、11-5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田径比赛今晚在大雨中继续进行。在女子铁饼决赛中，卫冕冠军冯斌凭借最后一投的63.83米的成绩摘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姜志超获得银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最终以42.9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17秒的成绩成功卫冕。
1: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刷手机时突然遇到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现在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常见。
2: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4: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2: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5: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6: 都会摇一摇调转了，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2: 记者发现，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

0: 及广告主、广告平台、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法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2: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地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正在举行，将持续到10月。上海多个城市地标纷纷换上璀璨外装，叠加文商旅体展活动，打造全域联动的光影秀场。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4: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 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

0: 年五月连任。
1: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2: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1: 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在多地引发严重洪涝。据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当地救援和应急部门通报，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强降雨已造成至少81人死亡、60多人受伤、2254栋房屋受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是一座枕水江淮的古城，却镌刻着华夏文明的诸多关键开篇。一方豆腐在此诞生，从此温润中华餐桌百味交织的烟火。24节气由此定序，从此厘定农耕文明四季流转的岁章。安丰堂2600余年润泽不息，铸就了这里历代兵家必争的天下粮仓。城池固若金汤，扼守南北咽喉。淝水扬波千载，藏着以少胜多的千古传奇。这里融汇楚风汉韵，500条成语凝萃千年文脉。先民用智慧与坚韧，将城市的名字从一个祈愿活成了生活的烟火。这里是安徽寿县。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每逢佳节，寿县古城东大街剑道巷的盛宴便如约开启。长桌如龙，蜿蜒

0: 人望不到尽头。琳琅满目的佳肴中，豆腐是绝对的主角。
1: 邓辉宴的菜品非常讲究，捣鼓讲究火候，在重要的节假日里，一桌丰盛的豆腐宴是我们当地人表达平安祝福的方式。
0: 千丝万缕的菊花豆腐细如发丝，入水不散。晶莹的白玉豆腐角以豆腐做皮，鲜料为馅，一口尝尽山野清鲜。红烧豆腐、豆腐圆子、豆腐羹，据当地人介绍，一块豆腐在寿县能制作出400多种豆腐菜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相传20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在八公山炼丹时，偶然将豆汁与盐卤混合在一起，意外发明了豆腐。经过后世不断的演化改进，豆腐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献给人类饮食文明的一份厚礼。当地传说，这第一块豆腐的诞生地就在今天的寿县。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淮河干流和支流常年泥沙淤积，孕育出连片沃土良田。寿县全境处在华北平原、江淮丘陵、大别山东延余脉三大地貌的衔接地带，北以八公山为天然屏障，出山口即可穿越黄淮平原，直抵中原腹地；南可沿江淮丘陵，通达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内有山河险阻可固守，外连南北通途可达，又扼守水路要冲，是南北地理与文化交汇的枢纽。这片土地夏商时期已有先民聚居，春秋时蔡楚两国相继在这一带建成。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将都城命名为郢，后世称此地为寿郢。
2: 哇，好美呀！好多太多太多景色。
0: 在寿县古城东南侧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一面由153块黄金组成的金壁墙，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
3: 可以看到，我们这每一块就像一块块巧克力一样，它一块完整的重量呢是在250克到280克之间。那如果要用的话，当时呢是利用工具切凿一块，放在天平上进行称量以后支付。
0: 寿县及周边区域出土的楚金币多达190余块，数量为全国之最。
3: 楚金币的发现说明楚国治下江淮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贸易水平。
0: 在战国时期，作为楚国最后一个国都的寿县就已是当时全国大都会之一。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中记载，郢之后喜寿春，亦一都会也。时至秦代，在此设立郡县，汉代至淮南国，魏晋至隋唐先后改称寿阳、寿州。宋代大规模修整城垣，如今的古城格局就此定型。
4: 走啦！
0: 不到7点，古城里的旅游三轮车就鱼贯而出，穿过古城东门去迎接来到寿县的客人。
4: 欢迎来到寿县古城，这里有3街6巷72拐，过去这个街给
0: 年过七旬的潘存友退休后常年踩着三轮车带着游客穿街走巷，他认为这是一个既能再多份收入又能锻炼身体的晚年消遣方式。
4: 这是寿州州署的入口，这个是寿春镇总兵署，我们寿县三总

0: 曾经在里面办过学校。这条街是东街，通往宾阳门的，西门是定
1: 街巷间烟火流转的样貌，根植于古人巧妙的城建规划。
2: 寿县古城定型于宋代，寿县古城内东西南北四大街与四个城门相连通，以十字街交汇处为中心，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采取道路不直通的方式，辐射出枝干街巷。古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城的西北是以行政功能为主，有州署、县衙、察院、兵署等集中的官署建筑，城西有文庙、书院等文化建筑，是古城的文化中心，城南主要是居民生活片区。
1: 古城东南区的南过驿巷，明清时期曾是供邮差军士歇脚的驿站，如今却成了古城最鲜活的角落之一。七点刚过，巷中水井边便已聚满居民，洗菜、打水、做饭，数百年的蹄声与尘烟早已化作了尘间的家常里短。
3: 这附近的一直都用这个水，
4: 我们每天早上都来三十趟。
5: 我们买鱼全部是这个水，它清水江鱼好呀。
1: 这口几百年历史的三眼井设计巧妙，三个井口可供多人同时取水。历代以来，古城百姓在城内凿下近180口水井，滋养着千年不绝的市井烟火。城外，淮河支流交织成纵横水网，航道四通八达，与长江水系互通相连。寿县向北，沿淮河东下，转汴河可抵开封，入泗水可抵徐州；向南，循肥水经合肥入巢湖，借长江抵达江南；向西，沿淮河逆流可达豫东南；向东，顺淮河干流直下。这里是淮河中游水路的十字路口。淮河、肥水、瓦布湖环绕四周，依托北面八公山主脉，寿县古城形成一条南北略偏西的城市轴线，造就了古城背山枕水、山水环抱的格局。
2: 古城选址是位于肥水南岸的最高地，占据了这个地理中的最优地形，同时由于这一选址靠北侧地形低洼，所以采取了一个不对称的十字结构，形成了这种北窄南宽、北长南短的一个布局形式。这样的选址把古城的中心及东西大街布局在地势中脊上，占据了地势的最高处，使得城市的核心功能较少受到周边水患的影响。
1: 寿县古城四个方向各开一道门，它们的名字就是带着美好祝福的交通提示。南门通肥门，通向肥水，且寓意肥水畅通，不起水患；西门定湖门，去往卫生湖，寓意湖波平浪静；北门静淮门，离淮河最近，希望淮水安定；东门宾阳门，取迎接朝阳之意，其东南方的瓦布湖古名阳湖。
6: 大家你打不了我的，
7: 你打不了我，你打不了，打不了就。
1: 在寿县古城定湖门外的广场，执子对弈的身影三五成群，随处可见。
8: 你下仓子下摊子，
9: 我来下摊的。
8: 你下摊的，我下仓的。
1: 抓一把泥土，随自己的喜好捏成棋子。
8: 我下字。
1: 方棋追求四枚棋子围成最小的正方形，称为成方。一人成方后，就可吃掉对手一枚棋子。
8: 不打我的！
1: 直到一方无法成方或棋子被吃光，则分出胜负。
9: 你来吧，不让了。
8: 啊，对对对，我让他来。
9: 好，再来吧，我不过。
1: 方寸之间排兵布阵，攻守博弈。

0: 较量谋略，恰是此地千年兵家风云的缩影。公元383年，前杰苻坚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征伐东晋，东晋谢石、谢玄率8万精兵迎战，双方于寿阳淝水对峙。秦军内部局势复杂，军心不稳，加上骑兵受水网地形掣肘，战力受限，又连续中计，导致全军大败，四散奔逃。战后前秦瓦解，北方持续混乱，南方政权维持相对安定，得以继续保存中原文化和开发南方经济。
1: 南方的政权如果想要在江南站稳脚跟呢，必须把他的战线向北推到江淮地区，乃至于推到淮河流。南方的政权守住了这个寿县，就拥有了与北方政权对抗的一个军事支点。寿县是连通长江和淮河乃至于黄河几个大水系的一个重要的水运节点。对于中国而言，寿县是一个极佳的历史观测点。
2: 前程的浪，八公山高，淮河的长，寿的县就是俺的家乡。
0: 这段寿州大鼓的传统唱段《淝水之战》，80多岁的老艺人魏明华从他的青年唱到了老年。每每传唱到这场古代战役为人们留下的经典成语，他都格外高亢。
2: 哎，这就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0: 战前秦军登寿阳城远望，把八公山上的草木当成伏兵，溃败北逃时，听到风声鹤鸣，都以为是晋军追来，心里崩溃。东晋军队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缔造了以弱克强的经典战例。水不仅塑造了寿县的山河形胜，改写着这里的古今风雨，也在江淮水网中留下了这座以城治水的活态城垣。
3: 走，
4: 党好，
3: 党
4: 好，
5: 干啥？
4: 加油！
6: 好，跑完了吗？
7: 7点跑完这圈，正好去上班。
0: 每天清晨，人们喜欢用城墙上的晨练打开新的一天。这条始建于宋代、有900多年历史的跑道，全长7147米，整圈相接，平坦开阔，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州级城墙遗存之一。
8: 这感觉什么跑跑都不能比，我每天都从这里跑一圈。如果他不跑一圈呢，觉得他不踏实。
0: 千年城垣，今天是人们惬意生活的承载，曾经它却是寿县人赖以生存的底线。在古城东南的寿县档案馆里，从事古城保护40年的李凤新翻开档案。
9: 你想按照我们的县志记载，那就寿县呢，可以说是从西汉的文帝2年，也是公元前的178年，一直到呢1987年，之间呢是2165年中间有史记载的自然灾害就有379次，那么其中呢水灾就有184次。占总自然灾害的48.6%。
0: 历史上，黄河河道南移，裹挟泥沙淤高淮河河床。当洪水无法顺畅下泄，便沿河道反向倒灌到四面环水的寿县古城下，使古城面临毁城之灾。
9: 寿县古城墙呢，是目前国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宋代城墙。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完整？因为历代的政权

0: 他都要靠这个城墙去防风。
1: 这是1991年拍到的大水围城的画面。这座淮河边上的古城已多次被大水围困，水位线一度没过城门，城墙外的水位高到甚至坐在城墙上就能触碰到水面。面对着淮河洪水反复倒灌的威胁，古人究竟如何屈淮水之力，同时护佑城内百姓？答案就在这座城的最初的设计里。看城墙墙体，内侧的斜坡使城墙趋于三角形稳固，抵御洪水的冲击力。看内外城关系，四座城门皆设瓮城，瓮城的城门和内城的城门不是正对着，而是平错45度角。
0: 如果洪水把第一道城门冲破过以后，它进入瓮城内，洪水直接冲击的是城墙，它会形成一种涡流，减缓了洪水对内城门的冲击。
1: 城门附近码放着一堆石料，这些石料看似平常，其实是自带说明书的防洪设施。
0: 这块石头是内9，这块石头呢是内18，这一堆石头它都是寿县古城防洪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每遇到洪水涨起的时候，在城门的外侧将石头按序号排列出来，有外有内，石墙的垒砌成功过以后，会在后边用那种夯土把它填筑起来，这样呢会增加城门的防洪的力度。
1: 从宾阳门游览的游客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内城城墙上看到两块高度不同的标牌，标牌所在位置的高度就是当年洪水漫过寿县城墙的水位高度。
0: 最上面那一条呢是1954年的水位线，海拔25.78米，那么下面这条水位线呢是1991年的水位线，它是海拔24.46。在涨水的时候，城外是一片汪洋，城内呢是滴水不进。
1: 城墙城门共同织就了寿县人疏浚防水、赖以生存的基石。千百年来生活的五谷丰登，更来源于这里人们饮水治水的智慧。每至10月，寿县迎来盛大秋收，联合收割机昼夜作业，机械化作业让粮食收割高效顺畅。这片江淮沃土盛产优质水稻、大豆与玉米，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全县年粮食总产量可达182万吨，这份年产量足够14亿全国人民食用2天。不止在今日，2000多年间的历代王朝，寿县都是天下粮赋重地。东晋福涛《郑怀论》中誉其龙泉之碑，粮畴万顷。南朝萧子显《南齐书》亦盛赞寿春地方千余里有碑田之饶。这份粮安天下的千年底气，正源自安丰堂流传2600余年的灌溉水脉。
2: 翻灵盘，采塘边，却杯清水，灌良田，菱角堡，稻穗湾，满仓新米堆屋檐。
1: 儿歌里传唱的雀碑就在寿县古城以南约30公里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位期间，为实现问鼎中原的宏图，需要为大军开发后方大粮仓。寿县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润，但是常年受到洪水侵袭。楚国令尹孙叔敖便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在低处筑起堤坝，建成周长约50公里的巨型水塘，拦蓄上游来水，调节旱涝，将水患转化为全城自流的灌溉工程雀碑。从此

这里成为了旱涝保收的江淮粮仓，为寿县成为淮河流域延续千年的行政中心，夯实了农业基础。阙碑比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300多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碑塘蓄水灌溉工程，因灌区连年丰收，隋开皇三年安丰县治迁至此塘旁，

0: 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一碗淮南牛肉汤都是寿县人幸福的选择。牛肉来自淮河两岸丰美的水草，千张来自本地产的优质大豆，一碗热汤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物产馈赠，成为江淮家喻户晓的风味。不只是街头，古城街巷深处寻常百姓家中，丰饶也同样摆在每一张餐桌上。在一餐一饭的安稳里，尽享水土丰饶带来的岁岁安乐。
1: 敬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增岁月，人增寿。
0: 位于寿县古城西门约400米处的24节气馆，是寿县中小学生经常使用的校外课堂，也是备受孩子们欢迎的游乐场。在这里，依托先进的裸眼 3D、动态捕捉、环境传感等技术，设置了贴合对应时节民俗、农耕活动的互动装置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知节气内涵。春分，孩子们和虚拟牛一起耕地；夏至，来一场电子龙舟；秋分时，点起数字河灯；小寒时节，拼尽全身力气磨豆腐。
2: 小满，立夏，
3: 立春。
0: 在这面物候墙上有72个小格子，每个格子上都标注着对应文字，格子背后藏着各不相同的自然景象。
4: 蟋蟀居壁，
5: 这个是阴屎鸡，
6: 这个是东方解冻。
7: 群鸟养休，
8: 群鸟养休，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飞翔的群鸟在储存过冬的食物。你注意看这个休在这里呢，它是一个通假字，是通那个珍馐的馐，指的是美味佳肴。这个群鸟养休呢，是我们这个七十二候里面，我们白露节气里面的这个第三候。古人呢是15天为一节，15天又分成三个等份，每5天就是为一候，就形成了72候。
0: 孩子们感知着节气的变化，雨水、惊蛰、春分，这些词语他们从小就会背，但很少有人追问24节气的完整名称和固定排序最早是在哪里确立的。答案就在寿县。寿县所处的秦岭淮河一带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四季分明，物候变化显著。2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正是在此完整记录了24节气的全套名称、固定排序与相关内涵。这一体系此后成为先民辨别时序、指导农耕的重要准绳，被收入由他们编著的典籍《淮南子》中。
9: 淮南子时代啊，汉朝建立已经60多年了，经过了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天下安定。这个时候呢，在淮南国有3000多名学者，思想非常的活跃啊，这里物产丰富，气候适中，有楚国800年的文化深厚积淀，更有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学说的复兴，为这批学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因此呢，杰出的学术文化著作啊应运而生。
0: 这部典籍中还荟萃了上古寓言与典故，留存定型了成语典故400余则。书中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天文、地理、音律、神话等领域，堪称一部诞生在汉初的百科全书。在安徽博物院的展厅深处，

0: 游人聚在住客大鼎前。这间楚国巨型青铜圆鼎气势雄浑，1933年从寿县楚幽王墓出土。人们总愿凑近细看的是鼎前足根部与左腹外壁下侧两处铭文，上面均刻有安邦二字。2000多年前的家国期许字字如初，更在古城今日的安康祥和之中绵延回荡。
1: 安邦之志今日如愿，今已寿州古城迎宾礼，赏古城之盛景，纳新春之安康。
0: 每年春节期间，涌入寿县的各地游客高达100万人次，在安稳与祥和中尽享浓浓年味。从大河交汇的十字路口，到八方扶凑的交通要冲，再到金戈铁马的军事重镇，寿县历来是四方汇聚之地，而历史的邀约也从未停歇。今天寿县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千年古城正以更为通达的胸怀拥抱世界。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踏上寻访苏轼苏辙之路。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人生无梦，一尊还酹江月。
3: 世间万事，无不可如此。嘿。

在这里挂着七幅珍贵的人物画像，他们出自七位不同的绘画大师之手，但是画的都是同一个人，苏东坡。千年以来，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太多了，这当中既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也有浮游天地明月清风的广播，当然更有他戴着斗笠穿着木屐和贩夫走卒谈笑的那份率真。每一个中国人

0: 的心里都有一个苏东坡，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你总会遇见他。
1: 和东坡诗文一样令人难以抗拒的还有东坡美食，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东坡用他舌尖上的发明告诉我们，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认真地热爱生活。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千年过去了，东坡的词我们还在唱着，因为他对词体的拓宽和解放，宋词才得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存在。
3: 欢迎崔老师，欢迎康老师。
1: 小
2: 少
1: 好。
3: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说到苏东坡啊，其实所有人都感觉好像身边的一个老朋友一样。
1: 对。
3: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历史上文豪宗师见多不怪，唯独东坡人见人爱？
1: 你这问得好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在中国这么多的大文豪当中，可能苏东坡是最有趣的一个，也是最亲切的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到苏东坡，感觉是我家的大文豪，
3: 对，
1: 是我的大文豪，是我们的大文豪。所以我想呢，苏东坡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们一颗赤子之心。
2: 其实呢，我认为啊，苏东坡如此的让我们喜爱，跟他非凡的审美创造力当然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个能够把艺术生活化，把生活有艺术化的这样一个人。
3: 东坡之后一千年，无数的士大夫将他视为楷模和偶像，而且他所创造的文化也成为中国人精神血脉当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我想没有人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去穿越时空，见一见这位身边的大文豪。但是见见东坡先生之前，我们先去见一见和他相关的几份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存。
1: 太好了，
3: 两位老师请。这幅字帖两位一看就知道了，黄州寒食帖。
1: 对，
3: 苏轼是一个全才，不仅文章、诗词，在书法方面那也是个大家。
1: 寒食帖这幅书法作品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妙。古代的优秀书法家非常多，为什么独独要说它是第三行书呢？因为这三大行书作品都是和作者的心境、心情和那个时代紧密联系。所以我们看这幅书法作品，你看它或长或短，或肥或瘦，或粗或细，像一个音乐的乐符一样在不断的跳跃。但是实际上它跳跃的是什么呢？是自己内心的节奏。所以你看它这个字里边这个年字儿，这一竖像立锥一样，从这个字体的变化来讲，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均匀的，越到后头越是起伏跌宕。从这个字和诗里边啊，能看出他的心情越来越不平静，情绪非常的激动。所以第三行书是写出了人格，写出了心境，
3: 仿如听了一曲交响乐一般。
1: 是。
3: 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苏东坡的呢？我想我们还是寻找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穿越到那儿去寻找答案吧。
4: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26岁时，我初次为官，也是第一次与弟弟分别。
1: 第一次分别，这是苏轼要去凤翔为官了。
4: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经历浮沉，在黄州，我成了东坡。
3: 这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黄州时期的苏轼。
5: 62岁，我来到了这天下之南，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很喜欢。
3: 虽然直接穿越到黄州是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立刻见到苏东坡，但是我还是想去看看26岁时候那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苏东坡。
1: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有一个非常

0: 重要的地点，我们一定要去看。
1: 嗯，
0: 这就是开封的怀远驿。这怀远驿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兄弟二人准备制科考试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兄弟二人夜雨对床，许下了一个共同的约定，待到攻城之后就一同身退，隐居田园。此后的一生当中，他们都在遵守着这个共同的约定。
2: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踏上宗师之路，前往公元1061年的怀远驿。

0: 哎，现在咱们要去这地儿啊，在文学史上那也是大名鼎鼎。
1: 对，
0: 怀远驿。
1: 嗯，没错。
0: 这应该是兄弟两个人当时准备制科考试的时候备考的地方。
1: 对。
0: 哎呀，终于可以有机会见到这对文豪兄弟。
1: 是啊。
2: 哎，嚯！
3: 哎，让开，让开！
0: 我就超速了，这哎，系上安全带。
4: 这是应该抄牌罚他了。
2: 没人敢抄他牌。
0: 怎么了？
2: 这是宋代最快的一种邮递，叫急脚递。宋代的邮驿系统呢，主要是三种，一个叫步递，一个叫马递，最快的就是这个急脚递。据说呢，它是日行400里。如果要是传输重要信息的时候，还会配上金牌。那金牌急脚递，那快如闪电，行人那是要纷纷的避让。
0: 哎，但普通老百姓能用上这种？
1: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这真让你给问着了。过去啊，这个私人的信件啊，那绝对不能用官方的邮递系统。
2: 后来放开了，
1: 后来才放开。这官方的邮递系统，特别是官员，也可以通过邮驿，然后来传递私人信件。所以你看啊，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个私人的这个复递啊，它这个什么呢？你没发现它这个书信体大量的增加？
0: 对。
1: 那么像苏轼和他的弟弟。也是私人信件往来，但他们的私人信件啊，也可以通过啊官方的邮驿来传递。只不过啊，人家哥俩写的信里头有好些诗文，哎，所以最后呢，把这信件结集出版，叫了个名字《齐梁唱和诗集》。
2: 对，他们两兄弟呢，是一个月互相都会写一首诗，至少。诗成十日到，就是我这首诗写完十天就到子由那边了，子由的诗呢十天就到我这边来了。
0: 苏轼那首贺子由渑池怀旧是不是就这段时间写的？说对了，
2: 是在赴任途中。
0: 人生到处
2: 知何似，
0: 因似飞鸿踏雪泥。
2: 哎，泥上偶然
0: 留指爪，
5: 鸿飞哪复计东西。
0: 咱去看看北宋的宾馆吧。哎呦，这怀远驿门头不小啊。
1: 是啊。
0: 哎，这个驿站古代的时候不是用来送信的中继站吗？也能住人。
1: 哎呀，到了宋代啊，这个邮政系统跟这个驿站系统都分开了。这个驿站啊，就是用来招待宾客的。咱们这怀远驿来头可大，京城里头四大驿站之一啊，专门用来招待外国的宾客。
0: 外国宾客在这儿，
1: 你看，你看，说什么了？是外国的宾客。
0: 招待外宾的话，苏轼、苏辙这内宾怎么住进去的呢？
2: 嘉佑到熙宁年间呢，这个地方一度就成为官员和士子进京暂时的住所，所以苏轼兄弟为了能够考出好成绩，搬到条件比较好的怀远驿来，
0: 就跟现在高考前啊。有的父母给孩子把那个考场旁边的酒店租一间房一样。
2: 是。
0: 哎，咱们去看看。
2: 好，
1: 走。
6: 您看一个一个。
7: 这个房间，
0: 哎，这就相当于酒店大堂了。
1: 哎，对。不，
6: 哎呦，先导先得，你凭什么说你定了？
7: 凭什么说你定了？哎，
6: 哎，哎，哎，哎，本店房间还多的是，要不咱们看看别的房间？
0: 哎，伙计，这是抢什么呢？
8: 还不是因为苏轼、苏辙在制科中联名过重，学子们都想沾沾他们的好运，住他们住过的房间。说起这两兄弟啊，在我们怀远驿备考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气势不凡，日后必成大器。
1: 真会说话。

0: 小苏先生啊，您怎么来了？您可以随我来。哎，
1: 小苏先生，苏哲，
0: 哎，咱们还等什么呢？
2: 上去，上去。
0: 小苏先生，终于见到了。
1: 几位是？哎，
0: 在下撒贝宁。
2: 在下崔明，我是令尊明允宫的旧友，曾经有幸与令尊在欧宫府上，以及梅州贵府促膝长谈过。原来是诸位啊，那天家父介绍过来，这边请坐下聊。这边请，
3: 谢谢。
0: 哎，
2: 两位老师，
0: 叔公请坐。
2: 首先要贺喜宁和兄长，这次宁和兄长再一次因治科登科，名动朝野。
0: 是啊，是啊，
2: 我们这次来啊，本来是想特地去拜会，但没想到运气好，在这儿偶遇了。
0: 感谢主公啊，这是不巧啊，前几日兄长子瞻牵马奉祥赴命去了。哦，
2: 不过这次见到了子由兄，也不虚此行。哎，
0: 盼好久了。
2: 是啊，不知最近令尊。 可好了？感谢诸公惦念，家父最近忙于修改礼书，闲余之时呢，也在续写自己的书作，身体倒还康健。近日经常看见父亲的苍苍白发，经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人们常说啊，家父年轻的时候喜欢游历，不抄家。可我呢，只记得家父每天都会看着我们背书，而且呢。 他喜欢看着地图，给我们讲历史，讲天下。父亲这一生啊，可考不成，我与兄长终于给他争了口气。可是突然，母亲去世了，父亲因此情绪一直很消沉。此次若不是因为我和兄长来只可考试，父亲恐怕一世都不会能踏入京城。如今我在南园。 与父亲作伴，也难以报答父亲。
0: 你与子瞻双双考中制科，百年罕见，这就已经是对明永宫最好的报答了。
2: 现在想想，在怀远驿生活的日子确实清贫，但是兄长呢，经常开玩笑地说，只要每日有三白饭，我们就会士气高涨。
0: 三白饭？
2: 啊，一盘白米饭。嗯。 一碟生萝卜，嗨，
0: 一撮盐，这么个三白，三白
2: 也。子瞻确实是好兄长啊，我与兄长从小从未分离，一起成长，一起考试，一起考取功名，直到此次他去了凤翔，我们才第一次分开。也不知道子瞻死去会遇到多少艰难，我不能再陪伴他出行了。
0: 我们还听说兄弟二人在这里曾经有过。
2: 夜雨对床的约定，是啊，当时我跟兄长呢就在这华远驿备制科考试，因为当时考试的难度之大，让我们心里啊充满了忧虑，尤其是我，自知不及兄长的才学，更是担心得很，而且呢在考试之前还生了场大病，还是兄长有办法，每天与我说笑，给我呀减了不少的压力。
4: 公元1061年，苏轼、苏辙寓居东京怀远驿，悉心准备当年的制科考试。考试前不久，苏辙突犯肺病，时任宰相韩琦奏请朝廷，将制科考试延迟举行。

子悠，别背了，明日密格考试得养精蓄锐，你这肺病才刚好没几日。

0: 酒三郎，
1: 哥哥，哎呀，哥哥，你是都背完了吗？
2: 秘阁六论，那名义上是要把六经史记、诸子百家及其著书全部要熟记于心。要是再给我一年，日日夜夜的苦背，那我也记不全呀。
1: 那你刚才怎么就敢躺下了？
2: 因为我知道，他们考不倒我。不信啊？那你考考我，哎，出个难一点的。
1: 好，先劳苦而后得功，
2: 论语雍也，樊迟问智，孔安国著，没错吧？
1: 换你考我。
2: 明别而听之则语，
3: 别而听之则语，别而听之则……
1: 哎呀，哥哥，你又在编题来戏弄我吧？
2: 这出自《管子君臣》，平日你都是倒背如流的。
1: 都怪这外边的雨太大了，记不得了，搜肠刮肚，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干什么？
2: 别乱动，别出事。哎呀，
1: 怎么了？
2: 惨了！
1: 怎么？我肺病未愈？
2: 是你心里有鬼，就在此处。就是前几日，韩相公得知你患了肺病，将制科考试推迟了一个月。苏轼、苏辙两兄弟，乃我大宋前所未有之贤能。若是有一人不在，此番制科了无幸味矣。韩相公此话一出，那只小鬼就钻到了此处，天天在你心里面叫嚷。万一考不上，你就真成了大宋前所未有的笑话。你这一害怕，一身所学全都被他压住了。子悠，你也莫慌，我能治他。这只小鬼挺蠢的。
1: 你才蠢呢。
2: 哎，我没说你，我是说他呢。他以为韩相公推迟了考期是为了你苏子悠一人，殊不知你考不考得上跟他狗屁关系都没有。
1: 没有吗？哎，
2: 当然没有了。哎，我问你，国家为何开制科？
1: 因为世风疲弱，急需人才。
2: 何等人才？
1: 是不为一身谋，敢为天下任的直臣。
2: 那该如何做？
1: 自然是不顾权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哎，这只怕出丑的小鬼一听到这儿，是不是就跑了？
3: 跑了。
2: 恭喜小苏学士，从此秘阁题海，如履平地矣。

0: 哥哥，仕途漫长，恐怕从此以后我要与哥哥聚少离多了。
1: 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子由，我可否与你约定一事？
0: 请讲。
1: 将来你我二人若是有一番大作为，不负天想，你我就早早辞官，选一处风景优美之地共度余生。
0: 我心中早有如此想法，只是哥哥不要后悔才是。
1: 不知你我二人此生会成就何等功业？

公元1061年，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取得了北宋建国百年来的最好成绩，随后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辙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争议，最终仍被授以商州军事推官。然而苏辙选择辞官不就，自请流经侍奉父亲。

0: 哥哥，我好像看见界碑了。
1: 这么快就到了？
0: 要3年见不着面了，现在该说真心话了吧？
1: 什么真心话？
2: 为什么朝廷如此器重哥哥，任命他做凤翔府的判官，却只派一个不疼不痒的商州军事推官给我做？我不服。
3: 哎，我没有不服啊，哥哥在最后的御史对策无懈可击。
2: 阴阳怪气，不说我的对策做得好，却说我无懈可击。不过也对，你的对策那是震动朝野啊。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
3: 哎，好了好了，哥哥，我承认我的对策确实比哥哥勇敢一些。
2: 哎，我听说官家看了你的文章，回去后说他为子孙得了你我二人两个太平宰相。嘿，我这回可是沾了你的光呢。
3: 哎，哥哥，官家真这么说的？
2: 所以啊，就算王安石误解你，说你哗众取宠，你也不必非得自证清白嘛。
3: 无论他怎么说，我呀问心无愧。
2: 既然是问心无愧，为何要辞官？
3: 哥哥，你我不要在意此事了，我已决意回家养心。
2: 你怎么跟爹爹一样倔呢？
3: 就你不倔，我看还没到你倔的时候。
4: 好了好了，哥哥。
3: 哎呀，怎么你也想起当年那头倔驴了？
2: 哎呀，那时候咱们路过渑池，这一想想都已经5年了。
3: 当年我们还一起在寺院的墙壁上题诗，现在哥哥要去凤翔，沿的是同样一条路，只是弟弟不能再陪伴哥哥了。相携话别正缘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2: 子由且住，待我到了渑池，你再将这诗写完寄给我。这样一来，那时那刻你也是在我身边的。
3: 好则好矣，只是对哥哥非常挂念，无所依托。不如这样，哥哥先喝我两句，那时那刻我看着这两句就如同哥哥在我身边了。

0: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1: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2: 哥哥，这次我呀真的服了。

0: 虽然是天才，但毕竟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是吧？第一次踏上社会，一定会有紧张迷茫，所以这兄弟两人实际上这书信往来啊，都是在彼此鼓励，彼此给对方以支撑。尤其是苏轼作为哥哥，他这个时候站出来其实是很有担当的，在劝导宽慰弟弟，所以留下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篇应似飞鸿踏雪。
1: 一上来他给自己先似乎浇了一瓢冷水，整个的人生写得有一点，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过是雪泥红爪。但有一种东西一定得记住，那就是我们之间携手走过的那个人生。
2: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和苏州的关系是极为特殊，兄弟、同学、同事、朋友、知己。我们说呢，诗歌的创作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生命的交流，两个生命个体之间非常深刻的交流，就使得这种创作会变成经典。他们兄弟两个之间的诗文往来、书信往来，后人读上去总是觉得有一种翻出一层、振起一层的一种感受，就在于这是两个时代的双子星。这就使得在北宋的文坛上终于可以给后世奉送这么大的一笔文化的遗产，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幸事。
0: 所以正是这样一对双子星，实际上也见证了北宋文化最繁荣的那段时间。
2: 对，
0: 但是人生似乎没有真正的一帆风顺，虽然考试这一段非常棒，但是接连经历了几次家中的变故和打击。你比如像母亲的去世，苏轼的妻子的去世，包括苏洵的过世，实际上给他们的这个开局啊，还是带来了一些阻力和困惑。所以我觉得呀，咱们应该去1066年看一看当时的苏轼、苏辙坐着船拂旧归川的那段时间。
1: 好，出发。

0: 我觉得对于苏轼来讲，虽然是回故乡的路，但是这一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什么声来着？
1: 我们可能得赶快走了。
2: 怎么？
1: 因为宋朝呢，他发船之前他会要击鼓为号。那么现在你听听那个鼓声。
3: 我听那鼓声。对呀，我说怎么有
1: 越来越远呢？
0: 赶紧。
1: 那我们赶紧去吧。
0: 哎，到码头了，两位老师，看能不能赶上他们。
4: 快走，快走。
0: 这边。

0: 我觉得咱们可能来晚了。
1: 是啊，
2: 就是。
0: 二位，多有叨扰，请问二位也是来送别苏公的吗？啊，
3: 没错。苏老先生去世，苏家兄弟扶柩回川，我等特意前来送别。
0: 那船是已经走了吗？啊，
4: 船只已经出发许久了。诸位也是来送别的吗？
1: 对，
0: 两位是苏老先生什么人？
3: 我们都是苏老先生的学生，今日特此前来送别。
0: 苏老先生这么多追随者，
3: 一时之节，百世所宗。先生在世时以文章名动天下，虽然在世时始终未能施展抱负，幸而只寿千年。先生的姿似鸿文，定将流传后世。
4: 如今朝野上下也都深感惋惜。
0: 谢谢两位给我们解惑。
3: 啊，先生客气了。
0: 告辞告辞。哎呀，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
5: 所以你看，一代文学宗师能够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6: 是啊，
5: 关键是苏辙、苏轼失去了一个可以追随的背影。
2: 苏洵这一生

0: 是有一些遗憾，但是呢，从朝廷百官都纷纷为他写挽词送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培养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把他一生的学问都传承了。苏轼之学啊，后来成为我们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儒学。
1: 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洵也算的是一个教育家。哎，
0: 这位是？
2: 这位官人，好，叨扰了。您也是来送别苏家的吗？
3: 正是。不知几位是？
2: 在下撒北宁。
1: 在下康震。
0: 在下崔明。
4: 在下文同。
2: 哦，胸有成竹的文同先生，久仰久仰。
1: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4: 不敢当。去年得知王夫人去世了，几天前又听闻苏公苏明允病逝了。你说这，哎，自然遭此变故，你说让我如何能放心的下呀？这不知不觉间，我便在此徘徊久。
0: 夫人和父亲相继离世，这实在是太令人悲伤了。
4: 诸位是有所不知啊，以此真的直爽性子，若不是有王夫人在旁劝诫的话，真不知道在官场上又会惹出什么样的祸事来。当年在凤翔时便是如此。
5: 苏轼任职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时，妻子王弗相伴，王弗有识人之名，时常提醒苏轼。
6: 哼，天杀的陈老儿！
7: 啊，天杀的陈老儿！
8: 我不负府业，都被他向朝廷揍了一本，罚铜八斤，听说了吧？
7: 我觉得太守就是怒恨苏贤良。
9: 你小心挨板子。
7: 我不管，只看了心里有气。哎，
9: 老兄真乃知心之人。
7: 哎，听说太守请苏贤良给他新住的临薛台坐骑。
9: 哼，能。
7: 哟，这还没写完呢。
8: 文到此处就要开始吹捧那陈老儿了，我实在不想落笔。
7: 知道太守为何让你写临薛台记吗？
9: 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缘故吗？
7: 他是想借您的这篇雄文和高台一起留名于世啊，但多半又要乱改您的文字，以夸耀他的文才。
9: 好啊，既然他想留个骂，那我就留给他。
7: 弑父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萌溢，胡毁之所篡腐，方是时其之有灵虚台也。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河鼠荆棘、丘墟龙母矣，而况于此台于？好啊，骂得好，骂得好。
10: 官人，天色将晚，明日要升堂奏事。
7: 时辰不早了，卑职就不再叨扰了。哎，
9: 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我再去取些酒来。哎，
7: 别，卑职真的不便再叨扰了。卑职，
9: 酒来了，酒来了。真是扫兴，你拿这个词枕作甚？
10: 示意你小心提防。
9: 他是自家人，这府衙的一些秘闻都是他告知的，

提防他作甚？正因如此，更需提防。自从你被罚同之后，他对你说话总是躲闪不定。方才一来，其实就是想试探你和太守是否有和好之意。一听话头，他就马上附和你一起贬损太守。这是一个见风使舵之人，万不可交。你呀，疑心太重了。平日里太守刁难我。 你也不肯与我一起骂他出气，我找谁去说我的委屈啊？你初入仕途，正需磨练，有什么委屈的？

0: 太守是一个难得的好官，我听人说他公正无私，就连那皇亲国戚他都不怕得罪。而且他处事干练，再繁难的政务到他手上都能迎刃而解。你应当好好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才是。
1: 跟他学什么？就因为你跟他都是亲生人，你就替他说好话？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讨厌他。
0: 你再讨厌他也不能写文章骂他呀，如此作文以泄私愤是取祸之道啊。哎呀，
1: 我那是自己做出图个乐，我又不会真的拿他去交差。你真当我蠢了？

0: 判官，这可是你亲笔所作呀！
1: 下官愚钝，我没有问你愚钝不愚钝，我是问，是不是你亲笔所作？是我所写，不过乃酒后游戏之作。虽是游戏之作，却也。 真心实意呀，夫台犹不足，是以长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余，盖是有俗世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哼，写得好。
2: 骂得好啊，板子伺候！
3: 是。
2: 怎么是我呀？哎，趴下！抓错了，抓错了啊！搬弄是非，不务正业，一府之风气，全被这些小人毁之。来人呐，将此卷收起。
0: 副判官乃大才，朕灵虚台祭，振聋发聩，将之刻在台判石碑上，一字不可改易。
4: 遵命。
2: 成功。嗯。 不是陈老儿吗？
0: 小子年少狂妄，羞愧无地。太守，为何？

我不重罚。平日里我对你不假辞色，是因为你年少得名，那不是幸事，很容易目中无人，看清世之事，而为官呢？ 正是要习语，琐碎纷繁。我磨磨你的性格，那是害你呀。

0: 恭喜官人。
1: 你怎么听说的？
0: 我什么也没听说，方才听你到家时的脚步都快跳起来了。

0: 有娘子和这次诊在，我就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吗？可是你从来都不提。
2: 听了才做出好文章啊。
0: 就算文章惹祸，有娘子在也无妨啊。
1: 那妾身有一事相求。
3: 求什么？
1: 倘若你惹祸被贬，能不能申请被贬的杭州？
0: 为何是杭州？
4: 重蝴蝶掩轻家，有三秋桂子

0: 你喜欢柳七郎的词？
1: 那西湖，真如词中所唱那般美好吗？此生不知能否得见。
0: 待我惹祸外放，你就能见到了。
2: 公元1065年正月，苏轼奉祥任满，返回京城。五月，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去世，年仅27岁。
3: 他跟陈公弼的这一段交往，其实更深地塑造了苏轼的性格。后来，苏轼这么傲气的人很少给别人写传，其中就给陈公弼专门写了一篇。可见苏轼这个人非常坦率，也很坦白。什么样的人很坦率？自信的人。
4: 但是在这一番交锋当中啊，我觉得陈公弼赢了。你如果当时真的就给他打压了，可能反而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等苏轼长大了，成熟了，回过头一想，哎呦，当初人家是一番苦心啊。我觉得这种领悟实际上是陈公弼最想达到的效果。苏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真正开始留名传天下，包括很多的学子慕名而来？大概是在徐州。
5: 对，全国的学子都来徐州向他求学。著名的词人秦观当时就写了两句很有名的诗句，我独不愿万古侯，唯愿一时书徐州。
4: 我想咱们还不如去一趟当时的徐州，去看一看苏徐州名满天下的那一段。
3: 有道理。
4: 好吧，
3: 好，行，好。
4: 哎呀，我们这来到北宋的徐州了，虽然不像东京那么繁华，但也挺热闹。哎，
6: 很热闹，很热闹。哦，这孩子拿着符
4: 玩儿，我的天哪！
5: 因为徐州这个地方呢，它历史很悠久，上古的时候是封给一个叫彭祖的，他又叫彭城，这个地方。

0: 地理位置靠近黄河主干道，淮水和泗水贯穿于这个境内，自古是征战之地，所以呢民风彪悍嘛。
1: 哎，咱们今天赶巧了，刚好是中秋节，
2: 那得喝酒。
1: 是，你看前面人多，咱们去凑凑热闹。
2: 凑凑热闹。
3: 哎，他们这个在干嘛呢？
2: 这人家有个说法，你看这酒幌子这么多啊，这酒家特别会做生意，他先免费让你品尝这新酒，哦，等你品尝差不多了，勾出这魂来了，
3: 您尝尝。
2: 他让你买了这酒，把这酒都卖完了，把这酒旗子一扯，这叫扯酒旗。哦，
1: 就收摊了，
2: 收摊了，
1: 哎，庆祝今天寿庆。
2: 对对对。没错，
1: 来一壶，
2: 来一壶。
3: 抱歉，各位客官啊，最后一壶卖完了。
2: 那你这说了半天，说什么呢？
3: 抱歉，抱歉，
1: 不凑巧，下次再说。哎，
3: 马上就要扯酒旗了，哦，明日再来。
1: 行了，行了，
3: 抱歉，抱歉，抱歉。行，
4: 金酒还剩最后一壶了啊，柳娘子的桂花酒，柳娘子的桂花酒，
1: 最后一壶留给我们，留给我们。行吗？
4: 几位看着面生，像是初来徐州的，
1: 远道而来，尝尝您这好酒。
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将这位苏徐州的词化作祝福送给各位。
1: 这位娘子也读过苏徐州的词？
4: 读过。苏徐州刚上任，听说是位大才子。哎
2: 呦我的天哪，
5: 扯酒旗喽，
1: 来吧康老师，咱一块
2: 儿，一块儿来，
1: 扯酒旗喽。哎呀，走，咱们去苏徐州家去赏月去，
2: 赏月去，
1: 走
2: 走走走。
1: 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
1: 像今天晚上这样的机会啊，打着灯笼也难找。
2: 是，没错。哎，这不是子游先生吗？
1: 子游先生，您也在徐州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2: 太巧了，
6: 我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哦，许久不见，
1: 许久不见，许久不见。
6: 随我进去，我们慢慢聊。
1: 好好好，
6: 来来来，请请请。朱军，请。
1: 谢谢子游先生。哎呀，今年中秋你们兄弟二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6: 这整整七年的时间了。嗯。今年呢，子瞻到徐州上任，我呢就特意告假回来陪他。今天正好是中秋佳节，等他回来呀，我们正好能好好的喝上一杯。
1: 太好了。
2: 是啊是啊，刚才啊我们在酒铺碰见了一位卖酒的柳娘子。哎，子瞻先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是张口就吟诵出来，
1: 这叫脍炙人口。
2: 是啊，你想想16年前我们在怀远驿第一次见面，那次啊子瞻先生刚刚去凤翔上任。嗯，这算起来啊，这么多年子瞻先生在文才啊和仕途上那真是步步登高啊。
6: 没想到这怀远驿一别已经16年。
2: 是啊，
7: 如今的苏徐州啊名闻天下。嗯，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名声呢就传播开来了。
6: 子瞻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他的文才就已经名闻天下了。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那个时候呢他刚刚把诗吟出来，现场的人就已经把它记下来，而且呢已经传送出去了。因为在杭州的时候有太多人喜欢子瞻了，所以呢书商就出版了一本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嗯，当时的学子啊几乎是人手一本，连高丽的使臣到了杭州都要求一本。
1: 哦，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学者说啊，苏轼绝对是中国第一个活着的畅销书作家。嗯，
6: 萨君，嗯，请赐教，畅销书作家啊，
7: 畅销书的意思就是说，写出来的书出版了以后，马上就卖光了，
1: 对，受欢迎，
7: 太受欢迎了，嗯。
6: 这杭州确实是子瞻的福地，兄长呢也独爱杭州。他在这里啊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不仅完成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且呢还遇到了很多

0: 会写词的朋友，哦，比如与柳七郎齐名的子野先生。啊，
1: 对，
0: 有一次子瞻呀，就向子野先生请教了一个问题，嗯，可没想到呢，

0: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阴满径。
1: 听张公长短句，哀而不伤，让我一时竟忘却了胸中之不平啊。
2: 贤侄一直在听曲，何不也是做长短句？
1: 不可不可，班门弄斧。
2: 以贤侄的大才，写起词来必是得心应手啊。老夫金玉一关，请务必从老朽之请啊。
1: 长公就别为难小子了。哎，
0: 重蝴蝶掩青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是他唱过的长短句，那我就试着做一首《江城子》。
1: 好，
2: 停。

0: 黄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暮娉婷。
1: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寒情，遣谁听？烟捻云收，依约试相领。欲待曲中寻问曲，人不见，树风清。
2: 贤侄一出手，便有如此境界啊！你得了柳七郎三分真味。什么？难道贤侄并不满意？
3: 此本主情，但我并非想成为柳七郎，而是想说出心底事。但词一写出，就好像非我之声，而是似曾相识，意境重复，仿佛有无数人唱过一般。
2: 贤侄所求，也是老朽一世所求，可是求也求不成啊。
3: 为何？
2: 若是写出了老朽的心声，但最后都由
4: 歌姬们唱，
2: 那么以我之心声对彼之歌喉，风味差也。
3: 难道词就止步于此了吗？
2: 老夫是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就看贤侄了。
5: 公元1074年，苏轼杭州任满，调往密州担任知州。
6: 太守剑法大有长进，太守手工吃第一块肉。
7: 苏太守，喝。

0: 怎么了？
1: 爹爹，你没发现吗？
0: 发现什么？
1: 那里像不像家乡眉山一个地方？
0: 是很像，连那几棵松树都一样。
1: 母亲的墓多年无人打扫，我心中不安。
0: 不知不觉，你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他们要唱我写的新词。

0: 们来唱。他们能唱对吗？
1: 我这首《江城》
2: 天生歌姬唱不对，
1: 只有这些东周的壮士来唱才能唱对。
0: 爹爹，这词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3: 那天晚上我梦到你母亲
1: 就在这山口之上，她唱词给我听，我情不自禁也想把自己的心声唱给她听。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以往词人写词时
2: 都会想象未来是由歌姬来演唱，
1: 因此永远逃不出哀伤婉约之牢笼。
2: 这演唱者为何非得是歌姬？
1: 此事一想通，这词就一破牢笼，走向广阔的天野，世间万事无不可入此，贤人君子忧思壮志尽在其中，
0: 那岂不是可以唱的诗？
1: 你说对了，就是可以唱出我生命的诗。

0: 数日后，苏轼写信对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笛长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1: 东坡先生这首词可以说是以诗为词，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豪放词。哎，来了，
2: 苏轼先生回来了。
3: 如君，哥哥，这三位就是我在怀远驿遇到的三位旧友。这位是萨俊，
4: 见过子瞻先生，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宇非凡啊。
3: 这位是康先生，哦，
1: 久仰久仰，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3: 这位是崔先生。
5: 子瞻先生好。
6: 原来是诸位啊，失礼了。我这就去为大家备下酒宴。子由，你先陪大家聊一聊，我随后就来。
4: 有劳先生。
1: 有劳有劳有劳。
3: 朱君，请先坐。
4: 哎，谢谢谢谢。我怎么看子瞻先生这一身泥汤啊？
3: 哦，最近啊，因为雨水不断，这汴河的水势大涨。子瞻呢，怕这洪水进了徐州城，哦，所以啊，这今日日夜在加固水防工程。
1: 难怪呢，
4: 徐州的水患是挺闹心的。
1: 是是是。
6: 叔父，酒已温好。
3: 朱君，这位是侄儿伯达，哦，是兄长的长子。
6: 小侄见过各位官人，杨子、
4: 伯达，不必多礼，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3: 朱君请坐，不必客气。
4: 谢谢。
6: 上菜。
1: 嚯，
5: 螃蟹，
1: 螃蟹！哎
4: 呦，这中秋时节最美的味道都在这儿了。
1: 是啊，是啊。

0: 不与各位斟满酒，谢谢，
1: 子瞻。谢谢子游先生。哎呀，
2: 让大家久等了。
3: 子瞻先生，哎，都坐，都坐。
1: 好好好。
2: 诸位到徐州来看望我们，一路辛苦了。嗨，
0: 跟您比，我们这不叫辛苦。您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哎，
1: 刚才听子游先生说，子瞻先生中秋节还在操劳公务。嗯，
2: 哎呀，都是分内之事。
1: 今日佳节，我们不谈公务，对，不谈。
2: 我们只管吃喝，
1: 只管吃喝。
2: 要尽子游，明日归去不寂寞。啊，省长，
1: 子游先生明天要离开徐州。
2: 是啊，子游明日就要去应天府赴任了。这一走，又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解了。
1: 哎，大家快吃吃喝！好好好好。
2: 是啊，这世间一晃啊，4个月就这么过去了。这段时间，我与兄长是夜夜卧谈，有的时候啊，都快聊到这东方发白，有的时候我都恍惚啊，甚至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与兄长回到了怀远驿那个小房间呢？
1: 今天中秋佳节，你也别悲伤了。
4: 作中客，翠羽佩，子绮裘。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例游。咫尺不相见，时与千里同。
5: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我们在这个徐州的中秋之夜，其实在他的前一年，苏轼写了非常著名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密州的时候，第二年，也就是我们跟他们兄弟俩共度的这个中秋夜，苏辙做了一个回应：“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苏轼也是在这个晚上。
6: 又写了诗，其中的两句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今天晚上，我觉得咱们有幸能和这兄弟二人共同把酒赏月，这简直就像一个文学奇妙夜。但是，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4: 是，
6: 可是我们又不能告诉他。
4: 对。
6: 所以在告别的那一瞬间啊。 我其实还是挺担心，因为很快，在湖州，
0: 一场灭顶之灾，
6: 苏轼真的是人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据说当天，那官员来捉拿他的时候，吓得他以为是皇帝是要赐死嘛，
4: 是
6: 小命不保啊那种感觉。但乌台诗案确实是苏轼、苏辙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点。 尽管他可能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去看一看那会儿的苏轼。

0: 我觉得呀，进不去。
1: 是啊，
0: 看守的太严密了。
1: 一会儿啊，苏麦可能会来给他父亲送饭。据我所知啊，一直都是由苏麦来照顾他。一会儿说不定我们会在这儿碰到。
2: 那我们等着吧。
1: 再等等吧。
0: 不等是个办法。御史台，哎，历史上不是管这个叫乌台诗案吗？这乌台跟御史台有什么关系吗？
2: 有关系的。首先呢，御史

0: 台它是朝廷针对百官的一个监察机构，它会种上很多的柏树，所以御史台也叫柏台。那柏树呢，它特别招乌鸦，就很多乌鸦在这上面接巢。
1: 哦，所以乌台是这么来的。
2: 据说啊，这苏轼被关到狱中啊，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他后来回忆说啊，关他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阴暗潮湿，也很狭窄，房间是朝北，向上看有个天窗，就席子大小，整个这个狱舍就好像一个百尺深的深井一样。他呀，当时应该也受到了拷问啊，所以当时跟他同在狱中的人后来回忆说，遥怜北户无心手，构辱通宵不忍闻呐。所以应该说他不仅蒙冤关在了狱中，而且呢，这狱中的这狱卒啊和审判的人啊，对他也是不客气。
3: 我们的担心啊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先生一生当中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刻，
2: 是
3: 至暗时刻。咱们一定得想办法进去看看先生，鼓励鼓励他。
2: 是的，是的，
3: 怎么也得给他带来点精神的支撑啊。但是关键这，
2: 哎，这好像是里边的狱卒。
3: 我有个办法，辛苦两位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苏麦，我去去就来。
2: 好，好。哎，这好像是苏麦啊。
0: 是。
2: 伯达，伯达。
4: 原来是二位。
2: 哎呀，伯达伯达，呀，我们在这也是等候多时了。
0: 对啊，听闻叔公入狱，我们不放心啊，所以特意在此想要了解一下。
4: 此地不便交谈，二位随我来。
2: 好，好，好。
4: 家父现在身处狱中，处境堪忧，案件牵涉甚广。只要与父亲苏轼有书信来往的人都被提审了，叔叔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叔叔也被提审了。父亲与叔父兄弟情深，虽然叔父也因此事受了牵连，但一直在设法全力营救。事发之时，早一步得到消息的叔父就曾派人前来送信。
5: 公元1079年，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上任不到三个月便因诗获罪。苏轼被御史台以诽谤新政为名从州衙逮捕，借往京师。目击者称，顷刻之间拉夷太守如驱犬。

0: 今日这乌鸦是怎么了？
1: 罗织罪名，欲置我于死地，连乌鸦都觉得你们黑。麦儿，
2: 快走，走走走！
1: 你在外头多打听消息，每日给我送饭。若是无事，就送菜和肉；若是吃了杀头之罪，你就送鱼。切记。

0: 爹爹，
1: 他听得怎么样？朝中之人大多怕受牵连，不敢说话。除了支持在家的张公，不顾家人反对，直要上书朝廷，要救伯伯。
0: 张公恩情，我苏家永世不忘。
1: 我抄了一份带来，张公说，伯伯和爹爹就如自己的儿子一般，他就算冒着明枪暗箭，也要救伯伯。
0: 怎么坏了？你伯伯作罪，正是因为文学之名太高，还得借之其诗文。张公此番作书，却说此生文权是天下之奇才，如此一番，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你去找裴快马，一定要拦住此番作书。

0: 你还在迟疑什么？快去啊！要是截住了这封奏书，朝中就再无得理之人为伯伯说话。爹爹一个人如何救得伯伯？
1: 就算我一个人，也要救得伯伯。

0: 沉闻困极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微叵之感，为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识护世，为兄室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富裕，举家惊豪，犹在不测。
1: 哥，宗孝找到你了。
2: 怎么了？
1: 弟弟要我截住张公的儿子，他那儿有一封奏书，要是递了，对伯伯有碍。
2: 殿下，今天劳驾替我给爹送饭。
0: 臣妾思念，是居家在官，无大过，为是父姓于之，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每欲物脱星，作为歌诗，欲获轻罚。臣诚哀是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既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之。

0: 是执将就待也，是为沉月，是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孤愤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欲不世出之主，虽举语于当也，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示明主，其道无有。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2: 洒君，
3: 这是外头给先生送的饭，
4: 有劳了。若是治了杀头之罪，你就送鱼，

0: 帮我取炭酒来，为我壮壮胆。
1: 先生，且听我一言：死鱼非彼鱼也。先生不必多问，吉人自有天相，百日归期，恰及春。先生。

0: 况历朝罪过，左右亲近，必无威严者。为兄弟之亲，是求哀于陛下而已。臣切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1: 臣欲起纳再升官，以赎兄事，非敢望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2: 不要再念了，这对兄弟让朕头疼得很。你去狱里看过了？
1: 看过了。
2: 苏轼在做什么？
1: 喝得大醉，正在熟睡。
2: 这倒是个坦荡之人呐。还发现什么？
1: 他在墙上提了一首给弟弟的绝命诗，我抄录在此，
2: 念来听一听。
1: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于岸自亡身。
3: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事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为聊音。
4: 审刑院最终判决苏轼获赦，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参与公事。苏辙被贬监云州盐酒税。

0: 爹爹，吃饭了，吃饭了。哎，爹爹，哎，
1: 你可算来了，我饿得不行了，
0: 快，请坐。小娘说，羊肉吃不起，只能做点猪肉了。
1: 只要不是熏鱼就行。
0: 爹爹别取笑我了，也不知道那店家犯什么浑，让他送个饭非往你家熏鱼。
1: 这怎么是凉的呀？
0: 此处荒地没名字，我一路问过来都没人知道在何处，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
1: 是该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吧，
0: 和爹爹相称要风雅一些。
1: 哎，不不不，简单一些好。此处乃州城的东边，就叫东坡吧。

0: 苏轼在遭遇这场灭顶之灾，他没有崩溃，没有自我放弃，除了自己内心的信念之外，能够支撑他的其实就是这一份深情。
1: 所以你看这诗里边说，世树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身。我一直就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面临死亡威胁的是他，而不是苏辙。但是他却说他年夜雨独伤身，所以苏轼或者是苏辙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看成只是自己的，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
0: 苏辙当时给神宗皇帝直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全都是在讲自己对哥哥的这一份感情，特别的感人。因为他知道神宗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兄弟之情的人，这历史上也有记载的啊，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这一份兄弟情去打动神宗。而且呢他甚至表示，我把我的官位放弃，朝廷你就削掉我的官来为我的

0: 兄长赎罪。有一种说法啊，就是神宗读了苏轼的诀别诗被打动了啊，也有说读了苏辙的这个为哥哥求情的这封信被打动了。
1: 接下来就要去一个任何人都不会错过的地方，东坡诞生之地黄州，这也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之地。中国文学在这会儿迎来了一座高峰，咱们一块儿前往。
2: 好。
3: 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曾将苏轼家眷送至黄州，兄弟二人短暂相聚。
4: 传言此处就是三国时之赤壁啊。
5: 却有此说法。
4: 哥哥，我现在有一念头，你是否能够料中啊？
5: 我以本子作罪，还连累了你。自来黄州起，就不敢与人做文字，你就别再逼我与你一起提示赤壁了吧。
4: 哎，我不一逼你怎么行啊？
5: 哎，那以何为题？
4: 我看呀，就以赤壁怀古为题，如何？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7: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苏轼、苏辙之路。
8: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9: 你还后悔当初之所为吗？
10: 若不为国，不为君，我是无法坦然面对的。
11: 大江东去，浪淘尽。
12: 举国心犹在，康时树已虚。

0: 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这是一座枕水交怀的古城，却镌刻着华夏文明的诸多关键开篇。一方豆腐在此诞生，从此温润中华餐桌百味交织的烟火。24节气由此定序，从此厘定农耕文明四季流转的岁章。安丰堂2600余年润泽不息，铸就了这里历代兵家必争的天下粮仓。城池固若金汤，扼守南北咽喉。淝水扬波千载，藏着以少胜多的千古传奇。这里融汇楚风汉韵，500条成语名萃千年文脉。先民用智慧与坚韧，将城市的名字从一个祈愿活成了生活的烟火。这里是安徽寿县。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每逢佳节，寿县古城东大街剑道巷的盛宴便如约开启，长桌如龙，蜿蜒望不到尽头。琳琅满目的佳肴中，豆腐是绝对的主角。
1: 豆腐宴的
2: 菜品非常讲究，捣鼓讲究锅口，在重要的节假日里，一桌丰盛的豆腐宴是我们当地人表达平安祝福的方式。
0: 千丝万缕的菊花豆腐细如发丝，入水不散。晶莹的白玉豆腐角以豆腐做皮，鲜料为馅，一口尝尽山野清鲜。红烧豆腐、豆腐圆子、豆腐羹，据当地人介绍，一块豆腐在寿县能制作出400多种豆腐菜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相传20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在八公山炼丹时，偶然将豆汁与盐卤混合在一起，意外发明了豆腐。经过后世不断的演化改进，豆腐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献给人类饮食文明的一份厚礼。当地传说，这第一块豆腐的诞生地就在今天的寿县。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淮河干流和支流常年泥沙淤积，孕育出连片沃土良田。寿县全境处在华北平原、江淮丘陵、大别山东延余脉三大地貌的衔接地带，北以八公山为天然屏障，出山口即可穿越黄淮平原，直抵中原腹地；南可沿江淮丘陵，通达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内有山河险阻可固守，外连南北通途可达，又扼守水路要冲，是南北地理与文化交汇的枢纽。这片土地夏商时期已有先民聚居，春秋时蔡楚两国相继在这一带建成。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将都城命名为郢，后世称此地为寿郢。在寿县古城东南侧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里，一面由153块黄金组成的金壁墙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
3: 2 9 4 2 1 3 3 2 3 3 4，
4: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每一块就像

0: 一块块巧克力一样，它一块完整的重量呢是在250克到280克之间。那如果要用的话，当时呢是利用工具切凿一块，放在天平上进行称量以后支付。
1: 寿县吉州边区出土的楚金币多达190余块，数量为全国之最。
0: 楚金币是战国时期楚国用于大宗支付、对外交流的货币，与青铜铸币互为补充。大量楚金币的发现说明楚国治下江淮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贸易水平。
1: 在战国时期，作为楚国最后一个国都的寿县就已是当时全国大都会之一。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中记载，郢之后喜寿春，亦一都会也。时至秦代，在此设立郡县。汉代至淮南国，魏晋至隋唐先后改称寿阳、寿州。宋代大规模修整城垣，如今的古城格局就此定型。
2: 走啦！
1: 不到7点，古城里的旅游三轮车就鱼贯而出，穿过古城东门，去迎接来到寿县的客人。
2: 欢迎来到寿县古城，这里有3街6巷72拐。过去这个街给
1: 年过七旬的潘存友，退休后常年踩着三轮车带着游客穿街走巷。他认为这是一个既能再多份收入，又能锻炼身体的晚年消遣方式。
2: 这是寿州州署的入口，这个是寿春镇总兵署，我们寿县三总曾经在里面办过学校。这条街是东街，通往宾阳门的，西门是定。
1: 街巷间烟火流转的样貌，根植于古人巧妙的城建规划。
3: 寿县古城定型于宋代，寿县古城内东西南北四大街与四个城门相连通，以十字街交汇处为中心，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采取道路不直通的方式，辐射出枝干街巷。古城内功能分区明确，城的西北是以行政功能为主，有州署、县衙、察院、兵署等集中的官署建筑；城西有文庙、书院等文化建筑，是古城的文化中心；城南主要是居民生活片区。
1: 古城东南区的南过驿巷，明清时期曾是供邮差军士歇脚的驿站，如今却成了古城最鲜活的角落之一。7点刚过，巷中水井边便已聚满居民，洗菜、打水、做饭，数百年的蹄声与尘烟早已化作了尘间的家常里短。
4: 这附近的一直都用这个水，
5: 我们每天早上都来30趟。
6: 我们买鱼坛子是那个水，它清水养鱼好呀。
1: 这口几百年历史的三眼井设计巧妙，三个井口可供多人同时取水。历代以来，古城百姓在城内凿下近180口水井，滋养着千年不绝的市井烟火。城外，淮河支流交织成纵横水网，航道四通八达，与长江水系互通相连。寿县向北，沿淮河东下，转汴河可抵开封，入泗水可抵徐州；向南，循肥水经合肥入巢湖，借长江抵达江南；向西，沿淮河逆流可达豫东南。向东顺淮河干流直下，这里是淮河中游水路的十字路口。淮河、肥水、瓦布湖环绕四周，依托北面八公山主脉，寿县古城形成一条南北略偏西的城市轴线，造就了古城背山枕水、山水环抱的格局。
3: 古城选址是位于肥水南岸的最高地，占据了这个地理中的最优地形。同时，由于这一选址靠北侧，地形低洼，所以采取了一个不对称的十字结构，形成了

0: 一种北窄南宽、北长南短的一个布局形式。这样的选址把古城的中心及东西大街布局在地势中脊上，占据了地势的最高处，使得城市的核心功能较少受到周边水患的影响。
1: 寿县古城四个方向各开一道门，它们的名字就是带着美好祝福的交通提示。南门通肥门，通向肥水，且寓意肥水畅通，不起水患。西门定湖门，去往卫生湖，寓意湖波平浪静。北门进淮门，离淮河最近，希望淮水安定。东门宾阳门，取迎接朝阳之意，其东南方的瓦布湖古名阳湖。在寿县古城定湖门外的广场，执子对弈的身影三五成群随处可见。
2: 你下仓子下摊子？
3: 我来下摊的。
2: 你下摊的，我下仓的。
1: 抓一把泥土，随自己的喜好捏成棋子。
2: 我下字。
1: 方棋追求四枚棋子围成最小的正方形，称为成方。一人成方后，就可吃掉对手一枚棋子。
2: 不把我的。
1: 直到一方无法成方或棋子被吃光，则分出胜负。
3: 你吧，不让了。
2: 我让他来吧。
1: 方寸之间排兵布阵，攻守博弈，较量谋略，恰是此地千年兵家风云的缩影。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征伐东晋，东晋谢石、谢玄率80000精兵迎战。双方于寿阳肥水对峙，秦军内部局势复杂，军心不稳，加上骑兵受水网地形掣肘，战力受限，又连续中计，导致全军大败，四散奔逃。战后前秦瓦解，北方持续混乱，南方政权维持相对安定，得以继续保存中原文化和开发南方经济。
3: 南方的政权如果想要在江南站稳脚跟呢，必须把他的战线向北推到江淮地区，乃至于推到淮河流域。南方的政权守住了这个寿县，就拥有了与北方政权对抗的一个军事支点。寿县是连通长江和淮河乃至于黄河几个大水系的一个重要的水运节点。对于中国而言，寿县是一个极佳的历史观测点。
4: 飞河的波荡，前头的浪，八公山高，淮河的长，寿县就是俺的家乡。
1: 这段寿州大鼓的传统唱段《肥水之战》，80多岁的老艺人魏明华从他的青年唱到了老年。每每传唱到这场古代战役为人们留下的经典成语，他都格外高亢。
4: 哎，这就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 战前秦军登寿阳城远望，把八公山上的草木当成伏兵，溃败北逃时，听到风声鹤鸣，都以为是晋军追来，心里崩溃。东晋军队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缔造了以弱克强的经典战例。水不仅塑造了寿县的山河形胜，改写着这里的古今风雨，也在江淮水网中留下了这座以城治水的活态城垣。
5: 大家好，
6: 加油。
7: 好，跑完了吗？
8: 7点跑完这一圈，正好去上班。
1: 每天清晨，人们喜欢用城墙上的晨练打开新的一天。这条始建于宋代、有900多年历史的跑道， 全长7147米，

0: 整圈相接，平坦开阔，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州级城墙遗存之一。
1: 这感觉什么跑跑都不能比，我每天都从这里跑一圈，如果他不跑一圈呢，觉得他不踏实。
0: 千年城垣，今天是人们惬意生活的承载，曾经它却是寿县人赖以生存的底线。在古城东南的寿县档案馆里，从事古城保护40年的李凤新翻开档案。
2: 你想按照我们的县志记载，那就寿县呢，可以说是从西汉的文帝二年，也是公元前的178年，一直到呢1987年，之间呢是2165年中间有史记载的自然灾害就有379次，那么其中呢水灾就有184次，占总自然灾害的48.6%。
0: 历史上黄河河道南移，裹挟泥沙淤高淮河河床，当洪水无法顺畅下泄，便沿河道反向倒灌到四面环水的寿县古城下，使古城面临毁城之灾。
3: 寿县古城墙呢，是目前国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宋代城墙。为什么能够保存这么完整？因为历代的政权，它都要靠这个城墙去防洪。
0: 这是1991年拍到的大水围城的画面。这座淮河边上的古城已多次被大水围困，水位线一度没过城门。城墙外的水位高到甚至坐在城墙上就能触碰到水面。面对着淮河洪水反复倒灌的威胁，古人究竟如何屈淮水之力，同时护佑城内百姓？答案就在这座城的最初的设计里。看城墙墙体，内侧的斜坡使城墙趋于三角形稳固，抵御洪水的冲击力。看内外城关系，四座城门皆设瓮城，瓮城的城门和内城的城门不是正对着，而是平错45度角。
3: 如果洪水把第一道城门冲破过以后，它进入瓮城内，洪水直接冲击的是城墙，它会形成一种涡流，减缓了洪水对内城门的冲击力。
0: 城门附近码放着一堆石料，这些石料看似平常，其实是自带说明书的防洪设施。
3: 这块石头是内9，这一块石头呢是内18，这一堆石头它都是寿县古城防洪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每遇到洪水涨起的时候，在城门的外侧将石头按序号排列出来，有外有内，石墙的垒砌成功过以后，会在后边用那种夯土把它填筑起来，这样呢会增加城门的防洪的力度。
0: 从宾阳门游览的游客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在内城城墙上看到两块高度不同的标牌，标牌所在位置的高度就是当年洪水漫过寿县城墙的水位高度。
3: 最上面那一条呢是1954年的水位线，海拔25.78米，那么下面这一条水位线呢是1991年的水位线，它是海拔24.46。在涨水的时候，城外是一片汪洋，城内呢是滴水不进。
0: 城墙城门共同织就了寿县人疏浚防水、赖以生存的基石。千百年来生活的五谷丰登，更来源于这里人们饮水治水的智慧。每至10月，寿县迎来盛大秋收，联合收割机昼夜作业，机械化作

粮食收割方便，让粮食收割高效顺畅。这片江淮沃土盛产优质水稻、大豆与玉米，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全县年粮食总产量

0: 福涛《郑怀论》中预期龙泉之悲，梁愁万起。南朝萧子显《南齐书》亦盛赞寿春地方千余里有悲田之饶。这份梁安天下的千年底气，正源自安丰堂流传2600余年的灌溉水脉。
1: 翻灵坛，采塘边，却悲清水灌良田，灵角堡，稻穗湾，满仓新米堆屋檐。
0: 儿歌里传唱的雀碑就在寿县古城以南约30公里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位期间，为实现问鼎中原的宏图，需要为大军开发后方大粮仓。寿县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润，但是常年受到洪水侵袭。楚国令尹孙叔敖便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在低处筑起堤坝，建成周长约50公里的巨型水塘，拦蓄上游来水，调节旱涝，将水患转化为全程自流的灌溉工程雀碑。从此这里成为了旱涝保收的江淮粮仓，为寿县成为淮河流域延续千年的行政中心夯实了农业基础。雀碑比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300多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碑塘蓄水灌溉工程。因灌区连年丰收，隋开皇3年安丰县志迁至此塘旁，史称安丰塘。
2: 小泉峰峰傍碑塘，一半渡河一半央，塘水漫过田埂上，秋收米面满储仓。
0: 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一碗淮南牛肉汤都是寿县人幸福的选择。牛肉来自淮河两岸丰美的水草，千张来自本地产的优质大豆，一碗热汤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物产馈赠，成为江淮家喻户晓的风味。不只是街头，古城街巷深处寻常百姓家中，丰饶也同样摆在每一张餐桌上。在一餐一饭的安稳里，尽享水土丰饶带来的岁岁安乐。
3: 敬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天增岁月人增寿。
0: 位于寿县古城西门约400米处的24节气馆，是寿县中小学生经常使用的校外课堂，也是备受孩子们欢迎的游乐场。在这里，依托先进的裸眼 3D、动态捕捉、环境传感等技术，设置了贴合对应时节民俗、农耕活动的互动装置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知节气内涵。春分，孩子们和虚拟牛一起耕地；夏至，来一场电子龙舟；秋分时，点起数字河灯；小寒时节，拼尽全身力气磨豆腐。
4: 立夏，
5: 立春。
0: 在这面屋后墙上有72个小格子，每个格子上都标注着对应文字，格子背后藏着各不相同的自然景象。
6: 蟋蟀居壁，
7: 这个是阴水鸡，
8: 这个是东风解冻，
9: 群鸟养休。
10: 群鸟养休，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飞翔的群鸟在储存过冬的食物。你注意看这个休在这里呢，它是一个通假字，是通那个珍馐的馐，指的是美味佳肴。这个群鸟养休呢，是我们这个72候里面，我们白露节气里面的这个第3候。古人呢是15天为一节，15天又分成3个等份，每5天就是为一候，就形成了72候。
0: 孩子们

0: 感知着节气的变化，雨水、惊蛰、春分，这些词语他们从小就会背，但很少有人追问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名称和固定排序最早是在哪里确立的。答案就在寿县。寿县所处的秦岭淮河一带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四季分明，物候变化显著。2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正是在此完整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的全套名称、固定排序与相关内涵。这一体系此后成为先民辨别时序、指导农耕的重要准绳，被收入由他们编著的典籍《淮南子》中。
1: 淮南子时代啊，汉朝建立已经60多年了，经过了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天下安定。这个时候呢，在淮南国有3000多名学者，思想非常的活跃啊，这里物产丰富，气候适中，有楚国800年的文化深厚积淀，更有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学说的复兴，为这批学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因此呢，杰出的学术文化著作啊应运而生。
0: 这部典籍中还荟萃了上古寓言与典故，留存定型了成语典故400余则，书中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天文、地理、音律、神话等领域，堪称一部诞生在汉初的百科全书。在安徽博物院的展厅深处，游人聚在铸刻大鼎前，这件楚国巨型青铜圆鼎气势雄浑，1933年从寿县楚幽王墓出土。人们总愿凑近细看的是鼎前足根部与左腹外壁下侧两处铭文，上面均刻有安邦二字。2000多年前的家国期许字字如初，更在古城今日的安康祥和之中绵延回荡。
2: 安邦之志今日如愿，今以寿州古城迎宾礼，赏古城之盛景，纳新春之安康。
0: 每年春节期间，涌入寿县的各地游客高达100万人次，在安稳与祥和中尽享浓浓年味。从大河交汇的十字路口，到八方扶凑的交通要冲，再到金戈铁马的军事重镇，寿县历来是四方汇聚之地，而历史的邀约也从未停歇。今天寿县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千年古城正以更为通达的胸怀拥抱世界。文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0: 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

0: 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

0: 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 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9: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2: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 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3: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14: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 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想借智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

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阿福，
3: 嗨，我在。
2: 纸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这里是中国。北方沙海到江南水乡，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正在神州大地奏响凯歌激昂的进行曲。2016年起，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一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国家行动全面拉开帷幕。区别于过去单一治理模式，山水工程用系统性的整体思维，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打破区域与要素壁垒，实现生态保护修复的一体化治理。截至2025年8月，国家已部署52个项目，覆盖全国29个省份，让1.2亿多亩土地焕发生机。系统治理的观念，科学的措施，协同推进的机制，久久为功的定力，显著的成效，使得山水工程成功入选联合国首批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出独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或静水深流，或磅礴奔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九曲黄河万里沙的气魄，早已深深融入5000年文化血脉。从青海三江源开始，黄河一路蜿蜒向东，流经甘肃甘南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等关键地带，沿途滋养两岸，共同构筑起一道北方的生态屏障——黄河重点生态区。

0: 这个是叫生态网箱，也叫隔壁网箱，是生态层面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之一。网箱里面装填的是石头，对原有的岸线形成一个防护作用。
1: 辛巴财长，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守护家乡的河流。刚察县地处祁连山南麓，这里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本流域的生态安全，还会对祁连山区产生一定影响。祁连山作为黄河上游关键的水源涵养区与生态屏障，它的生态状况直接决定了黄河上游水量稳定与水质安全。守护好刚察县的河流，也是为黄河上游和两岸人民筑起一道生态屏障。
0: 原来的岸线比较脆弱，就是土质或者沙砾石质的，这个在低洼段和泄洪期间很容易河道改道，以后对两岸的这个天然林地形成这个冲刷，造成这个水体流失。改道频繁的话，后期河道的主流方向就另外开辟一条河道，像咱们这个冲积道路很容易就在桥那边容易形成水毁，一个是出行不便，再一个出行有风险隐患。
1: 受到威胁的不止人的出行，还有动物的行进。黄鱼，青海湖特有的物种，每年夏季它们会离开青海湖，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到出生地去产卵。沙柳河正是黄鱼最重要的洄游通道和产卵场，一旦河流断流，黄鱼洄游之路就被截断，洄游链接近崩溃。严峻形势呼唤变革。2017年，祁连山青海片区被列入国家首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总投资20亿元，开展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生态修复制度创新等四大类，共134个子项工程，覆盖范围近6万平方公里。作为其中的子项目，刚察县的山水工程为沙柳河综合治理带来了转机。为了更好实现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化治理，刚察县组织财政、发改、环保、国土、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科学谋划，协同合作，全力推进项目实施。
0: 通过这个河道的生态治理，结合林业上的这个湿地治理，还有这个林草修复，然后一体化优化这个生态结构，对这个原有的河道的岸线进行了一个生态的防护。泄洪期间吧，洪水能够都到这个河道里面，减少河道改道现象以后，两岸的这个林地、草地，然后湿地能够得到自然的这个修复。
1: 刚察县水网密布，但降水少，日照强，风沙大。老一辈人常说，在沙区吃饭，半碗沙子半碗面。打造一道绿色长城来抵御风沙，是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挑选合适的树种尤为关键。刚察县林场厂长王威将目光锁定在一种乔木上，青海云杉。
2: 因为灌木的话都是在1米到2米之间，高度不高，风沙阻挡的不是太厉害。青海云杉树冠树高比较大的情况下，它这个阻挡风力、沙子这些有缓解作用了。青海云杉属于是浅根系，所以说它如果降水量多的时候，地表的那些水土流失基本全部能拔住，它就冲不走了。
1: 冈察县平均海拔超过3300米，受自然条件限制，长期存在绿化覆盖率较低的问题。种树之

0: 屡充满挑战，需要应对高寒、干旱、大风、缺氧、生长周期短等一系列自然问题。冈察县勇敢开始了乔木种植探索攻坚之旅，
1: 也是探索当中发现逐步的就是有所改变，也上了好多就是科学的技术手段，像土壤的中和酸碱、苗木生根剂，反正技术上多得很。从2019年开始到2021年，3年时间，总共栽植了1800多。现在全县范围内最高的达到了8米。
2: 如果有偷放牧的现象，第一次是批评教育啊。昨天是抓住了30只羊、15只牛、2匹马，所以说这几天继续沿用无人机，及时小区通知，就是护林员羊在哪，知道了没？
1: 从2019年栽树那一天开始，林业部门、综合执法部门、乡政府所在地，还有生态环境部门，基本上是每天在不间断的在巡护。
0: 短短几年，冈察县已经完成了4000亩乔木林的种植，一排排高大的青海云杉挺立起来，阻挡了风沙，空气质量得到极大改善，水土流失也得到有效防治。通过筑坝引水、封域草场、修建回游通道、植树造林等系统治理，冈察县的生态得到显著改善，多种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1: 冈察县像以前像雪豹、藏野驴这种生物是看不见的，近2年开始就是红外线相机我们已经捕捉到了，雪豹已经3只了，黄鱼整个增长量达到了12.75万吨。
0: 经过多年的工程治理，沙柳河畔重现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景象。冈察县进一步打造鱼鸟天堂，藏城冈察的旅游影响力，生态旅游蓬勃兴起，让当地老百姓真切地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今天召集大家在这里，主要就是召开清水镇2025年河湖长治工作安排会。
4: 我们这巡河员啊，每月是16次的巡河，每星期是4次，至少有4次，全年不低于192次。
5: 截至8月底，我们累计出动我们的巡河人员500余人，组织各类人员倾力合作工作，参与人员累计达到900余人。
3: 大家们一定要在今后下半年的工作中，将巡河工作和任务放在心上，落实在脚下。
0: 文源回族自治县地处祁连山腹地，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更是青海连接河西走廊的重要生态屏障。文源境内有黄河二级支流大通河及其他支流82条，共同勾画出了门源的生态基底。河道治理与保护成为门源县的一项重要任务。
3: 每年我们都要在河道进行一次大的治理，尤其像汛期之前，有一些河道看起来比较危险的话，我们都会组织人员、组织机械，进行对河道的一个简单治理。比如说像拓宽河面，挖深河道，提前对防汛的工作一个准备。还有就是村级河长、巡河员日常的捡拾垃圾以外，还要每个季度组织全村的网格长对这个河道进行一次大面积的捡拾垃圾和河道清理。
0: 从2017年开始，门院县全面实施合长制，县乡村级178名合虎长，严格按照合长巡查制度，定期不定期开展巡河、巡湖及督查工作。2018年，大通河流域门。

0: 要生态网箱护岸等工程措施进行生态修复的。两侧有16.4公里的生态网箱，含有河道树菌啊，从而连通了水系。连通水系以后，它净化了水体，也同时加速了水流。泥沙带走两边的农田和林田不受破坏。通过山水林田护这个项目，减少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达到了水清岸绿、景美的特征。
1: 祁连山东西横亘800公里，是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内蒙古高原的天然分界，也是阻止巴丹吉林、腾格里等沙漠南侵的关键防线。冰川和森林草原组成的生态系统，形成一座天然的巨大水塔，为黄河提供了稳定清洁的水源。保护好祁连山这道生态脊梁，就是守护好黄河的源头活水，就是保障好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南甘北青，甘肃与青海山水相依，共同守护着祁连山。
2: 我来看一下一个情况，日水超标，超标浓度970，标准是30，早上7点发送了，
3: 最高值2600了，跟氧含量偏高有关系吧？它是不是在停产检修啊？
2: 预警已经发送了。
3: 被接收，把这个问题再跟踪一下吧。
1: 智慧张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是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监测能力建设与科技支撑项目。它通过卫星遥感、地面传感器和实时视频，横向联动10多个部门，对张掖的日常环境以及全市的企业生产排污情况进行全天候监控。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的监管体系，立体化守护着祁连山的安全。
4: 在日常的环境执法当中呢，我们会及时将生态环境风险预警信息呢推送到我们的执法人员的执法终端。我们会及时的将小时数据超标的信息呢通过短信和微信的方式推送给县区的执法人员和企业的环保负责人，企业环保负责人接到信息之后呢，会立即去进行现场处理。
1: 祁连山有超过1/2的山体在张掖境内，帮助张掖等城市抵御着风沙南侵。过去几年，受自然气候及人为影响，张掖市的环境问题开始凸显，祁连山生病了。
5: 全市43.2%的国土面积荒漠化，那么15%的面积呢沙化，林草植被稳定性差，荒漠化、沙化危害严重，自然修复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张掖的一个实际情况。
1: 曾经，张掖市有大规模的矿场勘查和开采活动，加上旅游设施建设运营，过度放牧严重威胁着祁连山固体水库和生命摇篮的生态安全。2017年，张掖成为了祁连山山水工程的核心区和主战场。祁连山黑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工程开展以来，张掖转变靠山吃山的思路，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让祁连山休养生息，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核心生态空间的干扰。

0: 我这熊湖面子可能有3-4千公顷的，有的时候得3天。不要是放火，看的就是，有什么火源隐患，有垃圾没有？再就是偷没放没的有没有？我们实实在在全在这个放牧的了，现在只不过就是从那时候的放牧者变成现在的守护者了。
1: 这样的转变并非个例。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祁连山生态的干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牧民搬迁工程展开。起初，政策的转变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
0: 肯定是不得子，放了几辈子牧了，突然不让我放牧，这肯定是咱受不了。
2: 在搬迁之前呢，组织了林草啊、畜牧啊等部门组成工作队，下到各户中对户里都进行了走访和摸排，充分的征询了牧民的意见和他们的意愿。
1: 搬迁后，政府不仅提供补助贷款，更注重产业扶持，通过技能培训确保每人掌握一两门实用技能。在新地址结合生态发展乡村旅游业，为搬迁群众创造就业岗位。许多和张小宝一样的移民通过选聘成为生态管护员，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守护者。核心区的147户484名农牧民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山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搬进了政府为他们建的新家园。
0: 应该说是更加轻松了，因为放牧的时候那时候条件呀实在比较艰苦，是风里来雨里去，下再大的雨也得行动。以前的那种放牧方式可能再弄了还挺好，以后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青山绿水了。
1: 身为肃南县生态环境分局工程师，妥祥每次进入祁连山里巡查，总喜欢背着照相机。他惊喜地发现，出现在取景框的动物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
3: 像这些牧区人多的时候，这些一般可能野生动物都不敢来，但是现在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措施以后，这些动物感觉在我们生活中经常能见到，和我们走得更近了。希望用镜头把家乡美好的生态环境记录下来，展示给大家。
1: 从肃南县向东，祁连山东北部，一场生态搬迁也已画上句号。
4: 哎，对，把狗垫子扒开就行了
5: 哦。哎，老王，今天除草呢？
4: 今天路边的拔草嘛。
5: 今天雇了几个人？
4: 今天雇了8-9个人呗。
5: 哦，你今年种多少亩？
4: 今年种了将近100亩吧。
5: 去年嘞？
4: 十年种的90亩吧，
5: 90亩。嗯，现在产量咋样？
4: 十年产量，一亩子可能将近还不上100斤吧。
5: 今年好一点。
4: 哎，今年就是你长下的这长势比较可以的。
1: 王文双，武威市天柱县松山镇阿岗湾村村民，如今靠着一片藜麦田，他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4: 你看今年的这个，像是这个颜色的这个
5: 是，
4: 这个里面就挺好。
1: 如今的这片藜麦地正是王文双以前居住的老房子的所在地。2018年，王文双住进了村里统一建造的新房里，这一改变正是山水工程带来的。天柱县地处甘肃省武威市，自古就被誉为河西走廊门户。由于严酷的自然条件限制，天柱县一度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很多村民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不得不搬离故土。
6: 天柱县的这个群众搬到这个新疆外地，这个出资的比较多，剩的这个空宅比较多，比较浪费这个建设用地，所以说我们现场也统计了一下，像这种空。

作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生态管护员，每天巡护草场是张小宝雷打不动的任务。只有是核心区就不用在的。

0: 工程也比较多，对土地资源是一种浪费。
1: 天柱县农业基础差，产业单一，这使得留守的农牧民更加依赖土地资源。为维持生计，人们盲目扩大养殖，过度砍伐，最终造成草场退化、森林破坏的恶性循环。
0: 我们原来这个地方是半农半牧，好多这个群众在山里面，他要有通信道路，要有输电线路，这些是对这个自然破坏比较大的。
1: 2018年，天柱县废旧宅基地整治项目正式开启。通过多元化的安置策略，举全县之力开启一场规模浩大的搬迁工程。天柱县共新建70多个集中安置点，超过6万人陆续搬进了新家。故土难离，告别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一些农牧民难免顾虑重重。
0: 我们也分了个先后，先搬下来一部分老百姓，让他先居住到我们的安置点上，让没有搬下来的老百姓看看他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
2: 太多了，这个村里开始说面子官开始骂刺啊。
1: 天柱县松山镇阿岗湾村村民陈万福第一个响应了村里的搬迁号召。
3: 开除这个宅基地集中安置的话，咱们的这个生活环境肯定会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我就第一个积极响应。自后来集中安置以后，生活环境真的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这是6栋楼，房子当时建的160套，现在入住了135户，上面有敬老院，下面有广场，配套有村医啊。
1: 安置点的全面配置打消了许多农牧民的顾虑。搬出深山后，水电、学校、医院等基本公共服务都有了。旱涝都成灾，点灯靠煤油，出门靠牛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搬迁不仅仅是人挪地方，更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生计的转变。天柱县重新规划整合土地，为迁出的农牧民增加和改善耕地资源，引导他们从传统以粮食为主的种植转向高原下菜、食用菌、高原藜麦等特色经济作物，收入大大提高。
3: 之前种的少，拆除宅基地以后扩大了这个种植面积，原来种20多亩、30亩，现在达到了80多亩到100亩了。通过几年的摸索，慢慢会种了，然后技术也高了，种的菜的质量好，品质好，虫害病害少，经济收入就自然而然就涨上去了，大概有10来万到20万左右。
1: 放眼今天的天柱县，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是生态移民。人的搬迁以某种退与让换来的是自然慷慨的回馈，洁净的水源、肥沃的土壤与宜居的家园。规模宏大的生态迁徙也为人民的生活和不堪重负的大自然共同按下了重启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幅生态文明的新画卷就此铺展开来。在山水工程的框架下，曾经人类活动侵占的河岸、草地与林地重新交还给大自然。在大自然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作用下，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再现黄河两岸。黄河万古流，不舍昼夜。在当代中国，人与自然正在书写进退同舟的最动人的共赢诗篇。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日，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

0: 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1: 9月28号，李干杰在京出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并讲话。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陈吉宁出席闭幕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中美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4: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6: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5: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10月21号到10月23号，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北京举办。
3: 联合国相关机构及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等参会，国际嘉宾占比接近50%。
6: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

0: 据了解，这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完整呈现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研发、测试验证、场景试点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长，覆盖领域广，贯穿整车制造、零部件、汽车芯片、工业软件等多个领域，单一企业或单个国家难以独立构建完整成熟的技术体系与产业生态。面向15五，我国将鼓励开展全球协作，推进跨界融合，构建优势互补、互惠共生的产业发展格局。
1: 汽车产业全球化布局进程中，行业企业是深化国际协同、参与全球竞争、共建产业生态的关键力量。当前，我国汽车已经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也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好的丰富产品。
2: 记者昨天获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
3: 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项目首批5台机组成功并网。
3: 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同步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关键一步。
4: 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南侧海域，安装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疾控中心。
5: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4: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万吨，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注入清洁动能。
2: 昨天，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超100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
6: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二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2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3: 昨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新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昨天在引江补焊工程三号平洞上游组装洞，引江补焊工程始发的第九台硬盐掘进机江汉神农号开始掘进。引江补焊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全长约194.7公里。截至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8公里，十台硬盐掘进机集群已完成九台始发掘进，形成九机并进的局面。
3: 昨天下午，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至此，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6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达91条，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
2: 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消费高峰，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香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9: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0: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9: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际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近日，重庆巫溪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街商铺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3: 此外，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报，当前至10月1号，巫溪县仍有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多部门紧急转移群众抢搬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巫溪县宁河街道看到，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明显抬升，湍急的河水已经漫过河堤步道，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街道干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分成多个抢险作业小组，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沿街商户居民撤离。在抢险人员帮助商户将物资搬上货车后不久，积水开始渗入沿街商店，当地已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对大宁河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11: 目前呢，维持这个水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值，涉及到高一点的商铺，我们正做好进一步转移的准备。
6: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仍将持续，广大市民应避免前往河道、山谷、低洼、易涝区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及时避险转移。
2: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G219 普兰辖区路段、G564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段，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
3: 预计9月29号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
2: 十一假期临近，出行除了要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
3: 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示，10月1号0点至10月3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进岛小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需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才能进港，未预约或未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小车需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
2: 眼下，浙江杭州中小学秋假时段与国庆假期衔接连休，亲子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国内亲子游、家庭游的出行高峰。
3: 航空公司、机场推出一系列童趣化、精细化哄娃服务，破解带娃出行难题，让亲子旅途更舒适、更省心。
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人来人往，带着孩子的家庭旅客成为机场客流的主力军。
12: 我们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迪士尼乐园，然后去那边的沙滩酒店去玩了以后，再回到那个尖沙咀啊，包括国庆节不是有一个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活动嘛，想带他们去实地感受一下。
6: 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金秋长假亲子出行主要集中在国内长线游、出境游。为此，机场精准对接亲子出行痛点，全面升级儿童专属服务，缓解家长看护压力，全方位优化家庭旅客出行体验。
13: 在亲子航站楼416、465登机口附近，我们都设有儿童游乐区，里面有滑梯、海洋球、攀爬架等孩子们喜欢的游乐设施，那么可以让孩子们出行更快乐，家长们出行更放松。
2: 国庆假日临近，您家餐桌上的蔬菜水产保障得够丰富吗？眼下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连轴转，连接着田间地头和亿万家庭的厨房，
3: 这一路鲜怎么稳稳端上桌呢？我们一起来看。
4: 占地2400多亩，8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走进位于南京江宁的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大字，蔬菜、果品、水产、肉类在这里集散，服务南京主城区，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预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14: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4: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国家出了新规矩，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从蔬菜果品到水产，节日餐桌的鲜另一头在池塘和湖泊。江苏是河蟹大省，产业规模接近全国一半，节前种菜水产区大闸蟹已经批量上市，以3两到4两规格为主。
15: 今年第一次来买嘛，目前看价格还可以。
2: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里，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
3: 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餐桌的新讲究。
4: 这家综合超市里，食品区一改甜口当家的老样子， 除了各种常见的蛋糕点心之外，眼前这款梨桥燕科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13: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16: 有着粗粮的营养，细粮的口感。
4: 全谷物为啥能火进节日 C 位？
17: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谷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4: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17: 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一下子吃太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走桃子强，他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
2: 中国运动员表现怎么样？我们来看从台央视记者杜思源的报道。
3: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我们先聚焦跳水赛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两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特别要说一下一米跳板这个项目，它不是奥运项目，却是跳水运动员打磨基本功的起点。一米板起跳高度低，对运动员的走板、起跳、空中姿态和入水控制的细节要求更为严苛，容错空间很小。这个项目像是跳水运动员的基本功试金石。王宗源本场是断层式夺冠，领先第二名选手。

0: 选手近70分，那这个分差在跳水决赛中10分悬殊。不过王宗源在赛后采访中表示，对自己本场表现还不满意，认为动作细节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
1: 第9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大项持续稳定输出，优势项目守住阵地，不少年轻选手突破自我，延续多点夺金的良好势头。
2: 第20届亚运会新增多个项目，冲浪就是其中之一。这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户外运动，如今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还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3: 今天的体育有新知，我们来聊一聊冲浪。
4: 从名古屋市区驱车2个小时，我们现在来到了爱知县田园市的大石海岸。本届亚运会冲浪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虽然冲浪已经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确实是第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中登场亮相。同时，在众多体育项目中，冲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
5: 说冲浪比赛没有固定场地，其实是因为大海中浪的形成地点并不固定。对参赛运动员来说，在不断的等待中选择去抓哪道浪是最基本的考量。那到底怎样才算是一道好浪呢？
6: 简单来讲，肯定浪越大越好嘛。但是对于我们竞技类的项目，它不建议特别特别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慢慢慢慢溃过来，然后就是浪壁会一直持续的这么推过来。运动员主要是在浪壁上做动作，你看他选的这道浪就比较合适，尺寸也没有特别大，这样足够他做3个动作。
5: 抓浪只是完成了冲浪比赛有效成绩的第一步，在浪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成绩。您看这位运动员在浪上飞奔，潇洒且自由，所以他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高分呢？其实并不一定。
6: 啊，起来站起来以后，啊，长长的这个滑行它都不算动作，然后它可能会做一些大的转向，那种转向才叫动作，比如说浪顶踢水花，然后这个浪顶漂移，理解下来就是一些大角度、大幅度的转向。
5: 冲浪运动起源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早可追溯至公元400年左右。这项古老的运动没有标准赛道，海浪大小、风向、潮汐全看天公作美。要是万一比赛日风平浪静怎么办？那只能是干瞪眼等浪来。这项比赛时间由大自然决定的运动，目前国内在青岛、惠州、万宁等地都有开展，您准备好去尝试一下了吗？
2: 昨天，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核心活动之一，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
7: 本届精英奖评选工作于今年3月启动，共有719部作品参评，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4大品类。经过层层初审、复审、中评，最终遴选出数十部优秀提名作品及众多优秀主创人员，全面展现近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
8: 我读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因为这个创作大家非常用心，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创造角色，所以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人物身上。
7: 本次提名表彰颁授典礼为各门类提名作品和主创集中授予提名荣誉，题材涵盖现实、民生、历史叙事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电视剧创作题材的多元化特点。
9: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提名也是很开心的，既是一个观众的认可，同时也是一个行业的认可。
7: 据悉，本届金鹰奖评选采用观众投票、中国视协会员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加权机制，最终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优秀主持人等各大奖项将在9月29号晚颁奖盛典上逐一揭晓。
3: 在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的电视剧中，共有32部总台精品大剧入围，涵盖重大革命历史、现实题材、年代史诗等多种类型，主流精品力作集中亮相。
7: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总台推出的《上甘岭》《西北岁月》《浴血荣光》《阵地》《走向大西南》等作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艺术再现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重要篇章。其中，讲述抗美援朝英雄史诗的《上甘岭》，以党的建军路线为主线的《浴血荣光》，均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
10: 入围的这些剧集叫好叫座，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啊！演员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深入进去、沉浸进去、体验进去、融到这个角色里面去。
7: 现实题材创作同样收获丰厚，展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沉默的荣耀，聚焦刑警群体的《我是刑警》，讲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故事的《生命树》等作品，凭借扎实的剧本和精湛的表演广受好评。其中《生命树》表现尤为抢眼，一举获得作品、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等7项提名，成为本届金鹰奖提名数量最多的作品。
10: 其实我都是拍的普通人，我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觉得讴歌这个时代是我们影视创作者的一个责任。
7: 此外，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山花烂漫时》，展现边疆风土人情与生命哲思的《我的阿勒泰》，描写普通人奋斗生活的《凡人歌》，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书写和平统一历史抉择的《太平年》等总台播出剧目也悉数入围。
2: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揭晓。
3: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7: 上榜好人中，有化身社区治理轻骑兵、用车轮丈量责任的外卖骑手王勇，有街头徒手挡刀、以生命守护少年的七旬老人邓根仔。有把病人当亲人、扎根麻风病防治一线34年的疾控医生葛金辉，有在山体崩塌危急关头逆行而上、组织群众避险不幸牺牲的00后社区网格员龚宝东，有6000多个日夜悉心照料患病儿媳、用真心守护家庭的好婆婆张宝珠。他们都是平凡人，却凭着赤诚善举成就了不凡，彰显了新时代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11: 稳稳开好每一趟车，保障所有乘客出行平安，用便民服务、耐心等待、贴心的帮扶善待每一位乘客，让公交车成为流动的文明窗口，传递一座城市的温暖。
7: 活动现场，中国好人代表沈东、杨云燕等分享了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和新时代好少年等与他们交流互动。
12: 在现场见证了他们平凡岗位的微光大爱，我也深受感动，我也会以他们为榜样，继续的扎根边疆的乡土，坚守初心，向上向善。
2: 昨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
3: 推动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更好带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13: 此次1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分别是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乡村传统技艺领域里的能人，他们扎根乡村，带领脱贫群众就业增收。
14: 我们做文创产品已经几千种了，你看看我已经把鱼皮穿在身上了。培训学员2000余人，带动当地就业人员300余人跟我一起创业。
15: 主要就是用五谷杂粮，做成一种民间工艺化。 现在有近200人在参与到梁化的这个文化产业中，主要是以本村的残疾人和这个农村妇女为主。
13: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过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新活力。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加大产业帮扶力度，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创新创造活力，支持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培育对象，在传承技能、产业发展、技艺创新、品牌培育等方面提档升级，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
2: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生活着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草原辽阔，地广人稀。面对独特的自然环境，如何将党和国家关怀精准送达每一位群众，是夯实民族团结的根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
3: 18大以来，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成了不少富有地域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方法路径，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蒙古实践。
16: 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昔日道卜嘎查村头大树下，一场由家门口唠嗑队组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正在进行。
17: 哎，乡亲们呐，跟着我唱起来，一起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6: 家门口唠嗑队是科尔沁右翼中旗打造的基层宣讲队伍，用聊天、小品、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把党的政策、惠民信息送到农牧民身边，
18: 用那个歌声传递给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核心内容，唱得挺好，听着就是心情特别愉悦，歌词还特别正向，对我们村儿就是老人呢，还有我们青少年，都有帮助。
19: 专门给他发个本子、册子，有的他可能他也看也看不下去，但是你以这种形式唠唠嗑或者演出啥，就这种形式，他能接受。老百姓必须得接地气的东西，他愿意看、愿意听。
16: 昔日道卜嘎查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典型的既种地又养牛、种养兼顾的多民族聚居村落。2020年实现整体脱贫后，依靠种植和养殖业的协同发展，村民收入持续增加。然而，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党的政策传递到家家户户，却始终是个难题。
20: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地广人稀，老百姓居住也比较分散，想把老百姓组织在一起听宣讲，这是有一定难度。然后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这种集中讲变成送学上门、流动讲。所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摸索吧，我们就组建了家门口唠嗑队。
16: 为了让家门口唠嗑队的宣讲更接地气，当地政府还发动文艺爱好者、能人大户、道德模范等加入唠嗑队。这些乡亲们熟悉的身边人，懂乡情、知民意，讲的也全是掏心窝子的家常话。据介绍，目前科尔沁右翼中旗家门口唠嗑队年均开展各类宣讲3000余场次，覆盖群众12万人次。
20: 宣讲的过程中啊，不光是唠，还要听老百姓他有什么一些想法、建议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知道了他们一些困难，然后也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呗，也解决了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有一项延续和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红书包志愿行动。
3: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一代代志愿者不断丰富着志愿服务的内容。如今的红书包不仅是承载知识与服务的载体，更是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连接党心民心的精神符号。
21: 行了，
16: 乌仁高娃和额尔登巴图既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的卫生员，又是红书包志愿服务队的成员。除了每个季度为牧民开展免费的常规入户例行检查之外，苏木几个重病患者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0: 经常跟他们沟通情况，电话联系。
16: 如今的红书包志

0: 纺织部的创举。为了解决牧民居住分散、获取知识、政策、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几位党员自筹资金买了20个书包，印上蒙文的红书包字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骑着马送到党员群众的蒙古包中。
1: 现在呢，我们新时代呢，我们结合到网络各种渠道吧，拓展了很多的服务功能。我们现在拓展出来一线四包的服务模式，所以说给牧民服务的功能更多了。
0: 一线四包包含了政策包、工具包、致富包和文化包。其中致富包的灵感直接来源于红书包这三个字。2023年，巴彦乌拉嘎查将红书包的蒙古语读音乌兰包嘎奇注册为商标，成立牧业专业合作社，帮助牧民对接供应链销售农畜产品，助推产品入驻电商平台，目前已销售各类牛羊肉产品超200万元。这个开设在红书包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的直播间里，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德利格尔朝克图亲自上阵售卖当地牛羊肉，而他的爷爷就是红书包志愿服务的发起人之一。
2: 上世纪70年代，我爷爷那一辈为牧民群众办实事，主要是骑马背着红书包，将政策理论书籍送到牧户家中，组织集中学习，凝聚牧民群众。如今的红书包志愿者把助力牧民增收作为重点，着力打造红书包特色品牌，依托品牌销售牧民牛羊肉，团结带领群众拓宽渠道，增加收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
2: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
2: 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

0: 斯鲁拉死亡。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1: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的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9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8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0: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这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的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

0: 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房屋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啊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时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3时45分。震中位于北纬 36.1 度，东经 139.9 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
2: 刚果经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 48.4%。 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上好。
3: 安琪王爷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听说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多地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3: 应该说今后三天呢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实力确实是不容小觑哈。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而且呢江南华南持续多日的秋老虎也会被冷空气击退，高温天气就此退场。今天呢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左右。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也会加入降温的行列中，降温幅度普遍会在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会率先迎来立秋后最凉快的一天，午后像是长春呼和浩特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北京天津呢在20度左右，秋凉会更加的显著了。后天降温的冷色调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是杭州、南昌最高气温也在25、26度，也能凉快不少。即便是华南地区啊，像是南宁、福州的高温也会陆续的销声匿迹。二位，
1: 冷空气除了带来降温，降水会增多吗？
3: 那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今天东北大部地区都会出现降水，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辽宁中部还会有大雨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出现，像是沈阳今天就会是一场中雨的这个天气哈，降水的主要时段集中在傍晚，可能会对当地朋友晚高峰出行造成一些影响，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好在呢雨水是来去匆匆的，明天东北大部都会雨过天晴。不过要提醒您的是，北方未来呢还会有高空槽不断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预计在国庆假期期间，就是10月3号前后，东北地区还会有一轮过程性的降水出现，注意临近的预报信息，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5到19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 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20度。兰州多云，12到24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成都晴转阴，21到2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郑州多云，19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泰州小雨转阴，20到22度。武汉阵雨，22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3到29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晴，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日，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日，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日，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3: 9月28日，李干杰在京出席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并讲话。9月27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陈吉宁出席闭幕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5: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2: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6: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8部门印发意见，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
0: 举措中包括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
0: 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7: 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

0: 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加速市场价值发现。
1: 掌握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昨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昨天在引江补汉工程3号平洞上游组装洞，引江补汉工程始发的第9台硬盐掘进机“江汉神农号”开始掘进。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全长约194.7公里。截至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8公里，10台硬盐掘进机集群已完成9台始发掘进，形成9机并进的局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
2: 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8: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
2: 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
2: 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9: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
2: 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9: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
2: 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10: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13: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4: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昨天晚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
2: 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
3: 根据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举不仅是双方对国家关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号召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市场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向战略协同新阶段。专家表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1: 对于丰田，很多观众呢都很熟悉。实际上，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就是丰田在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合资生产基地。
2: 一汽丰田2003年正式成立，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天津、长春；广汽丰田2004年在广州落户建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双方将优势互补，多维度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升级。
3: 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整车企业的合并重组，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探索轻量化股权绑定、深度协同的新模式。从国家宏观产业战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是破解行业痛点、攻坚核心技术的新样本。
4: 国有车企长期存在布局分散、产能错配、研发碎片化、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各家在新能源、智驾、车规芯片赛道独立投入，技术成果难以共享，核心技术攻关效率偏低。从国企改革与央地协同看，广汽与一汽构建了战略合作的新范式。
3: 专家表示，未来广汽与一汽将形成年汽车产销量超500万辆的产业联合体，一南一北两大汽车企业的产能将得到有效调控。据了解，双方将集中资源攻关固态电池、智能辅助驾驶、车载操作系统、车规芯片等关键领域。专家同时表示，传统重组容易引发控制权调整、组织变革和地方利益博弈，整合成本高。这次合作保持各方的控股权、生产基地、地方就业财税格局不变，化解了跨区域重组矛盾，兼顾国家战略与地方产业稳定。从产业经营与企业发展看，双方将禀赋互补，实现降本增效。实施战略合作后，市场端将依托南北渠道互补，规避同质化竞争。此外，双方还将提升供应链集中采购议价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总体来看，这次战略合作是汽车产业转型、国有车企改革的一大里程碑。
1: 记者注意。

0: 注意到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接连发声，将加大汽车企业间的整合力度。
1: 专家表示，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我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大汽车企业依法兼并重组和跨区域整合力度，深入推进汽车生产企业集团化管理改革。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专家表示，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我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3: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行业强更需要企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龙头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合聚力发展，形成几家在技术和规模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1: 昨天，上海市多部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昨天起开始施行。
2: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综合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同时，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向社会公开现房销售相关信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房屋首次登记后，向项目所在区房屋管理部门申请现房销售备案。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签订借款合同的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贷款银行组建银团提供贷款的，银团贷款牵头银行为主办银行。此外，为强化规划引领、资源统筹、市场导向，实施意见明确实施归储公用一体化机制，加强房地联动，强化市场研判。坚持一地一策，稳妥有序供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G219普兰辖区路段、G564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段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
1: 预计9月29号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
0: 近日，重庆巫溪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街商铺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1: 此外，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报，当前至10月1号，巫溪县仍有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多部门紧急转移群众，抢搬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巫溪县宁河街道看到，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明显抬升，湍急的河水已经漫过河堤步道，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街道干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分成多个抢险作业小组，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沿街商户居民撤离。在抢险人员帮助商户将物资搬上货车后不久，积水开始渗入沿街商店，当地已启动

0: 应急响应，加强对大宁河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1: 目前呢，维持这个水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值，涉及到高一点的商铺，我们正做好进一步转移的准备。
0: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仍将持续，广大市民应避免前往河道、山谷、低洼、易涝区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及时避险转移。
2: 受到冷空气影响，昨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口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根据气象预测，未来几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对山区沟口、林崖陡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强化预警效应，坚决果断实施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面做好应急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的8点，新疆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3: 预计明天8点至10月1号8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河南北部、辽宁西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渤海南部海域、黄海中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海域有7级，阵风8到9级偏北风。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到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3: 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
2: 最近我国华西地区的秋雨持续，详细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未来降水会集中在哪儿？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两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的强盛啊，雨水主要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个北侧的陕西南部、四川、重庆一直到江苏、浙江这一片区域哈。那应该说呢，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击退副热带高压，雨水会逐渐的向南转移，一直到国庆假期前几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减弱，较强降雨会集中在西南地区以及江南、华南一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长江沿线普遍有阴雨天气，其中在贵州、湖南、浙江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重庆、贵州一带的雨水呢会加强，多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后天重庆降雨有所减弱，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贵州、福建西部会有大雨现身。二位。
2: 看来近期南方的降雨是比较频繁哈，北方的降雨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大家十一假期的出游呢？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明两天呢，华北、东北一带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降水会波及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大部以及河北，还有天津一些地方，整体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辽宁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出现，并

0: 伴随强对流天气。好在雨水来去匆匆，明天东北大部雨过天晴。不过呢，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一些地方，随着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可能会飘落雪花。后天北方大部会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中迎来十一假期，预计二号开始华北会有弱的雨水发展，三号逐渐推进到东北地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樊迪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呢，昨天首次开展了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过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的公路交通出行。
2: 十月一号至四号，受降水影响，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蓝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十月六号到七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蓝海、榆昆等高速公路有雾。那十一假期临近，出行除了要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
2: 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示，十月一号零点至十月三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进岛小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需满足航班开航前六小时内才能进港，未预约或未满足开航前六小时内的小车需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十月二号启动。
4: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这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这一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的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呀，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有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 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

0: 器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3: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红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1: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2: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5: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2: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5: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es.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

0: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1: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2: Dass Ari wieder an den alten Platz zurückkommt. Also wir haben gemerkt, ihr alter Standort, das war ein sehr guter Standort, weil der zum Alltag gehörte. Da gab es viel mehr Nachbarschaft als jetzt im ZKU. Und die Nachbarn haben sie sehr geliebt. Und wir haben sehr viel positive Erfahrungen gemacht, viel mehr Feedbacks von den Leuten, die da vorbeigelaufen sind, die dort gewohnt haben.
3: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化再加速，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27号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
4: I've learned about the Japanese pressure here.The same pressure is put on the organizers in San Francisco, right? And the same pressure is put on people in Korea to just forget about this issue, right?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governments, people, individuals, you know, who commit these crimes want their version of the story.To be the dominant story, also that they will do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e truth will be disappeared.
0: Diese Statue ist natürlich ein Symbol für etwas sehr Dunkles und etwas sehr Schweres, was vom japanischen Militär verursacht wurde zu der Zeit des Asien-Pazifik-Kriegs und nationalistische Kräfte, würde ich denken, in Japan sind sehr daran interessiert, das Image von Japan global nicht zu beschmutzen. Das ist wahrscheinlich da so ein bisschen die Motivation, dass man in anderen Ländern keine Gedenkstätten oder Kunststatuen dieser Art haben will, die halt an eine sehr schlimmen Teil der der auch japanische Verantwortung trägt, also sehr schlimmen Teil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 einfach erinnert und darstellt und darüber aufklärt.
1: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方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篡改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
4: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very right-wing, very militaristic. She's trying to convince her government to get rid of Article 9. This has been happening for some years, right?But the people are standing up and saying, we don't want war. We don't want war. Full stop. We want to keep Article 9. Right? Now, there's more reports about older people, people who experience some, and to me, that's very hopeful.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柏林艺术与城市研究中心，这里是一个私人的艺术园区。我身后的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了这里，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被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6: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 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五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7: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五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一事做出解释。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乙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3: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9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8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7: 2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收益。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呼吁扩大森林和景观修复。
3: 刚果经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
7: 张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4到19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雨加雪，零下1到10度。鄂尔多斯晴，2到20度。银川晴，8到26度。兰州多云，12到24度。拉萨晴，7到23度。 达州阵雨21到24度。

0: 雅安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阴，22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大同多云转晴，零下1到22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4到2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28度。青岛多云，19到25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3度。合肥小雨，20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6到22度。盐城晴，18到22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晴，27到32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3: 9月28号，李干杰在京出席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并讲话。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陈吉宁出席闭幕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来快速梳理。
1: 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